0: 一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1: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0: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3: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的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4: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5: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才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 含蓄高贵。

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1: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物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2: 新款家具，大家具，承接欧美新款家具，大家具，大家具，承接各种欧美新款家具，大家具。
3: 师傅，您喝点茶。
2: 哎呦，哎呦，谢谢谢谢，您搁哪搁哪搁哪？
3: 我给您放这儿了啊。
2: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3: 师傅，您说这打家具要比买的便宜呢哈？
2: 是，我跟您说啊，最重要的是结实。我打完家具之后，您使吧，10年8年也是它。要说这家里现在有木料的可不多了。您这么些料是从哪儿弄的呀？
3: 这前几年我跟我爱人在林场的时候劈的。
2: 哦，
3: 哎，这好多年了，卖了怪可惜的。正好碰着您了。
2: 嘿，您放心，我一定给您打好了啊。我跟您说啊，千万别卖，您啊都交给我，我都给您打好了，回头您一使就知道了。我打完这之后啊，看剩下多少，剩的多呀，我再给您打一对床头柜啊。
3: 哎呀，那太谢谢您了。
2: 没事没事没事，
3: 太感谢您。
2: 哎，对了，正好，您啊，待会儿进屋翻翻这个，您看，这不都有样子吗？您先是哪个告诉我，我就照着这个给您打啊。
3: 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2: 行，您先慢慢看吧。
3: 好好好。
4: 你说你这些日子也不是怎么了？
5: 哎，没事，
4: 老是这么病病歪歪的，
5: 可能有点小感冒。哎，没事，
4: 我给你沏了点百凉根，你喝点吧。
5: 得嘞，
4: 烫啊，待会儿再喝。
5: 好嘞。哎，大海呢？
4: 干活去了。
5: 他干什么活啊？
4: 他不是有手艺吗？给人打家具去了。
5: 大海，这孩子遇到这个坎儿，我是怕他。
4: 我刚才骂他了。
5: 真骂他了？
4: 今儿我跟他没客气。
5: 哎呦，这你还真是头一回。
4: 不是有句话吗？我就记得呢。响鼓还得重锤敲。
5: 哎，对。哎呀，大海这孩子也不容易。你说这个，他 他多赚点钱，不也是为了把这日子过好点吗？
4: 是，我知道。
5: 可是我怕他这样下去栽跟头啊。
4: 有点教训，好。你说这孩子除了好喝两口，这些年给咱们家有一个算一个，花钱从来都不带眨么眼睛的。
5: 没错，
4: 他自个儿你瞧他那身西装三年了。
5: 哎，真是。哎，对了，跟咱家换不会弄身份吧？
4: 不会，俩人打小一块长大的，就是
5: 是这就好。
4: 人街坊邻居人家都说，说就论这个姑爷，你们家这个大海孝顺那是头一份儿。
5: 那没错，
4: 这回这跟头栽的呀，输的什么都不剩了。

0: 大哥，大哥，哎呦喂，红兵，哎呦，你好，你好，你好，哎呦，你看这事儿完了，我应该去家里谢谢你的，要没你说情，我那事儿不能这么快完。
1: 哎呀呀呀，客气了，客气了，这不是应该的吗？再说了，这个也是碰到风头浪尖上了。
0: 哎，没事，我也认倒霉。
1: 说实话，大哥，以后像这种事儿咱不能再干了。这次也算是给大家一个警醒。
0: 是，你放心，以后沾犯法的事儿我再也不干了，打死都不干。
1: 哎，那店怎么样？现在开着吗？
0: 我那店关了，不干了。那店还有剩下那些货，我都盘出去顶账。
2: 有所失，必有所得吧。
0: 嗨，没事儿，现在我也挺好。
1: 哎，您这是？哎，手艺可以啊，打算干这行啊？哎，
0: 本来我就会打家具，现在总得有点事儿干。
1: 不过说实话，大哥，现在这市场上啊，都是那些个新式家具，流水线上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像您这种纯手工的。不多见了，嗨，
0: 可不是吗？哎呦，我这也是没地儿干，好容易碰这么一小区，前面有个院儿，我这不是才刚开始干吗？哎，你这是上哪儿啊？
1: 我爸妈就住那儿。
0: 嘿，哎呦，我是真不知道。嗨，
1: 哎，要不这样吧，今晚饭跟我们家解决了呗？
0: 哎，别急，别急，别急，我这干活呢，身上脏。嗨。这么着，回头啊，我正正经经买点东西，我看看叔叔阿姨。
1: 你太客气了，这样我给你打杯水去。
0: 不用，
1: 就这样，就这样。
0: 哎，红兵，真不用，
1: 先忙着，先忙着啊。

0: 平平，你这是、
1: 平时太乱了，收拾一下。
0: 吓死我了，我以为你要跳槽呢。
1: 哎，你说我要是跳槽，能有地方要我吗？
0: 开玩笑呢，你吱一声都会抢你的。
1: 哪那么夸张？
0: 夸张什么呀？那些个外企啊，最缺的就是你这种会外语的人才了。
1: 中方雇员呀，我不去。
0: 哎，你真动心思了？
1: 没有。
0: 叫我看呀，在咱这部门工作没劲，不如寻找个更适合自己的位置。都说树挪死，人挪活呢。

0: 事都处理完了。
1: 完了。
0: 那他们的钱你也都给了？
1: 给了。
0: 打收条了吗？
1: 我才不知道打收条，打了。
0: 哎，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全扛下来，一个人扛着特高尚？
1: 那这头是我抻的，出了事儿这锅是不是也得我背啊？
0: 你得履行合同啊，按规则办呐。
1: 就那胖嫂那耿三儿，谁跟你讲规则呀？
0: 那你签合同干嘛呢？玩呢你？
1: 不是，人家现在就是按合同走的呀。胖嫂，连我那摊儿带里边货人全给接了，那天还跟我说呢，这就是你娘家，以后没事常回来看看。我回去抽他，我去看看。
0: 知道什么是人心不古吗？不过你倒是善心大发呀，自己赔个精光不说，看你那些合伙人多好啊，自个儿都没赔，店铺也都收走了，人家念你半点好了吗？心疼你了吗？背地里还不知道怎么笑你呢。
1: 不是，什么意思？
0: 你那合同收团拿过来给我。
1: 不是，你要他干嘛使啊？
0: 拿给我吧。
1: 给你，反正我留着他也没用。
2: 新款家具，承接欧美新款家具，大家具。
3: 哎呦，我说姐姐，您这还真行啊！您这对面改对过了啊？女掌柜变女老板了，哈，越来越牛啊！
4: 去，这得感谢大海。
0: 杨霞，我是何大海的弟弟，我叫陈焕，咱们见过。你好。
5: 你来干什么呀？
0: 啊，为了大海的事儿来的。
3: 那什么，姐姐，我有点事儿，我先走。
5: 哎，耿三，耿三，
0: 你是耿三是吧？还有你的事儿，别走啊！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刘全，刘律师啊。
5: 不是你，你请律师干什么呀？
0: 这事儿不是还没完吗？咱得说清楚啊。
5: 不是。这事完了，大海把钱都还我们了，完了。
0: 是，咱们听律师说一下啊。来，
6: 杨霞，耿三儿，啊，你们俩看一下，这合同是你们俩签的吗？
5: 是。
6: 这就行了。那上面的条文，你们都清楚吗？
5: 啊，你说这个呀，这有啥呀？这都无所谓的事儿，
6: 这上面写着风险共担，利益共享，需要我解释一下吗？
5: 不是，大海都给我们说好了，我们本来就没按合同办事。大海说呢，要是赚了钱呢，我们仨都有份儿；要是赔了钱呢，大海他全兜着。他也是这么做的，他太爷们了，真的。
3: 没事，大海，
5: 真的，真的。
6: 那当时这个合同就可以销毁了。
0: 是啊，为什么没销毁啊？
5: 兄弟，这我们也没想那么多。
0: 那你们得想啊，出了事儿也不能让大海一个人担着呀。今天我把刘律师请来就是为了这个事儿来的，咱们得讲理是吧？得按着合同把风险给分摊一下，按投资比例来算。
5: 不，说啥呢？哦，我是跟何大海合作，又没跟你们合作。哦，你们拿个合同来，就
0: 但是这是你们签的字啊，对吧？
5: 签字有啥用啊？今天我把丑话说在前头，想让我拿钱，门都没有。
0: 是，你先别激动，听律师把话说完，是吧？我们这儿呢，也不是直接来要钱的，是给你们一个选择。
7: 刘律师，您跟他说。
6: 好，这样，两位。现在我有一个最好的方案，就看你们俩能不能接受了。如果你们俩能接受调解的话，那我的当事人他可以多承担两成，也就是说损失的70%由何大海来承担，你们承担30%就行
0: 了。算下来大海要承担84,000，你们呢是36,000，其实挺划算的。你们算

0: 下，这样下来你们才赔一半，大海呢全部赔进去不说，还得折进去5万，对吧？当然你们可以选择不接受啊，不接受有不接受的算法，咱们可以走法律程序，是吧？走法律程序呢，刚才律师说的所有的条件就不能算了，该怎么着怎么着了。
1: 不行，我不干，走法律就走法律啊！你没拿着合同，你没说让我掏钱我就掏钱啊！大海，大海他怎么了？他说好的，哎，我告诉你们啊，他大海，
0: 哎，小点声，是是大海，
1: 他大海，
0: 别那么激动，
1: 倒能救服装。他得吃大官司，我算什么呀？我花什么呀？我算什么？
0: 是咱可以打官司，没问题。那也听律师把话说完行吗？咱就按打官司的来走。
2: 你们俩啊，跟何大海是合伙人，所以谁都脱不了关系。大海赔多少，你们就得赔多少。大海判几年，你们俩就得判几年。
0: 那就定了啊，咱们就按照法律程序来走，等法院传票是吧？那行，就这么定。
3: 不是，
0: 咱们先走了，我们先走了。
3: 不是，先走。
1: 不是，
3: 咱稍微商量。
0: 你别怕，怎么了？
3: 不是，
1: 兄弟，别借我酒好吗？上次我也是多喝点酒，我真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故意的。你是律师，你帮我说句话，真的，我们家很困难，我没有钱，真的啊。
2: 该说的我和陈焕都说了，现在就只能等法院的传票了。所以你们俩啊，得考虑清楚，到时候啊就没有机会再调解了。
0: 是，得考虑清楚。
2: 那这样吧。我给你们一张我的名片，上面有我电话，有什么事情就打电话好吗？
0: 行了，大姐，你也别哭了啊，我们走吧。
3: 那，哎呦，不是，
4: 来，俩人先喝点水。你们俩的意见这么不统一，这还是头一回啊。
5: 杨凯，我是从各方面考虑，觉得刘晶更合适。
6: 刘晶的业务能力和林萍萍没法比。
5: 我可是出于公心，我跟刘晶没有任何亲戚关系。
4: 谁说你有了？
6: 刘准，您说您是出于公心？
5: 对啊，我一碗水端得很平啊。
6: 这两个人的条件谁更合适？刘准，其实你的心里比我更清楚。您在我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你还是报了刘晶，您这叫出于公心？
5: 我这个主任没这个权利吗？
6: 我也不是摆设呀。
5: 你怎么回事啊？
6: 刘主任，您原来是怎么跟我说的？您说咱们俩的意见有分歧，可以各持己见，把两个人都报上来，让台长来定夺。可结果呢？
4: 他们俩的大致情况我也了解了，我发表一下我个人的意见啊。姑且咱们先不论他们的业务水平，就两人的条件而言，我觉得林萍萍更合适。她结过婚，目前还没有孩子，而且她又是外语的本科生。
5: 刘晶也是本科生啊。
4: 可她学的是历史。还有刘主任，出国进修有一条规定，而且还是关键的一条规定，就是没结婚的不行。刘晶现在还是单身吧？
5: 刘晶也可以谈男朋友，也可以马上结婚呀。
4: 好了，这事儿不多说了，既然让我定夺，我心里有数。你俩也别再为这件事争了，回去还要好好的配合工作。
6: 杨台，您放心，
4: 让林萍萍到我这儿来一下。
6: 那您先忙。

0: 候这么笑，什么事儿啊？高兴成这样？
1: 丁曼，我那事儿成了，
0: 出国的事儿，
1: 领导批了，我还没去说呢，就通知我了。
0: 太好了，你这就叫得来全不费工夫。哎，我觉得你们那俩主任，就那个什么刘薇拉和周末儿，他们俩肯定经历了一场战争。
1: 其实周主任一直都在帮我呢。
0: 那你之前还老误会人家呢。
1: 哎呀，丁曼，你都

0: 知道我有多高兴。
1: 我也高兴。
0: 哎呦，差点就觉得绝望了，然后就出现了一丝曙光。
1: 所以说，正义还是存在的呀。嗯。
2: 不过现在吧，又有一个天大的难题。
1: 什么呀？
3: 哎，前两天我在我父母的院里面看见你姐夫了。
4: 是吗？
3: 正跟人打家具呢。哎呀，他能做这些还不是想多赚点钱，让你们家里面过上更好的日子。
4: 问题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问题是他得从这件事情里清楚地认识到自己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3: 你这是拿理论引导了，
4: 他要听我的就好了啊。像我姐夫这种人就得用现实说话，来现实来教育他，要不然他永远都不知道回头。
3: 这年月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我见你姐夫那样，我挺感慨的。你说改革开放这些年，像他那样的人起起伏伏哭哭笑笑的多了去了。
4: 哎，你就别感慨了，找我干嘛呀？不会是你也要下海吧？
3: 我下什么海啊，我就是一旱鸭子。我
4: 怀孕了是不是？哎呀，
3: 怀什么孕呢？我倒是那福气啊。
4: 那是怎么了？
3: 风下出国了。
4: 真的假的？什么时候的事儿？没听你提起过呀。
3: 你这大忙人，我哪敢打扰你啊。
4: 哎呀，那你怎么着啊？是去是留啊？
3: 我想说最多两年把我办出去吧。
4: 你出去能干嘛呀？留学打工刷盘子啊，像你这样的就是家庭主妇都不一定能
3: 成。感情这么多年来我在你心里面什么事儿都干不了是吧？
4: 我是想说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没那么容易。
3: 我知道。不过我只秉承一个原则，冯夏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嘿，人家冯夏可说了，外国也没那么可怕呀。啊，你语言不通，外语不懂可以学。我觉得是那么个道理。
4: 你真棒，真的。哎，哥们儿，这就是你的勇气，要换作是我，我真不一定能做得到。
3: 谁得了？
4: 真的，恭喜你啊。不过你也得恭喜我。
3: 怎么了？明明怀孕了？
4: 呵，你还能掐会算呢你。
3: 真的，
4: 我要当爹了。哎呦，
3: 恭喜啊。
4: 哎，
3: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4: 刚查出来。我们现在马上就要进入为人父母的角色了。呦呦
3: 呦呦呦呦呦，好好演啊。
4: 放心吧，这是哥们儿最重要的角色。当爹了。
1: 难题，这可真是个天大的难题。
0: 我现在是既高兴又忐忑，你说我该怎么办啊？
1: 你还能怎么办呀？你要是想要要这孩子，那你当初就不应该去争取。你说你争取了还这么不容易成功了，那你现在放弃的只能是这孩子。
0: 那我舍不得。
1: 你鱼和熊掌想兼得呗。
0: 是。纠结死了，怎么办啊？
1: 你想听听我意见吗？
0: 你说。
1: 这事儿要是换作我，我是觉得这孩子早晚都可以要。你现在和成龙还这么年轻呢，但是这出国的机会那可不是说有就有的。就算是我那边能给你办，那你这生孩子也得拖个几年吧。这当中会发生什么事谁也不知道，谁也说不准。现在单位能够送你去进修，这机会可是千载难逢的。而且我觉得你出国不仅仅是想要进修个两年你就回来吧，你肯定想留在美国。要是这样，那这机会你就更不能失去。这可比你自己出国留学再去打工那想太多了。哎呀，
0: 这些我都知道。
1: 所以说呀，你现在必须要下定决心做一了断。
0: 自己怎么了断呀？这是我跟陈焕两个人的事儿。

0: 明说呀，把这事儿说清楚了，把你所有的想法你都告诉他。他这么爱你，他肯定支持你啊。
1: 别的事儿好说，就是孩子的事儿真难说。
0: 我是觉得你这口啊，早晚得张，你早说总比晚说强。
1: 怕伤害他，
0: 这不行那不行，那你还去不去了？你干脆留家生孩子得了，别出国了。
1: 哎呀，不行，我得想想。
0: 慢慢想，你想完了之后，黄花菜都凉了。你得当机立断，这事儿不能拖了。
1: 我回来了。
2: 回来了。累不累啊？
1: 不累。
2: 哎，我给你弄点吃的。
1: 哎，别弄了，我跟金曼吃过了。
2: 你们俩又见面了，怎么一回来粘到一块儿？哎，他知道你怀孕了吗？
1: 我跟他说了。
2: 是不是他嫉妒？他肯定嫉妒。我跟你说，我现在都特兴奋。你觉得走在街上啊，在校园里，所有人都在关注我的肚子，就像我怀孕了似的。
1: 你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哎，我跟你说，我要知道怀孕的感觉这么好，我早就要孩子了。哎，你说咱们的孩子是哪儿女孩啊？男孩，我喜欢男孩。不过女孩也好啊，兴许是双胞胎呢，对吧？三胞胎的可能性也有，但是几率不大。首先咱们得给孩子起名字，叫……哎，你说是男孩名还是女孩名啊？都行啊。先起一小名吧，啊，你来想，不行的话就叫陈小焕，是吧？哎，孩子的这个奶瓶得准备嘛，是不是？玩具、小人书，啊，褥子，把我小时候那些褥子什么的都给你拿给他，哎，还有，哎，咱们孩子将来在哪儿上学啊？咱们这是重点小学。重点初中，重点高中，重点大学，将来跟他妈一样啊，这个高材生，也娶一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是吧？挺好。所有孩子要用到的东西，我们是不是都得备齐了？我回头都记下来。对了，大海给他的侄子，是吧？做一小床，放这儿。
1: 陈焕，
2: 你挨着孩子，我挨着你，偶尔呢，孩子可以在我们俩中，
1: 我想跟你聊聊。
3: 哎呦，我怎么觉着我这心里边直突突啊？
2: 都，这怎么突突上来呀？
3: 哎呦，大海那事儿过去了，你儿媳妇也怀上了，还有什么可突突的？
4: 就觉着这心里边直发慌。
3: 哟，是不是这两天没睡好觉啊？要不然我带你上医院，咱量血压去。
4: 我可不去医院。
3: 那，你跟我说，你还有什么可操心的？
4: 大孙子，
3: 离生还远着呢。
4: 哎，是，棉花也弹回来了，小布扯回来了，
3: 嘿，
4: 打明儿起就做小棉袄、小棉裤了。
3: 嘿，瞧你这精神样，你还突突，是不是？
4: 那是，要当奶奶了，不精神点行吗？
3: 是，
2: 你怀孕了，你知道吗？啊？
1: 我
2: 那儿好，没问题，你可以去，我支持你，理解你。等孩子出生以后，
1: 不是，等孩子出生以后哪还有这样的机会啊？金曼说了，我要是没抓住这次机会，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2: 所以呢？
1: 所以这不是想跟你商量一下吗？
2: 这事儿没得了。
0: 陈焕，你站住！你能不能别那么自私？
2: 自私。
1: 我话都没说完，你
2: 还有什么好说的？
1: 我这不是找你商量吗？
2: 你是在跟我商量吗？你是在通知我？
1: 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苦衷？我所有的经历你都了解，你为什么就不能支持一下我的理想？
2: 我可以永远支持你，但现在不行。我们已经有孩子了，马上就要为人父母了，他是一个生命。你知道婚姻和家庭意味什么吗？是责任。当事业和家庭发生矛盾的时候，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担起这份责任。
1: 我就是因为知道有这份责任，所以我比你更痛苦，更纠结，我比你更舍不得。可是陈欢，你知道吗？人的生命和青春就只有一次，有些机会一旦错过了，这辈子就不可能再有了。你现在就是不讲道理，你就是在逼我。
2: 我什么时候逼过你啊？是你在逼我。
1: 你为什么就不能多理解我一点呢？
2: 作为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你如果觉得我不够，我可以改，我为你们都改。可孩子是无辜的，如果今天你是你，你没有我，没有家庭，没有孩子，你想怎么做我都理解你，支持你，我都可以。可是不行，我们结婚了，我们结婚了，知道吗？
5: 最远成回忆的时光。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8: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 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诗丽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诗丽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9: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10: 大家好，大家好。
9: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0: 当然了，
9: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0: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9: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诗丽配镜呢？
10: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诗丽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9: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0: 不懂科学。
9: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0: 是，
9: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11: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0: 走
11: 走
1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9: 哎，
10: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9: 对，
1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诗丽，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9: 了。是，
10: 那就坏菜了。
9: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0: 对
9: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0: 对，
9: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诗丽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诗丽。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永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2: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诗丽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诗丽。另外，永诗丽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诗丽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8: 永诗丽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ZL2017-2-12943492-3 ZL2017-2-13948.3 ZL2017-2-13984.5.5 ZL2017-2-14086.6 ZL2017-2-19056.6 永诗丽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诗丽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3: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4: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诗丽智能花镜。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15: 啊，老花镜还有智能？
14: 当然了，勇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4: 没错，勇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

0: 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用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1: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2: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3: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扎着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多少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要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及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2: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4: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去。

0: 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化境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出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化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化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视力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视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

店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

0: 代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一副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呢，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8: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

0: 正确的选择就是永势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势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势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势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势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势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势力智能花镜吧。永势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势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引领朋友们，
3: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2: 我是演员濮存昕。
3: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5: 我是演员王帆。
6: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7: 我是演员郝平。
8: 我是张英奇。
9: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0: 我是王传月。
11: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3: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1: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2: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1: 乐龄摄影友谊赛，
3: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1: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3: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1: 欢迎您的参与。
9: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
2: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2: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3: 卡酷七色光，
14: 为梦想添砖加瓦。
1: 4大专业多为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5: 咱是主角，
16: 我呀，
1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6: 老时间
17: 新体验，
1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只考虑自己，不考虑两个人、两个家庭，还有老人的老人。这老人为了孩子，爬了多少年啊？你考虑过怎么面对他们吗？
1: 我这么做也都是为了你，为了爸妈，为了我们未来的孩子，就是想给大家一个更好的生活。
0: 谢谢，我不需要，我很满足，我觉得我现在是全世界最富有的人，真的，我很富有，我不需要那些不属于我的东西。我要的很简单，就是属于你的。

0: 属于我们的家。
1: 既然你已经这么说了，我也没有什么要说的。我今天做这个决定，以后会不会后悔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现在我不这么做，我会后悔一辈子。我知道你今天没有办法理解我，但是我希望你成全我。

0: 今儿天可凉快啊。
1: 是啊。哎，你刚才说的你们那个谁，你老哥几个怎么着？
0: 就嗨，我跟说那老崔，我都跟他说好了。哟，儿子回来了
1: 啊？这时候怎么回来了？怎么今儿这么一大清早的就出现了呀你？哎呦呵，平平呢？怎么就你自个儿啊？
2: 啊，坐哪儿坐哪儿？
3: 就我自个儿。
1: 啊、要不要吃点什么呀？儿子，你等着，我给你看一好东西。你瞧瞧，
0: 嘿，
1: 真是，你瞧瞧，这个就是，就算是是妈准备的这么一丢丢这么点儿，小份儿。瞧瞧，
0: 嗯，
1: 这是棉布的，这是缎子的，这个百家辈儿，百家的这戒指，我还托那个前院那个张大妈呀，我让她帮着我买豆包布，那豆包布可软和了，那都是有钱人原来家里的孩子用的，所以说这小棉布也不错，但是我觉得咱们家的大孙子金贵着呢。而且呢，李大妈她闺女啊会织那个，就是说那小婴儿的那小袜子，我跟她订了四双，还让她再给我再织两顶那小帽子。还有谁来着？我跟你说的，帮我想想。
0: 斗篷啊，斗篷。
1: 哦，对了，我让梁裁缝，他给我选了好多那个斗篷，那上面那个小老虎，我就选了一个那小老虎，可精神了。我让他帮着人专业的嘛，人家让人他给我做一个小斗篷，是缎子的。还有谁来着？
0: 还有就我们那老哥几个都说好了，就等着喝咱们孙子那满月酒呢。
1: 就很累的事。
0: 你崔伯伯他开那饭馆啊，就上他那吃去，菜给咱便宜，而且还好，你放心啊。
1: 还有这个呢，
4: 亲爱的。早就回来了。我跟你说，那天我跟我们工友都说好了，我们工友有一亲戚在那里面，他们家有一院养了好多鸡，我就想多订几只。我一算一下，现在差不多平平坐月子的时候，那鸡也就长大个了，正好可以炖汤。我想了一下，你看鲫鱼汤、猪蹄汤、鸡汤，它都得倒着喝。我那会儿坐月子的时候，妈就老逼着我喝一种汤，就喝得我这腻，就喝不下，我老悄悄吐了。哎呦，这女人今天让妈知道了，这女人坐月子得精贵点，他喝多了汤吧，他奶好了，孩子才能吃饱。哦，对了，还有鸡蛋，我那会儿一天吃差不多四个吧。我
0: 这可不是，
4: 咱们得给平平一天准备六个。我算了一下，这一个月六。
1: 花，瞧这，怎么了花？
4: 哟，
1: 怎么回事啊？出什么事儿了呀？
5: 妈妈，早餐好了，吃早饭了。
6: 哦，来了，
7: 来了，来了。
5: 哎，你哪呢？
8: 刚才叫他可能还睡着呢，我再去叫他一下。
5: 都是让你给惯的。
8: 爸妈，
5: 哎呦，平平，
7: 怎么回来了？
5: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你是早上回来的还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8: 我昨天晚上回来了。
5: 昨天晚上就回来了？哎呦，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都不知道哎。
7: 什么话呢？啊？
8: 爸，他上班去了。
5: 哎，妈跟你讲啊，以后你晚上回来，提前跟我们讲，让你嫂子啊给你做点好吃的。哎
8: 呀，是啊，平平，你回来，嫂子给你炖鱼。别忙活了。
5: 哎，跟妈说说，感觉怎么样？
8: 都挺好的。
5: 怎么了？
8: 没事儿嘛。
5: 不对不对，你这个表情让我觉得有什么事情呢。
8: 真没事儿。

0: 跟花吵架了？
1: 没有。
0: 妈跟你讲啊，这个时期是非常时期，第一不能吵架，第二不能够生气的，哎，这样都直接影响胎儿，不好动了胎气啊。这时候什么都放到第二位，工作呀等等等等，听到了吧？
2: 你妈说的对啊。
0: 哎，好了，饿了吧，我们吃早饭，来
2: 来来来，吃吧。来，
3: 爸妈啊，我有好事要告诉你。
2: 哟
0: 哟，好事情，来，那我们先听听。
4: 爸妈早啊。你有什么好事啊？我也听听呗。

0: 放弃。
1: 凭什么呀？他说不想要孩子，他就不要孩子了。那孩子还是咱们老陈家的骨血呢。
0: 是你说这林萍萍也是。哎，咱家缓，这孩子太老实了。
1: 好不容易的，你说我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把孩子盼来了，盼了一个大孙子，还没生出来呢，你说他就不要了，他怎么那么狠心呢？
2: 你们台里真的决定派你去公费进修了？
3: 台长亲口跟我说。
2: 哎呀，不对，前两天你还说这件事情黄了。
3: 前两天是不行，不是刘维拉在那儿倒腾吗？但是台长发现了，周末也没少帮忙，最后这个出国进修的名额还是给我了。
4: 太好了，真是峰回路转，本来这个名额也应该是你的，萍萍一直想出国的，这回啊如愿以偿。
5: 等等，萍萍，你这可怀着孕呢
2: 哎呦，对呀，哎，萍萍，你不会是想把这孩子生在美国吧？
5: 生到美国好啊，那我就有美国的外甥了。
2: 别贫，
5: 哎，萍萍，你跟陈焕商量过吗？
2: 对呀，陈焕怎么想啊？哎，你们这个事情是一件大事啊，真决定把孩子生在美国，你怎么弄啊？
3: 妈，我是公派去美国进修的，我怎么在美国生孩子呀？
2: 那你要去一年，
5: 也就是说，在要孩子和出国这两件事情上，你只能选其一，是不是？
2: 啊，
5: 明白了。要是这样，哎，陈焕怎么想？陈家怎么想啊？要是这样的话，这个国我不许你出。
2: 爸，别生气吧，别生气啊。
5: 明明，明明，
4: 我说汉民，你干什么嘛？
2: 她现在怀着孕呢，有什么话你好好说，不要把你领导的架子摆在家里面。
5: 太任性了，孩子，都是你给惯的。
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不问青红皂白，还没有了解清楚你就开始下结论，这不叫我惯的？
5: 还没看出来吗？他已经决定了。

0: 把那饭都做好了啊，放盒子里了，就在那个厨房的窗台上，你吃的时候热热。
1: 嘿，妈还真不嫌麻烦，我这出去我哪儿凑一顿不行啊？
0: 那你不识好，妈还给你做了排骨呢，我刚看见了。
1: 我能不识妈的好吗？这妈跟我什么关系啊？我告诉你，从小到大这么多孩子，别瞅妈老说我，她对我最好，
0: 知道就好。
1: 哎，我刚才听那屋吵吵、啊、吵吵什么呢？
0: 你还不知道呢吧，林平平她不要这孩子，她一心想出国要打掉。
1: 那哪成啊，
0: 说的就是。
1: 不是，那老太太不跟她急了啊？
0: 急了，
1: 都知道妈想抱孙子，她说打就打呀。
0: 所以我就说这人呢，她就是自私，他就从来没有想过咱们家里人的感受。
1: 那得来话，那话得说他呀。
0: 算了，还说他，他要舍得说他，舍得跟他闹翻，能有今天这事儿吗？
1: 我这小舅子也是，就知道跟我厉害，出去就成面瓜。
0: 哎哎哎，说什么呢你？

0: 胡姐，你不说要做小棉袄吗？我今儿正好有空啊。
1: 行，我做。
0: 这又怎么了？你这是？啊，
1: 我那个儿媳妇儿
0: 啊，
1: 她要出国，她就不想要她肚子里那孩子了。
0: 你没听错吧？到底怎么回事？
1: 我都不敢想，白高兴了。
0: 哎呦，你别难过，这事咱由不了他。你听我说，你不同意不就得了吗？
1: 是不能同意。
0: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吗？哦，你出国你就把孩子打掉，孩子不是生命啊！真是，
1: 谁让摊上这样的儿媳妇了呀？好好的日子，他不想跟你好好过呀。
0: 是，其实我一直就想说，你别不爱听哈。你那儿媳妇是好看，不是好看管什么用啊？能当饭吃吗？
1: 说，
0: 什么不说了？那女人你得生孩子，你不生孩子你叫女人吗？
1: 说的是。

你在听我说话吗？能不能给我一点反馈？大家都说托福特难考，可是我的英语水平你知道，应该不成问题。

我们俩从小是一起长大的，知道我为什么想出国。那时候咱们一起考大学，我跟你们一样过了分数线，你们都回城上大学了，只有我上不了大学。我那时候连个大学都上不了，就是因为我爸当时的问题。我等这一天等了有多久，你知道？出国对于别人来说就是镀金、深造、打开眼界，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不是这样的，它是一个支撑着我这么多年一直咬牙忍着的一个信念。它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新生，是个新生，你懂吗？这个机会我真的不能错过了，我不能再等了，我也不想再等了。我知道我这么做不能奢求你的支持，但是我希望至少你能有一点理解。我先出国，过两年你去找我。你不是喜欢孩子吗？我也喜欢孩子呀。那咱们到了美国，你想生几个就生几个，我都依你，行吗？咱们一起在大洋彼岸开始新的生活，不好吗？

0: 爸，来吃饭了。你怎么回事啊你？你瞧瞧这点饭，我给你热多少回了？不吃不喝的，你想干嘛呀？赶紧吃饭！
1: 哎呀，我没胃口，妈。
0: 什么没胃口啊？你就这么不吃不喝，你要成仙呢你？
1: 哎呀，快吃不下，我真吃不下。你让我静静，让我静静。
0: 哎，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这不问你什么你都不说，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1: 萍萍去医院了。
0: 萍萍去医院干嘛去了呀？她啊，他们干嘛去了呀？
1: 做手术。
0: 他打胎去了，啊！他打胎，你在家待着干嘛呀？你
1: 他想干嘛干嘛吧。
0: 什么想干嘛干嘛呀？你还不赶紧去救你儿子去呀？我让他去。
1: 哎，妈妈妈妈，您干嘛呀？
0: 干嘛呀？
1: 你干嘛呀？
0: 你找他去。
1: 不是，妈，听我说。我该说的都说了，该做的也都做了。管用吗？管用吗？

我看自个儿在医院，你是不是也得去呀？就算是打胎的，也不能让他自己一个人啊。 是不是得有人陪着呀？

0: 给明。来，慢点。咱们先在那边坐会儿啊。特别疼吧？哎，慢点，慢点。怎么样？还行吗？出这么大的事儿，这个陈焕也不来。他要是看见你这样，肯定心疼死了。
1: 他是对的。
0: 没事了，没事了啊！没事啊，没事。你怎么回事啊？你这么晚才来，平平都快难受死了。你赶快过去看看他，我去拿药啊。

0: 门关着，灯也关着。哎呀，我今天真累死了，中午饭都没吃。你做饭了没啊？
1: 我就等着这一顿。
0: 妈，妈，你怎么了？你怎么哭了？怎么了？发生什么事儿了？
2: 孙子没了。
0: 孙子怎么没了？怎么回事啊？
2: 你嫂子

0: 给你熬粥呢，真不错，多好。哎，对了，我给伯母打电话了，说马上就来啊。
1: 没事儿，没事儿。
0: 瞧你这样，你真没事儿啊？嗯，
1: 忙你的吧。
0: 行，那我先去忙啊，明天再过来看你。陈焕，我先走了啊。我有点事儿，我先去忙，我明天再过来看萍萍啊。哎，别哭了，好好养着。嗯。你好好照顾他啊。
2: 哎。我去看看光。

0: 陈焕，萍萍呢？萍萍，
1: 在屋里呢。哦，
0: 我看看。萍萍啊，萍萍，
2: 妈，
0: 你说你这孩子啊，你出了这么大事儿，你干嘛不能跟妈提前说一声呢？商量一下。
2: 是。
0: 多大嘴呀、啊！不回去了。来，那个，给嫂子熬了小米粥了，一会儿就给你送过来啊。哎呦，你都熬好了。
1: 对。
0: 哎，有红糖吗？
1: 我去接他。

0: 锦斌啊，陈焕这个态度妈是没想到的。你看人家心里再难过，医院也去了，这粥也给你熬了。陈焕这个女婿啊，真是没得挑。萍萍，出国就真的对你那么重要啊？
1: 妈，你别说了。
0: 妈就是想说几句，女人有事业心是好的，可是不能因为事业而不要家庭啊。你说陈焕跟你结了婚以后，事事处处都依着你，出了这种事情，妈就觉得陈焕娶了你也够委屈人家的。我就不晓得你怎么就那么不知足呢？
1: 妈，我知足，我其实特知足。
0: 知足你还一心想出国，还不惜打掉自己肚子里的孩子。
1: 我那一瞬间我就后悔了，我真的后悔。
0: 好了，不要哭了，不要哭了。这个时候哭啊，对身体伤害最大了。变成回忆的时
2: 光。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
4: 还有咱们北京漂亮、爱美、时尚的姐姐们，大家好！
3: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今天有福了！
4: 是的，今天翡翠和田玉原产地直销来咱们北京了，数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啊，全部都是2.5折超低价出售。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呀，全部2.5折销售，这么优惠的价格真的是难得一见呀，足足省钱75%。
4: 是的，在别的地方买一件，那么在这里呢可以买4件，这和白给啊也差不多了。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岁玉换新，还能给您啊省下一大部分的钱。
3: 对喽，本次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呢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目的呢就是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让更多老百姓啊花更少的钱买到心仪的翡翠。
4: 一点没错，那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啊，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呢，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3: 没错呀，大家也知道啊，翡翠的款式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4: 是
3: 一年比一年时尚。前几年这个旧款式您戴着呢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啊，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这个地址啊就在咱们北京东方博古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4: 喜欢翡翠的朋友赶快来我们的现场鉴赏选购吧。
3: 那到底咱们这次岁玉换新活动行不行呢？下面啊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去现场看一看吧。
5: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啊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 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你看这水头，你看这色泽特别好。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6: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那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啊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7: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啊挑了一个这个冰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8: 您能想到这些叔叔阿姨们是在买翡翠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菜市场买菜呢，实在是太火爆了。本次翡翠和田玉特买会就是凭着价格实惠、质量保证，深受咱们北京市民的认可，有给自己买的，还有给爱人买的，还有的给孩子买，
9: 就连著名影视演员王姬老师都赞不绝口。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1: 这个总共2000多，要在外边
12: 便宜啊，
11: 1万多都买不了。
12: 我看这个手镯通体白润啊，而且这个质地也是油润的那种，它这个是新疆的和田玉。
13: 对
12: 哦，挺好的，这个戴上也很好看，特别衬你。哎，那这个平安扣是给谁买的呀？
13: 啊，这个是给生日买的，生日今年不考大学了嘛，
12: 哦，
13: 给他买一个平平安安的保平安，然后还有个
11: 念想。一直跟着我们走了也舍不得，正好买一个东西也是纪念，咱们把它平平安安的心里啊都有个念一下。
12: 对，这个平安扣本来就是平安吉祥的意思。
11: 对，
12: 那这两个加一起得多少钱呀？
13: 一共花了3500。
11: 3500块钱，
12: 两件才3500
13: 啊，要是在外面的10000多块钱呢。
12: 对，这太划算了吧。
13: 那多好，
11: 是太便宜了。
13: 太便宜了。
12: 哎，小姐姐你好。
14: 哎，您好您好，
12: 您 这是陪你妈妈来买吗？
14: 哎，这是我婆婆，我婆婆今天过生日，因为想给婆婆买一件玉马，人养玉，玉养人，也是表达一份吉祥啊，祝福。
15: 我今天过生日吧，她叫我过来，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她事先也不说，到了这儿一看，给我买格子，我不想让他们破费，他们年轻哈，有的是地儿用钱的，我说不要了，不行，非要给我买。
12: 但是这是儿媳妇的一份心意嘛，而且本来我们这个翡翠也在打折啊。
14: 婆婆平时给我们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刚好赶上这个翡翠打折，挺划算的，买这样一个镯子才4000多。
12: 那您今天自己来没看上什么吗？
14: 就先给婆婆买吧。
15: 其实啊，我也给儿媳妇
12: 哦，您也给儿媳妇
15: 准备了一个礼物。喜欢不喜欢？我希望你会喜欢。
14: 谢谢妈。
15: 你自己打开，自己打开。
14: 哇，
12: 这个好漂亮啊！
14: 对啊，
12: 它色泽特别好，你看。
14: 谢谢妈。
12: 而且你看，你这个皮肤特别白，戴上肯定又特别好看，很有气质的。
15: 儿媳妇吧，平常上班哈，白天上班，那个下了班回了家呢，相夫教子，真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她，长得又漂亮。所以呢，我希望你戴上这个更漂亮。
14: 谢谢妈。
8: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10: 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北京东方博古城每年呢都会有大型的翡翠玉石展销会，5000平米的展厅，10多万件精品翡翠都是从云南工厂直接送到北京消费者面前，又赶上厂家急于回笼资金，价格非常低，所以呢我每年都来北京东方博古城选购几件自己喜欢的翡翠，他们都是厂家直销，货真价实，我觉得性价比非常的高，服务也很到位。买精品翡翠我就来北京东方博古城，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6: 这从云南厂家也从那么远的地方啊，把这精品翡翠拉到北京来呀，这一看呢都是好货，镇店之宝啊，这是捡到便宜了。我今天呢就是抄到好货了，看我给自己买了2个手镯换着戴，给我老妈呀买了2个玉坠，给我孩子啊买了2个平安扣啊，真是太好了。哎呀，真是抄到好货了，现在呀正是捡便宜的时候啊，不买呀白不买。
17: 买了2件，一个给我买一个和田玉的玉镯，还给孙女买一个平安扣，哎呀特别划得来，你看这个颜色色泽都特别好，保我们孙女啊平安，留个念想嘛。
18: 奶奶，等我长大了之后肯定给你买一个更大的玉镯。
17: 哎呀太乖了，
19: 我这个原来是老物件，觉得有点细不太好，这个你看多漂亮啊，老伴说买一个帮我买一个，
20: 今天带他来就是奔着这个来的，
19: 而且在这儿啊能买着一个比较真的东西，货真价实吧，就说是今天老伴也说了2.5折，还打2.5折呢。
21: 女人嘛带着玉器呢就觉得是高贵大气是吧，这个再说呢这个人养玉3年，玉养玉人，人一生，我就非常喜欢这个玉器，所以说就看中这果断下手呗，它2.5折多便宜啊，比平常便宜多 了，今天就来的最值了。
0: 过去买一件，现在可以买两三件呢，挺满意。
1: 我们女人嘛，是吧，总是特别的爱美，尤其是我每次穿衣服的时候，总是想着得有个什么东西事物能跟它特别好的搭配在一起，我就过来看一看。那个小美女她就给我推荐了这么一个项链，我觉得特别好，颜色和我这个旗袍很搭，另外它是翠的，每一颗珠子都特别饱满，我觉得我戴上它之后立马这人就显得高贵了，而且也优雅了。除了这个项链以外呢，我也挑了一个这个镯子，这个镯子我觉得它特别有特点嘛，它是白里边白地儿，又有这个青色，然后不同的这个浅浅的绿，我觉得让这个镯子特别有特点。哎，我觉得这个活动吧搞得特别好，东西又多，然后价钱还实惠，有功夫我还得过来，我还得给我自己再挑点。为什么呢？一个女人总要有点自己特别喜欢的这种饰品，而且过去咱们一说这个翡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钱人他才能够戴得起的。现在不一样了，那无论是我要想穿旗袍、穿礼服、穿平常的这种时尚的单品，我搭上这么一个翠的项链也罢，手镯也罢，一下子就把我这个人的衣品给提高了，我觉得特别好。
10: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22: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3: 要知道啊，这个标签价的2.5折，那可就是珠宝行业里的批发价了。您在这儿购买的玉器零售价，其实就是商场的进货价。
4: 没错，那其实说白了呀，这就是厂家把仓库搬到了咱们消费者面前来销售了。
3: 是的，
4: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没有代理商，所以呢是真正一手工厂价，能节省啊75%。
3: 不仅是价钱便宜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岁玉换新还能给您省下一大部分钱呢。
4: 没错，那本次的展会最大最亮眼的特点就是岁玉换新这个活动，那目的 啊，就是有更大的让利给咱们老百姓。
3: 是啊，只要您是翡翠爱好者，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通通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至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那大家也知道啊，翡翠款式呢也是一年比一年新。
3: 是的。
4: 那么前几年的旧款式您戴着呀也过时了。我们现场展出的都是新款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
3: 喜欢翡翠和田玉的朋友们，赶紧来东方博古城看一看吧。这个具体位置呢，就在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去现场看看这次翡翠和田玉特卖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咱北京的厂家代表方总怎么说？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本次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现场东方博古城。那么本次展会，我们翡翠和田玉的价格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而且这个的价格啊，都让我有一点不敢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来采访一下我们厂家的方老板。方老板你好。
5: 你好，作为厂家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的活动的，非常的急切的想要把我们工厂的货做一个清库存的一个销售，因为我们要保证到我们的资金链，因为下半年我们又要去采购一批新的原石来进行雕刻，包括我们也要保持到工厂的一个运营嘛，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今天在我们的现场给大家带到的都是纯天然的 A 货翡翠，像我身上的这块玉，去年的时候10多万购入的，今天在我们现场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
2: 那我们这个玉的主要是来自于哪里？
5: 来自到我们云南，我们云南，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云南人嘛，我们云南的女孩从生下来啊，父母就给你一块玉保平安，包括男人啊，我们就说男戴观音女戴佛，而且有句话说得好，黄金有价玉无价，每一块玉都是身份的象征啊，所以其实我们那边产的玉的话也算是我们当地一个特产啊，包括我们的品质哈，因为我们本身是原产地，所以在那个地方出产的玉都是天然的翡翠，天然的原石雕刻而成的，件件都保真。如果你在我们的这里买到任何的一件假货，所谓的 B 货 C 货，你直接在我们的柜台砸了都没有问题，但今天真的是没有办法最低的一个价格给到大家了。那像这一只手镯，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满色的手镯，而且它这个颜色紫罗兰色，又叫春色，春色是非常难得的颜色，而且这个还带一点翠，所以说是我们行业里面叫做春带彩的手镯。像这样的手镯我们戴在手上是非常贵气的一个感觉，像这只手镯我们平时大概卖20000多块钱，市场上都卖20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10000以下你就可以把它拿走。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舍不得的，但是没有办法，

0: 行业里面叫洋绿色，这个洋绿色的话呢是最正的一个颜色，俗话说翡翠翡翠嘛，以翠为贵，所以说这个颜色只要有它的价格就不会低，戴在手上的话这种水波流转的一个感觉特别的好看。那像这个我们平时就卖十多万啊，今年的话呢就是不到10000块钱啊，你就可以把现场把它拿走了啊，我个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值得，非常的超值。
1: 阿姨您好。
2: 哎你好，
1: 您这是在选这个玉镯吗？
2: 是啊。
1: 嗯，好漂亮，我看您戴的这个项链也特别漂亮，
2: 是吗？谢谢，嗯，我特别喜欢玉，嗯，玲珑剔透的，戴上特别显气质，
1: 是吗？
2: 我今天自己买一套，送给我妈妈一套。你看，我周围同事有很多都喜欢戴玉，
1: 嗯，
2: 但是这色泽和质地，就是这质地，嗯，这色泽，3000块钱，我今天买一套，太开心了，
1: 这么便宜，
2: 啊，是啊，
1: 而且感觉您戴上特别有气质。
2: 哎呀，谢谢。
1: 嗯，我刚刚听您说您是给妈妈也买了一套，
2: 是
1: 这个是给妈妈的吗？
2: 对呀，老人家一辈子了那么辛苦，送给她一套玉镯，让她开心快乐，保平安长寿。
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合天一起，全部都是2.5折出售。这次活动啊，采用了工厂直通车的销售模式，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没有中间商，也没有代理商，出厂价多少钱就卖给您多少钱。精品翡翠挂件呢，只要1-2千；精品翡翠手镯呢，也仅仅2-3千，4-5千块钱您就能买到和田玉器。而且厂家还郑重承诺，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00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
5: 俗话说得好啊，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每一块玉石啊，都有着它与众不同的寓意。恋人送给心爱的他，爱情天长地久，和和美美；送给敬爱的父母，愿他们幸福安康，长命百岁；送给儿女，让孩子茁壮成长，一生平安。
0: 都说黄金有价，玉无价，那近年来呢，翡翠和田玉成为众人吹捧和喜爱的珍品。男人佩戴和田玉，风度是温文尔雅；女人佩戴翡翠，彰显高贵气质。
5: 我们现场展出的呀，都是新款的春带彩手镯、飘花手镯，还有新款的和田玉手镯，赶紧带着您家里过时的、磕碰的、破碎的碎玉来文化节现场换购吧。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1-2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 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品质好，上档次，大家一定别错过。
6: 我一看到这个活动啊，我立马就跑过来了，没想到啊，这碎了的镯子还能顶钱用。哎呀，你看我选的这个，它打完2.5折以后啊，6000多。你看我这碎了的，又顶了好多钱呢。真没想到还有这。

0: 好事儿。自从这个碎了以后啊，我一直没舍得扔，就想啊留个念想，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你看我又换了个新的，戴上特别好看。我回家呀再找找家里有什么碎了的翡翠呀，不带那些翡翠首饰啊，我都拿到这儿来换更好的。关键是趁着活动结束前，我在家也没有用啊，拿到这儿来还顶钱呢。
1: 我今天来翡翠文化节买了两个，一个手镯一个吊坠，一共才花了4000多块钱。我是用这个碎的这个翡翠过来换的，你说说我在家不小心磕了，放家里又没用，我听说这儿能换以旧换新，那没听说过呀，拿来试试吧，抵了1000多块钱呢，我又省了1000多块钱呢。我看这文化节呀，这翡翠都是今年的新款呐，特别漂亮，戴着倍儿开心，倍儿带劲。我真是特别喜欢，那女人谁不喜欢戴个时尚的、漂亮的？那戴着就开心带劲。回去呀，我一定跟我那些老姐们说说，让他们把那个不喜欢的或者碎了的呀，都拿到现场来换购，是吧？以更优惠的价格，把最喜欢的新玉石啊，都带回家去。
2: 从来没听说过呀，这碎了的玉器还能顶钱换新的翡翠，这太好了。我呀一大早就从通州过来了，到现场这么一看，人这活动确实是真的。您看这现场啊，这么多人都是来换购的，来晚了呀就人挑剩下的了。我给自己呀、挑了一个这个碧玉手镯，拿这个碎的顶了以后折下来还3000多，哎呦，这可太值了，捡了大便宜了。我今天呀不光给自己挑了这么个碧玉镯子，还挑了一个我喜欢的碧玉项链。明天呀我还来，家里呀有那好多过去不喜欢的那老款翡翠，拿来呀换这个项链新款的，哎呦，这可太值了。家里有碎的呀，不喜欢的老款呀，赶紧拿人家这里来。
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我和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啊，都非常喜欢翡翠，也都会带上一两件翡翠饰品。俗话说人养玉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因为翡翠呢让人温润典雅含蓄高贵。天气热了，咱北京时尚的女人脖子上手腕上都应该有件精美的翡翠。翡翠不仅是爱美人士的专属，更是文化的象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拥有翡翠作为成功的一种标志。大家看我手上的这只手镯，这叫春带彩手镯。春带彩在手镯里面特别的有意境，而且这一只呢是有紫有绿的手镯，在翡翠里啊也是比较少见的，所以名为春带彩。黄金有价玉无价，高档的翡翠挂件手镯戴上漂亮有气质。现在好了，买翡翠和田玉的好机会来了，大家一定别错过。
4: 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翠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翡翠玉石诚信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平时买一件翡翠的钱，现在可以买4件上万元的翡翠手镯，2500就能拿下。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精品兰花手镯市场价10720元，2.5折特惠，仅需2680元。现场还首次推出翠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装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 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化石精品展，国家自然博物馆。文明的印鉴，中国东盟版画艺术展，今日美术馆。真言可贵，周思聪的变法之路，北京画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6: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7: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8: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7: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8: 先别走，还是我走。
7: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6: 相信我，
7: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9: 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了，一切都已经发生了。妈跟你说句心里话，我这来的路上，我心里也后悔极了，我就自责。你现在这个个性啊，就是我从小给你惯的，你太任性了。
10: 妈，你说程曼他还能原谅我吗？
9: 他原谅不原谅你我不晓得，可有一点妈清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这个男人永远会陪在你身边。
10: 不是他刚才都没有看我。
11: 这事儿彻底解决了，这是他们赔的钱，也算是能够挽回一些损失吧。
12: 不是，花儿，这
11: 什么都不用说了，以后啊，别瞎折腾了，听姐的，行了。我也算是完成我的任务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12: 哎，花儿，

0: 儿子，儿子，
1: 妈，
2: 他怎么样了？
1: 在这躺着呢。
2: 这是鸡汤，就是小月子也得好好养着。
1: 你不怪他了？
2: 谈不上，反正妈这辈子不会原谅的。谁让她是咱们老陈家的儿媳妇呢？她要是想吃饺子，你让她过来，我给她包。
3: 哎，这是画找胖嫂还有耿三儿，都补了个协议。这钱是从他们那儿要回来，剩下也得一点钱。等于这事儿吧，要这么一来，咱们也没损失那么多。这事儿就这么着吧，这钱你就拿着吧，你给存起来，我也别管了，我这手臭，管不了钱，回头要让我给霍霍了。你放心，这事儿我一定吃一堑长一智。以后我肯定长记性。
4: 如果你觉得这木工活好做，咱们就租个铺子吧。这个钱加上家里还有的钱凑一凑，也够了。
3: 我还是就现在就这么干吧，挺好。这钱你就存起来吧，家里也不能一点存款没有。
4: 也好。家里缓缓。
3: 这事儿多亏了花儿了，没他也不可能追回这点钱来呀。哎，我这些日子净瞅他为我这事儿东跑西颠的了，他那事儿怎么样了？
4: 别提了，别提了，能怎么样啊？孩子打掉了呗。你可不知道，这事儿把咱妈气得够可以。可是他呀，就刀子嘴豆腐心，这怨归怨，说归说，气归气。完事还让我去看平平，这不，我这儿刚去过。哎，你说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事儿要搁别的男人身上。会怎么着啊？这话他就同意了。
3: 不是你这当姐姐的，你倒是劝劝他们。
4: 这么大事我能不劝吗？该劝的都劝了，该说的话我也都说了，这管用吗？这孩子又不在我肚子里，我劝得住吗？
3: 我这事儿也是净给家里添了乱。要不这么着，回头我对功夫我找花来。
4: 你给我打住啊！话可不想聊这事儿，就别提了。

0: 你说这个萍萍啊，到底还是出去了？
1: 这不正是他想要的吗？
0: 主要是啊，机会难得，放在谁头上也不会轻易放弃的。
1: 是不是你也觉得萍萍只有出了国才能发挥他的才干，实现自己理想呢？啊，我看不是，他这是在随大流。父亲，
0: 不要这么偏激好吧，那被出国潮卷走的也不光是萍萍一个人啊。
1: 过去啊，咱们呢也没少聊这个话题，是吧？但是你想想，每次只要一说到国外，萍萍的眼睛都亮了，他总觉得这国外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啊。他出国并不顺呢，后来呢他有工作了，单位还挺器重的，还跟陈焕结了婚，你看起来不错了吧？啊，可是他内心这个火苗啊一直没有熄灭，只要一遇到一点小风蹭就着了，扑都扑不灭呀。
0: 这又有什么错误？
1: 他都不惜打掉孩子。
0: 关于这一点他打完就后悔了，我晓得。
1: 他这是在背水一战。
2: 这一次的离别会是多久我也不知道，一直以来我认为我和萍萍的爱情就像橡树，根在泥土，枝在云端，两个人的心连在一起，不离不弃。直到这一刻我才发现，也许是我错了。
0: 萍萍既然都已经去了，就让她在美国好好闯一闯。
1: 陈焕呢？陈焕怎么办？
0: 什么怎么办？他们两个人只是暂时分开。
1: 暂时？你以为萍萍会回来啊？他就没这个打算。
0: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1: 进修只是一个跳板。
0: 如果萍萍真留在美国，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到时候陈焕再过去就是了。
1: 以我对陈焕的了解，他是不会去的。你想
3: 啊，
1: 他们的婚姻怎么办？拖下去能拖多久啊？
0: 你不要瞎讲八讲的啊！哼，两个人好着嘞。我跟你讲啊，这次萍萍打胎又闹着出国，我真的担心他们两个之间的关系会有麻烦。可陈焕的这次表现真的是出乎我的意料。
1: 那是陈焕有胸怀，至于陈焕怎么想的恐怕你我都不知道啊。
3: 是，
1: 这表面上看俩人是挺好的，这不并不等于没有隐患。
0: 什么隐患？
1: 好了，
0: 越讲越虚。
1: 我说完了。哎，秦英送琳琳上学了是吧？
0: 是啊，和琳琳说非要参加期末考试。
1: 这小伙子有股冲劲儿啊。嗯，这腿还没好利索呢啊，要小心一点。
0: 嗯，我跟秦英交代了。啊，放心吧，放下放下，你走吧走吧走吧，我来。
4: 秦姐，
0: 嗯，
4: 你们家的事儿处理得怎么样啊？
5: 还能怎么样啊？反正啊，大海把铺子给盘了，现在他自己跑着找活干，给人打家具。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好，自在。
4: 那就好。
5: 我看这玲玲的腿也好得差不多了，你就还打算在家里这么待着啊？
4: 嗨，再说吧。
5: 我呀，就要来告诉你，我们厂子那食堂啊，要招个临时工。你想不想去啊？
4: 哎，是大厨吗？要是大厨我就去。
5: 哟，这我还真没细问，不过我估计这工资可高不了。
4: 钱多钱少我不在乎，我主要是不想在家闲着。
5: 我觉得也是。行，我回头帮你细问问，你等我的信啊。
6: 江上上
3: 人海一浪心歌。
5: 溜达回来了
6: 还忙活着呢。
5: 嗯，赶紧洗洗吃饭。
6: 哎呀，我说你抽空也外边溜达一圈去呗。
5: 我哪有那闲工夫啊。赶紧洗洗手吃饭。
6: 不急不急，今儿个我晚去会儿。
5: 哟，这退休和不退休就是不一样啊。
6: 哎呀，现在看电视的人是越来越多呀。刚才我上公园，一个老哥们跟我说现在电视里放一个叫什么便衣警察，巨好看。
5: 好看着呢，天天我都看。不、哦、今儿晚上你也瞅瞅。
6: 成成成，
5: 前些年你还说呢，电视归电视，电影归电影，你瞧瞧现在。
6: 哎呀，现如今真是这片子啊给我们拍的越来越少了。急得我那个徒弟小马直上火呀，跟我商量说要办一个什么录像厅，说放那个香港的武打片。我倒不太赞同，就那武打片你打我打，来回来去乌烟瘴气，有什么意思？这
5: 现在就求生存呗。
6: 哎，那个老伴儿，你行啊，
5: 人电视里边天天都这么说。
6: 呼呵，嗯，对，求生存。哎，求生存，
7: 求生存难呐。
8: 您说，
7: 坐。
8: 哎，这么些年了，我还头一回听您说难这个字儿。
7: 今非昔比了，你说咱们厂吧，当年那也是数得着的。
8: 是啊。
7: 哎，就拿你这个劳模来说吧，当年是又上光荣榜，又带大红花，还到处演讲。哎，你还记得吗？就在车间开现场会，哎呀，那红火的呀。可是这几年呢，劳模长啥样都不知道了。
8: 嗨，忘了就忘了吧，这劳模又不能当饭吃。
7: 啊，你也这样认为啊？
8: 那怎么着，我合着不能哭着喊着再要个劳模称号了。
7: 今天呢都把荣誉给腐蚀了。
8: 是这几年这荣誉感啊是少了不少。
7: 得了，咱们这个不说了，就说这个生产商吧，原来这个原材料都是国家统一调拨分配的，现在呢市场化了，那些个二道贩子把那些批文在手里倒腾那么几次，这价格蹭蹭的就往上涨，原材料涨价了，这产品的价格跟着就涨啊，再遇上这么几个竞争对手，哼，这个厂子啊不垮才怪的。
8: 你说咱们这么大个厂子不会真垮了吧？
7: 你以为呢？这个倒闭的企业可不止一家呢。
8: 哎呦，听着都瘆得慌。
7: 哎，对了，陈青，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8: 啊，我是想跟您说那个咱们食堂招大师傅的事儿。
7: 哦呦，对，你看我这记性，你介绍的人呐，我放心。这么着，赶明啊，就让他来上班。
8: 好，啊，
7: 别看咱们企业再不济，食堂不能关了，中午这顿饭啊，咱们还得管大家伙的，你说是不是啊？
8: 是是是，哎。那就谢谢您了，徐厂长。
7: 哎呦，你看你这怎么说的呢？是你啊，帮助我们解决了困难。

0: 不敢说，不敢说。那行，我不打扰您了，那我就先忙去了啊。
1: 行，那你先忙着。
0: 哎，
2: 喂，啊，陈青姐，啊，这么快就说好了，是大师傅我就干。行，那我明天去上班。谢谢你啊，陈青姐。你怎么回来了？
3: 又找工作了？
2: 林的腿好了，我想去工作。嗯，
3: 哪儿啊？
2: 陈金姐他们厂子食堂缺个大师傅。
3: 又当大师傅？你除了大师傅之外，你不会干点别的吗？
2: 大师傅怎么了？
3: 不是，我就问你，你不觉得丢人吗？
2: 我凭我双手吃饭，我丢什么人了？
3: 不是，我养活不起你，是不是？头些天你说你不想在家待着，然后你出去了，那现在是不是又回到家里了？
2: 琳琳摔着了，我得照顾她。
3: 爸妈还没退呢，琳琳还在上学，你能在家消停的给我待一段时间吗？哎，你在家洗洗衣服，做做饭，有什么不好的？啊？哎，我就问你，朱青英，我还在乎你挣这点破钱吗？
2: 可我在乎。
3: 不可理喻呀！
2: 我不可理喻。
4: 你呢？
3: 我怎么了？
4: 你整天就是公司公司。你在家吃过几顿晚饭？琳琳学习怎么样？爸妈身体怎么样？你在乎过吗？
2: 还有我，在乎过我吗？
3: 你有完没完了？啊！我都不说话了，你还没完没了的。
2: 行，你不爱听，我不说了。明天我就去工作，
3: 不许去。
2: 林达，挡不住我的，

0: 林总，您刚才不在，我帮您收拾了一下。还有刚才宏达的曲总来电话了，说您方便的时候给他回个话。
1: 朱总，

0: 徐总，我林一达，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刚才不在。对对对对对，我本来啊就想晚上约你一下的，把咱俩这事儿啊再好好定一下。哎，别别别，我来请，我来请啊。行行行，好，好，那这样，地址啊稍晚的时候我告诉您啊。哎，好好好好，徐总再见，哎。
1: 林总，您遇到事儿千万别着急，上火伤身体的。这是我给您备的黄山毛尖儿，带火的，我刚沏好，小心烫。
2: 林总，哟，皮霞也在啊？
1: 那您先忙。
0: 什么事儿啊，亮子？嗨，我那表舅给我打电话说呀，那批货一时出不了，得晚几天。出不了什么意思啊？想赖账啊？
1: 没有没有，肯定没那意思啊。亮子，哎，你回
0: 去啊，转告那洪先生，我这给他三天时间，最晚不能超过三天，啊，我还一堆客户等着呢。
1: 行，那我知道了，那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3: 哎，等等！你上次说那个何大海现在干什么呢？
4: 师傅，居委会不让在这儿打了。
3: 啊？
4: 说今天就得把这儿都给弄干净了。
3: 不是。
4: 问题，您这活我刚干一半啊。
3: 公家这次动真格的，我也没办法呀。这样，
4: 大海师傅，该给的钱我照付，该多少钱多少钱。您看，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哎，行，没事儿，您不用为难。这么着，我呀给您抓点紧，今天把您这活抢完了，然后我把这收拾了，然后我不来了。
1: 真是对不住了，大海师傅。
4: 没事儿。哎，
1: 那您忙吧。哎哎，他怎么现在干成这个了？这不就跟盲流差不多吗？这事儿啊，我也没敢问他，但是听我妈说呀，大海哥这回是真的惨了。你说说啊，他让我表舅诓了一把，又让那帮邻居给坑了一回，这次啊是真的血本无归了。
4: 你说说，他要是不去找点灵活干，他能干什么？什么也干不了嘛。那他在家待着呢，陈金姐肯定有不愿意，他只能这么着了。哎，不过说到底，这事儿我也挺愧疚的。你说，大海哥生意做得好好的，我没事照着他干啥呀？大海哥也没文化，这事要换了陈焕呀，也不至于落到这步田地。
0: 张哥，你这样。
5: 你去让他来找我一趟。
6: 来这儿找您？
5: 对，你就说我跟他有事儿说。行，好嘞，那我找他去了。哎，副总，副总，
6: 哎，林总，您叫我，林总。
5: 我看见亮子从那儿出去，是不是侯先生那批货落实了？
0: 嗯，差不多了吧？哎，副总，我问你，哎，你觉得皮霞这姑娘怎么样？
5: 皮霞，不错，挺好的。
0: 我看这姑娘挺有眼色的，而且也挺会来事儿的。
5: 是，
0: 这次从皮霞来咱们公司，这前台也没出过什么乱子，人家毕竟是大学生嘛，这待在前台也委屈她了。
5: 听你这么一说，我就放心的可以让她来给我干秘书了。
0: 啊？
5: 嗯，不可以吗？
0: 可以，挺好，
5: 他肯定没问题。
0: 回吧。
5: 哎。

0: 大哥，大哥，你瞧你，
1: 怎么了？
0: 你别跟我这么生分行不行啊？你说这两天弄得我浑身不得劲儿，我是又想见你吧，我又怕见你。
1: 你叫我干嘛？
0: 哎，大哥，我们林总要见你。
1: 你们林总？
0: 林总，林达。
1: 他见我干嘛？
0: 哎，你去了就知道了呗。
1: 成，知道了。
0: 哎，大哥，记得去啊。

0: 段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还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又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的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的，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剪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剪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剪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剪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在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啊，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跟哗哗听见声音。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 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嗯，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嗯，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3层4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以及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3居室，它只是包含2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还限米数，只限2米或3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4米，那是5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型，哪怕你10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

0: 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就选金星。
2: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3: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4: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3: 我是演员濮存昕。
5: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6: 我是演员王帆。
7: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8: 我是演员郝平。
9: 我是张英奇。
10: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1: 我是王传月。
12: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7: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2: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3: 专属你们的
4: 美好生活随手拍。
12: 乐龄摄影友谊赛，
7: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9: 不限题材，
12: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7: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2: 欢迎您的参与。
10: 最终大奖，
9: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3: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9: 卡酷七色光，
14: 为梦想添砖加瓦。
2: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5: 咱是主角，
16: 我呀，
1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6: 老时间，
17: 新体验，
15: 一样的暖心陪伴，
1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哎啊，干嘛？
1: 你干什么呀？人家爱搭不理的，你干嘛老找人说话？
0: 哪不搭理我？
1: 你当我没看见啊？我一直跟这儿站着呢。大海这孩子我还不了解啊，平时多热情啊，都主动找人说话。你看刚才那脸阴的，都能拧出水来。
0: 妈，你说大海哥真生我气了？
1: 我觉得像是。
0: 不过这事儿他也不能怪我吧？那大海哥也是财迷心窍啊。
1: 闭嘴！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妈必须得说你。你想一想，你要不去招惹人家，人再财迷心窍，能去倒腾那破烂玩意儿吗？还有你表舅也是，放着好好的生意不做，愣往刀尖上撞。你看着我，这件事儿要不是人大海仗义帮你们扛着，你跟你表

0: 就两个全部牵扯进去，你信不信？
1: 我信。
0: 那你跟你妈说，你到底找大海有什么事儿啊？
1: 我们林总林一达要见他。
0: 林一达要见你？
2: 啊，这不让亮子给带的话吗？
0: 你说他能干什么呢？
2: 不知道啊。
0: 不是钱的事儿吧？
2: 不会吧？
0: 那能干什么呀？你说人家这么一大老板，有的是钱，他要喜欢什么家具随便买呀，他不会让你去打家具吧？
2: 不是，人家找我就只能是打家具吗？人家不能有点好事儿找我吗？
0: 你能干什么呀？问题是好事儿啊，真逗。
2: 不是，我除了学历低点，我别的我都行吧？哎，我去他公司，我给他当个司机，当个保安什么的，这没问题吧？
0: 你就打住吧，那还不如打家具呢。
2: 哎呀，你以为这家具好打呢？我这刚揽一活，
0: 嗯，
2: 干了连三天都没有呢，给我下通知了，让我挪地儿，说是影响市容，还打扰附近居民休息。我，你说我，
0: 他这怎么办呢？这活干一半，这算怎么回事啊？
2: 那能怎么办呀？我这不是赶紧学摸了一地下室吗？我先在里边藏几天，看看行不行。如果要真不行啊，我还得挪回咱们家院里。
0: 要我说，咱俩就一咬牙一跺脚，租个门面得了。
2: 不行不行不行，那可不是咬牙跺脚的事儿啊！不是，咱就剩这么点家底儿了，那还都给折腾了？
0: 还有脸说呢？谁折腾的？那怎么办呢？现在？
2: 是啊，那我明儿到底去不去啊？
0: 要我说，要不就先去，见个面怕什么的？听他怎么说呗，你说呢？
2: 行，去。
3: 妈，
0: 哎，
3: 叫你。
0: 谁叫我？
3: 姥姥。
0: 得嘞。
2: 来，闺女。
3: 哎，爸，我跟你说个秘密。
2: 说。
3: 我呀，把我压岁钱给你，你每天干活那么辛苦，给自己买点吃的，别饿死。
2: 哎呦，我的闺女，爸饿不着啊！爸要你压岁钱干嘛呀？
3: 爸拿着，
2: 得，爸拿着啊！哎呦，谢谢我闺女了。你这压岁钱啊，爸拿着，但爸不花，先给你存着。爸能挣钱。哎，你看爸这俩手，这手给你挣出上大学的学费。这时候给你挣出以后你结婚的嫁妆，我闺女啊就好好学习，好好听话就完了，挣钱的事儿交给你爸啊。
3: 嗯。
0: 妈，咱家今儿又吃面啊？
4: 咱们全家人不是都好这口吗？
0: 谁说的？我就不爱吃面。
4: 我今儿在那个胡同口新压的这切面可软乎了，这种你爱吃。
0: 哼
4: 哼，呵，瞧瞧你，你怎么也变矫情了呀？真是。
0: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西风。
4: 这孩子有的时候他在你旁边嗖一声能吓死个谁。
0: 那您知道为什么吗？这就是您做菜太好吃，老吃面条，吃的太有劲儿了。
4: 面条有什么关系？
0: 他吃的多呀，架不住好吃呗。最近也不知道他哪儿学的那些歌，那天我还听他唱什么跟着感觉走，什么还拉着谁的手了啊，拉着梦的手。这都什么呀？
4: 梦能有手啊？
0: 妈，您还别说，就这事儿吧，我也琢磨，这都谁写的歌词儿啊？最近画没回来啊？
4: 肯定烦呗。
0: 唉，也是，他能不烦吗？这林萍萍

0: 觉得灰蒙蒙的，干什么时候特别灵劲？
1: 我也不知道，真不知道，不是装的啊。我心里怎么想的我都不知道，我就知道我现在心里没滋儿没味儿的，真的。
0: 要不这样，咱哥俩做个伴儿，两个留守男士，一会儿去留洋去。
1: 你可真逗，我哪有那闲心呢？你知道咱俩能成为哥们儿，而且这么多年风风雨雨走过来，为什么？因为我让着你。
0: 德性。
1: 说正经的，你的性格乐观、阳光，你遇到什么坎儿你都能过去。我不一样，我没你那勇气，真的。
2: 那只能说明一点，我呀，我比你装得像。

0: 哎，想吐啊！没有没有没有，我想起我在医院了。你知道我当时怎么去的医院吗？我呀，我是咬着牙去的，谁都不知道我什么感受，谁也不知道。
1: 我觉得我装的挺好，后来我回来见到萍萍也像什么事儿没发生一样，我妈给她炖的鸡汤。第二天稀里糊涂我就送她去机场了，
2: 我也是咬着牙去的，真的，你们根本感受不到这种感觉，兄弟，哥们儿感同身受。
1: 你是把牙咬碎了往肚子里咽，爷们儿，爷不爷们儿我不知道啊。咱先喝了这杯酒，有一点我知道，我没得选择，我只能接受。
2: 我相信这坎儿你一定能过得去，更别说那么多人都不如你。就说哥们儿我，你知道我有多羡慕你吗？你陈欢，有自己的世界，你有自己为之追求的事业，还有，你比我有定力。
1: 过不来，啊！我告诉你，这个世界再怎么变，天还会是蓝的，水还会是绿的。那行，那今天咱哥俩就把这坎儿喝过去。
3: 同学们好，老师好，请坐。今天我们先温习一下上一堂课的内容，大家把书本翻到第51页。
4: 林总，您找我？
3: 大海来了，
4: 哎，找你呢。
3: 林总，您喝茶。嗯，好，去吧。
5: 您先忙。
3: 大海，听说你最近做家具呢？
5: 啊，是，闲着也是闲着，我就瞎干。
3: 不好做吧？这事儿？
5: 可不是嘛，不好干。
3: 我有个想法啊。

0: 我想请你到我们公司来怎么样？
1: 我到您公司来上班啊？那不是，那我也什么都不会干呀。
0: 坐坐着点。就是想请你到公司来上班，跑销售。
1: 跑销售？我呀，这个不行，这我干不了。我原来没干过。
0: 这谁生下来就会干呢？再说了，你以前自己单干的时候，这销售不也是自己跑吗？只不过就是规模大小而已。而且我发现你这个人啊，跟人打交道的时候能说会道，而且客户关系啊也维护得特别好。相信我，不出个半年一年的，你这个绝对是熟门熟路。
1: 林总，您这是不是太高看我了？
0: 哦，还有啊，这个工资呢，绝对不会比你单干的时候少。好，不着急啊，你可以考虑考虑再答复我。
1: 哎，别，这我还考虑什么呀？您都这么信任我了，这么着，只要您觉得我能干，那我马上就能答应您。
0: 快，皮秘书
2: 来了，
0: 来。把何大海啊带到人事部，直接办个入职。
2: 好的，林总。
1: 不是，林总，我这刚刚开始干，您是不是找人带的？哎呦，
0: 不用，我看好你，没问题，去吧。
2: 何先生，请跟我来。
1: 谢谢您了。
3: 打今儿起你就干销售了？
1: 啊？正式的都签合同了。不是销售这横算正经营上了吧？妈，这回您高兴了吧？
3: 嗯，高兴。这比那么着世界给人打家具强多了。哎，
1: 那没法比，
3: 强百倍。
4: 哎，姐夫，那这林毅拿公司气派吗？
1: 那还用说吗？那肯定的呀。我跟您说啊，人家好公司哪儿哪儿都突出一个大字儿，过道长，办公室大，办公桌大，就他坐那老板椅360度的，您往那儿一坐，腰一拧劲儿，这一屋子哪儿都看一遍。最牛的就是人家还配了一个女秘书，您这现在就小秘知道吗？我跟您说啊，就是人家找那女秘书要个儿有个儿，要模样有模样，说起话来轻声细语的，反正就跟那电影演员似的，您知道吗？真的。不是，你嘛这么乐呀？我说的真事儿，我没吹牛。
4: 这孩子，这个女秘书是不是姓皮，叫皮侠？
1: 对，是。我当时还说呢，我说怎么叫这么怪一姓啊？对，就叫皮侠。
4: 那是我同学，还有姐们呢。
1: 你同学？
3: 嗯，瞎说。你还没毕业呢，他怎么就上班了呀？你同学？
4: 妈，他是我师姐，比我高一届，那不也是同学吗？他的工作还是我托亮子哥介绍进去的呢。
1: 等会儿，是你把他给介绍到伊达的公司的？
4: 正是。
1: 行，那你这马力还真够大的。
4: 行吧。哎，你这个工作除了销售还有什么别的吗？
1: 那销售就不是一般人能跑得了的，销售是我们公司的支柱。
4: 可真是，这可是个热门行业，你行吗？
1: 不是，你别老拆我台行不行啊？你姐夫我出去在这外面上也能闯着呢。
4: 哦，是吗？
1: 也让人说成是三头六臂。我这么跟你说啊，我除了帮你姐生不了孩子，剩下我什么都能干。
4: 妈，你看姐夫
3: 吹牛。
1: 妈，您不是，那咱这么着，我吹没吹牛咱们先让我干俩月，干俩月我把业绩给你拿回来，你们再说我吹不吹，行不行？
4: 等着。
1: 我没工夫跟你们这儿闲聊了，我得赶紧上公司了。我先把我那身行头找出来，我得穿着那去。
4: 你拿过来，我给你熨熨再穿啊。
1: 哎，好嘞。
3: 吹牛。小欧，我跟你说啊。嗯

0: 以后你跟这个亮子别在那拉拉扯扯拍拍打打的啊。
1: 妈，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都习惯了。
0: 那也不行。
1: 最近呢，我和亮子哥还一起看电影了。
0: 我跟你说，我觉得他对你没安好心。
1: 你看你那正经样，我蒙您呢。我有男朋友。
0: 是那个长得像刘德华的那个。
1: 确实，不过最近啊，我觉得他长着长着有点像周润发了。
0: 我没法跟你说话，这孩子这么不着调啊你。
1: 反正就是帅。
2: 哎，熊庆，那大师傅挺面熟啊。
3: 认出来了。
2: 啊，我结婚的时候，哎，是他是他，
3: 没错。别喊小点声。
2: 怎么，你介绍来的？
3: 对啊，你们家陈震呢？
2: 死外边太好了。
3: 哟，干嘛说这么恶毒的话？人家可没少疼你。
2: 他变了。
3: 不是外边有人了吧？
2: 不想说了。哎，你说他放着好好的北京不待，一会儿去云南倒月，一会儿去长春倒君子兰，这会儿又去内蒙倒煤。你说这倒来倒去，倒俩，那不就是倒霉吗？
3: 像说相声。
2: 哎呀，赚不着钱也就罢了，得还玩邪性的了。哎，人说女怕嫁错了啊，还真是。哎，你们家大海呢？还给人打家具啊？
3: 没有，到公司上班去了，跑销售。
2: 哎呀，你看这就是差别。大海呀，他就是个正经人儿，干的。哎呀，都是正经事儿，
3: 还是没少折腾。陈姐，
2: 陈经理，
3: 快点啊！
4: 还认识吗？罗丽琴。
2: 哦，认识，认识，认识。
5: 哎哎，别在这聊天啊，赶紧的。
4: 哎哎哎。
3: 我们下班再说吧。
2: 进来吧，
6: 进来。你好，哎哎好，忙啥呢？
7: 哟，大海哥，
6: 怎么着，梁子？来上班了、哎、
7: 啊？销售部，
6: 嘿，我可是在林总那没少给你递好话。
7: 不是你什么意思？你哥哥就是一草包。
6: 没有没有，我这不是往自个儿脸上贴点金吗？你瞧瞧你，
7: 你就放心吧，你那好我给你记着呢、哎、啊。
6: 那也行，
8: 哎，我是这的老人，有什么事儿啊，尽管告诉我啊。
6: 正好那林总说，这一开始啊，让那个一个叫胡峰的先带着我跑。
8: 哦，
6: 胡峰你熟吗？
8: 熟啊，熟得很。
6: 你跟他电击话，让他照顾照顾我呀。
8: 没问题，小意思啊。
6: 不是，你在什么部门啊？
8: 嗨，我就一打杂的，那有事儿啊我就去哪儿。
6: 还有这部门啊？
8: 你可不能小瞧了我这万金油啊。
6: 谁敢小瞧你？哎呦，走你去吧。
8: 林总。
6: 哎，
7: 大海。
6: 林总
9: 干嘛去了？胡峰还找你呢。
6: 啊，是，我现在就过去找他。我回去换身衣裳，咱们不是得有企业形象吗？
7: 行，挺精神的。
6: 嗯，
7: 好好干啊。
6: 好嘞。
7: 嗯，走了，谢林总。
6: 哎，梁子，你说咱们这润达公司在这公司里边是算大的呀还是算小的？
8: 这话问得太幼稚，这大小能看出来吗？
6: 不是， 我看不出来，我这才问你呢吗？哎
8: 呀，这个呀你就慢慢熬吧，熬明白了你就琢磨透了啊。
6: 得，我还是先找吴峰去吧。
8: 行。春姐再见。
4: 哎，再见。徐英，
10: 哎，
4: 下班了。
10: 啊，今儿感觉怎么样？
4: 挺好的，就中午一顿，三个人坐呢，东西都收拾停当了。
10: 我就知道你能干。我觉得吧，你现在业大的文凭已经拿下来了，你要不要考虑考虑，再找一个更好一点的工作？
4: 陈芊芊，文凭你也拿到了，你怎么不找啊？
10: 我呀，跟你不一样，我18岁就进了厂子。这都小20年了，我一看见这厂里的小院儿，就跟看见我们家小院似的，觉得特亲切。
4: 哎呀，我啊就是图个方便。
10: 你方便什么呀？你们家到这儿

0: 倒好几趟公车呢，陈晶姐，我们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一早一晚啊，饭我得张罗着做，食堂呢只需要做中午一顿，这样我又有事儿做，又不耽误家里的事儿，一举两得。
1: 照你这么一说，还真就是这么回事儿哈。哎，
0: 可就是一达，他不想让我在外边干。
1: 这次没听他的，他就不高兴了。嗯，不过我想明白了，我不能活的没有自我。这就对了，这一次啊，思想觉悟上去了。
2: 陈晶姐，你说话还像劳模呢。
1: 行啊，你别挤兑我了，什么劳模不劳模的。哎，有时候我想想，我觉得咱们两家这缘分特好玩。 你看，我们家画儿和平平从小一块上学插队，后来又结了婚。你说咱俩这么大个夜校，那么多人，咱俩认识了，成了好朋友。现在呢，我们家大海又在你们家林益达公司做事儿，想想还真是挺逗的。
0: 对呀，你说怎么那么巧啊？
1: 就是。现在好了，咱俩上下班能一块儿，在厂里没事儿碰见了还能聊聊天，有的是机会说话了。
0: 嗯，太好了。

0: 谁啊？陈老师回来了。
1: 有那封信，哎，美国来的，
0: 谢谢啊。
1: 不客气。
2: 亲爱的，你还好吗？分别一年，思念也陪伴了一年。我的进修时间到了，可我不打算回国，我想考商学院，在这里多学些知识，也好为以后的事做铺垫。金曼已经为我找好了住处，在人家家里，我想入了学就去打工，我觉得我能适应。陈焕，我一直在等待你的到来，我离不开你，我们在一起时间太长了，生命已经融合在一起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能来我这里，我们一起生活。我等你，平平。
1: 他就简单跟我提一嘴，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意思。陈老师，哎，
0: 老师，
3: 陈焕，你看看谁来了。
0: 于静，
4: 陈老师，你还认识我？
0: 当然认识啊，我给你们带过课。
3: 于静啊，这次也考取了。
0: 是吗？
3: 对，
0: 真是太好了，就我们俩。
3: 是啊，就你们俩。
4: 陈老师，以后您可要多多帮助我啊。哈，
0: 从今往后不要叫我老师了，我们是同学，都是董老师的学生。
4: 那我以后就改口叫您师兄吧。
0: 我听董老师说一直在读研呢。
4: 是啊，

0: 从这儿毕业后又去了南大读研，一直到现在也没有离开过校园。师兄，我一直很想考董老师的博士，这回也算是如愿以偿了。
1: 于静的成绩啊好着呢，
2: 这当年在班里就是尖子生啊。
0: 那都是多久以前的事了。
1: 这次让你们来啊，是想跟你们说说这个学期的课程安排。
2: 哦，对了，接我的班主任定了吗？
1: 你想也想不到。
2: 谁啊？
1: 姚兰。
2: 姚兰？
1: 她考博落榜了，要求来经济系。
2: 她怎么会呢？
1: 好了，不说她了。往后这三年呢，对你们的一生都很重要。我呢，也是第一次当博导，我们共同努力。我希望从我这儿出去的学生个个都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0: 老师定的目标很远大。
2: 老师这是打算把咱们都练成太上老君炉里的仙丹呢。
1: 这两天抓紧准备一下，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好。
0: 老师，我得回一趟天津。
1: 好。
3: 走。闺女，
4: 怎么啦？哟，嘿，
3: 新鲜的。
4: 嗯，真脆。今天早上买的吗？
3: 刚买的。
4: 嗯。
3: 老闺女，嗯，还想吃点什么？跟妈说。
4: 你这是有事儿想跟我说呀？
3: 那有什么事儿啊？
4: 真没事儿？
3: 没事儿，快坐下，坐下吃。干嘛呀？
4: 不吃了。
3: 干嘛不吃了呀？
4: 你有事儿。
3: 我有什么事儿啊？嗯，我有事儿，你就不吃了？你快听话，坐下。这我这是怎么了？糖衣炮弹呢？你
4: 说吧。
3: 我说什么呀？
4: 行了，赶紧说。
3: 是，我说什么呀？我想跟我闺女坐会儿，啊，就不行，我就必须得说什么事儿。你干嘛呀你？
4: 说吧，妈。
3: 这孩子，气人，你就。你工作的事怎么样？跟妈说说。
4: 哎。你看，我就知道你一对我温柔吧，就一定有事儿。
3: 我打你。
4: 那这才是你，这才是我妈。这

0: 燕麦，全谷物里的尖子生，蔓越莓，抗氧化界的宝贝，这两样撮合到一块儿，做成一块美味的点心。真实果粒嵌在醇厚麦香里，酸甜解腻，奶香混着麦香，越吃越香，每一口都是天然食材的本味。这就是今天要向大家介绍的美食，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啊，蔓越莓黄油燕麦曲奇饼。这是由两家上市公司啊联合打造的健康点心，那现在呢正在活动进行当中，价格有优惠。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西麦食品的焦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欢迎欢迎，大家好。
3: 特别好，我们这款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呢，是我们西麦食品与嘉士利集团两家上市公司联合打造的一款非常好吃的曲奇饼，只有好的材料与工艺才能把它做出来。
1: 这曲奇饼啊，看着就不一般啊！你看这一粒一粒的燕麦片，还有一颗一颗的蔓越莓果，都镶嵌在啊这个饼里面，而且啊是烤得微微焦黄，这看着就特别有食欲。嗯，
4: 这个才是真材实料呢。
1: 对，
4: 我刚才啊没忍住吃了一块，又香啊又酥，还好嚼，不甜腻。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1: 我必须再来上一块儿。吃这个燕麦的点心啊，哎，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越嚼越香。嗯，真的是太好吃了，最关键嚼在嘴里面甜丝丝的，还特别酥脆，特别满足。燕麦啊配上蔓越莓，就这种口感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3: 这配料好啊，燕麦用的是澳洲一级燕麦，跟其他的燕麦口感可是不一样的，香脆又好嚼，营养啊还特别全乎，像蛋白质啊、B 族维生素、钙、铁、锌，您想要的它里边全都有。
1: 蔓越莓是好东西，这两年啊真的是特别的火，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口感特别好。
3: 这蔓越莓啊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水果，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带着好些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呢，像这个花青素啊、鞣花酸、酚酸，还有白藜芦醇，这些东西都在里头，热量低，糖分也低，咱吃着呀没负担。它呢就好比这个酸酸甜甜的天然鲜果精华，小小一粒满满都是营养，
1: 而且有了健康的这个燕麦啊做打底啊，这蔓越莓啊可以说是点睛之笔，酸甜提味儿还加倍营养，
4: 还有黄油呢。
1: 嗯，
4: 这黄油啊在超市卖可贵了，得60块钱一块儿。这黄油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1: 我们吃西餐的时候经常看到外国人啊，很多人就把那个黄油啊直接抹在面包上，哎呦直接吃掉了，吃得特别的香。
3: 这天然黄油啊可是好东西，它是奶类的精华，它其实呢是把牛奶里的这个脂肪使劲搅拌，让脂肪抱团跟水分开，再洗干净压干，最后做成的这个淡黄色固体乳脂。那黄油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富含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 呀、D 呀、E 呀、K， 那用它做出来的曲奇呀，香气浓郁，口感出众。由于它的熔点接近人体体温，入口以后很容易就融化了，那咱们吃起来就是顺滑不腻口的感觉。你像我们这个曲奇饼啊，用的就是新西兰进口的天然黄油，那有的曲奇呢用的是人造奶油来代替黄油，跟它比那就是天上和地下，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了。一个呢是养身体，一个是毁身体，大家可得仔细分辨了。
4: 真跟您说的似的，它好化，越嚼越香，奶香味啊特足，这呀是牛奶的精华，高营养，这怪不得外国人都爱吃呢。
3: 要不怎么说它是健康点心呢，里边啊都是好东西。
1: 哎，
3: 其实我们打造这款曲奇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燕麦更好吃，让老人孩子都爱吃，每个人都能享受燕麦带来的健康。
1: 要不说这大公司啊就是腰杆子硬啊，有底气有实力。哎，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买点回家啊，这全家人可以拿它当零嘴儿吃。
3: 在点心铺呢用天然黄油做的，一块要您8块钱，一点也不过分。再好点的就像我们给栏目组做的这种哈，加了蔓越莓的澳洲一级燕麦做的，10块钱也是稀松平常。
1: 哎，焦总听啊，您这10块钱一块我们可接受不了，对吧？
3: 今天是推广日，哪能要您10块钱一块的，咱们必须来个大优惠。2折，今天呢不到100块钱给您50块， 合一块可不到2块钱，这价格给力了，
4: 给力。哎，50块肯定不够，嗨，这么会儿功夫就吃了好几块了。哎，甜嘴巴舌的肯定吃不够，
3: 这么爱吃啊。行，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加10块，总共60块。就算老两口咱们每天吃2块啊，都够吃一个月的。
4: 孙子孙女来了可咋整啊。嗯，哎，他们又爱吃，吃起来没够，10块8块了一会儿就没走了吧，还一人带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
3: 60块还不够啊。嗯，我这1块多合1块多钱了，外边10块钱，我这1块钱，这还不够吗？
1: 这可是2大上市公司啊合力做的这个活动，咱这是大活动啊。我们肯定不可能白要您的，那不合适啊，但是我觉得您必须得多给一点啊。
4: 对，
1: 我们卖力的帮您宣传，让更多的人都能品尝到，这回头这不一下子大家都成回头客了吗？我觉得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3: 你还想加多少啊？
1: 您一使劲儿，咱再加10块变成70块。
3: 70块。这不行不行，万万不行啊，这我连材料我都买不回来。
1: 哎，这我知道啊，你看这7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么一块才1块钱多一点点，对吧？这市场上这没这价，你这市场上啊这怎么都得10块钱，哎，这么一块，但是咱们今天这才1块多钱，这价格啊多有冲击力啊。我想大伙肯定会踊跃报名啊，一起来买，最关键啊尝完之后回头都成您的回头客了。最关键呢，我觉得这就是2大上市公司联合搞的这个活动啊，一起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健康点心，所以我觉得这必须啊咱一次性的搞出点大动静给大家。

0: 个大福利。
1: 就是就是，您啊，松松手，再大方点儿。
0: 哎呦，我这，那成吧，那咱们就说好了，就100个名额，嗯，不能再加了啊，再多了
2: 我可真赔不起了。
0: 太好了，焦总啊，太给面了啊！你看啊，在外面买一块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可以买7块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花100块钱买到的，您在外面要花700块钱，
2: 是
0: 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2维码抢购吧。

0: 个呢是大公司专门为了咱们栏目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专门调的口味，跟市面上的不一样，酥脆好嚼，不油不腻。您自个儿要是吃着好啊，可以想着给亲戚朋友都带点。
1: 您平时啊就可以把它当个零嘴儿啊，到了下午的时候咱泡上一杯茉莉花茶，再来上什么两块这个点心啊哎，这一下子就感觉啊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生活品质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
2: 就这个曲奇饼啊，我是越吃越爱吃。你看就我这岁数吧，不敢多吃零食，就怕油多糖多，反正脂肪酸。但咱们这捆曲奇啊吃完了吧，这嘴上里边吧它不腻，手上它不油，而且啊嚼着有这个燕麦的香味儿，营养啊足足的，还是这么好吃。我这次买的呀是特别的满足。
0: 阿姨您看咱们这个曲奇里边没有那些您看都看不懂读都读不通顺的化学名吧，这配料表干净，可没有那些其他饼干经常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什么防腐剂之类的。要不怎么说咱这就是健康又好吃的曲奇饼。我跟大家保证啊，这是零反式脂肪酸，零人造奶油，零添加剂，这就是两家上市公司联手打造的底气。
1: 哎，这真的特别的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医生反复强调要少吃这个反式脂肪酸，您承诺了说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这下大家就放心了。
0: 我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能跟大家保证这个里边它是零反式脂肪酸。市面上很多曲奇为了降低成本延长保质期，会用人造奶油、植脂末这些东西啊，在加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反式脂肪酸呢是没有安全剂量的，越少摄入越好。那咱们这个曲奇呢添加的都是新西兰的进口天然黄油，虽然成本贵一点，但是咱们吃起来健康啊。
2: 我老伴儿啊他就高血压，平时啊我是不敢让他乱吃东西，我这回啊可就敢买回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它是燕麦做的。
1: 哎，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70块这样的价格啊，只有在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您才能享受到，错过啊我们以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抢到优惠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蔓越莓曲奇的吃法可真是太多了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的时候，咱们拿上几块这个曲奇啊，哎，再配上一杯热牛奶，这样一顿啊营养丰富的早餐，这不就齐了吗？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黄油的乳脂香气，再加上蔓越莓的维生素，这一下就齐了。这要下午你要是饿了，再来上两块垫垫肚子啊，解馋又过瘾。
1: 对，
2: 它还是独立的包装，这临时出门掰上两块，晚上跳舞广场舞。有点累，有点饿，吃上一块不油腻，好消化，不影响睡觉。
1: 阿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曲奇啊是独立小包装的，一袋就是一块，放在包里啊或者揣在兜里都很方便。出门遛弯啊，逛公园，坐火车，旅游出差，带着孩子，咱就放在兜里，随时随地都能吃。
0: 给孩子当零食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比那些什么辣条啊、薯片啊、巧克力啊，真的强一万倍。
1: 是，
0: 最关键，我觉得那些啊特别多反式脂肪酸和添加剂的零食啊，甭管老人和孩子都别吃，都少吃。
2: 我这大孙子啊就爱吃零食，可是儿媳妇呢就不让我乱买，她说外边的食品呢不健康，这个呀我敢买，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会挨说了。
1: 要是赶上这个逢年过节呀，咱们招待客人就摆上一盘咱们这个黄油曲奇，比买那些廉价糖果有档次多了。你像送朋友呀，送亲戚，还有送邻居，上市公司出品，拿得出手。您想想啊，不到100块钱的价格，您送出去的是健康，是品质，是面子。
2: 我呀还得来一组，一组啊我自己留着，一组啊送给老姐妹。这有好东西就需要大家分享，不是？
0: 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或是二维码开始抢购，错过今天的这个优惠补贴啊，哎，以后肯定要涨价了。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一下。
0: 大家来看一下啊，虾体肥厚饱满弹牙，鲜甜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深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2: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 Q 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
0: 哎，
2: 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2: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哪淘来的呀？
1: 对，我跟你讲呀张阿姨呀，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
0: 哎，
1: 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啊，你知道吧？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

0: 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1: 对，
0: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你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1: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0: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1: 没错，
0: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呀、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啊，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1: 哎斌斌
0: 啊，
1: 我呀挺感兴趣的，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0: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1: 斌斌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能不能再增加2袋，
0: 我就说吧啥也能给你俩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1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1: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0: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1: 雨桐
0: 啊，
1: 再送2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0: 对，9袋
1: 够实惠的了。
0: 我买一走。
1: 斌斌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1袋凑10袋。
0: 成了，两位
1: 成了，
0: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
1: 啊，9袋，
0: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1: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
0: 啊。
1: 不够啊你再加1袋我就买。
0: 哎呀阿姨，
1: 10袋，
0: 你这样式的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1: 斌斌啊，咱可是一窝的呀，
0: 太
1: 像
0: 的关
1: 系对
0: 是吧
1: 你这么着来跟厂家要1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
0: 啊，
1: 要是不送咱就不给他播了。
0: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1: 自己争取是吧，
0: 我是真的讲不出口了。
1: 行，那次我们自己争取下来，打个电话。王总您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一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2: 哎呀，十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
1: 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
2: 哎呀，这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十袋吧，但是那个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200组吧。
1: 哇，争取到了，谢谢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落挂多少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十大袋，喜欢吃虾仁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十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虾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十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

0: 盘啊就吃完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乐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
0: 这虾界的规则啊就是越大越贵。哎，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没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1: 对，
0: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1: 炒虾仁，
0: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1: 对，
0: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咱这个虾仁的口感啊真心鲜美。
1: 对，
0: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2: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虾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场购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0: 行，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荷兰豆木耳炒虾仁。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对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3: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儿。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儿，咱们能吃四份儿。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儿，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一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这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周末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还可以包那个大馅的那个馄饨，一口一个虾仁，多过瘾呢、还可以做虾仁鸡蛋羹、虾仁豆腐汤。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土地老儿。
1: 大圣，
2: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1: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六成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2: 我去瞧瞧。
3: 大圣，
4: 大圣，
2: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3: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70%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5: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2: 那该如何避险？
3: 摸清地形知险处，
5: 读懂雨情早防范。

0: 1400多年前，一位名叫净晚的隋代高僧投身大山，发愿刻经，形成了已知人类文明史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石刻工程。历经7个朝代的薪火相传，捐就了一系列以石经为核心的珍贵文化遗产。探寻华夏文脉密码和全世界共同记忆。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 就化着妆化着妆，我就热泪盈眶。其实有的时候眼睛一闭也是千军万马。
2: 连长，我用城外40里发现工具。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我第一反应还是挺意外的，挺惊讶的。我就去搜集了一些视频呐、长征期间总理的老照片呀、包括有一些回忆录啊，说长征啊，说四渡赤水，我就去，能搜的就搜集。
4: 天做了不少功课。
1: 对，我觉得我就是很焦虑啊，很着急啊，因为就是你不敢辜负啊这样的形象，带着一定的准备吧，去伯纳的基地去做造型。当然，我们那个造型老师是很有经验。他也多次给总理啊、主席啊做造型。化妆间的镜子上
5: 贴着一张周恩来总理长征时期的照片。
1: 这个时候我已经做了一些功课了，我脑子里是带着周恩来长征时期的形象。当这个造型师给我一点一点的贴上了眉毛，贴上了下胡、中胡、上胡的时候，一点一点的，我突然感觉到我慢慢的在走进总理的内心。包括因为我看到总理很多的老照片，包括他老年的时候，喜欢这样，所以我在那化妆镜前，我一开始化妆是这样，化好就变成这样，就是想去不同的方式去找到他内心的那种感受，想去走入他内心的世界。对于总理在于长征期间的一些了解，被他深深的人格魅力所触动，就化着妆我就热泪盈眶，几次的都还得擦一擦。然后那个我们的化妆来说老李你怎么了？我说我比较激动。他说好，
6: 你辩才无敌，在会议上为什么不继续说服他们？
3: 是名义上予以亵慢，有些话只能对你说。
1: 其实有的时候眼睛一闭也是千军万马，也是峥嵘岁月，就去回想吧，去感受，就去，因为很多历史的纪录片，它不可能完全的记录下长征所有的过程，包括遵义会议，有一些是靠我们后人通过创作、通过艺术的手法去帮他弥补或者帮他补充，所以我想，我们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们也有这样的使命，但是我们要补充的是什么？我们要是站在他们巨人的肩膀上去补充，去让它更加的完整。
7: 拍的时候其实好像有血，但是我们三个给这个战士敬礼，因为确实还有很多伤员。其实那会儿的心情还是比较复杂的，一直等到大概夕阳的时候，夕阳西下，
1: 走了好多遍，
7: 走了很多遍，
1: 但最后到那个光线是最好的时候，因为它也是一个相对长的镜头，
7: 策马把那个气势是拍出来。
8: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1: 你在塑造总理这样一个全世界、全中国人民都爱戴的、了解的人物形象的时候，他还是要像。那我想，这是你首先要具备一定的条件。我们也是为了还原历史的真实，还有一种真就是情感的真实。就这个情感的真实是我们要去孕育、建立起来的。就是我要把王雷这颗心逐渐藏起来，然后让总理这颗心能够在我的心里孕育出来。
3: 有些话只能对你说，打骨心肠。打不得，朱老总说的没错，军事上你是对的，而且你一直是对的。
1: 比如 说大家都知道，四渡赤水要架桥，周恩来总理当时是架桥的总指挥，从他去问老乡家借门板开始，一直到指挥架桥，那么这个桥这样一个道具，我想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道具。
4: 天亮之前全部渡过赤水河，
9: 但是这个渡口没有桥，
4: 没桥就问百姓借桥，生死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10: 抓紧时间，快快快！
1: 那个木头的那种质感，就我摸上去，因为它是从老乡家的门板卸下来，最后去来架桥，扛着门板，周总理一直到指挥架桥，就那些。

0: 让拿锤子钉的时候，让我有的时候会有这种忘我的瞬间。
1: 嗯，
0: 尤其旁边的这个水里的炸点一爆炸的时候，一个小巨浪扑过来，浑身就透了。
1: 嗯，
0: 那种枪林弹雨，总得在带着战士们指挥架桥，保证着红军的转移。我觉得这个桥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这些伟人与老百姓心中的那个桥梁，就他们一直是一块块门板架在一起。架桥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了敌人有一部分部队要来阻击我们，然后这个时候他也听见了，我也听见了，然后我回头往那一看，站起来，我们在桥上大概有个20米左右，我什么话都没说，他一敬礼，他说明白了，他带着这个身边的战士风尘仆仆的就跑到这个大山的深夜里去。然后我看着他的背影，当时我跟导演创作，我们是给背影敬一个礼，因为我知道他们生死未卜，我觉得他们会马上参加很危险的战斗。尤其总理是一个，我提到有一个有温度的人，我想在这些细节也想体现这一点。
2: 接不住就傻眼啊，所以我说这大师班呢，接不住，第二遍他又不像第一遍那么演了。
3: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入围剧《生万物》主创，欢迎各位。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邢飞，我饰演的角色叫宁苏苏。爹，大脚娘，姐，嫂子，富二叔，俺也来白玉兰了。
2: 因为我还年轻嘛，我毕竟是只有一部《生万物》，我用一部让大家觉得遗憾，已经很荣幸了。谢谢我自己的努力吧，因为拿下这个角色坎坷也蛮多的，主动出击，然后又试戏，然后又定妆。生万物定完角色，想着说爬过了1000座山，还有10000座山要爬，定我了也不一定是我的，万一我演得很差怎么办？对对对。
5: 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已经尘埃落定，邢斐却没能凭借《生万物》拿到提名，不少观众替他惋惜。不过在他看来，能被看见已经是足够幸运的事。从进组到杀青，他一直在翻山。前辈们的阅历是山，即兴的火花是山，他一点点把自己揉碎了再捏起来。拍完最后一个镜头，他发现最珍贵的早已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那个在片场一点点变得笃定的自己。
6: 为啥换不了啊？他就得回家问问他为啥不能换。别来了。
2: 经常觉得我跟前辈们看的不是一个剧本，因为他们可以在剧本里看到很多我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前辈边演会边给很多新的东西，他们习惯即兴，这个是我们年轻演员有的时候接不住的。
7: 那个手放下，这个手这么撩，从左到右撩，然后这个手加这儿，这样后边就短了。经常上楼就是这样，我穿裙子。
8: 累死
7: 人，跟那个知道了呗，
2: 接不住就傻眼。啊，所以我说这大师班呢，接不住，第二遍他又不像第一遍那么演了，你第二遍又要想办法接住。
9: 那有没有打破你原有的一些演戏上的常规操作？
2: 啊，有哎，我演戏的时候会起范儿。因为我们年轻人演古装演多了会起范儿，然后我们在拍《生万物》的时候，导演很不喜欢像古人一样站着不动。我们就是生活，我们只要把逻辑、角色、故事，给观众表达清楚了，我们演员可以在角色身上加任何东西。就比如说大红老师演戏，如果在这里演戏，他会在这个场景走上好几圈，他会觉得这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他演戏。
10: 门撞坏了，俺让费家赔哦。
11: 你要干啥？你能不能要点脸呢？这话说出来俺都害臊。你混混银子干啥？他才多大啊？
10: 你怎么跟你爹说话呢？谁不要脸了？你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骂你爹。
2: 拍那部戏的时候，在成长的同时，并且很舒服。大家真的会像对待妹妹一样对待宁苏苏，对待我本人，啊，就像我们拍戏，拍了3个月，好想杀青，但是到杀青那一刻，你会好，因为生万物对我来说是一种突破，宁苏苏这个角色对我来说是一种突破，对我这些11年的所有作品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突破。
12: 先有采石，先有这个石经山，后有云居寺。
13: 哦，原来如此哈。
12: 我们这个主题啊是叫做千年云居传世经。

0: 点，因为云居寺呢有这个石刻精美啊，是从隋朝一直到了这个清末这个时期，所以这个时间算下来呢就有1000余年的时间了，所以就被称之为了千年云居。是清代一位特别著名的画家金如见所绘制的，他描绘的就是当时清代官员呀督办运石的一个场景。旁边你看画了很多的这个寺庙，像这个庙呢，我们去考证了，它应该就是云居寺。
1: 原来是一个这么小的院落，然后后来演变成了那么大大的那么宽阔的面积。
0: 然后在这个寺的北边，就是后面这一大片山呢，应该就是石经山。
1: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云居寺实际上也是伴随着采石这项事业，然后逐渐的壮大起来。
0: 先有采石，先有这个石经山，后有云居寺。
1: 原来如此啊。有石得有经，还得有山，
0: 对吧？
1: 所以经书都放在哪个位置呢？
0: 经书呀，就在这儿。山下你看有门栏的地方，有门框的地方，就是一洞和二洞。山上呢有三洞、四洞，包括五洞、六洞、七洞，还有旁边的八洞和九洞。
1: 这么多洞，
0: 对，一共九个藏经洞。
1: 到底有多少经书需要藏在这么多的地方？
0: 这里边呢，反正再加上云居寺寺内的，一共是有14278块石经。
1: 对，我去故宫拍过相关节目呢，像故宫很多的大块汉白玉，它其实呢我只知道是从房山运过去的，那个时候说得是冬天在路面上泼水，一泼水它不就形成冰了吗？然后那个那么大的一整块石头就可以顺着那个冰面往前滑行，一路滑到咱们的故宫和紫禁城的地方。那这些汉白玉是不是就出自于我们的大石窝呀？
0: 是，咱们大石窝呀，因为有这个优质的这个石料，所以从古至今呢就被称之为了中国的汉白玉之乡。所以你刚刚提到咱们故宫的很多的这些石料，包括人民英雄纪念碑、天坛，那些汉白玉的石料呢都是取自于大石窝。简单来说呀，就是当时的一个工程图，就是从大石窝那一块运石料，最终进入到城内东直门的整个的一个路线图。
2: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2: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4: 就刚跟你说着，我听懂了。
2: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站传递家装知识，找精心装饰，装修时会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的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库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雪露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材，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就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计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000。
0: 45000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看刚才咱们看了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的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面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呢，在哗哗听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效果。我们呢是包 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走米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呢再有精粹棉，
0: 哦，
1: 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咱们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0: 嗯嗯，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
0: 嗯，
2: 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0: 嗯，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五十年的，
2: 保修五，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2: 哦，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子工程，咱们精心装饰又做得怎么样呢？
1: 嗯，我

0: 那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1: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0: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0: 实际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1: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1: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0: 对对对，
1: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0: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0: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你看写了，它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乃至五米。
1: 又得加钱了，
0: 还要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也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说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在咱们橱柜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形或者 L 形，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对，
1: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1: 装修您要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银铃朋友们，
5: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6: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4: 我是演员 濮存昕。
5: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6: 我是演员王帆。
7: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8: 我是演员郝平。
9: 我是张英奇。
10: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11: 我是王传月。
12: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5: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2: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4: 专属你们的
1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2: 乐龄摄影友谊赛，
5: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2: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2: 欢迎您的参与，
10: 最终大奖，
13: 最终大奖，
4: 最终大奖，等你们呢。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4: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15: 卡酷七色光，
16: 为梦想添砖加瓦。
3: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7: 咱是主角。
18: 我呀，
19: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7: 老时间
20: 新体验，
19: 一样的暖心陪伴，
20: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金莲多好看。我有爱人，我男人。
1: 相声演员王月波，
0: 哎，
1: 相声说得好
0: 啊，
1: 评书说得好，
0: 嗨，也会一点，
1: 拍过电影，拍过电视剧，
0: 啊，对，
1: 喜欢书法，喜欢绘画，诗歌创作样样精通，
0: 哪样我也不行，
1: 太谦虚了，
0: 不是谦虚，
1: 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低调。
0: 啊，对，我这人反正不太张扬。
1: 今天想在这个舞台上啊，底下有专家坐着呢，
0: 啊，有，
1: 各位观众都是高人，
0: 嗯，
1: 借这个舞台，我今天在这跟你拼了。
0: 我干嘛那么残忍啊，我
1: 残忍干嘛呀，
0: 你跟我拼，你跟我拼什么，你让各位看这跟我有什么可拼的，这
1: 还轻点，好不容易接上的
0: 啊，这还假肢，这个
1: 螺丝在
0: 啊，跟我拼什么，
1: 拼拼文采，
0: 什么
1: 文采啊，
0: 文采，你把那手撂下，你别攥拳瞪眼的，您要真是想做做这个文字游戏吧，
1: 文字消遣，
0: 哎，咱二位闲着没事儿
1: 啊，
0: 咱们说一回五行诗
1: 啊，
0: 哎呀，哎，不知道叫金木水火土，
1: 算卦呀，
0: 哎，谁呀，啊，
1: 周易是吗，
0: 我们不是，
1: 这有老师，
0: 是，我知道，我知道
1: 啊，
0: 咱不提那个
1: 啊，
0: 就说这五个字上啊，咱们作诗吧，
1: 这
0: 么着吧，我就一个一个给您说吧，
1: 啊，
0: 咱打这金字上说，
1: 金字上说，
0: 一人啊说这么四句诗，我这诗里边啊得带出一个古人名来，
1: 哦，
0: 您回头做这诗呢，哦，也得带一古人名，可是您说这人跟我说这人呐，二位得认识，一朝一代说得上话，天上一脚地上一脚胡说不成，最主要的上纲见得查得着，你也甭说历史书吧，哪怕是平常消遣看的小说呢，只要大伙儿公认有这么一人，这就算说上来了。怎么了这是？
1: 这么复杂呢？
0: 这不算完，还得有四个字的小篇儿。
1: 哎呦，这么复杂，我没准备，
0: 没准备。这么着，我先说，您后说。
1: 哎，对，
0: 哎，
1: 照您这样子来。
0: 对，
1: 您先说，打金字说哈。
0: 打金字说。
1: 哎，说一首诗哈。
0: 对呀，啊，
1: 里边有个人物。
0: 哎，
1: 您先说。
0: 我先说啊，哎，您听这个。
1: 嗯，
0: 打金字上说，金锤一对，上下翻。
1: 二句呢？
0: 两军阵前砸金蝉。谁人不知岳云勇，力大无穷拔泰山，就这么说。
1: 您这人物是谁？
0: 岳云呐，
1: 啊，岳云啊，
0: 对对对，
1: 太好了，
0: 好不好？
1: 好，
0: 哎，
1: 诗说得好，人也好，
0: 民族英雄，
1: 非常喜欢你。
0: 是，
1: 听我的啊，
0: 您这头句
1: 金哈，啊，
0: 金。
1: 金枪一杆抖威风，
0: 好，二句
1: 喝退乌珠百万兵，
0: 三句
1: 秦桧金牌十二道，
0: 四句
1: 岳飞被斩风波亭，别着急鼓掌，鼓掌的机会在后面，我问问你，
0: 嗯，
1: 你那个人物是谁？
0: 岳云。
1: 我是岳飞，很遗憾，这两个人认识。
0: 是，我知道，还一块儿吃饭呢。
1: 哎，对对对，
0: 对什么呀？对。
1: 哎哎，这个演员怎么在舞台上踢人呢？
0: 我这叫踢人呐，我这叫。
1: 哎，你这个不文明的行为。
0: 你先不文明的，怎么意思？
1: 我怎么不文明了？
0: 这叫要便宜，懂得吗？
1: 什么叫要便宜？
0: 哎，我说的是儿子，你说的是爸爸，你这怎么意思啊？我岳云，我岳飞，岳飞就你这模样啊，像话吗？这不要便宜的是什么呀？
1: 这个题目是您出的，
0: 我出的不假，
1: 要求是您说的吧？
0: 那惹定，
1: 一人做一首诗
0: 啊，
1: 是不是得有古人？
0: 有啊，
1: 得认识，说得上话。
0: 对啊，
1: 他们俩认识不认识？
0: 认识，
1: 说得上话吧？
0: 说得上话呀，啊，
1: 这你提的要求啊，我可不就找关系近的说呗。
0: 好，哦，
1: 我找街坊二大爷，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谁近谁关系近，我说谁。我问你，岳云跟岳飞是这么说话吗？吹胡子瞪眼的。
0: 这玩意儿还坐实了，这玩意儿。
1: 这不
0: 行行行，怨我，您这关系最近了，怨我
1: 是不是啊？
0: 好嘞，你还没说岳母呢，你这还不错呢。你要说岳母赐字，你比我大上两辈儿去呢，你还。我这还得认便宜。
1: 得了，
0: 我这四个小字儿
1: 啊，您四个
0: 父子英雄
1: 来呀
0: 啊，
1: 随父尽忠。
0: 哎，对，我就知道，没好的到我这儿。咱商量点事儿行不行
1: 啊？
0: 咱往后说，咱别爸爸儿子行不行？
1: 哎，行，就是只要认识，不是父子关系
0: 啊，不是父子关系，
1: 这样也
0: 这我
1: 不太好，
0: 不是不好，我吃亏。
1: 哎，行，
0: 你知道吧？
1: 我注意一点，
0: 我们这相声演员不愿意吃亏，
1: 好，
0: 就好占便宜，你明白吧？啊，
1: 我净看你上当。
0: 哎，对了，你这玩意儿，你咱们得说头了这个啊。
1: 因为您
0: 金木啊。
1: 别生气，
0: 我找一没爸爸的吧，我、
1: 哎、
0: 啊！
1: 别，得有准爸爸。
0: 你听这个，木，我是木梳青丝美婵娟，
1: 二句
0: 花园拜月怨苍天，王允乔使连环计，离间董吕是美貂蝉。貂蝉，
1: 听我的了。
0: 您这二句，
1: 听着啊，
0: 哎，
1: 金枪一杆，抖脚脚脚，
0: 木，
1: 哦，木枪一杆，
0: 还铁枪呢、啊、还，
1: 铁枪一杆，
0: 木，
1: 哎呦，我都木了，
0: 木，
1: 哎呦，
0: 那金枪说过去了、啊，
1: 木了哈，
0: 木了，
1: 啊、嗯，木兰杆外，
0: 木，
1: 对了，
0: 哦，对了。顺手的这个啊，打顺手。
1: 怎么回事？瞎捣乱。
0: 哎，对，没，您放心，就到这儿了。这就是三托的活，没有别的了啊。好，没有爸爸儿子了吧？
1: 没有了
0: 啊，没有就行。木
1: 木兰杆外美英雄。
0: 好，二句。
1: 散步来在凤仪亭。
0: 三句。
1: 抬头看见绝色女。
0: 四句。
1: 吕布画戟刺奸佞。你人物谁？
0: 貂蝉。
1: 我是吕布。
0: 这不错，这倒不是爷儿俩，改姑们俩了这个啊。
1: 哎呀，这俩人认识吧？
0: 认识。
1: 嗯，好。
0: 好，嗯，行。四小字儿，
1: 嗯，
0: 我说眉目传情，
1: 嗯，我心神不定。
0: 哎，你干嘛心神不定？
1: 哎呀，你冲我飞眼儿，我这有点紧张。
0: 我呀，我还飞眼呢，我还，这两口子也不合适，不合适。
1: 这您啊，不能死乞白咧的挑理
0: 啊，
1: 因为要求是您说的，一人一首诗，诗里边有人物，人物得认识，我就得找关系近的说。
0: 你看我这句，这么办得了，咱们底下说这个。哎，咱们说这个字儿，咱们换一种形式了。
1: 怎么换？
0: 咱不一人一首诗了，一人一句。
1: 啊？
0: 金木水，拿水这儿说
1: 啊。
0: 顶针续麻
1: 什么意思？
0: 自头压自尾。
1: 您那句最后一个字儿
0: 是您这句的头一个字。
1: 哇！
0: 一句当中就得说出一古人名来，还得认识。
1: 啊？
0: 啊啊呀！对了，提高难度了，要不然我吃亏。
1: 呵，您这诚心的叫撅我、啊、
0: 这不是撅您，咱们不会外躺窝人，咱没有
1: 舞台撅人，
0: 没有，您多虑了。
1: 哎呀，行，试着说吧。
0: 啊，
1: 水，
0: 我打这水字上说
1: 啊，水，
0: 说是听这古人啊，
1: 啊，
0: 水漫蓝桥蓝瑞莲。嗯，
1: 人物是
0: 蓝瑞莲
1: 啊、
0: 哦、您这打这莲字上说，
1: 莲字哈，
0: 哎，
1: 莲，嗯，
0: 哎，莲，
1: 莲，
0: 哎，你别虚心，你咳嗽什么？你稳住了。
1: 有粉尘。
0: 哦哦。
1: 别乐，帮我想一个。
0: 不是，你听相声你不让乐，你管着管不着你就想你的词儿
1: 啊，能。乐吧、
0: 哎、好、
1: 啊、
0: 这满带商量的，这个
1: 怕影响。
0: 说这个
1: 莲莲花池旁魏景园呢。
0: 魏景园
1: 蓝瑞莲呢。 这样的故事吗？
0: 知道啊。
1: 哎，俩人不错。
0: 干嘛不错？这又是两口子呀、啊。
1: 嗨、哎，
0: 连着连着媳妇儿，魏景元是她丈夫。
1: 啊，我是先生。
0: 不是刚才那我没理你就过去就完了。
1: 是。
0: 怎么这又来了？就两口子啊！我不乐意，怎么了？
1: 什么叫不乐意？你提的要求，我只能按你要求说。
0: 不成？
1: 什么叫不成啊？什么叫不成啊？我要跟你呛一回火。
0: 干嘛呀、
1: 啊？打这儿往后说，全给你配成对儿。
0: 我还不信这个。
1: 怎么了？
0: 我还就不信这个。
1: 有什么不信的？非诚勿扰都是我
0: 好啊，咱就打这儿往下说哈。
1: 专业搞配对的。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真是。
0: 水漫蓝桥蓝瑞莲莲
1: 莲花池旁魏景元。两口子吧，
0: 两口子，
1: 两口子。
0: 辕门救夫穆桂英，
1: 英勇宗保到帐前。
0: 我是穆桂英，
1: 我是杨宗保。
0: 我又没跑了，
1: 没跑，跟我过吧。
0: 哦，好嘞。
1: 钱
0: 钱，前世姻缘伯娘子。
1: 子都之貌是许仙，
0: 许仙，
1: 白娘子，两口子，
0: 仙传得道刘金定，
1: 定批夫牌俊宝男，两口子，
0: 男儿没有樊梨花勇，
1: 勇冠三军薛丁山，
0: 两口子，我这两口子，
1: 吓我一跳，
0: 山前学艺装饰女，
1: 女与罗成配姻缘。
0: 缘何织女把天河渡，
1: 渡来牛郎上九天。
0: 哦，天上也跟着。
1: 哎，当然了。
0: 哦，天，天生我潘金莲多好看。我有爱人，我男人。天生我潘金莲多好看，
1: 看见我西门庆在这边，
0: 我这奸夫也算呢，这个
1: 配对就行。编
0: 编，好好好，边关孟姜寻夫去，
1: 去找范启良未回还。
0: 这范启良可是死鬼，
1: 咱俩生死恋。
0: 生，好劲，
1: 来
0: 还。还有婆媳楼上坐，
1: 坐楼杀妻送老三。
0: 坐好，给我宰了！
1: 不听话就收拾你，
0: 够狠的啊！
1: 三
0: 堂会审玉堂春，
1: 春日王景龙到河南，
0: 河南也跟着，
1: 救你来了。
0: 南柯惊醒林黛玉，
1: 玉腕搭在宝玉肩，
0: 怪不错的你。
1: 肩
0: 陪铠甲花木兰，别忙。
1: 啊，
0: 花木兰
1: 知道，
0: 大姑娘。弃父从军十二载，回来当窗李云鬓，对镜贴花黄，黄花大闺女。花木肩披铠甲花木兰，
2: 来吧，来。
1: 花木兰，
2: 对，
1: 大姑娘，
2: 对，
1: 没结婚，
2: 没结婚，
1: 我去吧。
2: 哎，
0: 啊、你干嘛？
1: 啊，他没结婚，我们俩一场。
0: 您坐吃，你别一场。
1: 啊、
0: 花木兰，兰。
1: 难，哎呦，这还真得想想。
2: 哎，想想吧。
1: 蓝，
2: 嗯，
0: 蓝。
1: 哎呦，蓝。哎，哎呦，哎呦，哎呦，怎么了？
0: 导演换别人吧。
1: 不是怎么？楼下有你什么？
0: 啊，有楼下有我，你这你瞧见什么了？怎么了？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着？
1: 我把词儿想起来了。
0: 啊、你想起我非得惊吓不成了吧？啊，
1: 不对，蓝、兰花池旁魏景元呐。
0: 你说怎么找的又找出一魏景元来？
1: 你看看是不是？接着往下说，
0: 辕门救夫穆桂英，
1: 英勇宗保到帐前，
0: 前世姻缘白娘子，
1: 紫都之貌是许仙，
0: 仙传都哎怎么回来了这个？
1: 哎，一到环岛了
0: 啊？您这里还有环岛呢？您那里头？啊、
1: 对了，
0: 完了这不说了。这算糟践了，这玩意儿太吃亏。金木水火，说火
1: 火
0: 火啊，咱们自己做自己的，
1: 各自作诗，
0: 一人做一首诗
1: 啊、
0: 但就得顶针续麻，自头压自尾，
1: 还是前面的要求。
0: 对了，
1: 好嘞，
0: 这又难度加了
1: 啊行行行，
0: 这回我得想一绝的火
1: 火，
0: 来听这个
1: 啊，动动脑子啊。
0: 火指为心焚，
1: 坟。
0: 坟前一家人，
1: 人
0: 人苦谁似我，
1: 我
0: 我夫早归阴。
1: 你这人物
0: 小寡妇。这回行了。小寡妇。我是小寡妇。
1: 这个人是寡妇，你乐什么？
0: 你甭管，我心里痛快。
1: 行啊，
0: 火
1: 火化指挥赛
0: 散
1: 散步青年汉，
0: 我又悬了啊！汉
1: 汉子未结婚，
0: 嗯，婚
1: 婚姻把谁怨？
0: 您这是
1: 光棍儿，
0: 这倒不错，我寡妇他光棍儿，
1: 难为难为你，说四个小字儿、
0: 啊。我那最后是姻，
1: 怨
0: 啊怨，好，我是姻缘有份。
1: 愿你改嫁，
0: 对我也改嫁嫁光棍儿、
1: 啊，多合适啊！
0: 我说你怎么那么坏呢？
1: 怎么了？
0: 非要这便宜？
1: 不是要便宜，你提的要求就得这么办。
0: 最后说这字
1: 儿，土
0: 土
1: 啊，
0: 一连四句顶针续麻找出人物来不算、
1: 啊，
0: 四个小字儿还得加点语气的助词。
1: 不明白什么叫语气助词？
0: 嗯，哎呦呵，就这个、
1: 哦。好嘞，
0: 行吧。
1: 您先说。
0: 哎呦哦嘿。
1: 行
0: 啊，来这个 土土生奇花分外香，
1: 香
0: 香区睡卧象牙床，
1: 床
0: 床上常把情郎盼，
1: 盼
0: 盼着在三更伴才郎。
1: 好，
0: 最后一个字是郎，
1: 郎
0: 您说这土
1: 土啊，哦，土山游玩转回归，
0: 归
1: 归来双双入罗围，
0: 围
1: 围帐以内把妹妹叫，
0: 叫
1: 叫上牙床把灯吹，
0: 吹最后一个字
1: 吹。
0: 咱们连画佐料带小拼
1: 全学好了。
0: 我是狼，
1: 我这是吹。
0: 我说哟，狼可来到，
1: 吹灯
0: 干嘛？
1: 看报、
0: 你看得见。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主公不可呀！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7: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6: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不好，快跑！
8: 主公，还去赏景吗？
9: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0: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1: 我明白了，
12: 这玩意儿你把它给。
11: 您说这大过山洪，这
12: 线
11: 它怎么穿过去的？
12: 怎么带过去？
11: 拿竹签捅啊！
13: 没想到啊，今天来了这么多可亲可爱的观众朋友。
14: 没错，
13: 更没想到的，
14: 怎么了？
13: 在这儿
14: 啊，
13: 看见您了。没想到，
14: 挺惊喜是吧？
13: 这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14: 我可不敢当。
13: 武斌，
14: 是我是我，不敢当，没有著名俩字儿。
13: 握握手吧。
14: 干嘛呀？
13: 见到您太高兴了。
14: 你瞧瞧，
13: 给您提供点素材，
14: 相声素材。
13: 对，
14: 好啊，
13: 因为我们那个专业呀，
14: 啊，
13: 有很多包粉。
14: 包粉，
13: 对，
14: 哦，
13: 你们这个相声不讲究包粉吗？
14: 对，我们讲究包粉。
13: 我提供点包粉。
14: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13: 因为我是搞科学的。
14: 科学跟包粉有关系吗？
13: 科研人员啊。
14: 哦，科研。
13: 你不懂的，你没见过的，
14: 啊，
13: 有的是。
14: 那您给我提供提供啊。
13: 主要是研究植物。
14: 哦，
13: 生物。我研究这个
14: 植物生物，
13: 可以这么说。
14: 哦，好好好好好好。
13: 哎，真有你不知道的稀奇的树种。
14: 哦，跟树有关系的。
13: 太有关系了。
14: 哦，
13: 桑柳榆槐我不研究。
14: 那你研究的是？
13: 我研究的是
14: 啊，
13: 食人树。
14: 食人树
13: 听说过吗？
14: 没有。
13: 咱们国家没有。
14: 哪儿有啊？
13: 非洲。
14: 嚯，
13: 原始森林。
14: 您瞧瞧，
13: 离老远
14: 啊，
13: 您就看见了
14: 这什么样。
13: 这棵大树
14: 啊，
13: 仨人抱不过来。
14: 就您这样了吧？
13: 不是说个儿高矮，是横向的，你知道吗？
14: 哦，仨人抱不过来。
13: 那可以这么说吧。
14: 哇，哦，那够粗的，
13: 参天大树。
14: 那也没多高啊。
13: 我别比划了
14: 啊，您就说就完了呗。
13: 大树帽子，
14: 嗯嗯，
13: 支棱八叉的树杈子。
14: 哇，哦，
13: 您走到那儿了，
14: 怎么样？
13: 一看，嘿，这树高耸啊！
14: 是啊，
13: 在这儿歇会儿吧。
14: 哦，乘乘凉。
13: 外边多热呀！
14: 对呀，
13: 在这儿凉快凉快。
14: 嗯嗯嗯嗯，
13: 您就在这树底下
14: 啊，
13: 这一蹲，
14: 蹲，
13: 正凉快呢。
14: 嗯，
13: 可了不得了。
14: 怎么了？
13: 这就是食人树。
14: 他怎么了？
13: 他一看。这人眼熟啊。
14: 啊，眼熟，
13: 这不说相声武斌吗？
14: 非洲都认识我，
13: 怎么跑这儿来了？
14: 是啊，
13: 不能让他好受了
14: 啊。
13: 点不了他，
14: 点不了，
13: 咔嚓，
14: 哎呦，
13: 这树杈子啪
14: 啊，
13: 就把您插住了。哎呦，您可吓坏了。
14: 是
13: 受惊了。哎呀，您就
14: 吓一跳啊。
13: 正帮，
14: 哎呀，
13: 您就正蹦啊。
14: 都反复告诉你别比划，行吗？
13: 啊，
15: 就说就完了，
13: 正蹦没用。嗯，大树叉子插的严实啊。哎呀，20分钟以后
15: 怎么样？
13: 叉，哎呀，树叉子起来了，恢复原貌。哦，再看地上
15: 怎么样？
13: 什么都没有。
15: 我呢？
13: 没了。
15: 哪儿去了？
13: 吃了。啊，当然也不能说什么都没有。
15: 那
13: 树底下剩一堆羊蝎子。啊，
15: 这就是食人树是吗？
13: 吃了，把那个吃了，剩好些骨头。哎呀，稀奇的树种，
15: 这就是您研究的？
13: 研究嘛，我跟您说，我还得过奖呢。
15: 你啊，得什么奖啊？
13: 巴拿马赛会，我得了个金质奖章。
15: 嚯，巴拿马去了？
13: 啊，得一金牌。哎呦，有成就。
15: 什么成就？
13: 我研究的课题呀。
15: 您介绍一下。
13: 哦，不是那个啊，不是那个啊。哦，我研究的
15: 什么？
13: 让您听。
15: 你说，
13: 世界万物，嗯，离不开
15: 什么？
13: 阴阳五行。
15: 具体说说。
13: 阴阳，嗯，金木水火土。
15: 怎么着？世界万物
13: 对
15: 离不开这阴阳。
13: 我研究的
15: 金木水火土。
13: 我的课题。
15: 你这话大点啊！
13: 人家很喜欢。得了，
15: 怎么着？
13: 这金饼子给你吧。我都得着了。在家这挂着，这是荣誉啊。哎呦，巴拿马赛会，
15: 你瞧瞧，
13: 谁去过？我得着了，这是我研究的。
15: 我说啊，那您在这跟挨座解释解释去。
13: 可以呀，
15: 世间万物。
13: 哎，这么着吧，啊，我那客店就拿这桌子说的。
15: 桌子？
13: 对，这桌子。啊啊啊啊！举例说明嘛。
15: 那你跟我们说这桌子呢？
13: 离不开阴阳五行。
15: 阴阳五行。
13: 对。
15: 那我挨个问了啊。
13: 你说呀。
15: 这桌子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呢？
13: 很简单，
15: 您介绍。
13: 桌子面儿就为阳。
15: 为什么呀？
13: 太阳出来照得着阳面吗？
15: 哦，
13: 照不着的地方桌子里儿它背阴儿啊。叫怎么叫背阴儿呢？
15: 哦，
13: 阴阳，
15: 这是阴阳。
13: 长学问去吧。
15: 那这金呢？
13: 有金呢。
15: 这金在哪儿体现？
13: 你看这桌子。嗯嗯，桌子这个金呢，啊，桌子原先呢它是木材。
15: 对呀，
13: 树就是木材。
15: 没错，
13: 树要想成材啊，离不开阳光和水分。
15: 我没问你那个，我问你金在哪儿。
13: 你听着呀，长成材了以后啊，要变成材变成桌子，嗯，得拿这个工具啊。
15: 工具，奔凿斧锯。
13: 哎，对了啊，奔凿斧锯。
15: 是是是，
13: 奔凿斧锯什么呢？
15: 铁的呀。
13: 铁字怎么写呀？
15: 怎么写？金字边儿
13: 有劲了。你看
15: 这金字边就算啊。
13: 对呀。
15: 哦，这就是桌子的金。
13: 哎，沾金就算。
15: 刚才还金木呢？
13: 木，桌子木头的。
15: 哦，对，桌子也是木头的。
13: 哎，
15: 金木水，
13: 水，嗯，你擦桌子不得弄点水吗？
15: 哎，对，弄水干嘛？问你那木头，
13: 树成材离不开水呀、
15: 啊。哦，小树往上长的时候
13: 不浇水。
15: 哦，对对对，雨水下雨。
13: 哎，
15: 的哦，
13: 水有了吧？
15: 火呢？
13: 火钻木取火、嗯。
15: 对，有这一句。好，钻木取火。土
13: 土，嗯，桌子在哪儿放着？
15: 桌子在地上啊。
13: 在地，地什么地呀、啊？土地。
15: 哦，这就是金木水火，
13: 水火土，这是我研究的课件儿。
15: 哎，还真是。
13: 我拿这举例子，人一说这好，金饼子给你，得着了。
15: 哎，我说，您说万物都是一理是吗？
13: 万事万物。
15: 那我找一样东西行不行？
13: 可以啊。
15: 刚才我看后边那儿，他们给拿一个苹果。
13: 哦，苹果。
15: 我吃了个苹果，这苹果有这个阴阳金木水火土，
13: 举一反三呢。那苹果拿过来，您看
15: 啊，怎么着？
13: 太阳出来一照，嗯。红的那面就为阳，
15: 对，
13: 接收到紫外线了，哦，照不着那面背面就为阴，
15: 哦，阴阳有了。
13: 哎，
15: 这苹果的金怎么体现呢？
13: 你家苹果，苹果在哪儿长着？
15: 苹果树啊。
13: 苹果树啊。哎呦，丰收喽，树上全是苹果哟，该摘了，拿什么摘呀？
15: 这肯定使这个剪子呀。
13: 拿剪子给剪下来。
15: 哎，
13: 那剪子什么的呀？
15: 剪子铁的呀。
13: 铁字怎么写呀？
15: 那不就金字边儿？
13: 有劲了，
15: 又来了。
13: 你看，哦，沾金就算。
15: 哦，
13: 我研究的
15: 一沾金字边儿就是有金了。那这苹果这个金木呢？
13: 木，苹果树不是木头的吗？
15: 哦，对，苹果树是木头。
13: 哎，
15: 这苹苹果这个金木
13: 水水
15: 啊，
13: 你想啊，
15: 怎么着？
13: 你是愿意吃蔫苹果呀，愿意吃鲜苹果呀？
15: 肯定鲜的好吃啊。
13: 为什么鲜的好吃啊？
15: 它里边有水啊。
13: 你先看，他自己说的，你看看。
15: 哦，水有了。
13: 哎，
15: 火呢？
13: 火。
15: 嗯，
13: 短苹果取火。
15: 对啊，这可没听说过。
13: 没有，
15: 短苹果取火哪儿？
13: 这个
15: 苹果这个火在哪儿？
13: 你为什么吃苹果呢？
15: 天热呀，
13: 天热呀，
15: 啊、
13: 吃个苹果，
15: 拜拜，我心火、啊，
13: 说出来了，
15: 全拿我嘴里说出来啊，
13: 啊拜心火，
15: 拜心火，
13: 哎，
15: 哦，土呢？
13: 土，
15: 嗯、
13: 苹果树在哪儿长着？
15: 地上，
13: 地什么地？
15: 土地。
13: 你家，你这跑不出去。
15: 你这玩意儿还真
13: 万事万物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我研究的，人家那奖白给啊。
15: 我再问一样行吗？
13: 我狂惯了，谢谢。
15: 你刚才看见谁了？那
13: 不是什么也没看见。我说我狂惯了，我说这奖白给啊，就这，就那意思，不服，得着了。这是研究。哎，你要干嘛？
15: 好，
13: 好，
15: 真好。
13: 嗯嗯，
15: 我再跟您请教一下。
13: 您说。
15: 啊啊啊！万物一理啊。
13: 对。
15: 我刚才啊又吃了个山了红。
13: 嗨，这人你这死脑筋呐、啊、这不都是水果吗？
15: 是啊是啊，
13: 这我再说一遍有意思吗？
15: 你挨着我解释解释啊。
13: 这
15: 山了红，这
13: 不跟他解释还真不成。
15: 在哪儿啊？
13: 山了红嘛，
15: 阴、啊、嘛，
13: 这太阳啪一照嘛。
15: 对啊，
13: 山了红啊。
15: 啊，
13: 什么玩意儿？
15: 山了红又叫红果。
13: 山了红，
15: 这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啊？
13: 哦，山了红，
15: 山了红嘛。
13: 山了红这个东西啊，
15: 啊，
13: 它很奇特，
15: 感觉出来了。
13: 它在山里头啊，
15: 啊，
13: 它是红的。
15: 哦，
13: 嗯，
15: 到山外边呢，
13: 还是红的。
15: 这不废话吗？
13: 它山了红，它山了红，它山了红，它是全是红的
15: 啊。
13: 哎，全是红的，就全为阳。
15: 全为阳，
13: 对。
15: 那它的阴在哪儿呢？
13: 掰开了什么色啊？
15: 里边白的呀，
13: 属阴呢。
15: 哎嘿，外边没词儿，找里边去了。给
13: 咱有辙呀，
15: 有阴阳了。
13: 哎、
15: 啊，
13: 随便问。
15: 好好好，
13: 难不
15: 成您看这个山里红这金在哪儿呢？
13: 山里红丰收喽、
15: 哦，
13: 到了深秋啊，漫山遍野的全是山里红啊。
15: 对对对 对，
13: 熟了以后
15: 啊，
13: 你是拿什么给它咔吃弄下来呢？
15: 哦，明白了。您问我这山里红丰收了，
13: 丰收了，
15: 用什么把它给弄下来？
13: 啊、
15: 哎，到时候用这个竹竿帮啊。竹竿一帮就全下来了。这山里红有金吗？
13: 哦，明白了，这山里红丰收了
15: 啊，
13: 漫山遍野都是
15: 啊。对对对
13: 啊，您就拿这个铜竿啊。 哎，往
15: 下。我说不竹竿
13: 啊，
15: 不是铜竿。
13: 哦，
15: 竹子的
13: 竹竿。
15: 对。

0: 拿棍棒，哎，不行，
1: 怎么不行？
0: 都棒烂了，它烂了。
1: 我们刚非礼完啊，喜欢吃的酸的，你知道吗？就喜欢吃的烂的，就喜欢吃的烂的，
0: 喜欢吃这个山楂红。哎，嗯，
1: 这山楂红有筋吗？
0: 当然，它也有棒不烂的
1: 啊。
0: 对吧？它也有棒不烂的，
1: 对
0: 吧？
1: 啊，
0: 这个家里吃
1: 哦，
0: 但是老吃山楂红这玩意儿啊，它也促心呐。
1: 是啊，
0: 它也咧血呀。
1: 哦，又来了，咧血。
0: 你这玩意儿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吃不了，哎，吃不了可以，
1: 嗯，
0: 市上去卖去，
1: 卖去。
0: 有卖山楂红的？
1: 哦，
0: 卖山楂红见过吧？
1: 见过，见过。
0: 有这个拎金腰的。
1: 对对对。
0: 过去还有一种卖法，
1: 什么呀？
0: 用那个线穿上。
1: 哦，您说那大挂山楂红？
0: 对，
1: 哎。
0: 穿的跟项链似的，
1: 没错没错，
0: 穿一大褂，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喜欢这个，
1: 嗯嗯，
0: 非常现货，
1: 那当然，
0: 哎，大褂山楂红，
1: 大褂山楂红，
0: 哎，大褂山楂红就有一个，
1: 你怎么了？
0: 你这为什么呢？
1: 啊，
0: 因为那山楂红它穿一褂，用绳它穿过去，
1: 啊，
0: 但你想山楂红它是硬的，
1: 对啊，
0: 这馅儿它是软的呀，
1: 没错啊，
0: 这你就得琢磨了，
1: 啊啊，
0: 它你是一个馅儿，软馅儿，你怎么给它穿进这个硬山楂红？它你是哎。
1: 我
0: 拿什么东西？
1: 我明白了，
0: 这玩意儿你把它给哎，
1: 您说这大褂山楂红，
0: 哎，
1: 那馅儿
0: 馅儿，
1: 它怎么穿过去的？
0: 怎么带过去？
1: 哎，拿竹签捅啊，一捅就过去。这山楂红有筋吗？
0: 哦，拿竹签捅
1: 啊啊啊！
0: 嗯，有啊，这个竹签它竹签、啊、你想想，它竹签、嗯、它竹签它得有尖儿
1: 啊啊！
0: 那个尖儿你是拿什么给它？
1: 嗯。啊，
0: 修的呢？
1: 拿玻璃碴夸吃。我也来句非洲话啊，夸吃，
0: 玻璃碴夸吃、
1: 啊。对了，
0: 是你夸吃完了以后，
1: 啊、
0: 它是能蹬过去了。
1: 是，
0: 它在上边
1: 啊，
0: 它得锋利，
1: 哦，
0: 它得出尖儿、
1: 嗯。
0: 那个尖儿、
1: 嗯，
0: 你是拿什么给它修的呢？
1: 在洋灰地上蹭的。这山楂红有筋没有啊？
0: 哦，蹭的
1: 啊。
0: 有筋呢、啊、
1: 来
0: 你别着急啊、
1: 嗯、您
0: 这个这个、
1: 嗯、
0: 当然它也能蹬过去、啊、
1: 是是是是
0: 除了这个、啊、除了这个大褂山楂红呢
1: 怎么着
0: 还能做这个冰糖葫芦
1: 有冰糖葫芦
0: 对吧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就好吃
1: 啊是那当然
0: 尤其是小朋友、嗯、啊一到了冬天就爱吃这个冰糖葫芦
1: 谁都爱吃这个
0: 它不酸呢、啊、
1: 哦
0: 这个冰糖葫芦它还有这个这个甜馅的
1: 哦
0: 对吧
1: 对 对
0: 甜馅的
1: 有
0: 这个甜馅的哎它就来了它甜馅你想想、
1: 嗯、
0: 它这个甜馅啊它这个这个你得把这个糊啊去掉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个山楂红它是硬的，
1: 对，
0: 哎，你要去核的呢，
1: 嗯，
0: 你得呀、啊、拿这个啊、
1: 嗯、
0: 给它
1: 啊
0: 切开啊、
1: 哦，
0: 你是拿什么给它切开的呢？
1: 我拿小馅儿勒呀、啊。这山楂红有筋吗？
0: 哦，拿馅儿勒
1: 啊，
0: 哎，也能切开，
1: 当然了，
0: 哎，拿馅儿一勒，一勒一个，
1: 那当然，
0: 是勒两半儿
1: 啊，对，
0: 这个两半儿你就看见核了
1: 啊，对，
0: 它得添馅儿啊，
1: 是啊，
0: 去核啊，
1: 嗯、
0: 那核你是拿什么给它哎拨出去的呢、哎？
1: 拿手指头抠啊。这山楂红有筋吗？又没有
0: 太脏了，
1: 把那金牌给人还过去行不行？
0: 太脏了，太脏了。
1: 山楂红有筋没有啊？
0: 拿手指头抠。
1: 对了，这有筋没有？
0: 添馅儿，添完馅儿了以后，添完馅儿以后它得蘸糖了。
1: 对呀、啊，
0: 蘸糖得蘸的。哎、
1: 嗯，
0: 你是拿什么锅熬的呢？
1: 我是砂锅。
0: 哎，砂字怎么写？
1: 砂字十字边一个哨字
0: 锅呢？
1: 金字边这一什么？
0: 有筋了。
1: 这儿等着我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

人养育三年，一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

0: 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哎，李老师，人家这艺术特点，咱说我不是捧啊，全中国相声演员找不出第二个。
3: 哎呦，我有什么特点呢？
2: 真不是捧您，李老师这特点，全中国您就独一份儿。
4: 相声表演艺术家，
3: 这可不敢当。
4: 北京曲艺团培养出来的优秀的相声艺人，
3: 倒是
4: 大伙儿非常熟悉的著名笑星。
3: 哎，喊什么呢？
4: 我叫张天雷，谢谢大伙儿啊。哎
3: 你这不像话，你这说了半天是介绍我的吗？
4: 当然
3: 啊，
4: 您想我为什么要介绍啊？
3: 为什么
4: 介绍我自己？因为大伙对我不熟悉，我上台做点简单的介绍。
3: 哦，
4: 您谁不认识您呢？
3: 这就
4: 还用对您做介绍吗？
3: 啊，
4: 著名的笑星李国盛老师啊。
3: 啊，哈哈，
4: 对不对？哦，
3: 是因为这个。
4: 对
3: 啊，前头说了半天，最后我叫张天雷。我这您说这个，
4: 我们
3: 这样的
4: 年轻演员没有名气，是要自己做一点介绍。
3: 对对对，
4: 是不是？
3: 对，
4: 李老师的名气非常大，大伙儿都熟悉啊。
3: 也不犯难，
4: 是吧？甭说观众朋友们了
3: 啊，
4: 连我们这青年的演员
3: 啊，
4: 从小都是听您的相声长大的。
3: 这倒有可能。
4: 我小我真的啊，我从小听啊
3: 啊，
4: 我这么大的时候啊，我就听李老师相声。
3: 不是，你先等会儿，
4: 一直
3: 你
4: 不是我
3: 来
4: 不睡觉。
3: 你说话之前先动动脑子，你这么大是多大呀？您这像话吗？这
4: 不是我这个小辫留这么大，这
3: 你倒说清楚了吧？
4: 喜欢郭盛老师的这个艺术，我觉得我特别荣幸。
3: 你荣幸什么？
4: 能跟李国盛先生合作，
3: 那
4: 是最大的荣幸。
3: 这谈不到。
4: 为什么呀？
3: 为什么？
4: 为什么？不是真各位啊
3: 啊！
4: 不是大哥，不是我捧您
3: 啊！这你甭捧，
4: 不是我捧您
3: 啊！你捧。
4: 今天来的所有的老艺术家里边，
3: 是
4: 李老师，
3: 我怎么着
4: 最棒？
3: 哎，谈不到，
4: 不是捧啊
3: 啊！是你用不着捧，
4: 不是捧
3: 啊！
4: 因为这些老艺术家里边
3: 啊，
4: 李老师
3: 怎么着
4: 特点最鲜明。
3: 我，
2: 哎，李老师，人家这艺术特点，咱说我不是捧啊，全中国相声演员找不出第二个。
3: 哎呦，我有什么特点呢？
2: 真不是捧您，李老师这特点，全中国您就独一份儿。
3: 这我没有那么大特点。哎，
4: 客气，李老师特点，我们大伙儿都非常熟悉。
3: 是
4: 什么呢？
3: 啊，
4: 李老师啊，
3: 啊，
4: 他是个傻子。
3: 您
4: 啊，我不说
3: 行了，你这是捧的吗？你这是
4: 不是捧
3: 的啊？这本来就不是。你这人说话一点谱没有，
4: 就是特点呢。
3: 什么特点呢？
4: 特点就是傻。
3: 哎啊，
4: 全国
3: 找他。我还告诉你，不是我这儿挂火，你让大家看看，我往这儿一站，这么大脑袋没头发，像傻吗？啊，这可没有，您这不是砸我脸吗？我还是说老实话，我今年85了。谢谢。说我傻的，他是头一个。这孩子，您说怎么带？
4: 不是，这也不是我说的。
3: 谁说的？
4: 这不是我说的
3: 啊，
4: 这都他们传的。
3: 他们传？
4: 是他们
3: 传的。他们是谁？
4: 他们就是今天没来的老艺术家，他们说的。哎，
3: 这人，就这
4: 当然了，这
3: 啊。
4: 我也不相信呢，
3: 那就对了。
4: 对，一听这也像谣言。但今天当着各位，有人传出这话来了，
3: 那怎么
4: 对不对？尤其我们不相信呢。
3: 是啊，
4: 你说那李老师真傻吗？底下说是，你看这帮怎么办呢？
3: 您这是，您说这，那你说怎么办？
4: 现场给您来一个小测试。

0: 验考验我。
1: 哎，按老的规矩啊，您年龄大了，
0: 对，
1: 我出个灯谜，您猜猜行吗？
0: 你出个什么？
1: 灯谜呀，
0: 灯谜呀。咱这站在台上说，这叫打灯谜。
1: 对呀，
0: 往老话说叫猜闷儿，破闷儿，
1: 有这么叫的
0: 啊？有这么叫的。你往你回家问问去，老人都这么说。
1: 哦，
0: 这个你在这儿考，你这不
1: 您行吗？
0: 让大家笑话你呀、啊？啊，我行吗？我破闷猜闷的时候，孩子，连你们家长还没来呢，
1: 来这套。是是是是是是
0: 啊！
1: 您说这有道理
0: 啊。
1: 那今天呢，既然在这场合咱说到这儿了
0: 啊，
1: 我出个灯谜，您猜一猜
0: 啊？
1: 猜对了，打好了，大伙儿掌声一热情一鼓励您，证明您脑子反应就是快。
0: 可以呀、啊，
1: 能行吗？
0: 当然，
1: 那咱可按您说的
0: 啊。
1: 过去老道这叫打灯谜，
0: 对，
1: 猜谜语破闷儿
0: 啊，
1: 老的规矩咱不能忘了。
0: 那倒可以，
1: 对吧？过去这个打个灯谜得讲究什么呀？
0: 讲究
1: 讲究得挂点彩儿，
0: 是有这个，
1: 是不是？
0: 对，
1: 灯谜都写在一张纸上，贴在条上了，谜、
0: 啊、
1: 面在上面猜
0: 啊，
1: 底下挂个小玩意儿啊，小饰品呢、啊。猜对了，灯谜摘下来，东西领走，
0: 小奖品，
1: 对不对？
0: 哎，
1: 那咱爷俩要是这样的话呢，也得有一个小彩头，
0: 没问题。
1: 咱们就啊，小点儿，咱十块钱。
0: 十块钱，
1: 哎，行不行？
0: 这还差不多。
1: 十块钱，
0: 十块钱，
1: 十块钱的十块钱的，就是这个不算赌博，
0: 对，
1: 不算赌博。
0: 对，
1: 大伙儿的十块钱，那谁拿不出十块钱呢？
0: 就这么一回，
1: 是不是？这十块钱也不算赌博。
0: 是，
1: 这当然，对我来说，我们也是小钱儿，也就我半个月工资嘛，我们倒是不在乎这东西啊。
0: 不是，你别那么多零碎，你先跟朋友们介绍一下，这十块钱怎么个来回。说说，
1: 那这还用介绍吗？
0: 啊，
1: 这大伙儿都
0: 说明白了吧？
1: 我说灯谜，您猜吗？
0: 啊，
1: 我说一灯谜，您要是没猜上来，
0: 没，我给你十块。
1: 对，
0: 哎，
1: 说一灯谜，您要猜上来了，
0: 我猜上来了，
1: 我拿您十块。
0: 哎，还是给你啊？呵，你这人是。刚才不是说了吗？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行，脑子很好，没有绕进去啊！
0: 那全是你的。
1: 那这么着吧，
0: 啊、
1: 我现在出一个灯谜，您猜一猜，
0: 可以，
1: 好不好？
0: 嗯，
1: 十块钱啊！
0: 啊，这
1: 今天骗您各位了，
0: 啊、
1: 上台演出
0: 啊，
1: 额外十块钱演出费到手了。
0: 我说你见过钱没见过钱？
1: 您听着，您听，准备钱吧，准备钱
0: 啊！是
1: 老前辈啊，听着啊。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

0: 证是高品质，七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一两千，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咱是主角。
3: 我呀，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3: 老时间新体验，
2: 一样的暖心陪伴，
3: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4: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5: 三头，六耳啊，八条腿啊，完了，一只眼，这个，你行说，
6: 差不多，差不多可以了。
5: 完了，就这意思，就这个。
6: 你先猜猜吧。
5: 谜面。
6: 哎，对。
5: 来，你得说说你这是，你打什么呀？是物体，是人物，还是事情？
6: 行，
5: 你介绍。
6: 哎，难不住你啊！
5: 哎，这什么叫难不住你？这
6: 猜谜你得有个范围。
5: 对，
6: 打什么？
5: 哎，
6: 打什么东西啊？
5: 应该的。
6: 打什么东西？这很好说啊。
5: 啊，
6: 打的是什么呀？
5: 他
6: 我说这谜面，他打的是这个
5: 是
6: 应该啊，他应该属于这个过年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
5: 您
6: 可以琢磨琢磨
5: 民俗活动。
6: 哎，您琢磨琢磨，我也琢磨琢磨。
5: 逢年过节的，
6: 咱们都
5: 啊，对呀，
6: 啊，
5: 还对，这还用琢磨呀？
6: 我得琢磨琢磨呀。
5: 这你得琢磨呀，你当然琢磨嘛。你年轻啊，你见过什么呀？
6: 您得，
5: 这还用琢磨吗？
6: 啊，
5: 我猜出来了。这人，
6: 你说
5: 啊，
6: 你什么意思？
5: 我猜出来了，
6: 猜出来了
5: 啊。
6: 不可能，
5: 怎么不可能？老先生张嘴就来，你这我猜住了，
6: 怎么可能猜？我都不知道，
5: 不是，你什么？好，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6: 我都没告诉您，您就能猜出来吗？
5: 我用不着你告诉，
6: 是吗？
5: 啊，就刚才你说我这傻，我一肚子气，我这回惊一回。
6: 哦，那您压压惊
5: 啊，
6: 您说说这谜底是什么？您得说出来。
5: 可以啊，
6: 您说说这什么？
5: 你不是说逢年过节吗？
6: 对啊，
5: 这是游行队伍里的一种形式。
6: 游行队伍，
5: 哎，这叫耍狮子的，单人耍的叫耍狮子，双人耍的叫狮子舞，这是那狮子舞。
6: 哦，啊，谢谢，明白您说这个玩意儿了。
5: 那
6: 这就是在南方比较多一些
5: 啊，
6: 舞龙舞狮的，
5: 对，
6: 俩人舞狮子，
5: 哎，
6: 那您跟我这谜面有关系吗？
5: 什么叫有关系没有？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6: 是这么回事吗？
5: 啊，
6: 那我你可别让我问住了啊，
5: 能让你问住吗？
6: 您得给各位解释出来
5: 啊，
6: 您说这三头
5: 啊，
6: 这耍狮子怎么出来三个头了？
5: 那当然了，
6: 您说说，
5: 大家都知道，
6: 您给说，
5: 这狮子是个假的
6: 啊，
5: 但是它有一个头，
6: 龟头，
5: 假头，
6: 啊，
5: 一个耍狮子是两个人，两个人两个头，一二三，三头，
6: 六耳，
5: 这还用说？真这狮子虽然是假头，它全呢，它有两个耳朵啊。俩人，一人俩耳朵，六耳，
6: 八条腿
5: 啊！这还用说吗？那狮子它有四条假腿呀、啊，耍狮子两个人四条真腿，这不八条腿吗？你这还用说吗？这。

0: 这他这他那狮子头，他。他是啊，
1: 完了，
2: 是的，
1: 他是完了，
0: 完了，
1: 别含糊啊，别含糊，大声说出来，
0: 没含糊，没含糊，他是啊，就这差点，
1: 这差点
0: 啊，
1: 差多了，
0: 差多了，差多了，我让你气的，你要不说我傻，我能这样吗？
1: 你看看这个老先生那么大的气性，
0: 那当然了，
1: 别那么老生气
0: 啊，不生气行吗？你说的这话可气，
1: 不是我说您，您这老先生这么大岁数，我们都尊重您，不能倚老卖老
0: 啊。没有，
1: 张嘴就说猜灯谜这么多年，啊、这回没猜上来
0: 啊。
1: 大伙儿一哈哈一笑，您这面子上您过得去吗？
0: 没事儿，观众原谅我。
1: 观众以后这传出去不好听啊！
0: 啊，这
1: 你唱单弦的都讽刺您。
0: 讽刺我什么？
1: 唱单弦的有句词儿吗？
0: 有什么词儿啊？
1: 一个眼儿有，老拿这挤着您是不是？
0: 那是唱我呢。
1: 是吗？
0: 你少来这个！我告诉您，这个我没说对，
1: 没说对吧？没说对没关系啊，没关系，没说对没关系，大伙儿可以原谅您。
0: 啊，
1: 对，您呢把钱啊先掏出来，我们呢再给您出一个，然后
0: 不是你先等，我什么叫先把钱掏出来呀、
1: 啊？不十块钱吗？
0: 十块钱我这就给你掏出来啊，我没猜出来，你得宣布谜底，大家一听合理，马上十块拿过去，你也说的不合理，我凭什么给钱呢、啊？
1: 不，您等等。不是啊，我捋一下啊。您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呢说一灯谜，然后呢我呢再把谜底告诉您，您再给我这钱，是这意思吗？
0: 什么叫告诉我？你得宣布了。观众朋友们一听，你这正确，我掏钱
1: 啊、哦，我得宣布这谜底。
0: 哎，
1: 你们这灯谜现在都这么玩了？
0: 什么叫现在的一直都这样？
1: 不是，我以为我一说完，啪，猜不出来，一给钱就结束了，就结束了。
0: 那、哎、太省事了，净是
1: 还不报谜底哈
0: 啊！
1: 没关系，谜底可以告诉。
0: 哎，
1: 但是我这当着各位，我谜底说出来之后
0: 啊，
1: 您可不能赖账了啊！
0: 那绝对不会。
1: 老先生说话算话，拿钱当场拿钱。
0: 当然，
1: 十块钱。
0: 对，
1: 得了，
0: 哎，
1: 挣您十块钱啊，不好意思了，
0: 先甭高兴。
1: 哎，十块钱啊，这谜面是什么？大伙儿来复习一遍啊，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0: 对，
1: 这个打的是什么呀？过年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
0: 说是治什么？
1: 十块钱啊，
0: 十块钱。
1: 这民是什么什么？我跟您说，一说你就明白。
0: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过年的民俗活动啊。
0: 是什么活动？
1: 这个呀，
0: 啊，
1: 这是啊，
0: 啊。说呀，
1: 那个、
0: 啊、
1: 我要是不告诉你谜底的话，你给我五块就行。
0: 那不行，好嘛，这蒙事感觉。
1: 经济上你少损失一点。
0: 那行了行了，你根本就没有。哼，跟我来这
1: 样、啊，你老先生差不多就完了。
0: 谁差不多呀？
1: 你非得让大伙儿这在当着大伙儿丢面子
0: 啊？谁丢？
1: 这么大岁数，今年八十多了，你当着大伙儿这么多人，民族宫那几百人，你非活活你挤得死你自己？所以说。
0: 我不在乎这个，我告诉你
1: 啊，你听我说出来，你听听。
0: 哎，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0: 对，
1: 过年期间一项民俗活动。
0: 什么活动？
1: 这个
0: 出汗呢没用。
1: 这是
0: 啊，
1: 我奶奶。
0: 呵，吓我一跳，你奶奶？
1: 我奶奶抱着我们家那猫
0: 啊，
1: 坐三轮车。
0: 哦，
1: 过年的时候啊，
0: 干嘛？
1: 拜年去。完了
0: 啊！
1: 十块钱，
0: 你这什么？这你得合理，
1: 合理啊！
0: 多
1: 肯定得合理，你问吧。
0: 那就是，那你先说这三头，
1: 三头啊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拿起这
1: 抱那猫，猫得有头吧？
0: 那当
1: 然，坐三轮车，三轮车能自己走吗？
0: 不会，
1: 得有一蹬三轮的呢。
0: 没错，
1: 蹬三轮一头三头，三头。
0: 哎，别说，三头，
1: 对对对，
0: 六耳，
1: 你想想，
0: 嗯，
1: 我奶奶俩耳朵
0: 啊，
1: 猫。也得俩耳朵，
0: 对，
1: 那蹬三轮的人也得俩耳朵，
0: 是
1: 六耳，
0: 八条腿，
1: 我奶奶两条腿
0: 啊，
1: 猫是四条腿啊，
0: 嗯，
1: 蹬三轮能没腿吗？
0: 那对，
1: 两条腿，八条腿，
0: 一只眼，
1: 这个三头啊，
0: 啊，
1: 是我奶奶一个头，猫一个头，它得有蹬三轮的，蹬三轮的一个人一个头，
0: 都懂，我这么着。 什么呀？
1: 不是
0: 我问的你
1: 八条腿，
0: 对，
1: 呵，猫是四条腿啊，蹬三轮的它也得有腿啊，我奶两条腿，这八条腿。
0: 我你这你都说了，三头六尾八条腿，我问的是一只眼，
1: 赢就赢您一只眼上了，
0: 不可能，
1: 我奶奶双狮目抱一瞎猫就得蹬三轮的，就一只眼，
0: 就是。

0: 居家卫视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1: 左一锤，右一锤，一锤一锤，再一锤，一锤八百，一锤一千。嘿，我这暴脾气！哎呦，李老师
2: 啊，你这干嘛呢？你左一锤，右一锤的，发泄什么呀？
1: 不是李老师，我得跟您解释一下，不是我发泄，
2: 怎么？
1: 我替我那业主啊出气儿呢。
2: 嘿，
1: 这没完没了的家相啊！
2: 这我可知道，
1: 是吧？
2: 老家钱，
1: 对，
2: 一锤一锤的，800的、500的都有吧？
1: 没错，
2: 我们这业主一样，
1: 是吗？
2: 你猜怎么着？
1: 那怎么办呢？
2: 人家当机立断，跟这不靠谱公司解约了。
1: 那怎么办呢？
2: 重新装修的，
1: 啊，
2: 可漂亮了，
1: 真的。
2: 业主称心如意，
1: 那咱看看去吧。
2: 我带你看看去，
1: 走走走
2: 走走走。
3: 金德老师提到的这户业主家位于朝阳区通惠家园，如今装修完，业主王女士一家老小出门旅游去了，这不回访任务就委托给了居家卫视。那装修效果到底咋样呢？
2: 140平方，3室同堂。
1: 嘿呦，
2: 怎么样？
1: 豁亮啊，这房子。
2: 当然了，
1: 温馨。别的咱先别说
2: 啊，
1: 就这么大的柜子，两面全是柜子，
2: 全是。
1: 这3代同居，多少人东西都放得进去了。
2: 肯定的，你看这大柜子，
1: 这
2: 定制家具的，
1: 这储物空间大大的提升了。
2: 是是是。
1: 而且我跟您说 啊，就它这个田园风格，我特别喜欢。
3: 咱往里头走啊，
2: 往里头看看。
1: 他们家这客厅啊，给人的感觉太温馨了，
2: 真是。
1: 说实话，一走到这个地方啊，
2: 怎么样？
1: 我感觉整个时间都慢下来了，
2: 温馨呐！
1: 啊，那首歌词怎么说？让我们把时间慢慢的摇。

0: 受一下啊。
1: 哎呀，李老师，
2: 你感觉怎么样？
1: 这感觉真的太美了。
2: 是是。
1: 说实话啊，李老师，在这样的空间里生活呀，你的这个节奏啊，你的生活的那个韵律啊，都的感觉慢下来了。
2: 没错。
1: 平稳，老百姓讲话叫什么？四平八稳。
2: 没错。
1: 对不对？
2: 哎。
1: 尤其您看啊，如果夕阳晒进来，窗口这儿有一个大的榻榻米，喝点茶
3: 啊，欣赏一下，你看
2: 绿植，
1: 窗外的美景，
2: 美景，
1: 而且旁边您看还有书柜，就这个惬意的感觉啊，始终围绕在你生活的周围。
2: 对，
1: 而且您看它这个悬空的柜子呢，主人打扫起来也方便。
2: 你看四周都可以打扫，
1: 对，它没有卫生死角，
2: 设计的功力
1: 太到位了，
2: 太到位，
1: 没错。我跟您说，李老师，现在不是流行这么一句话吗？
2: 你说，
1: 说孝敬父母啊，要跟自己的爹妈留有一碗汤的距离，您理解吗？
2: 不远不近。
1: 哎呦，您说太到位了。
2: 对对，
1: 就是你太远呢，可能照顾不了爹妈；太近呢，现在的人呢，都希望自己有自己的私密空间。
2: 没错。
1: 那么这么一来，我们这个复式呢，楼上呢，年轻人可以在楼上工作学习，楼下是老年人啊，腿脚不方便上不了楼。
2: 方便了。
1: 对，既能享受了咱们人间的天伦之乐，
2: 没错，
1: 而且相互还保证了自己的那个私密空间。
2: 没错，
1: 爹妈想你的时候一招呼，全家老少走到楼下来，一起来吃个饭，喝个茶，聊个天，
2: 团团圆圆。
1: 哎呀，这种幸福的感觉说的我自己都觉得，难道这个设计能就能让人感到这个生活幸福指数蹭一下就上去？
2: 没错，
1: 温暖吧，
2: 这个很不容易设计。
1: 跟您说，李老师，我坐在这儿啊，我都不想走了。
2: 我告诉你
1: 啊，
2: 还有很多的秘密了。这一楼啊，
1: 啊，
2: 功能应有尽有，
1: 是吗？
2: 哎，处处都有特殊的地方。
1: 哦，
2: 我带你仔细的参观参观。
1: 好嘞，啊，这是他们的这个餐厅。
2: 对，应有尽有啊。
1: 对，尤其我发现它这个岛台，
2: 对，
1: 这个功能性太齐全了。
2: 你可以年节了、过年了，包个饺子，大伙在这儿齐下火龙关。
1: 太对了，
2: 擀皮儿、他包饼、放炮，在这儿一煮。端上来这儿一吃饭，你
1: 嘿，李老师，您刚才好像给我描述了一个共享天伦之乐的那个画面呢。
2: 真是
1: 一家呀，老少三代围在这里，无论他做什么，他的感受都是温馨的、快乐的、温暖的。
2: 没错。
1: 哎，他这个餐边柜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2: 你说，
1: 他巧妙的把那空调镶进去了。
2: 哎，这很好。
1: 对，而且底下呢还放着孩子的书，
2: 嗯，
1: 所以我又想到了一个温馨的画面：孩子坐在这里啊，学习做功课。家长嘛，在这儿给孩子做晚餐，哎呀，这个幸福的感觉太温暖了。
2: 我还发现一个，
1: 您说，
2: 你看了吗？这不是连体的，
1: 哎，
2: 这不是分开的。
1: 对，
2: 来个客人，稍微挪能坐八个人。
1: 我们设计师设计的既时尚又温馨，还非常的人性化。
2: 没错，
1: 它这个厨房和它这个餐厅可以说是完美的结合在一起。
2: 还有一个重点，
1: 您说，您说。哦，它油烟进不来。
2: 哎，
1: 对，它设计了一个非常棒的一个这个折叠的玻璃门，
2: 您看，
1: 又不挡光，又把油烟巧妙的挡在了外面。
2: 对，他那炒菜在这儿多方便。
1: 对，
2: 啊，
1: 而且李老师，您看他这个吊柜了吗？
2: 啊，
1: 没有把手。
2: 嗯，
1: 这个呢，打扫起来它没有卫生死角。
2: 对，
1: 这一套设计方方面面的，还是得那句话，既温馨又温暖，哎呀，又惬意。怎么一到他们家就有一种不想走的感觉？
2: 真是这样。
1: 哎，但是我有个小疑问，李老师，他这个老人，这家的长辈不是住在楼下吗？
2: 对呀。
1: 这个老人起居有一个问题，他怎么一楼没有卫生间呢？
2: 我一猜你就得问这个问题。
1: 对呀，那卫生间在哪儿呢？
2: 巧妙的给藏好了。
1: 他藏在哪儿了呢？
2: 哎，我现在就告诉你啊。
1: 藏哪儿啊？
2: 看这面墙了吧？
1: 啊啊，
2: 这儿就是卫生间。
1: 哎呦嚯，别有洞天呀！
2: 瞒天过海。
1: 哎呦，
2: 走。
1: 嘿，李老师，它这功能性太齐全了。
2: 对呀，
1: 可以说是四分离呀。
2: 是啊，
1: 洗脸、沐浴、方便洗衣房，
2: 对，
1: 和这
2: 三代人
1: 对
2: 同时一点不耽误。
1: 哎，
2: 有人要上班，有人要上学，有人要上厕所，你看，
1: 这太方便了，李老师。
2: 这叫什么？真正的靠谱。
1: 那咱赶紧把咱们的这个优秀的设计师请出来，咱们抄抄作业吧。
2: 当然可以了。
4: 首先呢，原来的卫生间呢比较小，我将卫生间啊扩大了，通过这个拆除卫生间墙体，借用了这个门厅的这个位置，将这个卫生间扩大了，实现了这种完完全全的四分离的一个卫生间设计。咱们看到的这个是一个卫生间的隐形门。隐形门呢，它有两点好处。第一呢，是它的整体性比较好，而且呢，避免了入户门直对这个卫生间门。四分离的卫生间呢，首先呢是先把它这个淋浴 浴区、这个坐便器和这个洗漱区完完全全的分离开，这样呢使用起来更加方便，这个空间呢得到了一个合理的利用，而且呢使用过程中更方便的打理卫生。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卫生间的吊顶，我没有采取这个传统的铝扣板吊顶，采用了这个防水石膏板吊顶，然后呢上面镶嵌了这个筒灯，提高了整体卫生间的一个品质。
0: 一峰丰源聚会来袭，858全屋精装修，定制家具搬回家，包施工、包拆除、包水电、包主材、包搬家、包仓储，应有尽有全包括。衣柜、书柜、餐边柜、酒柜、鞋柜、电视柜，真正做到拎包入住，省心省力又省钱。
4: 业主一家呢是五口人，三代同堂。这次装修呢主要是提高这个装修品质，满足一家三代人的居住要求。每一代人都要有独立的活动空间，需要有独立的客餐厅，独立的卫生间，然后休闲区，还有这个独立的衣帽间，以及大的储物空间和较好的空间感。设计风格呢要温馨舒适，考虑到业主的需求，我做了这样的设计。首先呢我们说一下这个主卧室，这个老人房，原来呢卧室的门是大概是在这个位置，然后呢我向右偏移了这个35公分，这样的话呢可以利用这个门的后面做一个整面的衣柜，增加了储物空间，而且呢进入这个主卧室以后呢会显得我们这个视线更加的开阔。还有呢我对这个客厅的楼梯的方向做了一个调整，原来呢客厅的楼梯是在这个方向，很堵，是实体的，然后呢我将这个楼梯改到了这个方向，这样的话呢采用这个玻璃和原木增加了空间感，而且呢我在这个楼梯的下部做了一个这个储物间的设计，既增加了储物，而且呢上下楼梯比较方便，这样的话呢既时尚又实用。
0: 在这样温馨舒适又有超多储物空间的家中生活，屏幕前的您是不是也心动了呢？厨房和餐厅的改造也是别具匠心。
4: 首先呢装修之前呢一进这个入户门呀，这个门庭位置呢也比较昏暗，所以呢我将这个原来的这个次卧室和这个厨房之间的墙体拆除掉，形成了独立的餐区与开放式厨房。厨房的清体墙拆除掉之后呢，这个梁裸露了出来，梁下呢我做了这个中岛台设

0: 设计上方呢又增加了这个餐区灯，弱化这个过梁。改造后呢，空间感又强，采光又好。将油烟区呢，我又挪到了原有的厨房阳台。因为要挂这个烟机，所以将原来的厨房阳台的窗户封上，地面的小花砖增加了这个亮点设计，这样更加一体化，而且呢便于打理这个卫生。因为呢二楼主要是以居住为主，所以我将原来二楼的这个客厅啊改成了儿童房，而且呢我利用了这个儿童房的门与这个主卧室门之间的空间设计了这个水吧台，这样的话呢，使二楼使用起来更加便利。而且呢，我在这个水吧上方呢做了这个折叠窗设计，这样呢可以增加这个二楼的通风效果。而且呢，为了二楼卫生间高效率的使用，我将二楼的卫生间浴室柜外置，改为了干湿分离。这样改造之后呢，二楼形成了自己独立的生活区，而且呢功能很齐全。
1: 一个好的装修，选择靠谱的装修公司是关键。这里头都有啥门道呢？请专家杨帆为我们答疑解惑。
2: 杨总啊，其实我们这家业主的装修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形容，其实挺不容易的。所以当然大家，我们得跟您好好请教一下，就我们怎么样才能找到一个真正靠谱的公司。
3: 我这个客户啊，我大概其实我也了解了，前期也找的公司哈，他这个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增线的问题嘛。
2: 对，
3: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的业主啊，这个问题都是非常头疼。首先呢，咱们是装修嘛，那你肯定要找一个装修公司，一定要找这种干这个传统的家装公司，而且是成立年头越长越好。你这样的话，你的质量啊，售后啊，你全有保障。第二个，你得看看它的展厅，看它的规模，里边这些材料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而且这有些材料是不是我所需要的。当然我们说这个规模哈，不是越大越好，适合你的就可以。
2: 对，
3: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看它的报价。这个报价系统最能体现一个公司的诚信啊。你比如它有这个项目，它这个量够不够。你比如像我们说的老房改造，里边有这种拆除水电改造，那你改到什么程度是吧，你有这个项目，你改到什么程度，这个我们得要看清楚。当然了，还有一个啊，那也非常关键了，那就是这个付款方式。第一次付款比例不能太高，而且呢，这个要按照什么施工进度付款，这是合理的。比如像我们益丰发源装饰，我们现在做到的什么呢？比如像我们的拆除是拆的毛坯的，水电改造不限点位不限米数，这就是我们的定制方案。所以真正的做到什么呢？合同价它就是最终价。而且我们现在老房装修可以提供什么呀？免费的搬家，免费的存放家具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们这些服务呢，是真正的站在老百姓的角度去考虑的。在施工的时候呢，我们会建一个施工群，这样的话有业主、客户，包括工长、监理，所有的材料人员都在这个群里头。你比如在施工的时候，咱们有什么问题，在群里可以沟通，客户不到现场也能掌握我们施工进度。通过这套房子的设计，也体现了我们定制房的一个优势。无论您是多大面积、什么样的户型、还有什么样的风格、有什么需求，都可以实现。那我们的定制房包括老房装修的拆除，拆除呢是拆的毛坯，水电改造是不限点位不限米数，整体厨房、整体卫浴，包含室内所有的门，全屋地砖、全屋地板、窗台大理石等，合同价就是最终价。658定制方案，基础装修一步到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升级了858定制方案，定制家具全包括，真正的做到拎包入住。无论是658还是858，我们都秉承重在交付，交付为王，以客为尊，售后至上的服务宗旨。装修完了以后，给您做一个全屋的免费环境检测和空气治理，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4: 应该说通过我们的参观啊，我们应该向那个王女士表示祝贺，
2: 真是
4: 装修的非常完美。
2: 没错，
4: 而且呢也特别的实用。过去我们讲叫三世同堂，一家子团团圆圆住在一块儿，
2: 没错
4: 啊。但是现在呢，随着时代的发展，还有每一个人都想有一个自己的小空间。
2: 对呀，
4: 是不是？你看楼上安排的非常合理，
2: 对，
4: 孩子有自己的天地，大人也有自己的工作的地儿，
2: 对，
4: 生活的地儿，
2: 对，
4: 这才叫靠谱。
2: 没错没错，其实啊，李老师说的也是我们居家卫视和益丰方圆的初心，就是我们无论是装修啊、设计啊，都是替业主100%的考虑。
4: 你说的太全面了，还有暖心的服务吗？
2: 有啊，李老师，就是每周日啊是董事长签约日，董事长呢将直管工地，这么一来呢，您那个装修质量会有双重的保障。
4: 哎，董事长您满意了，您也放心了。我们的居家卫视每天都要和您见面，具体的播出时间请您看屏幕的下方，咱们是下期再见。
2: 哎，
5: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2: 本节目由北京益丰方圆装饰公司冠名播出。
6: 初夏迎好礼。

0: 新装新家，
1: 进店就送精美礼品一份，
0: 多重好礼聚会来袭，送厨卫灯具，送前置净水，送烟机灶具，送全屋窗帘，送全屋开关插座，防盗门999，全屋断桥铝5999，送智能坐便器。
1: 由居家卫士栏目资深设计师为您设计服务，金牌工长施工，
0: 参加现场定装修砸金蛋赢大奖活动，多门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丰厚礼品等您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活动时间是6月22日至7月19日，
0: 活动地点是朝阳区通惠家园惠泽园12号楼，电话是400-898-1039。
2: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3: 我就想离开他。
4: 我也许真的是个扫把星。
5: 一堵旧墙，深藏奇遇。一笔横财困住人心，
6: 墙里砸出来，
5: 天降巨款是馅饼，
6: 1.3亿啊，
5: 还是陷阱？
7: 全都冲着这笔钱来，
8: 会闹得人仰马翻。
5: 大戏看北京，北京卫视喜剧剧场《迷墙》6月21日起，每日19:30播出。
9: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10: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11: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10: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11: 先别走，缓一会儿走。
10: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12: 相信我，
10: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13: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一直认为你在学业上没有能够继续深造，是他没有督促好你的学习，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
1: 是吗？那是不是我的一切都按照他的意图，他就不内疚，就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了？
0: 你们母子俩的隔阂太大了，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你要知道，在你的个人问题上，不管他的做法你有多排斥，都不能接受，但你都知道，这是一个母亲将要弥补对儿子的亏欠。
1: 是用一个新的亏欠来弥补过去的亏欠吧？
0: 这种隔阂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我只是希望，无论是生活也好，情感也罢，你做什么样的选择都不是出于对我们的逆反，而是你自己真心想要的，好吗？
1: 好，
0: 早点回去休息吧，
1: 爸。

0: 最近经历了一些，您说的我能理解。
1: 儿子长大了，

0: 师傅，从昨晚手术到现在，都7个多小时了，你们还不行吗？
1: 但是深层昏迷，是不是苏醒跟各异性差异很大？几个小时也是有可能的。
0: 那也不能昏迷7个多小时啊。
1: 他不会是脑梗脑出血吧？
0: CT 结果你看过没有？
1: 看了，不是脑血管的问题。那他会不会是带酸呼酸中毒，电解质紊乱啊？
0: 要不你再看一遍。
1: 检查结果都显示正常，
0: 所以嘛，那什么时候能醒过来？那不就看命了吗？
1: 不是师傅，那如果他要是10年8年一直都醒不过来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0: 王阳明，你现在不仅仅是他男朋友，你还是名大夫，明白不明白你？啊？
1: 明白。

0: 下次什么时候有时间啊？
1: 我们这个案子马上快结了，我呢向领导请了年假，大概一个星期的时间吧，所以如果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都能陪你。

0: 加多少呗？
1: 收到。
2: 来个医生，这儿有个患者。有没有医生？
1: 200+2充电完毕。
3: 来个人，快！
2: 医生，
0: 小二离床。
2: 好的。
4: 这是什么情况？
2: 患者落水，一个小时前，水人清醒，水人昏迷。
3: 是气温体温。
0: 没事，回来了。
5: 怎么会这样？
3: 这是体温过低造成的，赶上脱液行为，去拿个被子给他回温。
6: 来两个男护士，带着剪刀把他衣服剪了。
7: 来了，
3: 来，先摁住。

0: 你醒了，出什么样的事了？你，他醒了，
1: 醒了，你醒了，醒吧，
0: 醒了，
1: 醒醒吧，你醒醒吧，醒了，没事，我回来。
2: 主任，
0: 啊，
2: 咱去看病吧。
0: 心率什么时候正常了？意识也恢复了。
3: 那他是不是就没事了？
0: 主要把管子拔出来之后，他没有呼吸抑制，那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1: 来，指导，
0: 我们现在要给你拔管了，您听懂我说的话吧？知道我是谁吗？
1: 现在插着管，那怎么说话呀？他意识清醒着呢，比你清醒。 待会儿拔管的时候啊，可能会有点呛，啊，你别紧张，放松，配合医生的动作啊，麻烦了，峰哥。嗯，
0: 别紧张，放轻松。
1: 拜托了啊，你们轻点，小心一点。王总，他新来的，
0: 患者家属。

0: 哎，好，准备啊！现在开始要拔了啊！哎，别紧张，别紧张，哎，慢慢的，慢。哎，哎，好，快了，快了，放松，一定放松，快了，快，快了，
1: 给加个氧气，
0: 好 ，OK， 好，
1: 好，老陆，我先走了，
0: 谢谢峰哥，算是闯过这一关，
2: 感觉怎么样？是不舒服，嗓子想咳嗽，疼不疼？
0: 术后48小时都插着止痛泵，它不疼。
2: 渴不渴？想不想喝水？
0: 刚醒，肯定不渴呀。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啊。
2: 好，你走吧，我陪着他。
0: 该走的是你，你最闹腾好吗？
2: 他现在需要我。
0: 王阳明，他现在需要的是这些。王阳明，
2: 那我走了，有事你叫我，好好休息，
0: 拜。

0: 他需要我，他知道现在握的是你吗？啊！
1: 你不懂，但我能看到他的眼神，他需要我，我一定得陪他。

的走。以前都是你看着我睡觉，这次我陪着你。

0: 我再登记一下。
1: 好。
0: 然后八床、十床、十五床做下血糖，结果马上给我看啊。
2: 师傅，今天排代表出了吗？
0: 你一个家属问这干什么呀？
1: 我，
0: 你什么呀？我从医这么多年，头一回看到主治大夫冲出病房自己喊大夫的。
2: 我喊了吗？
0: 你喊了吗？
3: 来来来，小郑来。咱一起，咱给你远景重现一遍，看看刚才怎么丢人现眼的。
0: 大夫，大夫，
2: 虽然我是主治大夫，但我也可以叫别人参谋参谋嘛。主要你不在我心里不踏实。
0: 少来吧，插管不能说话吧？该不该喝水知道？止痛泵能不能止痛不知道？哎，止痛泵不能止痛，那还叫止痛泵吗？
1: 现在我是知道大夫为什么不能给亲人看病了。越关心越乱，
0: 听见没有？
2: 是，我是有点晕菜。
0: 你是有点吗？你是彻底晕菜。我跟左老师都商量好了，今儿不给你排台，啊，你就踏踏实实晕菜吧。
4: 孟建良家属到了。
0: 家属不在这儿呢吗？怎么又来一位啊？你愣着干嘛呀？看你们家谁来了？
2: 哪个是孟建良家属？
4: 这个。
2: 谢谢。您好，您是孟建良家属。
5: 哎呀，我是他父亲，我从外地赶回来的。那个，您是他的主治医生？
2: 啊，对，我姓王。您放心，他现在已经清醒了，各项指标也恢复正常了。
5: 我听他派出所人说，他心脏受到刺伤，
2: 是匕首插在了心脏的正上方，刺穿了心包和右心室。
5: 有危险吗？
2: 刚送进的时候挺危险的，心跳和血压都没了，所以我们是在抢救室给他开的胸，得把心包里面的血液都放出来，才能恢复心跳和血压。哎呀，
5: 是您救了他，
2: 幸亏送过来的时候及时。
5: 谢谢你啊！
2: 哎，谢谢叔，您
5: 谢谢你，谢谢你啊！
2: 那我先带您去看看他吧。
5: 谢谢你啊，谢谢你。
2: 这会儿还睡着呢。

0: 等我一下，他现在睡了，我想他待会儿醒了，他肚子饿，先给他买点东西吃，可以吧？
1: 宝子现在排气之前只能吃一些流食和饭流，是好消化的。
0: 好，
1: 叔叔，他在医院还得住院观察一段时间，要不您在我们医院办一个食堂的饭卡吧？
0: 在哪儿？
1: 从我们进食大厅出去，左转，左转再左转，然后有一个交费大厅，有一个专门办饭卡的那么一个窗口，上面。算了，我带您一块去吧。
0: 哦，不用不用不用，我记住，我记住，您忙您的。好。干嘛跟着去啊？
1: 人家说不用，
0: 人说不用就不用啊。明显的硬撑着呢，看着自己女儿这样，得多难受啊！表面看着没事儿，心里特糊涂肯定。
1: 哎呀，肯定比我清楚。
0: 你这标准也太低了吧？你自己看看，手机都落那儿了。
1: 不是你看着怎么不提醒人呢？
0: 又不是我老丈人，赶紧的，表现机会到了，快！
2: 右边拐过去之后再左转。
3: 右边拐过去，先右拐，再左拐。
2: 对对对，你顺着看右边。
4: 不好意思，你忙我快来。叔叔，哎，正好我也要去食堂吃饭，我带您一块儿去吧。您先熟悉熟悉环境，等环境熟悉了以后，您再办卡。
0: 那怎么好意思啊？您那么忙
4: 啊？没事，反正我也得吃饭。嗯，还有这个，您落在监控室了。
0: 哎呀呀，你看，看我这个脑袋，这从来不落东西的，这不，谢谢你啊。啊，
4: 那我们走吧。
0: 哎，好。哎，
3: 谢谢你啊。
2: 客气。
0: 谢。
4: 叔叔，包我帮你拿着吧。
3: 哎，我来。
4: 我自己，
3: 没事没事，我自己人，自己人，
0: 谢谢谢谢，
3: 进来，
5: 这是我们员工食堂，
6: 这有对外开放吗？
5: 啊，有，没事，对外开放在那边，那其实吃东西一样，我们这儿有卡还便宜。好，叔叔您坐，休息一下。您坐，我去看有什么吃的。叔叔，您休息休息。
6: 不是，不能叫你一个人排啊，顺便来看看。
5: 哎，那个肉饼您得尝一尝，这是我们医院食堂一绝。您赶着夜路，肯定没休息好，吃完了保准就有力气。
6: 是。
5: 一会儿我们给江阳打一点小米粥，小米粥好消化。鸡蛋，蛋白高，但是不好消化。哎，那有鸡蛋羹，一会儿给打点鸡蛋羹。哎呦，今天还有豆浆。叔叔，姜是喜欢喝豆浆还是喜欢喝小米粥？
6: 都行，都行，听您的。啊，
5: 那就都打。
0: 你们现在年轻医生都那么为病患着想？啊，应该的。
5: 叔叔，姜阳的后续康复您不用担心，他这是外伤。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很快就会恢复。
4: 后续我们会定期给他拔管换药，
5: 检查缝合。引流液排完之后就可以拔管了，
7: 估计一个来月就可以出院了。
0: 好，哎，来，我给你，给我拎。
5: 不用，叔叔，这东西都是没事没事。
7: 好，我来吧。
5: 来，周灿。
7: 啊，叔叔好。
5: 这是我们科室的周灿，以后我不在的时候有什么事儿，你也可以找他帮忙。
7: 对。王大夫，我先去吃饭啊。哎，叔叔再见。
0: 乖乖，还头一回，大夫见了我主动跟我打招呼。

0: 都沾您的光。哎呀，
1: 不会不会不会，反正有什么事儿呢，您就随时跟我提。
0: 您做的很好了，给你添太多麻烦了。
1: 我不在的时候，您就找护士找周灿；我在的时候，您找我。
2: 王老师。
0: 还真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啊，
1: 您说。怎么了，叔叔？
0: 这回啊，我女儿都亏了你，又是手术，又是护理，这忙前忙后的，然后对我们家属又那么照顾，谢谢。
1: 哎，应该的，应该的，我做的还远远都不够。
0: 没没没，你做的太好了，真的，你做的太好了。那个，我来的时候匆忙，也没准备礼物啊。这一点小意思，请你喝个咖啡，好吧？来，
1: 我叔，你这是干什么？这我不能要。
0: 你听我说，来，你工作这么忙，对病患、对家属这么照顾，你这份心我非常的感念。礼数，我们都懂。
1: 不，你不懂，你不懂，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要红包。
0: 不是，这不是红包，是我要请你喝的咖啡。
1: 不，叔，红包我绝对不能要，绝对不能。
3: 王姨，小王啊。
4: 哎，来醒醒醒醒，
5: 陆大夫！
4: 哎，他把手头的事儿停下。
6: 怎么了？哎呀，
4: 我要宣布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患者孟娇阳的父亲，也就是王阳明大夫未来的岳父大人，已于今天上午8:30许莅临本院指导工作。在王大夫的悉心陪伴和卖力表现之下，岳父大人已经认定他为，
7: 就是认定他是优秀的女婿，
4: 就认定他是他心目中向患者勒索红包的典型。
8: 不是，师傅，你百忙之中把我拉上来，就是为了组团群嘲我？
4: 这怎么能是群嘲呢？啊，那我不得跟同志们探讨一下啊！啊，你是如何的这个费尽心思管老丈人要红包的呀？
8: 没干什么。
6: 哎呀，你这要是什么都没做，那倒好了。你救了孟娇阳，又是他的主治医，什么都不做，在家属心中啊，已经是100分了。
1: 他爸一个人跟丢了魂似的，在医院乱转，那我不能什么都不管啊。然后
4: 你先具体说说细节，你都管什么了？
1: 我给他和孟娇阳买了饭，然后跟他说了一下后期的护理的这个流程，还给他介绍了一下咱们的这个住院部、商品部、自动贩卖机、自动提款机都在哪儿。
6: 自动提款机。
4: 哎，我问问，是不是就你们两个人，没有第三者在场啊？
1: 那怎么了？
4: 怎么了？那你这就是故意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来向这个患者家属，让他向你表示感谢。
1: 哦，你要这么说，还真是。但我没往那儿想。
9: 要不你就直说孟娇阳是你女朋友，省得被人误会。
1: 哎，那你这，
9: 哎，不会现在还不是你女朋友吧？
1: 那当然是我女朋友了。
5: 我跟你说啊，我们两个那叫一见钟情啊，只不过吧是一直没捞着时间好好相处，要不这次他出事我们两个都
4: 就生米煮成熟饭了。
1: 不是，师傅，能不能把你这个邪恶笑容收起来，给别人纯真的爱情留一点遐想的空间，可不可以？
10: 那就是还没确立关系喽。
9: 差那么一点，那肯定是没有到见家长那个份上。
6: 哎呀，如果要明确关系的话啊，那需要女孩子主动跟家里说，人家现在是你手里的病人，你这到处嚷嚷的你是别人的男朋友，这不是这个胁迫别人吗？
1: 对啊，咱人品那么好，绝对不能干这种事儿啊。我决定啊，就低调的展示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对患者和家属无微不至的关注啊，等有一天真挑明了，
5: 你说那老爷子得多欣喜啊，啊，多激动啊，恨不得把女儿直接嫁给我。
7: 那真是直接跳过见家长这关喽。哎呦，
5: 所以现在这些误会啊，都是暂时的。我现在唯一的难题啊，就是等到真正摊牌那一天，怎么样面对老丈人对我炽热的爱。这都羡慕嫉妒恨，就抠脚吧。哎，
2: 你没什么不舒服吗？
11: 刚才打过电话了，抢救室的病人昨天晚上做了开胸。
12: 好，好的，
13: 今天大厅。
12: 好。
11: 哎，您哪位？哎，
14: 我是病患家属。
11: 家属不能进啊。啊，
15: 我没事儿。
14: 好好好，爸在外面等你，啊，哦，放心放心，哦。叔叔，您放心吧，没事了。
16: 这里面都是专业的护理人员，不让家属进呢，主要是因为。怕患者现在这个抵抗力低，有的时候还需要做一些创伤性的检查和治疗，怕有人员来回走动容易交叉感染。
17: 不是都已经恢复了吗？这干嘛还要再进 ICU 啊？
16: 我给你解释一下，一般大手术以后啊，我们要对这个生命的指标进行连续的监测和支持，在 ICU 只是观察一两天，体征平稳了以后，就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
17: 你刚才说还要做什么创伤性检测和治疗？为什么？
16: 应该是不需要的，但是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因为我操作不熟练，切口切得不太好。
17: 怎么不好？
16: 切口的平整度会差一些。我会联系皮肤科的医生，给他做修复，尽量不留疤。因为当时情况紧急，专业的心胸外科医生没赶过来。

0: 你不是专业的啊，我要是就好了。我是急诊科的医生，开胸手术不太会做，所以切口处理的不好，还有就是释放心脏压塞的速度有点慢。
1: 这个心脏压塞释放慢的话，会有后遗症吗？理论上是有可能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2: 那，
3: 王大夫，刚才那个患者，
0: 他怎么了？
3: 您进来一下。
0: 叔叔，你等我一下。

0: 患者让我找您，说有些不舒服。
1: 啊，交给我吧。嗯，
2: 你说它的性质和量都正常，你流管是畅通，
1: 伤口感染不应该啊，去哪不舒服呀、啊？
2: 是疼啊、酸啊、胀啊，还是什么？
1: 我给你检查检查。
0: 我其实没有不舒服。

0: 那你怎么了？
1: 我就是一个人害怕，藏就是因为人来人往的，只就我一个人藏。
0: 你有幽闭恐惧症吗？
1: 我以前觉得自己胆子挺大的，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就紧张啊，心里特别不踏实。
0: 经历那么大的事儿，肯定会对你的心理有些影响。别说你了，就算我，想想你当时经历的场景，我都害怕。
1: 说的你好像在现场一样。
0: 警官都跟我说了，说你没开枪，没开枪。算了，都过去了。
1: 我不是不敢开枪，当时有个小女孩和一个老人跑过来，我是怕误伤的。
0: 我明白，我懂。如果你害怕了，或者是哪不舒服了，就找医生。
1: 我这不是找了医生了吗？
0: 那我陪你待会儿。

0: 好些，要不然对心肺有负担。哎，冬梅，慢点儿，小点口。怎么样，都合适吗？那再喝点。
1: 你都快戳到我鼻子上。
0: 哎呀，不好意思啊，这方面比较笨。没怎么伺候过人，
1: 头一回。

0: 怎么了？哪不舒服？哪不舒服？
1: 刚才觉得心脏好像被拽了一下。
0: 被拽了一下？你心率和血压都正常。
1: 那我是怎么了？
0: 是不是输液输的时间太长，身体虚弱，疲劳的反应？没事啊，放心。

0: 中华美食文化千年传承，博大精深，而扒鸡是绿皮火车时代就名扬全国的情怀美食。它始于康熙32年，历史久远，从古至今，无论贵族名流还是平民百姓都喜爱这口。它是国宴上的一道名菜，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带你品尝比好吃更好吃的脱骨扒鸡，精彩不容错过。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好啊！今儿啊，我可算来着了。哎，您听听刚才说的啊，比好吃更好吃。你看这一听啊，就是吃货琢磨出来的词儿。今儿啊，我要不尝尝这味道啊，就对不起我这北京吃货80后小分队副队长这名号呢。
2: 不过你说半天这扒鸡在哪儿呢？哎，我得先尝尝啊。哎，
1: 您别着急啊，咱今儿啊，有请场代登场，有请。
3: 啊，感谢各位给机会啊。嗯，我呢是德州行店品牌经理宋军。今天我把我们的这个镇店美食啊，德州脱骨扒鸡呢带来了，也为大家呢捡个大实惠，好不好？
1: 好。
3: 不管是这个冷吃热吃啊，啊都特别的解馋，吃法也特别多，哎，咋吃都好吃。来，嗯，来，给大家尝尝。
2: 我先来个鸡大腿。哎呀，好。
4: 嗯。
2: 这就是咱们那个老扒鸡的那个味儿，酥烂好嚼入味儿，不塞牙。就回到我年轻时候，在那个过去的火车站，吃那扒鸡就这一味儿
1: 啊，太诱人了啊！这馋的我都直咽口水啊！这外表啊是金黄，还略带这个酱色，泛着淡淡的油光。哎，我这拿一个鸡胸肉给大家撕一下，您看看啊，这个纤维啊真是丝丝缕缕的，这肉香浓郁扑鼻呀！哎呦，这软烂的同时啊，还略带点小嚼劲儿，哎，好吃。
2: 这些年啊，扒鸡真没少吃，但是吧，没有那老味儿的感觉。
1: 是，
2: 宋总，你家这个是怎么做出这老味道的呀？
3: 没错啊，大家经常呢是吃完这个脱骨扒鸡啊就失望啊，因为呢不是过去这个老味道了，
5: 这也是很多观众的心声啊。说到这儿啊，我就很骄傲和自豪了，大家看啊。这个呢是我们家的地地道道的德州老字号啊，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获得呢各类荣誉认可啊是非常多的，销量呢对比啊大部分小厂啊那都不是多几倍啊，那是几十倍上百倍，很多呢去德州旅游的朋友呢都会给家人和亲朋好友呢带回啊我们家这个脱骨扒鸡，工厂销量和利润啊是有保障的。
3: 别人啊是这个愁这个，哎呀销量啊愁客户，我们愁什么？愁每天啊就做不出来那么多产品。
5: 我们的传承人呢也是企业老板，家里往上6代人都是做这个脱骨扒鸡的，对品质和品牌啊看得比命都重要，
3: 几十年坚守这份的老手艺啊，所以呢你才能吃到这个老味道。
1: 我说呢，吃着怎么这么地道呢？感情人家是一祖传的手艺，是不是？这原材料和加工工艺，哎，咱有什么讲究没有啊？
5: 这讲究可大了，朋友们，先说鸡啊，我们家呢只选用这个生态养殖的三黄鸡整鸡，纯净无污染，生长呢要达到这个180天，肉质呢鲜嫩，皮脆骨软，鸡肉的味道啊更浓，绝对不用啊速成普通品种鸡，大家都懂得啊，这个区别呢太大了，生鸡的价格你差都不是一倍，味道肯定也不一样。还有这个调料，哎，咱们家呢用的是16味秘制天然调味料和中草药，这具体都放啥呢？这可是核心机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只有我们这个传承人啊也是我们的老板才知道，每次呢卤完这个熟食呢立马销毁料包，
3: 未来这个料包啊肯定传承到儿子的，别人啊你想都别想啊。还有呢搭配汤比金贵这个独家老汤啊，此外呢这个烹饪的这个工艺那更不一般了，全程啊是这个古法工艺的，我们呢是获得了这个市级非遗和省级非遗的双非遗企业。朋友们，很多大渠道的炭厂啊那拍照是绝对禁止的，是不是？而且呢是至少一半的操作环节呢是不能参观。
5: 此外啊，我们家这个扒鸡的配料表很严苛， 零香精色素，零防腐剂添加剂，所以说呢味道和市面上的普通扒鸡啊就是不一样的。买回去你常温保存，男女老少啊都爱吃，吃法多样，开在冷食拼盘是吧，你鸡丝拌面、大拌菜、热烙饼卷着吃，夹馒头、烧饼、干锅手撕鸡，营养又好吃，啥时候你想吃了你开点撕吧撕吧就能吃了，非常便捷。
2: 您赶快说说咱今天这个怎么卖呀？
3: 我们家呀是德州老字号了啊，是德州市级和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销量大，这个呢成本啊是非常有优势的。咱们家熟食店里面一只这个整只的这个熟鸡呢是卖88元，今天呢我直接放福利好吧，给大家尝鲜啊，两大只不到100元，甄选营养土鸡啊，搭配呢这个秘制调料金贵老汤啊和这个非遗古法工艺呢烧出来的啊，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吃啊都非常讲究。
1: 哎，宋总啊，这我们呢是真想买，哎，所以说能不能给大家伙儿多点实惠？
3: 行吧，我豁出去了啊。
1: 好，
3: 三只不到100元，你买回去啊，你撕开了你直接吃，哎，怎么吃都好吃，越嚼越香。
2: 宋总，按理说啊，咱们今天这个价格算是很优惠了。这种骨酥肉烂的扒鸡啊，还真在市面上不太容易见到。
1: 哎，
2: 我自己吃，然后再送送人，这就不够吃的了。
1: 哎，
2: 啊，宋总，您能不能大气点、大方点，再送一只？
3: 不到100元，三只啊，已经很实惠了。哎，咱们呀是德州老字号啊，非遗企业，朋友们，普通扒鸡可做不出这个味儿啊。我们坚决啊，不用那个速成鸡，对吧？你配料表，你看看。哎，健康不添加，用都是呢养足180天的这个土鸡三黄鸡啊，加上呢秘制天然调味料啊，中草药熬制出来这个骨汤才会呢肉质松软，是吧？你家人吃解馋啊，送人呢也是好东西啊啊！各位叔叔阿姨啊，真没法赔钱卖，你真是真没法送，真的，你卖多少赔多少，真对不住了。
1: 咱们刚才说了啊，既然啊送出去一只，你看我们都说出口了，
2: 对呀，
1: 对不对？哎，不能让大家伙反悔，让大家伙失望，对不对？
2: 可不，
1: 哎，人家叔叔阿姨们都电视机前面等着抢呢。
2: 啊，
1: 哎，这样啊，多送这一只呢，咱们这样，栏目组啊跟厂家，咱们各补贴一半，好不好？让大家伙啊捡着这么一个大实惠，你看行不行？
3: 行吧，那只能这样了啊。那让我少赔点，咱们就前200组啊，卖完了就恢复原价，好不好？
1: 哎呦，太棒了！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德州老字号同样是省级和市级非遗企业特供的德州扒鸡，咱们今天开抢了！哎，老汤、老配方、老味道，今儿啊4大只还不到100块钱，赶快拿你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
0: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儿，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跟你说，我刚才啊抢了一组。嗯，哎，要说那80年代坐那绿皮火车，闻的那香味就飘进来了。嗯，可是那会儿要说生活啊是真困难。嗯，不敢每次都买，偶尔买一次吧，拽个大腿。回家老人这少吃一口呗，但是他能理解。今天这个扒鸡呀、啊，还真是那个老式的味儿。嗯，这回我买了，我跟你说，我痛痛快快的吃。
1: 这样，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你看，我就把这个大腿一撕下来，哎呦，您看这色泽，您再看这肉丝儿，是不是？

0: 不是特别有食欲啊，不是有句老话讲得好吗，轻轻一抖，哎，骨肉分，软烂入味，暖人心。这牙口不好的老人朋友们，哎，您在吃在嘴里边一点都不费劲儿，醇香浓郁酥烂的扒鸡，您就在这嘴里边，哎，嗯，嚼两下，嗯，给舌尖味蕾啊带来极大的满足感啊。不愧是这清代啊这个进贡给皇宫里边这个御膳呐、
1: 哎、
2: 是不是？
1: 这是
0: 民间啊也有说什么无鸡不成宴，对不对、嗯、哎，您这聚餐的时候啊，宴请宾客的时候啊，那可都是扒鸡呢，都是大菜硬菜，对不对？
1: 鸡肉啊营养丰富、嗯、
2: 是
1: 低脂肪高蛋白、哎、肉酥骨烂好香滑、哎、要说有的他呀、嗯、有时候不想炒菜，哎，拿出一只这扒鸡撕吧撕吧、哎、就是一盘菜，家里来客人呢，年了节了聚个会啊、哎、这一只整鸡上桌特别有样、嗯、你去郊游啊玩去呀、啊、带上一只鸡、嗯、也特别有面儿。哎，要说呢咱去串个门、嗯、上亲朋好友家，咱带一只往那儿一放，还实惠还有面儿，您可得抓紧发货啊，
2: 放心，
1: 保质保量，
2: 大家呢放心购买品尝。我们厂呢对品牌和产品的品质啊是极为重视啊，这是企业呢安身立命之本。我保证每一只扒鸡啊都用的是土鸡、三黄鸡、整鸡啊，保证都是用秘制调料，老汤采用的非遗古法工艺呢精心烹饪的，保证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过去的老味道扒鸡，保证这个配料表简单，不含香精、色素、防腐剂、添加剂。买到家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都可以呢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给您圆满解决。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奖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四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三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四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特价抢购活动啊还有最后两分钟的时间啊，这样二位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吃法推荐一下？
1: 我要做鸡丝大拌菜和热烙饼卷鸡丝
2: 啊。那我做一个干锅手撕鸡。
0: 今儿这烧鸡啊，这配料表特别简单啊，吃着呀、啊、就是踏实。最经典的还是什么呀，手撕烧鸡，直接那么唰一开袋，拿着手啊撕吧撕吧，这一分钟直接就上桌了，是不是？随便在家里烫个生菜呀、啊、或者做个大拌菜呀、啊、对吧，咱这荤素搭配。
2: 20多块钱啊，买到手呢一只从头到脚的整鸡啊，还是呢老味道脱骨扒鸡，栏目呢专属特供，别处想买没有。这要是能喝酒的，你就是这扒鸡啊，你不管是来二两白酒或者整两瓶啤酒，嘿呦，要多美有多美。喜欢吃这口的您赶紧出手，错过这波优惠啊您肯定后悔。
0: 关键这种老式扒鸡啊，您市面上啊这一只没个50-60咱也买不着，是不是？关键啊它还不是土鸡，更不可能是什么呀，这德州老字号、也不可能是双非遗企业给你做的，对不对？
1: 这个今天咱们用了也就半只鸡，加上彩椒配料油啊火呀、都加上，多了说也就15块钱。这要是说在外面得80多一份吧，
2: 那肯定。
1: 外面一盘家里6盘，
0: 真是
1: 您看看多划算呢，又干净又卫生又省钱。还特别的容易做。
0: 刚才啊我抢了2组啊、我决定啊给我爸妈家呀什么我哥我姐家呀都送点尝尝，对吧？他们要是喜欢的话呢我还会再买的。而且今天啊是德州的老字号企业做的这个食品，做的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咱吃着也放心啊。
3: 正宗德州老字号，市级省级双非遗企业特供的老味道德州脱骨扒鸡开抢了，市面上普通扒鸡可比不了，今日特惠4只还不到100元，赶紧抢购，仅限前200组，甄选3黄土鸡，整鸡搭配16种秘制香辛料中草药，老汤采用非遗古法工艺烹饪，色泽金黄，肉香扑鼻，丝丝入味，好嚼不塞牙，营养解馋，常温保存开袋即食，吃法多样。4只扒鸡还不到1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关注栏目公众号，更多尖货抢先尝。

0: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你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那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相中了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哎，
0: 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儿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一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预算有限的啊。
0: 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
1: 哎，
0: 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
0: 走，
2: 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
0: 哦、啊，
2: 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
0: 哦、啊。
2: 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啊、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
0: 哦，
1: 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
0: 哎呦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您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
0: 哦、
2: 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0: 看着也厚实吧？
1: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啊，你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0: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1: 哦、啊。
2: 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
0: 哦，
2: 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0: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
0: 哦，
2: 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 就是啊，我建筑窗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还要用80以上的料。
0: 叔叔啊，选择要83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83款吧。
2: 行，没问题。咱们83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啊，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
0: 哦。
2: 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
0: 哦、
2: 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啊，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啊，还有 PA66的隔热条。啊，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适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 不管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装上它以后都非常的闲置感。
0: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2: 这款83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哦，啊，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1: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0: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2: 当然是全包了。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啊，全钢化的玻璃啊，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0: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3: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4: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0: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1: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0: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2: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0: 哎呦，好啊。
2: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0: 太好了。
2: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十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0: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1: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0: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

0: 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湿
1: 啊。对，擦一擦边角。
0: 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密封性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2: 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引领朋友们，
2: 亲爱的引领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10: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2: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3: 咱是主角。
14: 我呀，
1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4: 老时间，
15: 新体验，
13: 一样的暖心陪伴，
15: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6: 暴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17: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0: 好像能感觉到你的心跳。
1: 我也是，
0: 这种感觉好神奇啊。
1: 可能是因为我摸过你的心吧。
0: 手术的时候

0: 我用右手捏住你的伤口，用左手捏住你的伤口的流血。我的左手就这么托着你的心脏，然后用食指就按在你的伤口上。
1: 谢谢你，
0: 还是我谢谢你。

0: 的手指弹进你心脏的时候，我能感觉到它的翻动和跳动，那种感觉很奇妙，感觉我们两个人的生命融在一起了。我看见
1: 看什么？

个想法，我想把我生命全部的能量都给你，只要能让我再看到你充满生气的样子。

0: 你确定云人还有梨花带雨的份额要在一次性全部都用光是吗？哎，这还是我认识的孟警官吗？还是那个跟我第一次约会就用金带土还给了我一个扫堂腿的胡老爷吗？
1: 你呢？还是这么讨人厌？
0: 哎呀呀，别生气了。
1: 我说的充满生气可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知道，你在我这儿耽误了那么多时间，赶紧去工作吧。我以前就是因为太忙工作了，所以才没有时间陪你。
0: 我都能理解。那我们说好了，不管什么时候你想见我了，就按令叫护士，让他们去找我，我立马跑过来接你。
2: 那会不会耽误你？
0: 现在就是我的工作。哎呀，到点了，又要上台了。今天又是连着舞台啊！
3: 用我帮忙吗？不用，又跟陆毅就够了。哎，下班了你怎么还不走？还不回家啊？
0: 家，我是不会回的。
3: 我说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呀？弄得跟我女儿一样啊！叛逆期啊，背上一个人的小书包，准备离家出走。
0: 哎，我可真羡慕他呀！我就是出来晚了。我说咱们院的床怎么越躺越难受啊？我都好几天没睡好觉了。
3: 那你准备坚持到什么时候？
0: 我一天也坚持不下去了。
3: 毛毛躁躁。

0: 我女儿怎么了？没什么，干嘛又找大夫？
1: 她找大夫就是想聊聊。
0: 聊什么？是哪儿又不舒服了？没有不舒服。大夫。我在机关工作的几十年，我做的都是人事工作，我天天和人打交道，什么事我没见过。没事儿，你有什么事你就如实的告诉我，我心理承受力很强，我不会像其他家属跟你吵跟你闹。
1: 你放心，叔叔，真没事儿，真没事。
0: 那个并发症和后遗症都没有吗？有没有？
1: 没有吗？您
0: 有你就如实告诉我，我可以配合您，好吧？
1: 没有没有，叔叔，您想多了。
0: 没有
1: 没有，
0: 王大夫，从你刚进去到出来，我掐表我算了一下，总共是42分钟。你一生都那么忙，时间宝贵啊！你那么长时间待在里面，那肯定不是小事嘛。
1: 我进去那么长时间
0: 啊？40多分钟啊！
1: 他口渴，我给他倒了点水。
0: 喝水？对，喝了40多分钟。
1: 那个水的温度太热了，不适合他喝，所以得把水弄。
0: 王大夫，我再说一次，我心理承受力很强，你告诉我好不好？你如实告诉我。到底什么事儿？
1: 真没事，叔叔，我病房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王大夫。

0: 好了，随时找我啊。哎，帅哥，您是想租房？
1: 是。
0: 那您可找对地方。您是想租一个什么样的？什么位置？多大面积？另外什么价位的？咱这儿应有尽有。
1: 这我还没太想好。
0: 要不然这样，咱上屋里聊。我们这儿呀，房源特别充足，我给您呀慢慢介绍。
1: 这什么样的都有？
0: 那必须的，包您满意。行，
1: 走
0: 走。
2: 但是我们那天处理还挺及时的，老师，您可以放心。
3: 啊，然后他也不是那个
2: 专业的，
3: 对，因为那天那个手术医生在台上呢。哦，
2: 谢谢，
1: 您客气了，
2: 谢谢。
3: 真的，到时候帮我看一下这个买的笔数啊。
4: 在。哎，
2: 陆老师，
4: 他那是穆家安他爸爸。
2: 啊，对，是的。
4: 你聊什么呢？
2: 他问我那天穆耀阳的手术情况，为什么是王大夫给开的胸？
4: 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说当天手术情况特别紧急，心胸外科的大夫还没下台呢。
4: 然后他说什么？
2: 他就又问我说王大夫什么时候毕业的，然后做没做过这种手术。

0: 这家牛肉面真不错呀，汤面分离，一点都没泡囊，
1: 这肉眼棒啊！你看看这鸡腱，还韧带，剁椒头啊！嗯，
0: 这家店可火了，哎，我一大早啊就让护士订好的。我给洛老师发微信。
2: 哎，不用。
0: 3 2 1，
2: 这点什么好吃的了？
1: 您怎么知道？
2: 看他从导演室出来那劲头就知道。
1: 嗯，
3: 香。哎，谢谢啊。哎，王阳明呢？他现在是有清饮水宝，告诉我不用等他。他
4: 这叫没口福。你看看这韧带多棒，
1: 面筋的。
3: 哎，对了，我听这个病房的护士说啊，最近这一个月啊，
1: 穆昭阳那家属都在打听王阳明啊。
3: 是不是老爷子察觉出什么了，考察女婿呢？一开始我也这么想的，但是后来听说呀，人家没问这个人品和感情经历，问的是关于手术的事儿。
4: 手术怎么了？
3: 那手术为什么是他做，有没有这资质，合不合规？然后人老爷子还去抢救室问了。
1: 那他要再这么问下去，王阳明就悬了。
4: 没错。
3: 哎，我说陆毅，你觉得这么沉得住气啊？
5: 我来。
3: 真不饿。看看这韧带。
5: 我跟你说，按时吃，吃完叶孟骄阳，让他赶紧告诉他爸你们俩之间关系，
3: 别让老爷子你们到时候打听手术的事。
5: 为什么？
3: 哎呀，
5: 因为你是急诊科的大夫。
3: 你没有开胸手术的资质呢，你不明白吗？是，如果孟阳出事了，那我肯定死定了。但是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你都是违规操作，啊！只要患者告你，你一定死很惨。
6: 他爹是谁啊？那是我老丈人，他媳妇还来不及呢，怎么还告呢？
3: 你怎么跟大傻子似的呢？人现在知道你是他准女婿吗？啊，
6: 这不早晚的事吗？早晚你现在也不知道，人就认为你是个普通大夫，有你这样的普通大夫吗？啊，还对人有殷勤有谦卑，那心里跟藏了多大鬼似的。我跟你说，我要是孟家安的爸，我早怀疑你了。

0: 然呢？这
1: 那不合适吧？
2: 有什么不合适的？让他等着。
1: 我只死了，
2: 没口福。
0: 哎，你没拿蒜呢？
3: 好像没，
4: 忘了。
1: 是，
5: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进来，
6: 主任
5: 啊。
6: 哎，叔叔您好。
5: 孟骄阳的家属正在反映你不具备手术资质的问题。
6: 主任，那天我不都跟您解释清楚了吗？当时情况紧急。
1: 是啊，之前的事我已经了解了，你是救了骄阳啊，这个我感激你，我也谢过了。但后来这个手术到底怎么样，

0: 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都不知道啊。
1: 叔叔，您看他现在的恢复情况还不知道吗？
0: 刀口是愈合了，可是他还在痛啊。尤其是一咳嗽，他整个胸他就会有明显的疼痛啊。
1: 因为这个开胸啊是一个特别大的手术，这个恢复期起码得一个月。他咳嗽是因为当时那个气管插管的时候可能损伤他的气道了，所以术后会有痰量增加。他现在恢复速度已经很正常了。
0: 主任，
2: 哎，
0: 你自己听听看啊，我只要一有疑问他都说正常。可是之前呢，他明明告诉我说他不会做那个开胸手术，也不会做那个叫什么，那个心脏
3: 压塞，
0: 对，心脏压塞。他说他释放的那个速度比较慢，这个呢就让我不得不相信啊，我女儿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她的手术失误。
4: 这些话都是你跟患者家属说的？
1: 啊，
4: 那你就老老实实告诉我们，手术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出现

0: 韩姐，忙着呢。那个，借你眼镜用一下。嗯。眼镜借我用一下。一会儿还你啊。
1: 眼镜度数有点高。
0: 真是，没事，

0: 你好，
1: 冯娇阳吧？
2: 您是？
0: 我叫陆清奇，是王阳明的上级医生。
2: 哦，我想起来了，虐童案的时候咱们见过。
0: 哦，我这次来呢是代表科室领导来跟你聊一聊。王医生在给你的诊疗过程当中，很可能存在严重的违规行为。如果你现在身体状况允许，我想跟你谈谈。
2: 王阳明他
0: 在……哎，你不用动，你躺好。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啊，王大夫在你住院期间有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利用职……不好意思啊，我问到哪儿了？
2: 职务之便。
0: 啊，就王医生有没有利用职务之便，胁迫你做出一些情感承诺？
2: 你在说什么呀？
0: 哦，有群众反映，王医生在医院宣称你是他的女朋友。
2: 这和你们医院有什么关系吗？
0: 如果是正常恋爱肯定是没关系了啊，但是呢，你现在是他的患者，情况比较特殊，很有可能涉及到他的医德问题，所以我们院方必须得了解清楚。
2: 我们在我入院之前我们就认识。
0: 认识，那就不是男女朋友了。哦，那我明白了，看来王医生还是对你存有非分之想啊，所以才违规给你做手术。
2: 违规手术？你什么意思呀？
0: 哦，他是急诊医生，没有做开胸手术的资质，也就是说，如果你术后出现任何问题，包括你的家属。

0: 如果提起诉讼的话，他下半辈子就都不可能当医生了。孟警官，你放心，就算你们之前认识，但是如果在诊疗过程当中，王医生利用患者对于医生的依赖心理，强迫你做出情感承诺，依然是非常严重的违规行为，我们肯定会严肃处理。你也放心，我们会尽快给你更换医疗团队，保证你的后续治疗。
1: 医生，
0: 你别动，没事吧？
1: 您听我说，医生，麻烦你给领导汇报一下，王阳明他从来都没有胁迫过我，而且他的医术医德没有任何问题，我拒绝换医生。
0: 哎呀，现在反应估计已经晚了。
1: 为什么？
2: 后来心胸外科的医生就来了，做了心包缝合。是我操作不熟练，我也担心会有一些并发症出现，但是到现在为止我所有担心都没有发生，那证明我的手术是成功的。我们可以把当时参与的医护人员全部叫过来问一问，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3: 是医生护士都是你们的人，你们怎么说怎么是呢？
2: 叔叔，我要怎么做您才能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呢？
3: 主任，哎，我跟您报告啊，他那天从 ICU 病房出来之后呢，神色诡异，我就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他唯唯诺诺啊，点头哈腰，连正眼都不敢看我一眼。您是主任，您是领导，您给一句公道话啊，那个心里没有鬼的医生会是他这个样子吗？
2: 我那天，哎，真没什么事。
3: 没事没事，你就知道说没事。我问江阳，他也说没事。但是我告诉你，我不相信，我就是不相信，我不相信。
2: 孟警官，你小心。
3: 江阳，他还这么年轻，这万一这个手术有什么后遗症，你叫他以后将来怎么办？怎么办？你叫他怎么办？
2: 你小心。叔叔，您别激动啊，您别激动，
3: 你别。
2: 你快来说话。
3: 同意。主任，哎，我今天我就是要弄个明白，他对我女儿到底做了什么事儿啊？他为什么那么心虚？王阳明，赶紧解释啊！
2: 你消消气，消消气啊！
3: 主任，
2: 墨迹什么墨迹啊？赶紧说呀！
4: 叔叔，您要是觉得我对孟江阳的事情上态度有问题，那我真诚跟您道歉。一遇到他的事儿上，我是越关心越乱，表现的有点儿夸张。举止也有不当的地方，因为他是我的，我，
3: 你什么？
4: 他是我朋友，
5: 是朋友就更不能自己操刀了啊！要避免感情因素对医疗决断和手术操作的干扰。哎，即便当时情况危机，那你手术完之后也可以把它交给别的医生啊。
2: 我不能把它交给别的医生。
5: 为什么？
2: 因为我爱他。
5: 你说什么？
2: 我说我爱他，我必须亲自救他，
5: 我要他当我老婆。

0: 这事儿，骄阳知道吗？
1: 应该知道。
2: 什么叫应该知道？
0: 到底知道不知道？
3: 叔叔，这个事儿，一两句话也说不清。
0: 你必须说清楚，这关系到我女儿的名誉，还有她手术的安危。
3: 这事儿应该，
1: 哎呀，不是应该，
0: 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啊？你平时说话挺利索，今天怎么这么费劲啊？我跟你说，这件事很重要，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你想清楚你再回答你。
3: 这件事儿，我一直没当面问过他，但是我们两个心意相通。我相信他肯定对我有感觉。
0: 你相信？那要他对你没感觉的话，那就是你一厢情愿了。哎
2: 呀，主任，
0: 哎，
2: 你看看你的医生厉害啊，太厉害了，会编故事啊，可以找这种借口啊。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自己来问清楚啊。
0: 不是，孟先生，你这不是那个，孟先生，不是你，孟先生，这你，
2: 你来干什么？

0: 主任，
1: 哎，
0: 对不起啊，事先没搞清楚状况啊，这是我们的私人的事情。
1: 哎，爸，抱歉。哎，没，抱歉，哎，
0: 对不起，
1: 哎，对不起，
0: 对不起，
1: 配合家属了解情况是我们应该做的啊，
0: 对不起，
1: 慢走啊。

0: 我还是不太明白，怎么能判断出下肢深静脉血栓呢？双腿不红也不肿，第二具体稍微高一点，心梗也是这个症状。
1: 心肌标志物也高。
2: 来，我看一下。他这个应该是典型的非 ST 段抬高型心梗，但他这又是肺栓塞造成的。应该还得看最终的病史才能。
1: 帅是真帅啊！
3: 你们看看我这张脸，是不是充满了男子气概，又棱角分明？
0: 你是刚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吗？
4: 食物中毒容易出现幻觉，这急性的肺炎、肾炎呢，也可能出现认知性障碍。
5: 哎，要不说你们诊断不行呢？这最终还得看病史的认定，是吧？像这位王姓患者这种谵妄症的产生啊，主要是因为他被孟娇阳给亲了。
0: 是吗？是吗？
3: 你都知道了？
5: 全护士站都传遍了。
0: 哎呀，原来是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啊！
4: 哎呀，我说王阳明啊，不至于啊，这都什么年代了啊，就亲一口，表现就这么夸张了？
6: 你们这些庸俗的人啊！啊，你一个结婚多年已经忘记了爱情的滋味，你一个浪荡公子不懂真爱的感觉。真正的爱情啊，就是当你得到了对方的爱以后，你就得到了最高等级的承认，你就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全世界都是你的。
5: 你看人王老师说的啊，太恶心了。
6: 哎呀，把对爱的羡慕嫉妒恨留给那些不懂爱情的人吧。
3: 我孟娇阳的男朋友要去找他的女朋友了，
5: 赶紧走。你赶紧不走，我就
4: 你再不走我都把你踹飞了，赶紧走。哎
0: 呀，按说这王老师还比我大两岁，也是个老大不小的成年人了，怎么谈个恋爱还跟中学生似的惊天动地的呀？这也太认真太隆重了。
4: 他这人啊，就这样，干什么事儿都认真都隆重。哎，
0: 我现在都有点他家长的心情了，怕他受伤害。
2: 别担心，我已经帮他做过调查了。嗯，人家姑娘是真心的。
4: 你看到没？这才是真家长。嗯，
2: 哎，倒也不是。嗯，我就是觉得吧，就他这号人，都能获得一个好的感情。让我又相信爱情了。
4: 他有换香水了吧？

0: 大夫，你帮我看一看，我的手指怎么这么麻呀？这是。
1: 阿姨，您是十根手指都麻呀，还是哪一根特别麻？
0: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特别不舒服。
1: 您像我这样，先去手指再伸直，活动一下。
0: 我发现不是全麻，就这根手指。
1: 啊、哦，这个啊是这个监护仪，您可能刚戴不太适应，您调整一下啊。
0: 哎，
1: 好点吗？
0: 哎，好多了。啊。
1: 你要点不舒服啊，就让护手柜给你调整一下。
0: 啊，谢谢医生。
1: 哎，没事。
0: 你真耐心，真细致。哎，医生，您是这个科室的医生吗？
1: 是啊。
0: 哦，我是刚住进来的，头一次见你。
1: 啊，怎么了，阿姨？
0: 不知道方不方便问一下啊，您怎么称呼？多大年龄？有女朋友没？
2: 阿姨，他有女朋友，是我。
0: 哎，挺般配的啊。啊，那我不打扰你们了啊。

0: 家属陪床，
1: 我让我爸回家休息。
0: 你是找他还是找我呀？
1: 找你，感觉好像没见你了。
0: 我也感觉好像没有见你了。

0: 你康复的不错，就得注意休息。
1: 嗯，
2: 叔叔，嗯，
1: 老爸，啊，我忘提醒你拿药了。
2: 妈，
1: 那你们回家了呀？回家路上注意安全了吧？

0: 发现一辈子都那么体面，他今天肯定觉得特别丢脸，心里不痛快。
1: 都怪我，
0: 怪我，他平时太宠我，怪我太任性，今天太冲动。
1: 叔叔有高血压，
0: 前两年本来控制的挺好的，最近我手术着急上火，血压又上来。
1: 你要注意情绪啊，现在还在康复期。今儿都怪我，我要是早点有勇气跟叔叔把话说清楚了，就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了。

0: 叔叔，我刚下夜班，这住院手续麻烦，要不我帮您一块办吧？
1: 马上就到我了，不用麻烦，我自己来了。哎，出院通知单，社保、健保，还有这个出院的处方工。
0: 哎，这处方一会儿我们给那个药房就可以。
1: 哎，别拿走啊，处方一共2联，我们留1联，另1联给药房。
0: 啊，不好意思啊，没搞清楚。
1: 新来的吧，他没有老爷子清楚。
0: 老爷子明察秋毫，比我清楚多了。老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叔叔，其实讲完的事儿，我一直想跟您道个歉。我一开始没有挑明关系，是因为我怕有乘人之危之嫌。但是没想到您那么担心，跟着着急上火的。 我一直挺内疚的，希望您能原谅我。
2: 好，没问题啊。
1: 嗯，拿好啊，看。
0: 那这个处方我帮您去药房拿。
3: 刚下夜班，赶紧回去休息吧。

0: 伴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2: 大家好，我是胖浩。哎呀，两位啊，今天我是有事相求啊。就是我那邻居呢，他最近在装修，但是呢，他跟我一样有选择困难症，每天选一个外卖他都纠结半天，更何况他不熟悉的这个家装套餐呢？
0: 这可是个大事儿哈。现在市场上的家

0: 装套餐琳琅满目的哈，那稍有不慎可能就是吃了亏了。所以刘总今天给我们讲一讲如何挑到一款合适的家装套餐吧。
1: 那没问题。首先咱们选个套餐呢，要选一家有实力有底蕴的家装公司。
0: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别回来选套餐的时候本来挺便宜，结果装着半截儿，公司没了，那不全都不翼而飞了吗？这些钱。
2: 确实啊，所以啊，咱们完全可以选择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10.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2: 哎呦，这么看起来的话，这个套餐里面内容真的太丰富了，丰富的我都那个没怎么太理解。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详细拆解一下。
1: 那我问问你们啊，就是你们在选套餐的时候最关注什么？
0: 我肯定最关注这个价格的问题。
2: 对，然后呢就是内容，接着就是食，不对，怎么我说到吃上了？
1: 对，没错，确实这个价格呢是咱们大家最关注的地方之一。但是呢，怎么计价，这是相当关键的。在这里呢，我给大家推荐一种计价方式，那就是镜面积计价。这样呢，能让大家省30%。
2: 这为什么会省30%？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1: 因为它这个面积，你看我刚刚说的是镜面积。实际咱们现在好多建这个计算方式呢是按建筑面积价的，本身建筑面积比咱们室内镜面积要大很多。比如说你100平米的房子呢，它这个室面积只有70平米左右，所以说咱们这个按镜面积算，就是相当于是少了30平米。
0: 那这30平米都减在哪儿了呢？
1: 对，就是公摊。公摊就是比如说什么电梯间呀，什么楼道间呀，什么包括咱们室内的墙体这些公摊面积，都减掉了。因为咱们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你这公摊你是不会装修的。对，
2: 连墙体都减了。
1: 对，
2: 那这确实是很划算，性价比很高啊。
0: 就是用不到的地方全都给你减掉。
1: 对，你这样面积的话，你看为什么说30%？比如说您房本面积是100平米的话，实际咱们可支配的净面积也只有70平米左右，这样就会少了30平米。咱们以这个市场上，就是咱们按普通价格1500一平米算的话，那30平米呢就是4.5万。
0: 4.5万啊！这么看下来确实实惠了特别多哈。那你看价格我们心里有谱了，那具体的套餐内容我们该怎么去判断它合不合适呢？
2: 根据我多年点外卖的经验来看，接下来咱们就要说套餐里面究竟有什么了。
1: 想知道咱们套餐上都包含什么呀？咱们只能来咱们公寓展示区，咱们看一下。
0: 所以公寓展示区展示的这些水电墙面都是包含在咱们这个套餐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你这刚才咱们看这个墙面所有的工序啊，包括咱们贴砖的，包括咱们防水，还有咱们水路改造，还有电路改造，这些东西都包含咱们套餐之内。尤其是咱们这个防水，因为防水呢它属于隐蔽工程，一般来说呢，咱们卫生间这个防水啊，就是淋浴区做到1米8就可以了，非淋浴区做80或者1米或30都可以了，但是我们呢，为了杜绝任何安全隐患，就是把地面全刷完之后呢，墙面四周都到顶的。对对，然后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另外一点呢，就是包括咱们这水路和电路呢，它这个也是属于一个隐蔽工程嘛。尤其咱们这个电，我们用的是阻燃线。对，尤其你看咱们这边这个包管道，这个经营管道这块呢，就是好多公司里边不包，或者是业主也不懂呢，他就直接把管给你包起来以后呢，就直接给你贴砖了。实际上是不对的。如果这样做完之后，后期呢，就是如果人家上边用厕所，咱们下边时候了，跟哗哗听见声音响。这个包罗管道也很讲究，并不是单纯的包一个隔音面就可以了，这样是起不到多大的效果。我们呢是包两层，一层呢是黄金阻尼软片，然后贴完之后外边再有静音棉，再拿扎带，然后扎起来就 OK 了。弄完之后呢，再包那清理砖，然后再贴砖，这样呢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工艺。
2: 所以说咱们在挑选这个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的工序，它到底有没有这么齐全。别中间给你少几个，对后面的生活影响那可是太大了。套餐里面选的这些辅材，这些材料，一定要找这种靠谱的，杜绝安全隐患的，这样的话这个套餐它才值，对不对？
1: 对对对，包括咱们这个水路改造的水管呢，我们是直接保修50年的。
2: 保修那不就几乎等于是终身保修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你看我们讲了这些隐蔽工程了，那作为女孩子比较在意的那些面

0: 次工程咱们精心装修做得怎么样呢？
1: 我带你们去个地方看一下就知道了。
0: 刘总啊，我看咱们这栋楼三层四层还有好多的建材展示，这是为什么呀？
1: 就是咱们是刚才带您看了所有的建材都是咱们套餐当中所用的建材，你也看到了，咱们都是一线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这个桌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诺贝尔的，包括咱们的门呢有塔塔的，还有欧派的，包括咱们像咱们看这个洁具有贵达的，还有咱们这个贝朗的和帝王的，都是大品牌。对，
2: 这么看来的话还真是啊，都是大品牌，套餐里面还都有。所以说我们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啊，也一定要看一看这些辅料材料它究竟是不是大品牌，有没有质量保证。那刘总我就想问了啊，你看咱们计价方式是净面积计价，性价比这么高，然后又配着这么多的这个大品牌，那你说那你们会不会亏了呀？
1: 实际这个原因是我们的一个策略。为什么选大品牌？你大品牌首先第一点，它这个稳定性是比较强的，然后另外一个环保是达标的，另外呢就是它售后系统呢是比较完善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它的工艺与设计这个技术呢是比较成熟的，所以我们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这个售后成本几乎为零。对，所以综合算下来以后我们是不亏的。
2: 确实，你说要是用个什么小品牌，我今天正在家上厕所呢，突然一块砖掉下来了，
0: 哎呀听着好可怕呀，
2: 砸地上也就算了，砸着我的头怎么办？我这么聪明
0: 更傻了。
2: 所以说我觉得用大品牌确实非常的明智。
1: 对对对，
0: 那你看哈，刘总，咱们这些建材也看到了，然后刚才在楼下那些隐蔽工程我们也都看到了，那在我们的装修套餐当中，您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还有哪些是我们容易出错的，给我们避避坑？
2: 对，容易忽略掉的。
1: 对，这个套餐呢肯定是最佳的选择，但是你在选择套餐的时候呢，一定看它包含的项目。比如说这个门，它只是写了门，没给你写具体含多少堂门。比如说您是三居室，它只是包含两居室的门，那少一套门，那你肯定花钱了，对吧？
2: 还能这样？
1: 对，包括这个橱柜也是一样的，橱柜它套餐里面看写了，它限米数只限两米或三米，但是实际咱们家要去做四米，咱这五米。
0: 又得加钱了，
1: 还得加钱。对，所以说这个选这个套餐的时候，大家一定把眼睛擦亮了。你比如我们精心装饰啊，门呢不限堂数，只要是咱们正规这个居室门，你什么卧室的呀，什么卫生间的、厨房有多少套门，全给你装上。另外一套一个在咱们厨卫这块也是不限米数，就是你这是一字型或者 L 型，哪怕你十米，我们都给你装。
0: 靠谱靠谱，
2: 我算看明白了，这个家装套餐啊，看着非常的复杂，但其实也特别的简单。因为啊，只要选择一家靠谱的家装公司，基本上就能给你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说啊，家装如果您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
0: 装修您就选精心。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3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麒麟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塔塔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4: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

0: 14,278 块金板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金板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化石精品展，国家自然博物馆。文明的印鉴，中国东盟版画艺术展，今日美术馆。真言可贵，周思聪的变法之路，北京画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3: 于先生，您的专属座驾。
4: 暴雨天开车有几点注意，您听我说。保持均速过水，不换挡，不停车，行车远离老旧危楼、山体边坡。
5: 你只要小心一点，谨慎一点就行。
4: 如果桥下积水较深，尽量绕行，不要硬过。
5: 先别走，还是我走。
4: 车辆被淹进水，立即熄火。
3: 相信我，
4: 常备开窗器具，破窗逃脱。大家好，我是郭京飞。人生百态，画一面墙，戮力同心护一座城，不惧风雨，防汛有我，亦有你。

0: 去献事，忘记父去恨，赐父便来了。
1: 说将去救伯，就地持绝，照相成念，是敬神，还是明神？
0: 命造设事，在众善共愿。
1: 好，好，我可说一个好将了。
0: 现世内乱难平，外寇汹汹，当此之事，未做必杀先生以正士气。先生，你听一听，听谋顺。
1: 再是什么也是斗鱼，
0: 明知斗鱼，你一笔一画说得明白，去先生。

0: 愿意很轻易，不要血墨，是你所信真实。乱说水马，托千金自撤，借你亲事
1: 不假。
0: 有吧，注视了老爷在树上做空，这空总做不成。
1: 此我相投所欲，我在雨中只多余的话，请记这待臣。
0: 这喝不面的本啊，我退一个拜，多看。

0: 作文一篇告诉你都踏不动。先生写道，山水清秀，花果香甜，月色灿灿，更胜从前。奉命换念此生，却不盼大儿活。哦，不用你当众圣命，
1: 哦，
0: 不想你公开翻供。
1: 哦。

0: 或一意善意，或交虚一生，世世之间全凭你意。
1: 我这县长不就可了大不？
0: 谢圣。哦，这请先生发一些文章。
1: 十月教训，是我身反对联国之作。
0: 哦，高吹错谬，一臣之恨，必必看戏，总是看戏。哦，断不许先生之名。你笑什么？
1: 我笑你。
0: 笑我什么？
1: 笑你毕竟不曾懂。

0: 圣，君临一致，众欲泰山，某分一步，青丝鹤毛，
1: 本圣之倦怠，怯懦，摧说笑臣，改我姓氏。孟子青年时，最上共产之意之路，虽经错跌，从不改变。共产道远，就该不威势，不欺瞒，不诓骗，清清白白行事，堂堂正正稳胜。莫说官有官念求生之意，断不见此斗与敌。我啊，
2: 难道此乎？竟是先生必死之志？
1: 不，怕是我临终前，母折磨满，自惭自惜，对莫大损恩之。
0: 众

0: 莫过告示至四十年，透视至罗地，透视至安娜，中国陆逊至阿 Q 正传，矛盾至动摇，草屑情至红雷梦，假不发也多，
1: 坏幽默，
0: 坏幽默，中国的对付也颇美丽，世界第一。
1: 坏幽默，
0: 莫休了。哦，用笔了。
1: 别立啊，休笔了。
0: 我这账儿也可成了，七下也过心字，七上必负又多了眼

我是不是？青青又来了，不会错，就

身必不死身休，心生木分当年事，汉言必失多

0: 就等。传令去瑞进之前，我定要与大先生告别。昨夜贪得兴起，夜夜必归。大先生竟将窗户绕于我睡。
1: 爷，他们谁接见你？
0: 他们夫妇睡了一夜的地板。No， 这叫我怎么睡得熟？

0: 你不许再试。
1: 秋本，我不再试，你不要挑水。
0: 我去之黑，你说嫩来，快些飞来。
1: 我不再试，你稍当心，只是是爱。
0: 我去之黑，你也欲意。
2: 别是死，
1: 别是而死，别是幸福的，是幸福的。不，不要送了，你去吧。
0: 我去了。
2: 心心相融的孩子们，我这舍不得，舍不得。
1: 秋本，
2: 芝华，这刻不灭的本儿，你我一生一伴，不能同叙事，别

0: 你叫宋信义，
1: 是
0: 湖南人士，
1: 湖南湘西啊，
0: 是日国军人，
1: 黄埔军校一期步兵科毕业。
0: 1935年6月18日，你做了什么？
1: 25年讨伐滇桂，26年参与北伐。
0: 1935年6月18日，你做了什么？
1: 32年共为晋冀镇远送红。
0: 八万弟，1935年，
1: 1935年。6月18日，
0: 做了什么？
1: 做了什么？

是否军人，上风英明，南部，南部，啊，是梦，这是个噩梦。西连苏西，快快！

已经有杀父意，入狱十八岁，不是我们拒绝了他，是他审判了我的，拒绝了我。

0: 师傅，师傅，
1: 曲先生许宏，
0: 那曲修娥一同好脚，直睡到天明，泡了杯浓茶，多了些唐诗。
1: 读了些唐诗，
0: 读诗之时，军阀之言明真身，催促之门。
1: 怎么，他去了？怎么又回来？

0: 许秋伯，你去而复返，看来是想通了。
1: 不是想通，是想起来了。
2: 想起什么？
0: 是共党高层名单。
1: 想起来了，少伯的卸下来。
2: 卸下哪样？
0: 是湘西潜伏计划，还是淄博市忏悔录？向我征文。
1: 不想菜了，拿去看吧。
0: 夕阳明灭乱山中，
2: 赐汤生我一目之举，
1: 落叶寒泉听不穷，
2: 这是老身弱，
1: 一身临平十年事，
2: 不负
1: 心之关系，烦

愿空翻愿空，我看还好，看了愈发的不懂，昨夜好睡，你的睫毛。

0: 徐
1: 徐秋伯，
0: 你死到临头，今做的是从好啊梦，
1: 梦里一转，醒来卷卷。方才心智顽突，忽然记得唐诗四句，一直慈梦想，时间上早，便翻身将他落下。怎办？
0: 再无他事么？
1: 别否他事，怎办？

0: 比例，送笔先生
1: 就冲他这不怕死的劲头，俺也得尊他一

0: 怎么不嘴瓢？
1: 看戒酒，遇过下眼气概，跌跌撞撞。
0: 这等洋三人，我赶了他去。
1: 不使用，委托天下宰府这等扣连神，我等不死后惧，不死后汉家良。

先生铁马破了招，再一按下下，我的房梁唤醒朝霞，臣念。

0: 亲吧。
1: 你欢喜了我得志，
0: 心中快乐怎能不想，
1: 命在旦夕何乐之有，
0: 工作之余稍事休息是小快乐，夜间涉水暗面浮游是大快乐，深深群意遇事长辞是真快乐，真快乐。

孟子叶落叶利剑，叶切念细秋莫恩，二叶念深大，二四叶绿智化成混，二七叶智是正。

0: Ony, vies mienai boi, vies kikato.
1: 唱的什么好听啊？
0: 怎么，你也想学？
1: 想学？
0: 罢了，你学不会的。
1: 不要小看俺也是多才多艺。
0: 哦，许子，我唱一句，你跟一句。
1: 是的。
0: 我想我把枪枪在里面内，
2: 我想我。

这是我翻译之国际国际

0: 甚
1: 好，
0: 就在这里吧。
2: 好，开枪！
0: 轻慢，换与量断，气焰我不能出息而死，其二我不愿逼退而放。

0: 寂寞自身界，且信胜佛居，烟地云夜各尽时，枕我逍遥翅，逍遥翅。
1: 预备！
0: 中国共产大反隋，共产之意反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今天啊，是舌尖享福的日子，花小钱尝美食得实惠。我们啊，又给您精选出来一款爆款美食，哎，就是我手中的十元鲁豫品牌的京味酱牛肉。大家请看啊，您看这酱牛肉啊，这是色泽啊是有说道的，酱红透亮如琥珀。纹理自然，肉质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市面上这些牛肉啊，不一定都是真的，哎，它有假的，有混合的，因为这里边还混合着别的肉，但是呢，它还是以牛肉为主，所以它也叫酱牛肉。您啊，得会看，会挑，您就直接拿起来，看它后边这配料表。您看这个配料表里边，第一个就是牛肉，而且呢，它后边啊，还不能有什么猪肉、鸡肉啊。这个用的就是纯牛肉做的，您可别图便宜啊，到外边去买错了，那样的呀不好看也不好吃啊。
1: 你看看这肉，看着它就是好肉，看一眼啊就有食欲了。
0: 又
1: 干了，我尝尝啊，
0: 尝尝尝尝。没错啊，这个酱牛肉啊，真的越嚼越香，越吃啊越过瘾，越吃越想吃，而且它酱香浓郁，特别入味儿，
1: 肉质爽嫩，熟烂适口，酱香味足，一点啊它都不塞牙，肉香和这个料香啊，这个都融入到那个肉丝里面去了，
0: 是，
1: 吃起来啊一点都不干也不柴，软烂入味儿，真是不错呀，
0: 是吧？
1: 要是价格优惠啊，我想多买点。
0: 哎，今天啊您来着了啊，把厂家的邓总请到现场来了，来，掌声有请，
1: 欢迎。
2: 啊，谢谢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栏目组推广，我特别设计了特惠活动给大家优惠。两位已经尝了我们的老北京酱牛肉，感觉怎么样？
1: 很嫩，好吃。
2: 我家的酱牛肉啊是用草原的鲜牛肉做成的，那草原牛呢是放养牛，它呢是吃了近百种的无污染的草植和中草药，吃百草喝清泉，所以肉的味道啊是自然清香，还富含多种矿物质和维生素，被牧民誉为会行走的药仓。
1: 也不错，肯定有秘方吧。
2: 我们的秘制料包里面啊是有35种中草药和香辛料，做出来的酱牛肉呢是老北京记忆里的讲究又接地气的滋味。这酱香基底啊是秘方，五香料配方是秘方，还有这个糖色和老汤啊是秘方。这30多种香料啊，我就是一一跟您细说呀，你也记不住。您就是记住了你也凑不齐，您就算凑齐了的话你也做不出来，而且就算您做出来的话这成本太高了，不划算的，还不如啊我都给您优惠一点，您啊也多买点，买回去啊慢慢吃，是不是？哎，您看啊，这都是各位食客啊给我

0: 我们的美誉。
1: 嘿，我看了这朋友说的还挺多的啊，你看有这么说的啊，说是承载百年胡同烟火气的味觉记忆。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市井街巷的酱香传奇。哎，还有这么说的啊，说一缸老汤煮尽岁月，块块牛肉皆是沉香。还有人说了啊，这说这是北方酱肉的老味标杆啊。哎呦，我发现都是对您褒扬有加呀。
0: 所以啊，今天啊，您一定要抢购一组带回去给家人尝一尝。这普通的牛肉呢千篇一律，好吃的牛肉万里挑一啊。我保证您吃下去的每一口都解馋，都过瘾，每一口都是享受。
1: 好，那今天的秘方级的京味美食啊，我们都得来尝一尝。哎，邓总啊，来之前可咱都得说好了啊，说什么来栏目组就是推广的，赚不到钱，甚至啊还得多放福利，而且啊没准还得亏点，因为咱们是来宣传您的产品的，这个您认可吧？
0: 认可。我来之前呢，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您这儿也不要宣传费，我就把这笔钱省下来让利给大家。
2: 那您快说说咋卖呀？
1: 嗯，
2: 这东西好，价格可不能贵了啊，可不能让我们失望啊。
1: 对，
0: 这一类酱牛肉啊，超市里得40多块钱吧，就是那种便宜的也得30多吧。
1: 哎，邓总啊，不管超市咱们怎么卖，哎，今天这价啊必须便宜。跟您说实话啊，其实超市卖那个价格呀，哎，我们不接受。
0: 这我得说清楚啊，现在市面上真牛肉做的肯定不便宜，
1: 是
0: 平时您嫌贵啊，也别选差的。今天呢，我就把好酱牛肉的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大家可以看看啊，这1、2、3、4、5、6、7，整整7大袋酱牛肉，不到200块钱啊，平均一袋20多块钱。这价格可以吧？
2: 邓总，不行，力度再大点，
1: 就是
2: 看我的，
1: 哎，
2: 再加一袋。
1: 哎，我也再加一袋，来来来，
0: 别，两位这啥意思啊？这个，哎呀，这送两袋太多了，这样吧，再送一袋，行吧？
2: 啊、别呀，邓总，哎呦，就送两袋吧。你看，
1: 就是、
2: 我一袋，
1: 哎，
2: 主持人一袋，
1: 就是嘛。
2: 你说我们俩多有面子呀？
1: 哎，
0: 两袋实在送不起，咱送一袋行不行？
1: 别，邓总这样啊，我先问问你件事儿啊。你看啊，咱现在今天呢是9袋对吧？不到200块钱，这样你亏多少钱吧？
0: 加上运费的亏大几十，哎呀，如果能接受，我肯定就送了。
1: 哎呦，阿姨，您看看啊，这个真是为难邓总了啊。看来真的酱牛肉啊，它没有那么多利润。那这样啊，我呢今天也豁出去了啊。刚才呢，咱这是9袋是不是？这样啊，我代表栏目组再多送一袋。今天啊，咱就变成1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咱今天限量啊，100个名额。您看邓总啊，您今天呢就算亏了大几千，哎，我们呢也是送了小几千。这样大伙呢也都满意，这样也能宣传了您的产品。哎，大家也念您一个好，你看行不行？
0: 你也补贴一袋，
1: 没错。
0: 哎呀，100个名额，这也是几千块钱呢。哎，行，观众朋友们，话都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啊我不补不行了。就当和大家交个朋友，10大包酱牛肉啊，不到200元，就这么定了，就当宣传费了。
1: 哎呦，太棒了，
2: 太
1: 棒
2: 了！我呀，立马进两股。
1: 您看看，邓总啊，真是痛快啊！这样啊，您也合适，让价格呀实在到底。大家伙啊，都买一组，都来尝尝这个味道，而且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这便宜啊，大家得占啊，是不是？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10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10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十元鲁豫的京味酱牛肉在老顾客的口中号称京南一绝，酱肉老汤循环利用，留住鲜美的味道，特调老卤，文火炖卤，大火猛煮两小时，然后再小火慢炖四小时，完全酱熟后的浸泡过程，让酱料和老汤的味道一点一点的沁进去。

0: 这最适合老年朋友吃了，特别好嚼，而且一点都不塞牙。我推荐咱们所有的老年朋友们都买一组尝尝，在家里备着，想吃啊马上就能吃到了。
1: 是啊，你说它吃起来吧不干，它也不柴，而且吧软烂入口，
0: 对，
1: 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我呀得向我身边的人好好推荐推荐。
2: 您看还是得经常参加栏目组的推广活动啊。如果啊您不吃到我们家的酱牛肉，您永远无法感受到那种享受，那种满足。
3: 这牛肉我在家经常吃，但是您肯定没有吃到过我家酱牛肉这种品质的。保证您吃到嘴里啊，越吃越想吃，越吃越过瘾，越吃啊越停不下口。而且呢，不管是老人、孩子还是孕妈妈都能吃。这次呢，就是跟大家伙交个朋友，肯定没让大家多花一分一毛的冤枉钱，您得到的都是实惠。
1: 您家这个酱牛肉啊，我特别喜欢这个味道。开袋即食。你说我要嘴馋的时候吧，我就拿出来切几刀，然后呢一装盘就可以上桌了。你说这一分钟吃到嘴里，这营养横菜，那谁不喜欢吃啊？
0: 真的是啊，今天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感兴趣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来进行抢购。这个优惠的机会啊，每次其实有很多朋友啊都抢不到。您打电话打晚了，这机会就没了。您找我其实也没有用啊，这次买不到啊，咱们只能等下回了。
4: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十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美食的时间到了啊！您看啊，我刚才切这酱牛肉，
1: 对，多漂亮！
0: 早餐您就用这酱牛肉加馒头、加烧饼、加面包，或者啊，您做一碗牛肉面，就是几分钟就能吃到嘴里的高级大餐。
2: 这还有营养呢，老人和孩子吃的全都特别的好，而且啊，它还能炒菜呢，像什么土豆烧牛肉、干锅牛肉。既方便啊，又讲究。
3: 我呀，用3分钟就能做呀2道横菜。你看，这第一道就是这个凉拌牛肉。就用这种各种丝儿啊，跟这牛肉一拌就成。特别的简单。
0: 好，就放点香菜、黄瓜条，
3: 对，
0: 就可以了。倒点料汁儿，
2: 对，
3: 来点料汁儿，一拌凉拌牛肉，
0: 哇，这么简单、
3: 这就成了。这不是道横菜吗？
2: 真
3: 是的。
0: 我尝尝啊，
3: 您尝尝，
0: 来来来，
2: 我也尝一块。
3: 来来来。
0: 这酱牛肉真的依然这么香，
2: 依然特别好吃，是吧？
3: 对，
2: 我尝尝。
4: 加上味儿调出来就是不错。
3: 这我呀，还能再做一个横菜，
0: 是吧？
3: 就是这个西红柿炖牛肉。您看啊，这一个西红柿1块钱不到，加上一袋酱牛肉，就能做这么一大锅。您说就这个菜，放在饭店，至少得让你50块钱以上吧？
0: 50啊，阿姨可买不下来啊！这一道菜在外边怎么也得70-80起步啊！
2: 对，牛肉贵着呢，
0: 挺贵的。别说啊，邓总，您这么做还真挺好吃的。这西红柿的这个酸甜的味道啊，再加上这个牛肉的酱香，我觉得老人孩子都能吃。我觉得我得买一组，在家里存点。你说这来客人啊，这几分钟加一道横菜，多讲究是不是？
2: 我买一组啊。得给我哥哥家送去。过两天啊，我哥哥家要出去旅游去，他们带2袋多方便啊。而且啊，旅游团那个吃的不太好，这样吃起来特别方便。
3: 对了，我们这酱牛肉要是配方便面的话，绝对又是一道经典美食。我们这个酱牛肉啊，久炖不散，您就是厨房小白也能1分钟做大餐。存点在家，下厨房啊再也累不着您了。
0: 是
2: 啊，在家都歇会儿多好啊。
0: 好了，本次抢购呢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优惠补

0: 贴价格之后的京味酱牛肉，十大袋还不到200块钱，但是啊，只限量100组，每人啊限购2组。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1: 凉吃热吃都好吃的酱牛肉开抢了，补贴优惠价十大袋不到200元，仅限节目播出期间抢购，限量100组，甄选大草原优质牛肉，秘制工艺，融合30多种中草药香辛料，历经8小时酱卤而成，鲜香入味，肉质爽嫩，酱香浓郁，浓香多汁，熟烂适口，一点都不塞牙，常温保存，不占冰箱，随时想吃就吃，越吃越过瘾，十袋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日常饮食更多的是大米白面、大鱼大肉、高油高糖等食物，身体负担重，容易引发健康问题。2020年全民中医健康指数研究报告指出，脾功能失调人群比例是2016年的3.4倍。吃什么、怎么吃，引发广泛关注。本期节目带来让大家吃出营养健康的神奇美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雨桐。刚才节目里面说到的这些问题啊，确实存在。大家吃得太好了，我们的身体负担重，那怎么办呢？我们啊咨询了很多的医生还有健康专家，他们给的建议啊，就是要多吃一些燕麦片还有粗粮。既然有了答案，我们的小伙伴们啊立马就把活干起来了，找好了一家大牌的燕麦片企业，也进行了啊食品的美食组合。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有请西麦食品的销售总监李总，欢迎欢迎。
2: 大家好，我是西麦食品的李东东，今天呢给栏目组带来特供的健康食养大礼盒，即食燕麦片、高钙牛奶燕麦片、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这别的渠道可没有啊。
1: 哎，
2: 我都冲点好了，两位可以尝尝，
3: 看着就有食欲。
1: 对，
3: 我呀先尝尝这个即食燕麦。香滑软糯，麦香扑鼻，这个更好吃。燕麦黑芝麻糊微甜，芝麻香味浓醇，融合着这个燕麦的这个麦香，这黑芝麻粉呀、很明显细腻丝滑。
1: 哎，我也尝尝，就这个即食燕麦片啊，我总吃，麦香浓郁，口感顺滑。哎，我再来尝尝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这个口感真不错，口感清甜，恰到好处的咀嚼感，非常的满足。入口的这个燕麦片啊，颗粒清晰，入口即化，奶香味十足，麦香味浓郁，
2: 是吧？
1: 李总，你得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大家看啊，这个健康食养大礼盒呢，有3种不同的口感，里面呢有2袋豪装版的即食燕麦片，1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呢是5大袋。这个喜庆的大礼盒呢，也是送给大家的啊。即食燕麦片它是大袋散装的，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和手磨纯香燕麦黑芝麻糊它是大袋里面小包装的。
1: 我妈妈就特别爱吃这个即食燕麦片还有黑芝麻糊啊，早餐晚餐的时候都会冲上了一包这个即食燕麦片，下午啊当下午茶再来上一杯啊这个黑芝麻糊，特别喜欢吃。
2: 西麦燕麦片啊，它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我们叫三好一安全。第一呢，品种好，咱们精选的是高营养优质口感的皮燕麦品种。这第二呢，产地好，选用的是澳大利亚西海岸世界燕麦黄金产区的燕麦，日照充足，粒粒饱满。第三呢，是工艺好，采用瑞士部落工艺 3S 熟化技术，锁住燕麦的天然的麦香和营养的，所以啊口感软糯顺滑，并且呢麦香非常浓郁。这第四啊，就是产业链全，更安全，从田间到餐桌历经118道工序啊，全程可溯源。咱们现在呢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现在的饮食啊真的你看是大鱼大肉啊，所以高油高糖高脂，我们肠道的代谢和健康的确就是非常重要和严肃的问题，就一定要让我们的肠道充满活力。

0: 和健康，所以很多专家就建议我们一定要多吃一些燕麦片。
1: 这燕麦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东西啊，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这批产品的食材高标准升级啊，采用100%的澳洲进口燕麦，高钙牛奶燕麦片用的是新西兰进口的乳粉，这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的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呢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这大人孩子啊都吃着放心。尤其是啊咱们家里有老年人的，更得多吃点燕麦片了。
2: 主要是啊它省事儿，一冲一泡，等1分钟就能吃了。
3: 对，
2: 一日三餐或者是下午茶都能来一碗。这小袋包装啊，外出携带也很方便。不管是过年送人呀，还是经常出门当个伴手礼送人，也是好的。
0: 李总刚才说啊，西麦品牌的领导啊特别重视这次合作，所以专门从库房里面调出了这款啊员工客户年节福利礼盒，就是这款红色的大礼盒。李总说每次把这个大红礼盒拎回家，爸妈都特别的开心，觉得啊又体面又喜庆，用很久都不舍得扔。所以今天呢我也想把这个买了带回家啊，李总必须给个优惠价。
1: 平时呢是过年送礼，还是说出去串门当个伴手礼？您就买这么大个礼盒，怎么也得170-180吧？今天呢我就给大家放福利，优惠点168元。
2: 虽然说这三种口味能满足家人的不同口味的需求，这个即食燕麦冲出来软糯顺滑，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带着淡淡的奶香，孩子爱喝。黑芝麻糊呢，香气自然，微甜不腻，热乎乎的一碗早餐特别舒服。可是这168元是不是也有点小贵呀？
0: 既然是福利礼盒，咱再实惠点，比方说128元行不行？哎呦，
1: 对，行吧。看在栏目组一直以来的支持上啊，就128元，
2: 128呀，不错。你看我买回家啊，这孩子吧，他喜欢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这老人呢偏爱黑芝麻糊。现在这个牛奶燕麦片啊，它才一袋不够分呀。您看能不能把这个牛奶燕麦片也增加到2袋，凑个6袋豪华组合，一家人各取所需，多圆满。
1: 行，豁出去不赚钱了。这回就直接给到大家6大袋，从来没这么卖过。哎呦，这下各位可太值了，
0: 李总太贴心了，讲究人。但是我跟你说，李总刚才你就说了这是福利礼盒，对不对？咱能不能不到100块钱？
1: 可不行，可不行了，我这不赚钱，你不能让我赔钱。
2: 李总，你就给大家伙算99块钱
0: 吧。对，
2: 长长久久，多好的寓意。哎，就这一回了，您能不能再争取一下6袋99块钱、哎、让这份体面啊真正走进千家万户。
1: 这我是真做不了主了。这样吧，我去跟领导请示一下。
0: 是吧？
1: 李彤，哎，阿姨，
3: 哟，
0: 争取下来了吗？
1: 不负众望。
0: 呵，
1: 我们老板对大家可是真爱，赔钱都
0: 哎呀，太棒了，太棒了。
1: 咱们今天啊，大家伙赶紧抢，限量200盒，售完恢复原价。
0: 哇，这多合适的价格啊！听到了没有？这西麦健康食养组合，你看啊，2袋即食燕麦片，哎，2袋啊，我们这个手磨的黑芝麻糊，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6大袋99块钱啊，大红礼盒，大气啊，漂亮，麦香啊，奶香啊，黑芝麻香都非常的好，营养健康，全家人都爱喝，甭管是自己家里人喝还是送朋友啊，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想抢购的朋友抓紧啊，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4: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我们这个组合首先是一个大礼盒，打开之后呢啊，哎，有两大袋这个即食燕麦片，两大袋啊是我们这个高钙牛奶燕麦片，两袋啊手磨醇香燕麦黑芝麻糊，一共六大袋啊，三种口味，真的是非常的超值啊！
1: 我今天还是真来着了，
0: 是吧？
1: 真没想到这个心脉健康食养大礼盒啊，不到100块钱，
0: 哎，
1: 都不敢想，这要是在外头，怎么也得要个178吧？关键是啊，这三种口感呀，我都喜欢，买回去简单泡泡就能吃，三种口味变换着吃。
2: 燕麦片啊，大家一定要多吃，它呢对人体健康非常重要啊。燕麦片呢含有两种很重要的物质，一个是膳食纤维，它呢像推土机一样消化食物，是肠道的好朋友。还有一个啊是贝塔葡聚糖，它呢能增加双歧杆菌和乳酸杆菌的生殖繁殖，像个安全卫士一样呵护我们的肠道。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啊，这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50到150克的全谷物和杂豆类，而燕麦片呢就是100%的全谷物食品。
0: 没错啊，而且啊大家这么多年啊就认西麦这个牌子，所以我今天一下就抢了3盒啊。
2: 是吗？
0: 自己留一盒，然后给妈妈拿一盒，再给公公婆婆送上这么一大盒。最关键我觉得这个礼盒里面的啊组合也是非常好，可以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2: 大家放心啊，我跟大家保证这一批产品用的是100%的澳洲进口燕麦片，100%的新西兰进口乳粉，黑芝麻糊呢是升级了原配方，黑芝麻添加量提升了50%，并且是零脂脂末、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防腐剂，还是高钙、高蛋白质、高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微量元素的澳洲进口燕麦片。
3: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三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三餐都能吃，三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西麦特供的这款健康食养组合啊，号称高钙，那钙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我们先来看看这款高钙牛奶燕麦片啊，能看到啊，每100克里面它的钙含量是255毫克，是牛奶的将近3倍。我们拿新西兰进口的乳粉，它的钙含量啊，
1: 更是同等重量牛奶的好多倍。
0: 这个手磨燕麦的黑芝麻糊，它的这个里面钙含量呢，也是每100克啊，255毫克，哎，也是牛奶的将近3倍。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膳食纤维啊，就拿这款即食的燕麦片，它的膳食纤维呢，每100克里面膳食纤维是12.6克，营养素参考值呢，可以说是高达50%，哎，这个数值真的是非常高，可以说是货真价实，值得表扬。
2: 像燕麦啊，含有的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呢，就像海绵，可以吸附体内垃圾；还有不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就像一把刷子，能刷掉肠壁上的脏东西。大家啊，每天都吃点儿。
3: 吃，我肯定吃。到了我这个岁数啊，啥也不想了，什么便宜不便宜的。我和老伴儿啊，就专拣这个营养丰富的好东西吃。这身体健康啊最重要。这个即食燕麦软糯顺滑，麦香浓郁，早晨起来来一碗呀，特别舒服。高钙牛奶燕麦片和这个手磨醇香黑芝麻糊，可以当做下午茶或者是宵夜吃，清香纯甜，冲泡1分钟就滑溜，解馋好吃。这3种都不错，我都喜欢。
0: 刚才我专门算了一下啊，你看这6大袋可以冲72碗汤羹，还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一碗啊才不到1.4块，真的是经济实惠。你看有的时候我们去饭店或是去早餐店吃早餐哈、点上这么一碗啊，这7-8块钱这都还抢着买呢，在咱们这儿合着才不到1.4块啊，真的是太实惠了。而且这大礼盒啊，您甭管是自己家里面留着吃还是送朋友啊，真的是太便宜了。我觉得这个便宜啊，这个大实惠咱一定先占上，
4: 是、
0: 别人都吃上了咱没有，到时候后悔。
5: 尝鲜喽，大品牌西麦食品特供的健康食养礼盒开抢了，即食燕麦片2袋，高钙牛奶燕麦片2袋，手磨燕麦黑芝麻糊2袋，共6大袋，99元，限量200组，出手慢了可就没有了。西麦是 A 股上市公司，专业做燕麦片30多年，全产业链可溯源，精选澳洲进口燕麦，营养丰富，口感顺滑，3种口感都好吃，热水冲泡就能吃，3餐都能吃，3种口味6大袋，还送一个大礼盒，才99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码抢购尝鲜吧。

0: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啊，北京现在换断桥铝窗户啊，那是特别的火呀。但是啊，实话实说，这换窗户嘛，谁不都被逼的嘛，对不对？你想想啊，这个北京夏季啊，这雨水特别的多，这老房子那些破窗户啊，那是又漏风又漏雨啊。哎呦，那这玻璃都在那晃荡。还有啊，晴天的时候那屋里是一晒就透啊，那直往里灌灰。
1: 可不是咋的，我家窗户又漏风又漏雨，隔音不好，睡不着觉，
0: 吵得很。
1: 我正想把它换了呢，我特意跑了几家这个大型建材市场，有我相中的一款，而且它质量也不错，但是价位很高。哎呦，我也承受不了这个价位。
0: 是，
1: 所以说我找你们栏目组，你看看能帮我叔叔解决这个问题。哎，
0: 叔叔，您这个情况啊还不在少数呢。最近啊，我们栏目组啊经常接到观众朋友来电话啊，说啊想要一款品质可靠、价格合适的断桥铝窗户。哎，这不嘛，我们栏目组啊就带着叔叔您一块直奔天津，来到一家啊大型断桥铝生产基地，哎，替您啊拿到这一独一份的工厂底价，让您啊花小钱用上好窗户，好不好？咱们现在啊就出发吧，
1: 出发。
0: 陈总好。
2: 欢迎二位，
0: 好，陈总好，
2: 欢迎二位，欢迎二位来到吉利文创生产基地。咱们这个生产基地占地面积20000平米，年产量销售量40万平米。从咱们这个生产基地生产出去的产品，已经交付了非常多的大型的工程和住宅项目啊。那我们也建立了非常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和生产流程。今天就带二位好好参观一下。
0: 好，
1: 小王，你宝叔带这么大工厂，他们价位是提前都定好了的不？能不能跟他们讲，给他们优惠点？我告诉你啊，叔叔预算有限的
0: 啊。叔叔啊，咱今儿驱车100多公里来到天津，什么目的呀？不就是为了给咱们观众朋友们争取更大的优惠嘛，对不对？
1: 那好。
0: 当然了，至于能优惠多少，这不就看咱俩本事了吗？是不是？
1: 哎，
0: 咱这样，咱啊先看产品，再聊价格，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哎，陈总啊，这样咱们先看产品，好不好？
2: 好嘞，没问题。那二位请
0: 走。
2: 这就是我们产品展区啊，然后那个叔叔之前看的是那款72的，这款是83啊。当然，不管是什么配置什么型号啊，我们的那个开启方式都是可以做的。叔叔看您看上哪款了？
1: 72的都不要推荐我了，我看我们小区装的全是80以上。哎呦呵，
2: 叔叔说的这个特别对，你知道吗？现在其实72的很少有人用啊，83系列、80以上系列用的是最多的啊。其实最直观的是什么呢？80以上系列是比72的整体的这个框要宽很多，所以咱们这个腔体和隔热条啊，全都会增加保温隔热，啊，还是这个隔音效果整体都会提升很多。
0: 看着也厚实嘛，
1: 是。
2: 对，那72的话，它属于老款，年头多了以后啊，然后咱们开关可能会有异响，窗户这个玻璃会有松动，甚至大风大雨的时候，整体的这个窗甚至都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特别需要强调的是72的，您看这个隔热条包括腔体都会更小，
0: 对，
2: 啊，整体的这个牢固性啊、耐久度啊、保温隔热隔声都会比80的要差很多。
1: 哦，啊，
2: 那您要说是价格问题的话，我这么跟您说，80以上的比72的可能整体，比如说叔叔家10几平米，整体差不了700-800块钱。咱们窗户怎么也得用20-30年，平均到一年几十块钱，
0: 对，
2: 平均到一天可能也就1毛钱。
0: 哦，
2: 所以整体现在懂行的业主基本上都用80以上的。
1: 就是啊，我见换窗我就不差你几百块钱，否则我就不换了，是不是？72的我肯定我不用，我肯定用80以上的料。

0: 说啊，选择要八三的了，这样让陈总给大家伙儿介绍介绍这八三款吧。
1: 行，没问题。咱们八三系列的话呢，是我们升级的高档货。我先给您介绍一下整体咱们这个框架。原生铝，这个原生铝的话呢是不含杂质。如果是再生铝，一吸一个准儿，您拿磁铁。就吸住了啊，咱们这原生铝是吸不住的。这是框体，然后玻璃的话呢，咱们是通体钢化的，咱们框扇是平齐的。框扇是平齐的。然后打开以后，三元乙丙的一体硫化焊接胶条。还有 PA66的隔热条。整体来讲的话，密封隔热性是非常好的。这款窗户装在咱们家里面啊，冬天保温啊，夏天隔热，噪音也吵不到您了。这个表面喷涂工艺，我们是用的是金属粉末喷涂，它的光泽性会更好，不易老化，不易褪色。不管是老小区还是新小区，装上它以后都非常的闲置感。
0: 哎，陈总啊，刚开始啊你就提到高档二字了，哎，我就担心这价格问题了。其实咱们观众朋友们啊，看完以后啊，都挺喜欢这款窗户的。这样，您给一个实在价。
1: 这款八三的系统窗啊，市场价是1300到1500一平米。今天在我们这里只需要898元。
2: 898还行，价格还真便宜。
0: 哎，叔叔，你可别着急啊，咱得问清楚了啊。哎，陈总，我得问问了啊，这898一平米，哎，是裸窗的价格呀，还是全包了呀？
1: 当然是全包了。观众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这行里的一些套路啊，裸框是一个价，钢化玻璃需要单收钱，开扇需要多收钱啊，五金和值守全部都需要单收钱。但是咱们是源头工厂，我们898块钱里面包含的项目非常全啊，除了主体框架全钢化的玻璃开扇五金包括值守全部含在内。
0: 今天栏目组请来一位重量级嘉宾，来给大家分析分析这款窗户到底值不值。
3: 陆东明，资深建材行业专家，家装栏目总策划，拥有20余年建材全产业链从业经验，长期主导建材科普栏目策划与实地测评工作。
4: 经过市场调研，我认为这款产品的主要优势是它的性价比。你看材料、工艺，在已经上市的同类产品当中，它都属于是中高端的配置。在市面上，同类产品基本上报价都在1000到1200元左右，且多为裸窗价，加上配件和服务，最终的价格应该在1400元每平米左右。这款全包价在898元每平米，一定是减去了所有中间环节所导致的。这个价格在当前市场同类产品中具有较大的优势，所以我的评价是推荐购买。
0: 叔叔，听完陆总推荐之后，您觉得是不是还挺行的？
2: 这下我放心了，赶紧给我订一套。
0: 哎，叔叔，咱先别着急。陈总啊，你看我们专门呢来这一趟，就是啊给我们观众朋友来争取更大的福利来了，要不然我们不是白来了吗？
1: 898这个价格是我们厂里定的，这个价格确实动不了，但是从产品，从我的权限内，我可以把这个产品给您提升一个档次。
0: 哎呦，好啊。
1: 咱们83系列原本壁厚是1.4国标的，我可以给大家提升成1.8足量壁厚的。
0: 太好了。
1: 特别需要跟您强调一点，如果咱们的壁厚是1.4，能用10几年不老化不松动，那么我们的壁厚给您升级成1.8加厚型材以后，我们的强度和抗风压能力会大幅提升，我们的矿扇密封性也更严实啊，我们的保温隔热隔音效果全面升级，这样的产品您用个20-30年没问题。
0: 哎呦，观众朋友们，这个福利啊，那可是实打实的呀！您别看啊，就相差了0.4毫米，这个呀，可是普通款跟高耐用款的一个分水岭啊，实打实的品质升级啊！而且今天啊，我跟陈总要了10个专属的优惠名额，那刚才这个叔叔啊，已经占了一个了，哎，就少了一个名额啊。
2: 那必须的，叔叔肯定得占一个。
0: 现在呢，就剩9个名额了，哎，仅限于我们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预定的朋友们，哎，别犹豫了啊，赶紧拿起手机，您手快有，手慢无，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原价了啊！
3: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壁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

霜，五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十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观众朋友们，您有没有冬天在家里的时候，在那窗户边上，您就能感受到一股冷风透进来这种经历？还有啊，就是您有没有在家睡觉的时候被外面的噪音给吵醒了？哎，如果有的话呀，您可得一定关注这83系列的断桥铝窗户了。这样啊，咱们今天让陈总给大家演示演示，好不好？
1: 好嘞，没问题。
0: 来看看，哎。
1: 现在模拟的仪器上显示是12级的暴风雨。
0: 嚯，这雨水量，我觉得
1: 对这个一般咱们北京是遇不到这么大的风雨天的。
0: 对，也就7-8级风。
1: 是的，叔叔您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漏不漏风。
0: 您摸摸。
1: 对，您可以摸一下啊，接缝的地方，然后看看有没有雨水透进来。
2: 没有，没有，
0: 没有是吧？来，我来试试啊。
1: 可以拿纸试一下。
0: 这纸一沾水就湿啊。
1: 擦一擦边角。
0: 这接缝边角，您看看这么一擦，嘿。还是干的，是不是？看来这密封性
1: 真强，非常好，
0: 很厉害啊！
2: 这么大工厂，你们咋安装啊？
1: 安装您放心，安装的话呢，我们是厂里面十几年的老工人，他们每个人都配备高空作业证，同时呢，我们安装的时候，不管是打胶、封胶，还有我们自切螺丝的这个安装的距离，他们都把控得更精准。同时，我们售后给您保证是整窗5年质保，终身维护，您如果要是有问题，24小时我们及时响应，您一个电话，不管是您是把手的问题、五金的问题啊、密封不严了等等一系列，一个电话我们立刻给您处理。
0: 哎，叔叔，这回您放心了吧？哎，大家伙儿，咱也要放心了啊！安装售后全都有保障。重点提醒一下啊，898块钱每平米的工厂限价，给到您的是1.8B 厚的。我们今天啊，栏目组给您申请到是10个专属名额，咱们先到先得。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平。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五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源头工厂直发，没有任何中间代理商，898元一平米的是全包的价格，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配置啊是非常的高。原生铝框架，1.8B 厚，我们的隔音性啊、保温性啊都特别的优秀，非常适合于我们北方的业主朋友们。你看，冬天保暖，对吧？夏天还隔热，对不对？最关键的还能节能呢。
1: 为了让您放心，我们做到以下保障：一、品质保障，所有窗户均采用原生铝型材，1.8B 厚，一体硫化焊接胶条；二、安装保障。配备拥有10年以上常熟专业安装团队，均持有高空作业证，严格把控质量，杜绝后期漏风漏水。三、售后保障，承诺5年免费质保，终身维护，24小时响应售后需求，不管是五金损坏、密封条老化，一个电话马上处理。四、价格保障，898为工厂直供现价。合同明确标注好所有的配置，无任何隐性消费，买贵3倍赔偿，绝不坐地起价。五、服务保障，免费上门测量，免费设计，免费运输，免费安装，从拆旧到装新1天完工，从预约到安装完成，不用您多跑一步路。
0: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看来啊，有了这5大品质保障，让咱们大家呀没有后顾之忧啊。
1: 啊，当然当然啊，咱们名额还是限10个啊。
2: 没错，我已经占一个了。
0: 哎，没错啊，名额啊一旦抢完，我们马上恢复市场价格。后期啊，您想再享受这个价格和配置啊，哎，不可能了。

0: 所以说啊，别犹豫啊，赶快拿起手机锁定名额吧。
1: 北京换窗好机会，源头工厂特价直供898元一瓶，没有中间商，一价全包价，没有任何隐形消费。原生铝框架，1.8B 厚，隔音超强，睡觉再轻也不受干扰。北方专属保温设计，冬暖夏凉更节能，省电费又舒适，抗风压防冲击，高层也安心，配置全面升级，送全套5金和纱窗，5年质保加终身维护，正规大厂品质保证。每期节目仅限10个专属名额，赶紧拨打电话预约锁定工厂底价，手慢无，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6: 不限题材，
9: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7: 最终大奖，
6: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3: 咱是主角。
14: 我呀，
1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3: 老时间，
16: 新体验，
15: 一样的暖心陪伴，
1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牛郎，哎，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村头厕所没纸了。
1: 什么破消息？传统节日哪儿麻烦？
2: 太麻烦了。
1: 问你啊，啊，
2: 随便说一个。
1: 过元宵节哪儿麻烦？
2: 你不得包元宵吗？哦，
1: 哎，过端午节呢？
2: 你不得包粽子吗？
1: 过中秋节？
2: 你不得包月饼吗？
1: 你们家跟稻香村上班是吧？
2: 跟那儿上班干嘛？
1: 怎么什么全自己干呢？
2: 我们家喜欢自己包。
1: 我跟我抬杠是吧？
2: 什么叫抬杠？它就是麻烦嘛。
1: 我再说一节日啊，任何美食都没有了，我看你怎么说麻烦。
2: 什么节？
1: 七夕，麻烦吗？
2: 哎呦，七夕最麻烦了。
1: 知道七夕讲究什么吗？
2: 讲究什么最多了，就送个礼物什么的呗。
1: 情侣之间，哎，为什么觉得麻烦呢？
2: 为什么呀？
1: 不提前准备。
2: 哦，这还真是，
1: 是吧？你看，距离明年七夕，嗯，还有很长的时间。
2: 啊，对，
1: 问你，啊，你准备礼物了吗？
2: 是你送我呀，还是我送你呀？
1: 咱俩互相送，像话吗？
2: 什么意思？
1: 单身女孩。
2: 哦，你要送我一个单身女孩？
1: 对，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2: 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1: 我问你，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2: 哦，你问我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1: 听不懂呢，
2: 送我呀。
1: 我白白胖胖送给女孩儿，
2: 我家要一带，哎，多好
1: 啊！不，等等，
2: 镇宅
1: 什么玩意儿？
2: 不是，就我送给女孩儿，
1: 送你。
2: 对喽、
1: 哦，那要送那姐姐呢？
3: 送我呀。
1: 送这妹妹？
3: 送我呀。
1: 送这大哥？
3: 送我就不太合适了吧？
1: 多心。
2: 大哥送我干什么呀？
1: 老送你像话吗？
2: 那我哪知道送什么呀？
1: 问我呀？
2: 问我，你是傻子吗？
1: 我让你问什么呢？我
2: 哪知道问什么呀？
1: 问我送什么？我告诉你啊！
2: 啊，行，我送什么东西？
1: 主要看你预算是多少，
2: 打算花多少钱，
1: 就这意思。
2: 哎，这么说吧，啊，假如第一次我跟女孩见面，预算啊，最好是别超过30块钱。这样的核算成本下来我就不够合适、哎、最好是30以里。
1: 你这出门你妈也放心是吧？
2: 这叫怎么说
1: 话？30以里啊，也行。
2: 我送点什么？
1: 没问题。
2: 我送什么呢？
1: 送2碗炸酱面。
2: 错了。
1: 怎么了？
2: 不了解女孩啊，人女孩胃都小，一碗都吃不了，干嘛送2碗、啊、
1: 1碗不行。
2: 为什么呀？
1: 1碗呼你脸上不解气、
2: 啊、什么叫呼脸上像话吗？
1: 那废话，你就花30啊。
2: 咱没钱呢。
1: 没钱没事啊，30可以。
2: 送点什么呀？
1: 可以送个首饰。
2: 送个首饰？
1: 对啊。
2: 耶、比心。
1: 不，你等会儿。
2: 爱你哦。
1: 你腻不腻的朋友、哪个首饰啊？
2: 不是比划首饰吗？
1: 穿的戴的那个首饰。
2: 金银首饰啊，30块钱。
1: 没问题啊。
2: 我送什么首饰？
1: 30啊。啊，你可以送一个假的铜项链。
2: 哎，李涵，你琢磨琢磨你这个物件啊。
1: 怎么了？
2: 假的还是铜项链？嗯，别人女朋友出去人都这么问啊。哟，张姐，你带这个名牌包是假的吧？啊，我女朋友出去人怎么问呢？哟，妹妹，你带这铜项链是假的吧？怎么着，我女朋友背车链子就出门了是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没钱呀？啊，也没关系。
2: 干嘛呀？
1: 有不花钱的办法。
2: 这好，我爱听这个。
1: 可以吧？
2: 不花钱怎么来什么？
1: 送真诚，见面送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分钱也不花。
2: 我第一次见人姑娘，我上去就抱人家，人不揍我吗？
1: 第一次肯定不太合适。
2: 就是
1: 好了以后啊，送一个温暖的拥抱。哦，你要第一次不行，就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啊，安慰一下凉凉的自己。
2: 啊、我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
1: 对啊，
2: 人家大七夕的这公园里都拥抱呢，我过去我自己抱自己，这玩意儿好看吗？这个，这能体现出什么来呀？
1: 可以了，
2: 这有意思吗？
1: 可哎、啊、哎，
2: 这怎么能什么感觉呢？哎、这种，哎呀，这幸福吗？这个，啊，这能体会出什么感觉吗？自己抱自己很没有意思、
1: 啊。您看这池永志跟一肉虫子似的，你看见没？
2: 说谁是肉虫子呢？
1: 赖我的，
2: 讨厌！
1: 声太大了，
2: 真是的，小点声也不行啊！小点声说我讲话。
1: 你知道为什么说你吗？
2: 凭什么呀？
1: 老说这烦那烦不爱过啊，因为你不了解这个节日啊。
2: 不，七夕有什么不了解？都了解呀。
1: 我一问你就不知道。
2: 你问呢？
1: 七夕是哪天？
2: 7月初7呀，
1: 还真知道啊。
2: 那有什么了？
1: 问点冷门知识就把你问住了。
2: 我还真喜欢听那冷门的。你说，
1: 问你啊，
2: 什么知识？
1: 古代七夕嗯有什么习俗？
2: 古代七夕有什么习俗？
1: 对了，
2: 搞对象啊。
1: 不是，我说古代
2: 也得搞对象啊。 古代要不搞对象，哪来的现代呀？哎，那一层一层传下来的呀，
1: 这歪理邪说啊，
2: 这歪理邪说就这么回事儿。
1: 我问你，过去古代的时候啊，俩人送点什么东西？
2: 古代时候送什么礼物？
1: 过去
2: 送稻香村，
1: 不合适。
2: 送两碗炸酱面，哎，啪啪。
1: 老有你的事儿呢，
2: 那什么意思？
1: 不对啊，
2: 那你说，
1: 过去讲究送针，
2: 送针。
1: 对了，
2: 送给容嬷嬷了。紫薇小燕子，我扎死你！啊，你再不听皇后的，我告诉
1: 你。别说话了，你
2: 怎么了？
1: 扎死谁呀？这个啊，
2: 不是送针吗？
1: 不是扎人去，
2: 那什么
1: 送给织女？
2: 那这玩意儿干嘛呀？
1: 过去有个习俗嘛，啊，叫穿针乞巧。
2: 哦，是是，
1: 这故事都熟悉吗？
2: 啊，对对对，
1: 就是织女，哎哎，跟牛男那个故事嘛。
2: 对。我那等一会儿啊，这个织女和牛男可能是两个故事，
1: 怎么能是两个故事呢？
2: 肯定是两个故事。
1: 织女啊，跟家炖着牛腩，嗯，等着牛郎。
2: 那牛郎就别回来了，那牛都给炖了，还回来干什么呀？
1: 我
2: 这牛郎回来都失业了，你知道吗？
1: 我记得有一个织女跟
2: 就织女牛郎，
1: 牛郎织女的故事。
2: 哎，
1: 这个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2: 是也熟悉。
1: 但一般熟悉啊啊，都是之后鹊桥会分开以后
2: 啊，对，
1: 怎么相识，大家不了解。
2: 哦，这还真没听说过。
1: 这段你熟悉吗？
2: 我倒是听说过，
1: 知道点儿。
2: 哎，
1: 那好办了。
2: 啊，怎么了？
1: 为了介绍这个七夕这个传统的知识，
2: 啊，怎么办？
1: 别这么说了。
2: 什么意思？
1: 把这个部分演出来，看着特别生动。
2: 行，我配合您一下，
1: 可以吧？
2: 哎，好，
1: 简单分个人物啊。
2: 行，
1: 比较多。
2: 你来谁？
1: 三个人物
2: 啊，
1: 我来俩。
2: 嚯，那一杆二。
1: 我来这个老牛
2: 啊，
1: 跟牛郎。
2: 行，
1: 哎，
2: 那我呢？
1: 你演真，
2: 我扎死你。狠狠地扎死你！
1: 怎么暴力呢你？
2: 像话吗你？
1: 不怎么了？
2: 仨人物，我最后我演一针，我演针我怎么演呢？我是等雷是吗？我在这儿，
1: 避雷针是吗呀？
2: 我演什么针呢我？
1: 我知道你能演什么呀？
2: 那不还有一个七仙女呢吗？
1: 你这模样演织女是吗？
2: 怎么了我演？
1: 我要牛郎我也不等你，我跟你说。
2: 不等我就是做笔成，让大伙儿了解这风俗故事，
1: 就为演一下。
2: 对喽，
1: 可以。
2: 哎，
1: 那咱们就从这个牛郎
2: 啊
1: 跟老牛
2: 哎
1: 偷看织女洗澡开始。对，
2: 哎，不是这个老牛怎么还偷看人洗澡呢？
1: 你不了解呀？
2: 嗯，
1: 是老牛看见才告诉牛郎的。
2: 有因有果，
1: 百因必有果嘛。
2: 哦，
1: 对不对？前因后果得了解清楚了。
2: 行行行，
1: 可以吧？
2: 哎哎，
1: 注意啊
2: 啊，
1: 你是这个七个仙女同时恰饭
2: 啊。我七个仙女，
1: 你得把这七个都演出来，
2: 我得把七个都演出来。
1: 看你这表演功力啊，
2: 这难度有点高啊。
1: 试试，
2: 我试试啊。
1: 这得开始，
2: 争取演好了。
1: 来一回。
2: 哎呀，哎呦，想不到这里河水怎么这么清凉啊！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赶紧来洗呀！
1: 不是，哎，
2: 哎呦，这水确实舒服。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赶紧来呀！
1: 不是，别
2: 哎呦，这水太舒服。大姐、二姐、三姐、四姐，赶紧来呀！
1: 不是，
2: 哎呦，大姐、二姐、三姐，赶紧来呀！哎呦，大姐、二姐，赶紧来呀！哎呦，大姐，赶紧来呀！哎呦，别说这水确实舒服。来，七妹、六妹、五妹，
1: 怎么还往回数啊？不是，你这七仙女是俄罗斯套娃呀？怎么都叠着出来了呢？
2: 我说一块
1: 七个进来玲珑塔了是怎么着呀？
2: 玲珑塔干嘛呀？
1: 不是这个意思。
2: 我一人演七个，我演得过来吗？我
1: 赖我行吗？
2: 啊，
1: 演一个就完了，
2: 改一个了，
1: 就演织女一人行吗？
2: 啊，行，你就说演一个就
1: 在这儿洗澡，
2: 哎，洗澡
1: 可以吧？
2: 好好，我注意了。
1: 哎，
2: 哎呦，这水太舒服了，来搓澡，哎，搓泥儿，
1: 不是
2: 搓泥，
1: 哎，不，你的兜，
2: 我就喜欢这种洗澡。
1: 别洗了，别洗了。
2: 怎么了？
1: 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2: 啊？
1: 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2: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啊。那你说，姑娘怎么洗澡？
1: 他是那个就。就这么演吧
2: 还是的嘛，是，哎，
1: 洗澡，
2: 嘿，搓泥真好。你傻乐什么呀？
1: 怎么了？
2: 你个色牛，你
1: 还色牛呢呀？
2: 废话，你光看光乐呀你？
1: 我不得看清楚了吗？
2: 你看一眼就得了。
1: 干嘛呀？
2: 告诉牛郎去。
1: 就告诉牛郎。
2: 讨厌，
1: 牛郎，
2: 哎，
1: 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2: 什么消息？
1: 村头厕所没纸了。
2: 什么破消息？这消息值得庆幸吗？这消息
1: 不是那什么消息？
2: 那个仙女洗澡
1: 啊！对对对对对，牛郎，
2: 哎，
1: 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2: 什么消息？
1: 村头厕所有仙女洗澡啊！那一池子，
2: 这个仙女洗澡就不挑挑气味吗？
1: 我这怎么了？
2: 废话，你这换个，你这
1: 不是你跟家里不在厕所洗澡吗？
2: 废话，哪有在厕所洗澡的呀？
1: 不是你
2: 在湖里头，
1: 你没劲了啊？
2: 怎么了？
1: 刚开始演啊，没两句呢，我本来俩人物不好演，这不对那不对，我怎么往后演、啊？
2: 不是，就这两句话怎么就说不明白？
1: 你知道你来。我看你怎么演这老牛行不行？
2: 我来就我来，
1: 你来
2: 不就两句话吗？哎，牛郎、啊，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1: 怎么了？
2: 村头厕所没纸了。
1: 不会不会你啊？
3: 不是这不是
1: 让你学我？
2: 别那个，告诉你重要的消息、啊。村头有仙女洗澡，确切的说是有七位仙女洗澡。你只要偷走其中一位的衣服，她将来就是你的妻子了。
1: 那我要偷七个呢？
2: 想什么呢？
1: 还都是你过来，
3: 憧憬一下吗？
2: 不行，你就一个。
1: 那这样我就谢谢老牛。
2: 哎，
1: 见痴女去了。
2: 哎，见痴女，
1: 这得开始。哎呀，谢谢老牛。
2: 哎呦，有人。
1: 你菩萨，让我牛郎也洗洗吧。
2: 演什么呢？猪八戒是吗？哎，刘也洗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看你，我不高兴吗？
2: 你不能这么打招呼。
1: 怎么？
2: 你客气点，
1: 推进剧情。
2: 哎，对对对、啊、
1: 对。织女，哎，你看我把你衣服偷走了，是不是可以跟我回家了呢？
2: 你不是牛郎，你是流氓啊！
1: 不，怎么了？就这么个剧情、啊。
2: 你偷走衣服就跟你走啊？
1: 那怎么着呀？
2: 你能客气点吗？表达表达。
1: 那这样送你个礼物行不行？
2: 哎，这还差不多。
1: 今天啊，我就送你个定情信物。
2: 送什么礼物啊？
1: 送你两碗炸酱面，啪啪！
2: 你的吗？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

0: 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哎，不好，快跑！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为什么我搞不上对象？
9: 为什么？
8: 交际面太窄。
9: 这话对，
8: 多认识点女孩，嘿，保不齐有那个眼瞎的呢。我自己我也纳闷啊，你说我往这一站，我怎么到现在搞不上对象呢？
9: 怎么呢？
8: 你小伙子往这一站，除了没钱、没车、没房、没工作、没文化、没准谱，我差哪儿了？
9: 你就差没气儿了。
8: 我这是谦虚。
9: 哦，您不是这么回事情。这
8: 是我怎么可能一点底儿都没有呢？
9: 您还有点钱。
8: 确实没有。
9: 那你搞什么对象啊？
8: 这都是次要的。男女之间的恋爱啊，关键得是感觉。
9: 跟你一块儿感觉穷是吗？
8: 就俩人得找这种感觉啊。通过我仔细的总结，我就发现了
9: 什么呀？
8: 为什么我搞不上对象？
9: 为什么？
8: 交际面太窄。
9: 这话对啊，你啊多扩大点交际面，
8: 对，
9: 多认识点女孩，嘿，保不齐有那个眼瞎的呢。
8: 说的有道理，
9: 没皮没脸的。
8: 但是我怎么才能扩大我的交际面呢？
9: 这办法很多呀。
8: 有人给我出一主意啊，说用手机，哎，微信摇一摇，
9: 这个办法不错。
8: 不错什么呀？摇了半天一个都没摇着。

0: 怎么呢？
1: 我没有微信。哎，
0: 废话，你没微信，你跟这摇什么呀？
1: 也没人告诉我得装微信啊，
0: 宝贝儿。到这岁数了，你还没微信，你担着一点都不冤。
1: 你废什么话？我装一个不就得了？
0: 赶紧吧，
1: 装上微信，我开始摇对象啊。
0: 好嘛，这听着别扭，嗯、
1: 这个太远
0: 啊，不方便。
1: 没事，这个不搭理我
0: 啊，那是还没下呢。
1: 那你这你媳妇也跟这摇呢？
0: 对对，哎，老有我的事儿。
1: 哎呀，坏了，就剩手机壳了，
0: 把手机飞出去了。
1: 我这壳买大了
0: 啊！行了，指不定哪儿捡的壳呢。你
1: 反正就那一段时间啊，我是天天摇啊，走到哪儿我都摇。
0: 是啊，
1: 哗，我就使劲的摇。嗯，后来我上公交车，他们主动给我让座。
0: 怎么呢？
1: 以为我脑血栓后遗症，
0: 坐下病了。
1: 可是哎，
0: 摇了半天有结果没有？
1: 这没有一个贴谱的呀！
0: 你瞧瞧，
1: 我妈那还直接劝我呢。啊，我说小子，别天天跟那微信较劲，行吗？哦，那见不着人的不靠谱。
0: 也是，
1: 你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啊！
0: 好话呀，
1: 到隔壁家那棵树上多试几回。
0: 那你妈是憋着弄死你呢啊？
1: 什么呀？隔壁家呀、啊，新开了一家婚介所，让我那登记相亲。
0: 您去了吗？
1: 我去了。
0: 啊、
1: 婚介所还真不小。
0: 是啊，
1: 得六七平米。
0: 那是鸽子窝呀，那
1: 里边放了十几张办公桌。
0: 他们是坐桌子上办公吗？
1: 那小伙子接待我特别热情
0: 啊。那是，
1: 哎呦，下一桌。哎，
0: 什么味儿啊？
1: 啊，我们这里是服务公道，价格便宜啊。我们这儿的这个那个女孩呢、啊、我们有200的、500的、800的、1000的，你选哪一种？
0: 你确定这是婚介所吗？啊，得看钱呢。
1: 有15的吗？
0: 嚯，就这个穷鬼啊。哦，
1: 先生、啊、你还真是品味独特呀。
0: 是，
1: 你稍等一下，我把15的给你放出来、啊、
0: 放出来。
1: 没过一会儿，别说、啊、那姑娘还真来了。
0: 我、哦、看见了吗？
1: 呵，你瞧，
0: 我真看见了、
1: 哎、鬼呀、啊、
0: 我就知道这15的好不了。
1: 我也知道15块钱的好不到哪儿去啊。但我万没想到，
0: 怎么着，
1: 婚介所这小子黑了我14.5块啊。
0: 对，这位就值5毛啊。
1: 好，就那姑娘长得啊，一嘴的虎牙。
0: 哎呦妈呀，什么叫一嘴虎牙呀？
1: 就是他那个牙，让你一看啊，你就能想起来长坂坡的赵子龙。
0: 这有什么关系？
1: 牙七进七出的。
0: 嚯，这长得都分层。
1: 知道的是这姑娘牙长得随心所欲，
0: 要不知道的，
1: 以为姑娘叼一狼牙棒就出来了。
0: 嗨，整个这姑娘属大象的，
1: 哎，太可气了。
0: 你呀、啊，别光盯着那牙，你得瞅整体。
1: 我说的是她最漂亮的地儿。
0: 我建议你还是退款吧。
1: 退款啊？上哪儿退去啊？
0: 怎么了？
1: 就这姑娘一进门的功夫，嗯，那小伙子顺着窗户由4楼就窜出去了。
0: 好，连摊儿都不要了。
1: 那姑娘堵着门，死活不让我走。
0: 那
1: 缠着我这大山呢？啊，你看，
0: 这牙都滋出来了是吗？
1: 咱俩太有缘了。
0: 不，他这个牙太灵眼神了。
1: 我要请你吃饭。
0: 哎呦呦，
1: 吃饭啊？别的，咱吃饭多耽误时间。
0: 怎么了？
1: 就您这牙，吃完饭提牙不得提后半夜去了？
0: 这长多少牙呀、啊？这是？
1: 嚯、哦，你怎么知道、
0: 哎？还认了？
1: 哎呀，我都爱上你了。哎呦，这姑娘上前就要扑我呀！啊，我是急中生智，由打桌子上拿起鼠标垫，哎，看这儿，看这儿，好，回。再看这姑娘，嗯，由打窗户也顺4楼窜出去了。
0: 这姑娘是狗啊？这是？
1: 回去不错啊，回头把贝贝介绍给你认识。啊、
0: 你把贝贝豁出去了。
1: 哎呀，从婚介所出来之后，嗯，我直接就找了一公厕，
0: 好那儿冷静冷静，
1: 把自己反锁在里边啊，我就开始想啊，
0: 好，我们又还那儿摇呢。
1: 你说啊，嗯，我这怎么我就搞不上对象？
0: 别着急，
1: 你这摇出一男的来
0: 啊？那你们一块儿摇的？
1: 我这人打小就是这样啊，我爱的人名花有主，爱我的人来自阴曹地府。
0: 这爱情挺瘆得慌啊！
1: 你瞧，这又是这男的、嗯，所以说我这人特别的不幸。我希望老天爷你疼和疼和我啊！你给我一个好点的、靠谱点的，行吗？
0: 是，
1: 这又摇出这男的了啊！你说这男的多无聊？
0: 嗯，你还说人家呢？
1: 真是的，没事你老瞎摇什么你？
0: 啊，急了！
1: 我正说的，隔壁说话了啊！你不摇怎么知道我摇呢？哎、
0: 蹲一块儿去了。好，你们俩隔一板。
1: 那个相请不是偶遇，咱们到这边坐坐。
0: 不、啊，别客气了，那蹲不。
1: 哥们儿，你是还没对象的吧？
0: 他都知道了。
1: 我有一姐们儿，把微信给你，你们聊聊。
0: 哎呦，这是歪打正着啊！
1: 我万没想到啊，我这桃花运居然走到南侧来了。
0: 就是你这桃花运味儿大点啊，
1: 加上这微信之后啊，我一看这姑娘，太好了，
0: 漂亮，
1: 大眼睛，高鼻梁，最重要的是啊，那个照片没P过。
0: 哎呦，这素颜更难得呀。

0: 上一件。
1: 你喝什么？啊，是吧？北冰洋还是普京？
0: 喂啊，您这点出息，有跑酒吧喝那个的吗？
2: 咱们哪能喝那个呀？
0: 对，
2: 喝那个多没胆子。
0: 那喝点什么呀？
2: 来瓶82年的 XO。哦，
0: 那酒比你大2岁。
2: 82年 XO， 我一看价目表，我一下我就明白了，
0: 什么呀？
2: 我这是进了黑八，碰上酒托了，
0: 赶紧跑啊！
2: 跑什么跑啊？
0: 啊！
2: 门口有俩彪形大汉虎视眈眈看着我，我走不了啊！
0: 这还麻烦了。
2: 你说我搞对象，我怎么搞出这么大一篓子？
0: 不好办呢。
2: 没关系
0: 啊，
2: 没办，不要慌张。
0: 怎么了？
2: 咱是干什么的？
0: 说相声呢？
2: 相声演员
0: 啊，
2: 随机应变的能力很强啊。
0: 这有招吗？
2: 我一看，行。我打定主意了，我今天一定要喝他的酒，而且不花钱。
0: 你有这招
2: 啊？XO
0: 啊
2: 啊！来两瓶，来两瓶，咱俩手把一，
0: 手把一。您这是撸串的底子，这是。
2: 这姑娘听完之后，高兴的窜着就奔酒吧那吧台去了。
0: 我建议你还是找条狗吧，怎么谁见你都窜呀？
2: 他是高兴
0: 啊，
2: 他去打酒去了。趁他走，我把手机调成每5分钟响一个闹铃，
0: 这干嘛用啊？
2: 一会儿有用啊。
0: 哦，
2: 等这姑娘回来，我们俩开始喝。啊、来来，起开起开，对，到马上马上，
0: 再起开，
2: 来走一个走一个、啊，干。
0: 您这就是二窝头的底子啊！
2: 哎呀，我们俩喝聊
0: 啊，聊吧。
2: 刚聊了5分钟
0: 啊，
2: 我这手机铃就响了
0: 啊，就您设那闹钟，
2: 拿起来接呀
0: 啊！
2: 喂喂，你谁呀、啊？喝酒呢？哦哦，张老板呐、
0: 啊！哎呀呀呀呀！
2: 对，200万的货我已经给你发过去了。
0: 好，200万。
2: 对，掏耳勺的质量没有问题啊。
0: 200万掏耳勺？
2: 对，
0: 5毛一个，这得卖到哪年去？
2: 啊，把对你把200万的货款给我打过来吧。
0: 啊、
2: 好，再见。
0: 好。
2: 一听说200万，那姑娘看我的眼神都惊了。
0: 是啊，
2: 我这心里有底了
0: 啊。
2: 来来来，没事没事，咱接着喝，接着喝
0: 啊，接着喝，
2: 走一个。
0: 嗯，
2: 你说怎么这么寸？
0: 怎么了？
2: 我们刚聊了5分钟
0: 啊，
2: 手机又响了。
0: 那不是您自己调的吗？
2: 手机铃一响，我拿起来，呵，喂喂喂，哪位？呵，哦，李老板呐、
0: 啊，又该李老板了。
2: 哎呀，对呀，800万的货已经给你发过去了。
0: 800万了。
2: 对，掏耳勺的质量没有问题。对对对。
0: 这比那张老板傻、
2: 啊，对啊，800万的货款给我打过来吧。
0: 好、啊，
2: 再见再见。
0: 好好，
2: 这电话打的，
0: 嗯，
2: 这电话打完，堵门口那俩小子眼神都惊着。
0: 是啊，谁见过800万的耳巴勺啊？
2: 我这心里头更有底了。
0: 嗯，
2: 接着喝，
0: 啊、喝吧
2: 喝。来来来，咱喝，来来来，咱俩对瓶吹吧。
0: 哎、好，这点出息。
2: 刚过5分钟，我这手机又响了，
0: 啊，又响了。
2: 接起电话，喂喂，哪位？
0: 啊，
2: 哦。对，赵老板呐，
0: 啊，
2: 对对，4亿的货已经给你发过去了，
0: 啊、
2: 对对，
0: 4亿 啊，
2: 啊，对啊，
0: 行，各位，明天耳巴勺降价，
2: 是是是
0: 啊，
2: 对，好，你把货款给我打啊，你现金啊，现金、啊、没关系，搁到我办公室抽屉里头啊，对，
0: 你抽多大个抽屉？
2: 啊、对，喂喂喂喂喂，我这信号不好啊，你等我出去接，
0: 啊，要跑，
2: 我这往门口走
0: 啊，
2: 那俩大汉一把把我拦住了，
0: 怎么了？
2: 站住，你多少钱生意？
0: 4亿耳巴勺，
2: 4亿耳巴勺、
0: 啊，
2: 我们这是地下没信号，你哪？哪来的电话呀？
0: 那白眼了！
2: 你没信号，你早说呀！我演的这么逼真，我
0: 是免费看出戏。
2: 真是你干嘛？不是，我是给钱给钱、啊，我刷卡行吗？
0: 啊，什么卡？
2: 公交卡。
0: 公交卡里搁6万呀、啊？
2: 不是我，你
0: 要银行卡，
2: 银行，我出去给你取去行吗？
0: 行吗？
2: 咱交个朋友
0: 啊！
2: 这哥俩明显不信任我，
0: 是吗？
2: 非得跟着我，
0: 那怕你跑喽。
2: 我们正出来，我们还聊呢。两位
0: 客气，
2: 这个咱们相逢就是缘呢。哥俩不要这么客气啊！
0: 怎么了？
2: 不要搀着我，
0: 那是架着你呢。
2: 趁他们不注意，
0: 啊、
2: 我是电不灵腰，蹭我就跳水了。
0: 跳水？
2: 你忘了这是后海呀、
0: 啊？哦，对，有水。
2: 我从小就有这个游野泳的丰富经验
0: 哦，会游，
2: 我撒开了花的游，
0: 了不得！这狗刨啊，
2: 一眨眼的功夫
0: 啊，
2: 我已经游出2米半了。
0: 那没游多远啊，那个。
2: 在这个时候，
0: 啊、
2: 我听到身后通通两声，
0: 啊，
2: 那俩小子也跳水了，
0: 多余，拿根杆就给你勾回来了。
2: 这俩小子啊，明显受过专业的训练。
0: 怎么着？
2: 首先说速度极快，
0: 哦，
2: 而且泳姿特别标准。
0: 什么泳姿？
2: 仰泳，
0: 仰泳。
2: 仰泳
0: 啊，
2: 游仰泳追人啊，那玩意儿瞅得见吗？那个是我也是默默的看着他们俩人从我身边一直游到对岸去了。
0: 啊，俩缺心眼儿，
2: 游这边上岸，我打一车我就跑了，
0: 赶紧走吧。
2: 这一回是给我吓住了。
0: 嗯，
2: 打这以后我对爱情丧失了信心。
0: 你也别难过
2: 啊，
0: 这个缘分啊是可遇不可求。
2: 不是，我是不想了，
0: 嗯，
2: 架不住有人气我。
0: 谁呀、啊？
2: 王月。

0: 不
1: 不是他怎么气你了？
0: 我这脱险的第二天，他发请柬结婚，你说他不气我吗？
1: 哎，那你是多心了。
0: 这不行，我去
1: 啊。那当然得去，
0: 到那儿我随200块钱吃，啊，玩命的吃啊。这我这个筷子啊，在宴席上上下翻飞，啪啪啪啪啪，把一桌的筷子全别折了。哎，
1: 好，你还真护食啊。
0: 夹菜的时候，这筷子一出去，连盘子一块儿起端啊。
1: 夹盘子呀？
0: 这是我筷子短，
1: 要筷子长，
0: 桌面就起来了。
1: 哎，好。跑上婚礼上练杂技去了啊！
0: 我这正吃着呢。嗯，王月波带着嫂子来一块儿的敬酒
1: 啊，都得敬酒。
0: 我抬头一看嫂子啊，嚯，铺了个5斤多的粉，
1: 嚯，
0: 那粉直往我菜里头掉啊！
1: 他是挨桌勾芡去了
0: 啊，挨桌来敬酒，嗯，敬到我这儿，我能喝酒吗？我干嘛来了？
1: 那您得吃，
0: 我得把200块钱吃回来。别给我倒酒，别给我倒酒，我不喝酒，对吧？您别给我倒酒，我不会喝，我不会喝酒
1: 啊！您就吃吧。
0: 我正说着呢，王月波媳妇说话了，
1: 什么呀？
0: 哟，大哥，您可不是不会喝酒的人，
1: 怎么了？
0: 3万块钱 XO， 您给我喝2瓶呢？
1: 酒托，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这火车由南站开出去，大概开在15分钟左右的时候，风驰电掣，时速最高。接着玻璃窗往外一看，道旁立着这么一桶碑，唰一下火车过去，碑文我背下来了。
8: 碑文写的是
7: 廊坊。 样的您也来了。
8: 我应该
7: 这谁不知道啊，
8: 我谁知道啊，
7: 王文林呢，
8: 是我
7: 反正我知道您是大伙儿的老师，
8: 有时候给他们说说，
7: 我喜欢老师，包括张德武
8: 啊，
7: 说出话来严谨，
8: 是
7: 不能跟我似的。
8: 您
7: 有上句没下句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8: 您
7: 说话云山雾罩，钻头不顾尾。
8: 哎呦，您看您客气，
7: 那不成
8: 啊！
7: 我喜欢你们相声演员，逻辑特别好
8: 啊。是您是
7: 我
8: 啊，
7: 我嗨，我就是爱看书。
8: 您都看什么书？
7: 诗经尚书春秋论语，
8: 嚯，
7: 孟子庄子史记离骚，
8: 哦，
7: 文赋恨赋两都赋汉书公词木兰诗，
8: 哦，
7: 像什么胡家十八坡孔雀东南飞桃花源记搜神记宝剑记义侠记奇邪记枕中记岳阳楼记老残游记鬼土日记官场现形记，像什么柳氏传李娃传莺莺传平遥传霍小玉传唐克歌传南柯太子传阿 Q 正传王林川集李清照集莫若文金巴金文金叶圣陶文金鲁迅杂文选集《红楼梦》《镜花缘》《三国演义》《西厢记》《聊斋志异》《水浒传》《八月的乡村》是百炼成钢，山乡巨变，暴风骤雨，铜墙铁壁，三千里江山，王贵与李香香，红旗谱一不二主，悲惨世界有三年，楼门朱丽叶，巴黎圣母院，茶花顶流氓，黑木高老头，铁臂阿童木，猪八戒偷瓜，米老鼠和唐老鸭，还有七本英文原版的《哈利波特》。刚才我说的这些书，我完全的我都
8: 看过，
7: 卖过，
8: 卖过，怎么卖过？
7: 那得卖啊！
8: 啊，
7: 我看完这就卖了，家里没有地方。
8: 哦，
7: 书太多了，
8: 哟，
7: 没地儿搁呀。
8: 那
7: 再说我看完了，我就记下来了，
8: 这书就装脑子里了，
7: 背下来了。
8: 哎呦，
7: 目下十行，过目成诵，目识群羊，走马观碑。
8: 不，您可别吹嘘。
7: 没有，
8: 走马观碑，目识群羊
7: 啊，
8: 这个是列国的典故。
7: 哦，不知道，
8: 不知道。
7: 您给大伙介绍一下。
8: 那得给你说说了。
7: 好好好，
8: 这是列国的时候，
7: 哦，
8: 苏秦苏季子
7: 听说过
8: 走马观碑。
7: 嗯，讲一讲。
8: 骑着一匹马，
7: 哎，
8: 马跑起来，道旁有桶碑，
7: 嗯，
8: 马跑过去，碑文背下来了，那是学问。走马观碑，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那得大学问。
7: 你看见了
8: 没有？
7: 你见过
8: 没有？
7: 你认识苏秦？你是苏秦的小舅子？
8: 不是。
7: 那你怎么知道走马观碑吗？
8: 不，这个有历史的记载啊。啊，
7: 耳听是虚，
8: 哦呦，
7: 眼见为实。
8: 是是，
7: 我就问您吧，
8: 啊，
7: 是马快
8: 啊，
7: 是火车快？
8: 当然火车快啊。
7: 我
8: 啊，
7: 坐火车观碑。
8: 嚯，
7: 这还有坐有不坐？
8: 什么车坐？
7: 慢车不坐，坐快车。
8: 快车，
7: 北京到天津新提速的。300多公里最高时速，
8: 地字头，
7: 半个小时到天津了。
8: 没错啊。
7: 快不快？
8: 快啊。
7: 就坐它呀。
8: 哦，
7: 这火车由南站开出去，
8: 啊，
7: 大概开在15分钟左右的时候，
8: 啊，
7: 风驰电掣，时速最高，接着玻璃窗往外一看，道旁立着这么一桶碑，唰一下火车过去，碑文我背下来了。
8: 碑文写的是
7: 廊坊。颜体字，
8: 您倒没看成防狼。
7: 回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我看狼防狼，嗯，
8: 就这站牌子一过，您这叫走马观碑啊。
7: 你那意思呢？
8: 那真得有碑文写着诗词，
7: 那是独眼神
8: 啊，
7: 那是谁眼快谁脑子快，不赌这个，
8: 这赌看学问。
7: 我就说看学问，读的书。
8: 哦，
7: 你毛主席说过知道吗？
8: 说
7: 毛主席说研究啊这两个字
8: 啊
7: 要广而深。
8: 是啊，
7: 对不对啊？
8: 没错，
7: 你光面儿多不成，
8: 是
7: 你还得有一定的深度，
8: 一定要深入进去，
7: 你得思考。
8: 没错。
7: 您在看书上怎么样？
8: 我也略微爱好。
7: 您爱看什么书？
8: 我看的不多
7: 啊，
8: 比您差远了。
7: 您谈一谈。
8: 我看的也就是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 是眼前的，
7: 一套一套的啊。三国您怎么样？
8: 哎，还是略微读一读，略微读一读啊。
7: 看过几遍？
8: 遍数我记不起来了
7: 啊，
8: 反正基本上我能倒背了。
7: 什么？
8: 倒背？
7: 三国这部书您能倒

0: 背
1: 啊，反正有的时候也背不完整，有时候我也默写个一遍两遍的，反正有的时候也写不全，有时候落个标点符号什么的。
0: 哦，《三国演义》您能默写
1: 啊？反正他们都说我说我是一肚子三国，我自个儿不敢这么说。
0: 不懂，不理解，不懂懂
1: 啊！
0: 刚才您说默写是您看的倍数多
1: 啊，
0: 烂熟于心，
1: 对，
0: 倒背如流。
1: 哎，
0: 后面这句他们说您什么？
1: 他们都说我是一肚子三国。
0: 这句话怎么讲？
1: 三国里边的事儿您问我，没有不知道的，这肚子里没别的。
0: 太好了，
1: 全是三国。
0: 太好了，
1: 啊，
0: 您要说您一肚子三国
1: 啊，
0: 我正找这人呢。
1: 哦，你，
0: 我最爱研究三国。
1: 你也爱好这部书。
0: 那么要是在三国这部书当中
1: 啊，
0: 我有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
1: 啊，
0: 愿意在先生您的台前领教一二，不知可肯不吝赐简否啊？
1: 这骑着鸭子来的是怎么着？说着说着又拽上了。哎，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咱们互相探讨。
0: 好
1: 啊，
0: 那就好办了
1: 啊。是，
0: 一肚子三国哈，
1: 这肚子里没别的。
0: 三国里边有一个人物叫关羽。
1: 好啊，
0: 字云长。
1: 哎呀呵，关老爷，
0: 咱们就探讨这个人吧。
1: 关夫子啊，
0: 这位您觉着怎么样？
1: 太好了，圣人呐，
0: 圣人
1: 了不得呀。
0: 有毛病吗？
1: 一点毛病没有。亘古一人，关夫子，关老爷太完美了。
0: 不是，
1: 我们大家都尊重。
0: 是，我知道，他就有缺点没有？
1: 啊，没有，没有。关老爷那没有缺点。
0: 您那个说话有点绝对。
1: 不绝对，因为这我是通过了解看书，然后我分析，我总结出来，关老爷没毛病，绝对受人尊重。
0: 你讲我这还挺高兴，我一听说这位王老先生。
1: 啊，
0: 人家说嘛，一肚子三国。
1: 是啊，
0: 我想跟他探。你看他说出这个话来有点不负责任。
1: 怎么不负责任？
0: 人嘛，哪有没有缺点的？
1: 哎，关老爷就没有
0: 啊。不，话不能这么说
1: 啊。
0: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1: 啊。
0: 这人好就罢了
1: 啊，
0: 不能说一点缺点就没有。
1: 哎，关老爷就没有啊？
0: 那当然有了。
1: 怎么有啊？
0: 您要提起关圣人的缺点，占四个字。
1: 哪四个字？
0: 酒色财气。
1: 哎呦，这没有。
0: 嗯，
1: 关老爷酒色财气一概没有。
0: 那不，这话也不是我说的。
1: 哎，谁说的？
0: 这话是老袁说的。
1: 老袁？
0: 河里那袁您知道吗？
1: 啊，俗称就叫王八呀。
0: 对了，
1: 他说的。
0: 他说的。
1: 他怎么说的呀？
0: 他怎么说的
1: 啊？
0: 这个关圣帝君呢？
1: 啊，
0: 这是他死了以后，他这个走脉冲吗？
1: 对呀，啊，
0: 不是死了吗？
1: 是，
0: 上天
1: 啊
0: 封他为关帝君，
1: 没错，
0: 叫伏魔圣君。
1: 是，
0: 那么天底下关帝庙是多的。
1: 对呀，啊，
0: 您就拿中国来说
1: 啊，
0: 甚至于全世界
1: 啊
0: 有华人的地方，都供关二爷。
1: 没错啊。
0: 那这个香火一多了
1: 啊，
0: 他也没都到过。
1: 哦，
0: 他得满世界转悠。
1: 是啊，
0: 享受人间的香火，
1: 巡视。
0: 他带着关平周仓
1: 啊，两位副将。
0: 对，脚驾着五色的祥云。
1: 嗯，
0: 这正走着呢
1: 啊，
0: 一敲头了
1: 啊，
0: 香烟缭绕。
1: 哦，
0: 不知道什么地方。
1: 嗯，
0: 他叫他儿子关平。儿啊
1: 啊！
0: 哎，怎么占我便宜这老头儿？你看我紧留神慢留神，他给叼了去了。
1: 我这叫占你便宜啊！
0: 您这个，
1: 我吃亏吃大了
0: 啊！我倒不理会儿啊，去看看去
1: 啊！
0: 这头了咕嘟咕嘟冒烟
1: 啊！
0: 这怎么回事啊？
1: 是啊，
0: 去得快，回得麻利
1: 啊！
0: 说这个投了是一个关帝庙。
1: 哦
0: 哦，关圣爷一听乐了。
1: 嗯，
0: 一处不到一处迷，
1: 十处不到九不知。
0: 您那么些个关帝庙，
1: 嗯，
0: 这儿我就没来过。
1: 你看
0: 啊，得了
1: 啊，
0: 既是走到这儿了
1: 啊，
0: 自己的家庙，那就下去享用享用吧。
1: 是，
0: 这才暗落云头。
1: 嗯，
0: 带着关平周仓迈步往庙里头走
1: 啊，
0: 嘎 进山门，就听见有人哭，哭的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
2: 哦，
0: 关上人顺声音扭向他们一瞧，驼背的老袁，
1: 哦，王八，
0: 就那大王八，驮着一桶石碑，关上人可就迈步走到老袁的跟前儿
2: 啊，
0: 说老袁呐，老袁，你哭什么呢？
2: 是，
0: 莫不成这桶石碑特意的沉重，你不堪重负了吗？
1: 可能。
0: 老袁摇头，非也非也。
2: 哦
0: 哦，莫不成你给关某我守庙驼碑心怀不愿吗？
2: 是。
0: 然也然也。啊
2: 啊，
0: 关上人一听，你给我驼碑难道还有什么委屈吗？
2: 就是。
0: 老袁一听，关二爷
2: 啊，
0: 人都说您忠义千秋，亘古一人，您是了不起的人物。
2: 是，
0: 可我给别的神仙驼背我乐意，唯独给您我心里不乐意。
1: 为什么？
0: 您有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您占九色财气四个字，有四行大罪在身。
1: 是啊，
0: 老爷一句话错出唇不要紧，怒恼了二爷关圣帝君，手捻五柳长髯，卧蚕眉这么一挑，丹凤眼圆睁，大拇哥摁崩簧，苍啷一下宝剑出鞘。老袁，你特意的大胆了，怎么你倒说关某我占九色财气四个字，好，你我说你我讲，今日说得清讲得明，还你一个正果，说不清讲不明，你来看，要你剑下残生。
2: 是，
0: 说着话宝剑还匣，一瞪眼，谁不害怕？
1: 对，
0: 唯独人老袁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啪啪啪这么一说，把关羽说住了。
2: 哦，
0: 温酒斩华雄，您占一个酒字。
2: 哦，
0: 曹营当中现美女十名，您占一个骰字。上马金下马银，您占一个财字。气走麦城，您占一个气字。您说您是不是占了九色财气四个字呢？说完了话，关羽没词儿了，威脸五柳长髯乐了，哈哈哈哈。好，老袁呢，老袁，你真把我给问住了。别看你是个王八，还是一肚子三国呀。
1: 去你的吧。
3: 商量一下喜剧幽默大赛闭幕式，咱们几个要演个节目的事儿。
4: 这
3: 事儿啊，
4: 正演，
3: 您还知道说好几天了呢。咱为这事儿都商量多少回了，有一个正经结果没有啊？啊，别老跑题儿。人家既然导演安排让咱们演个节目，
5: 对啊，
3: 我就觉得咱们要想把这节目演好
5: 啊，
3: 咱们先把这形式明确下来。季老师，
6: 哎，我同特别同意你的观点，咱们就得定下形式了。你像要不然你上我
5: 主题，
6: 晚上上课
5: 主题，
6: 晚上那个还得那个排节目，还得哄孙子，多难呢。
7: 哎呦，哎，季老师，说起来那个就教育孩子有什么诀窍？这我们都跟您学习学习。
3: 人家是老师，
6: 哪儿有什么诀窍？就现在这代孩子可难教了，
7: 可不。
6: 那天我教。教他木兰辞啊，讲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他接了一句给我气坏了，说哟，这花木兰是女的，不就露馅儿了吗？
5: 男的谁这么
6: 男的谁这么逛街呀？
5: 对呀，
6: 所以哎呦，你说让我怎么接呀？这
5: 没错，
6: 哎呦，
3: 那天我孩子哎，学校老师布置写个什么作文叫我的家人
5: 啊，
3: 咱们小时候不也写这题目吗？
5: 啊，
3: 让他一写写告诉说什么。我们家就是一部《西游记》大片儿
5: 啊，有创意。
3: 我是唐，就说他呀，这孩子自己，我是唐僧
5: 啊，
3: 家里人全都保护着我。
5: 对，
3: 我妈妈是孙悟空
5: 啊，
3: 一路披荆斩棘。
5: 嗯，
3: 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跟沙僧一样任劳任怨呀。他说爸爸就跟猪八戒似的，
5: 准确？
3: 什么叫准确呀？说我什么也不会干，就知道吃。
5: 哎，
3: 什么孩子你？你说这是？
7: 哎，这个孩子形容的很准确。
3: 哎，这准确什么呀？
5: 这个咱这个开会，这跟猪八戒有什么关系呢？
7: 哎，对，这回可是你跑的题儿啊！
5: 谁跑的题啊？
3: 你不是也参与了吗？
7: 王老师，王老师出主意，王老师出主意。
5: 行，别吵了，大鹏，这么着，
3: 怎么
5: 这么着啊？
3: 啊，
5: 唱歌。
6: 哎，
5: 大家，
6: 唱歌呀！
5: 哎，我六场
3: 真是
5: 全唱歌。
3: 他

0: 会点别的吗，王老师？
1: 不用那么大，再接着想，接着想。
2: 咱还是演个相声或者小品。哎，
1: 表演是我们的长项。
2: 哎，对了，
0: 现在找主题得上网上去找，但是这个网上找吧，你得找那靠谱的事儿。
3: 对，
0: 你要找不着那靠谱的事儿吧，你惹事儿、嗯、啊！前两天我这不是打开手机看着呢吗？震惊，七个男的打一女的，咔，我打进，我点进去以后，您猜是什么？
1: 什么
2: 什么？
0: 葫芦娃。嗨、嗯、嗨。
1: 那天我看到了这么一条啊，一男子疯狂吃榴莲喝椰汁儿，竟是为了这个。
2: 为啥呀？
1: 飞机上不让带。
2: 嗨，哎，不过那天有一震惊，我倒真挺震惊的啊。嗯，你猜什么？
0: 什么？
2: 说王维念。
0: 哎，这得说说。
2: 哎，这说。
0: 这得说说。
2: 暴打搭档王芳，哟，受到法制制裁。
0: 瞎说，不可能。从来我们俩没打过架。
1: 后来你点开看看啊。
2: 我打开看了，嗯，人家就是抓了一个专门造谣的团伙，哦，造了这么一个谣，他不他有名吗、嗯？就拿他出来说事，他又中老年偶像，你想、
1: 这
2: 个、
1: 这都是标题党。
2: 对、哎，
1: 不过我觉得可能是跟王导最近爱健身有关，他现在练的是一身肌肉。
2: 要么怎么不说别人打人，就说您打人？
1: 哎，这您能不能传授传授？因为我看您这个也有减肥瘦身的效果。
0: 没问题啊，家里边都有椅子吧？
1: 有，
0: 办公室都有椅子吧？
3: 对，
0: 咱们来。简单的，把凳子这么斜过来，
2: 斜过来呀、
0: 啊，斜过来啊，这个特别简单，只要跟我学会啊，可以说很快，您的这个肌肉啊就会长起来。
2: 不能怕，嗯，
0: 来，预备，上，哎，哎呀，
2: 您这姿势可以啊，
0: 你们都上不去吗？
3: 我们都上完了，
2: 您被我都栽出来，
0: 哎，他们。你们上去了吗？
2: 哎，不对啊，咱不是开会商量选题呢吗？
3: 就是，
4: 这怎么又
3: 搞这个了？你们弄
0: 谁让我教你们健身的？哎、我告诉你、哎、啊，
4: 你
2: 点
4: 教的呀？
2: 几点了？你看看吧，还离开眼就剩十分钟了，
0: 十分钟了，
2: 还不排练，什么时候咱们定节目？
1: 这样，各位老师，咱别着急，我呀想到咱们一个好节目啊，咱们待会儿啊就演这个，
0: 哪个呀？
1: 跑题儿。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0: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燕子说嘿，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嗨，哎，告诉我，哎，橘子用英语怎么说？
0: 哎，这个劳伦汁，
1: 这是什么味儿？
0: 老师，我是唐山的。
1: 行了，不对，发音不准确。哎，老师给你规范一下，嗯，应该是 orange，
0: 劳伦汁。
1: Orange 就是 Orange。
0: 老师你学会了
1: Orange。 徐涛，香蕉用英语怎么说？
2: Banana。
1: 你还不如他呢。
2: 我们英语老师是唐山的。
1: 别说了，讨厌。侯振鹏，侯振鹏，侯，你听不懂人话呀，你听不懂人话呀。
3: 干嘛啊老师？
1: 叫你呢。
3: 干嘛呀？
1: 回答问题啊。葡萄用英语怎么说？
3: 滴了嘟噜滴。
1: 那要是西瓜呢？
3: 圆不溜嘟。
1: 榴莲，
3: 臭了吧唧，斩手的。
1: 你英语老师也是差唐山的，是哪儿啊？坐下。英语今天我们先复习到这儿，下面我们上语文课，下面学习偏旁部首。老师举例说明，四个字的成语“波涛汹涌”这四个字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三点水旁。哪个同学可以给老师说出这样的词语？举一反三。
4: 玩玻璃球。老师，嗯，都是王字旁。
1: 是，虽然是说对了，但是玩物丧志。换一个别的，
5: 馅饼馄饨。都是十字边，老师。
1: 除了玩就是吃。
0: 没法洗澡，
3: 涂润滑油，
2: 膀胱肿胀。
1: 坐下。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啊？啊？行，你们谁牛？谁来给我说一五个字的，我看看。
5: 炸烤炒焖炖。
1: 行。你们不说一百个字的，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别笑了，哈哈什么？
4: 都是口字旁，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好了，
0: 老师还没到一百个呢，
1: 别笑。语文课也先上到这儿吧，下面我们上音乐课，刘金飞。
0: 老师怎么又是我呀？
1: 给他们唱一首小燕子。
0: 还好这个我会。
2: 老师这是企鹅。
1: 不许捣乱，
2: 它飞不起来。
1: 你接着唱。
0: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嘿嘿，我问燕子你为啥来？嘿嘿，燕子说嘿嘿，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哎哎，
5: 你唱什么呀？
1: 打我！
5: 看你敢打我！哎哎，
1: 松开！松开！
5: 我唱你唱的不好听！
1: 松开！我太松开！干嘛？
0: 老师你打我！
1: 哼，你打他干嘛呀？哼，
5: 活该！

0: 打人是吧？啊，你爸知道打死
1: 我不要脸。
0: 你能干是吧？你给我唱一个儿歌来，你给我唱。
2: 老师啊，
1: 我可以唱儿歌，但是我需要一个同学来帮助我。
0: 谁？
1: 他。
0: 耳朵，好人，听不懂人话呀你。
3: 干嘛呀老师？
0: 叫你那一块唱儿歌。
3: 那就唱呗。
0: 唱儿歌。哼。
1: 我大家唱一个儿歌。三岁的小孩穿新鞋，背着书包去上学，老师嫌他年纪小呀，背着书包往家跑，
3: 跑跑跑不了，
1: 了了了不起，
3: 起起起不来，
1: 来来来上学，
3: 学学学文化，
1: 画画画图画，
3: 图图图书馆，
1: 管管管不着，
3: 着着着大火，
1: 火火火车头，何仁鹏是个窝窝头。哎，
3: 这句该我说，这句该我说，
0: 坐下。音乐课就先上到这儿吧，下面我们上体育课吧。别闹，那个按大小个排队，快！好，开始报数：
3: 四、二、三、五、
0: 一。好，人到齐了，人到齐了。这节课老师要教会你们学习打篮球，一会儿我找几个投篮的同学，咱们就。
4: 老师，您找什么？
0: 找几个投篮的同学。我去拿篮球。
4: 老师要找几个
5: 投篮
4: 的
5: 同学。
0: 来。今天呢，咱们教务处的篮球没椅。你们这是干什么？
4: 老师，你看我们投篮不篮？
0: 什么？
4: 你看我们投
6: 篮不篮？
0: 你们几个熊孩子！
3: 老师，你看我们投篮不篮？
7: 老师，你看我们投篮不篮？
8: 老师，投篮不篮？

0: 我从英国带回来的糖和这个椰枣。哦，
1: 来来来来来，大家现在分享分享。
2: 在国外可能有机会，
3: 他不胡来，
2: 对，
3: 看起来是本分人。
2: 他现在来到走到国内来，肯定是诚意的。
0: 我1999年出国，在阿联酋10年。
1: 那这次是专门回来录我们节目的。
0: 是的。哇，特意请假请了个算 holiday 吧。
1: 英国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是很便利的，是吗？
0: 从 YouTube 上可以看见。
1: 那怎么下定决心来到回到国内来寻找另外一半？
4: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欢迎来到选择现场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752-4000-9001-11，还包括我们的友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扫描这个码可以进入到我们各个俱乐部当中。当然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来到选择，我们会在这里恭候着您。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高朋满座啊，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石宇，演员导演穆立新，欢迎两位。另外今天我们还有来自这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要登场了，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你好，
1: 欢迎欢迎，
2: 大家好，你好。
1: 我从英国带回来的糖和这个椰枣。
0: 哦，来来来来来，大家先来分享分享。
3: 新老师，新老师，
4: 新老师，
0: 好了，
4: 新老师，
0: 来来来，哎呦，这么多，来来来，
5: 哦，好嘞，嘴甜点，
0: 谢谢，
5: 谢谢，
0: 是啊，我要来一个椰枣。
6: 国外不是没有机会的吗？在国外可能有机会。
7: 他不胡来，
6: 对，
7: 看起来是本分人。
6: 他现在来到走到国内来，就曾经特意来一次，肯定是诚意的，是吧？
7: 对，
6: 所以说呢。你看着从外网看呢。

0: 漂亮，那漂亮。
1: 听您是东北口音，
2: 我是辽宁的。
1: 对，但刚才听您说又是从英国回来，是吧？
2: 对，我1999年出国，然后在阿联酋10年。
1: 那这次是专门回来录我们节目的？
2: 是的。哇，特意请假，请了个算 holiday 吧。请个假。
1: 这个我们上一次录制的时候是有一位女士专门从美国回来，然后您这次是从英国回来，您英国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是很便利的，是吗？
2: 从 YouTube 上可以看见，但是看不全，也它是一段一段的，也不像说你在国内搜查哈，哪一年某一年某月某日，或者单独搜某一个人，这个
1: 那您是怎么发现我们节目的？
2: 2年前吧，就偶然的，然后就看见了，这个节目挺有意思的，
1: 是吧？
2: 挺好。
1: 那怎么下定决心回到国内来寻找另外一半啊？
2: 有的时候，我会去在油伴上注册，偶尔的会觉得要聊一聊，但觉得人还可以。就是说，我本身就是农村出来的，我是辽宁农村的，所以我在英国买了一块地，18亩地。哦，
1: 18亩是多大的概念？
2: 在中国的18亩，1亩地660平米，18亩地12000平米，好大一块。哦，
1: 那真是。
2: 这块地皮是富人区周边的房子，是17万到35万英镑。所以就很有钱，但是最好的一块地皮，这是，也就是歪打正着吧。那个2020年的时候，这地皮很便宜，5000。说哎呀这么便宜，你也买我也买，哗现在一下子就聚了50人100人，就行标价了，他就开始6000、7000、9000、10000，他开始往上涨。然后我就是抢了3次我也没抢着，到第4次了，我就是跟那个他一上架哈，我就直接的，我说我现金我不贷款，找律师就直接就做了。我去了3次，这块地不大不小，还挺好，3英亩。这块地皮我一闻哈，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我就觉得，哎呀，那个泥土的味道很香，
1: 就是沃土，
2: 对对对对，非常的浓，就是他种了几十年的秧。就是你什么都不用施化肥，那土都是黑黑的黑土地。
0: 在那边能买到地，这是很大一个投资，再做一个很能干的。
3: 敢闯敢拼，就是那个，她是属于事业型的女人，我跟她应该差不多，都属于女强人。
4: 所以特别能理解她这种。
3: 对，可以理解，就是特别的挺佩服这种女人的。
5: 我发现要投资或者这个地皮，您刚才描述这个步骤非常清晰，稳准很。那如果说想遇到一位心仪的男士，我们要走下半生的话，您有没有什么像类似找地皮的这种规划？
2: 没有，我就是说，我人就是总的来说，我现在没有另一半的时候，那人我作为一个女人肯定是先谋生后谋情了，因为我没有机会遇到，那我肯定要把我自己生活打理好，工作时间安排好，然后有机会，你不能说的找一位男士，然后你就叫人吃喝拉撒都养你吧，是吧？你肯定我要把我的生活方方面面的准备好，要是把这男士带到英国，我肯定的就是方方面面路都给他铺好了，你人过来，只要会英语就可以。
1: 所以我现在明白了，
2: 就是这样。
1: 您现在是觉得自己这方面准备好了，所以您需要找一个人。
2: 对，
1: 但那个人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可能还没有特别深入的去思考一下。
2: 但是我也想好了，职业农民会英语的，职业的新型农民，从外貌上就是可以匹配，年龄相差多少，这个就是看聊一聊看看就感觉，但是你也不能说60岁70岁这老头他也没有精力了啊。然后我是在建筑公司刷涂料。
1: 不，我现在在国内要找个职业农民挺不容易的，尤其您看您说在北京天津这种地方，这个即使说他是农业户口啊，就是所谓身份上是农民，但是他其实也不去种地了，像您说的还能抡起镐头来可能都挺难的。
2: 不种地这个在利益面前哈，我跟你讲哈，你就下了一粒种子，一颗小白菜卖5块，一颗这么大的白菜卖20人民币，你不去种，我种一点点，我种1万颗我就卖10000块钱英镑，很贵很贵的。我就是想了，你有人要是给我搭把手哈，你不用把18亩地全给我种了， 就是说英国的土豆，就是你下一个土豆苗，这么大一窝，那一只大土豆就是600克，1斤多。你给我种了5-6亩，这个东西它都不需要太多的除草和什么都好管理的。你种它，给我种个10万8万斤的那个土豆、洋葱、大蒜，这个东冬天弄算好，
1: 那就是钱啊，
2: 很贵，
1: 英镑啊，是吧？一
2: 便宜
1: 土豆一磅，一个土豆
2: 你不要想说，哎，我对这个东西我才不种。我跟你讲，你要真要是给我种出来，你就发财了。
1: 那我觉得您还真得找一个职业农民，会种菜的。
0: 这你要嫁给他跑那儿去，说你给打工去，
6: 就是打工去。这不我刚才说了吗？就是打工去，你就在这儿打工去，
0: 打工去。整个一个不发工资、不发工资的工人。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我们说了这么多哈，这个我们还没有正式的认识一下我们这位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呢哈。我们来看一下，杨慧，54岁，离异，自由职业，辽宁人。那我们来看看这次杨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关键词有4个：敢闯敢拼，现实的变故推着自己往前走，英国的生活不将就，求合拍。哎呀，你看刚才通过您去买那个房子和地哈、就能看出敢闯敢拼、就是想到的事儿赶快去做。我觉得您的经历先从应该说是从辽宁的农村，然后最后到了英国，这中间一定是有很多的故事哈、
9: 简单的说吧，如果我要是说我的故事，哎，我是个有故事的人。一天一巡你们都回不了家了。92年我从农村到大连，做的是酒店服务行业，就是在友谊商城，它1楼到6楼是商场，6楼以上就是中餐、西餐、夜总会、桑拿、保龄球。我是夜总会的服务员。然后就是全面的，就是没开业的时候我们职业培训了6个月。贵式服务3指托盘，那个时候年轻漂亮，觉得哎呀，反正就拿着托盘端着水哈，要不是端2块砖头的，从6楼走到12楼，从12楼再走下来也不能掉。到最后了，就是端着水，那你砖头掉了没关系，这水就不能洒了。那个有杯子，你不能那个打杯，反正是哎呦，训练很久。等我干了1年以后哈，就是我们那里面，大约有160多个服务员。反正今天你走，明天他走，
1: 去哪儿啊？
9: 出国了。因为我们接触的就是好多有外国人啊，或者是说，华侨呀、都是，就因为它属于高端的那个娱乐场所，去的消费的人群都是比较高端的，建筑的、做生意的，然后一点点熟悉了哈，好多人都出国了，就我们这160多人，就出去60多个，是吧？然后我有个机会也是。就去了阿联酋，
1: 哦、嗯，那个时候的阿联酋跟现在
9: 1999年，
1: 对，跟现在大家那个认知是不一样，而且那会儿也跟现在不一样。那个
9: 咱那时候看见那个电视剧叫《蓝色多瑙河》，然后就说的，哎呀，各种各样很繁华，哇，我也带着这个梦想，哎呀，我终于。

0: 出国了，很兴奋。然后一下了飞机，那飞机 landing 的时候，可能有个50米、100米、200米那么远啊，你就看哈、啊，就那一串灯，一看底下啥都没有。然后一出了飞机场哈、啊，全是黄沙，连路都没有。嗯，我是做服务员，人说的，哎呀，你去了，你这长得这么漂亮，英语还会一些，日语还会一些，然后你找工作很好找，就被他们骗过去了。哎呀，一去根本就不行，然后。就啥呢？做展销会，公园摆那桌子，然后又摆。我从来没做过生意啊。然后我一看，哎，这个玩具卖10块，然后我们就坐着车去那个迪拜的批发市场，穆西巴达批发市场，然后看这个哦，这一沓30块，2.5块一个，卖10块赚7块，摊位费大约有50-60，跟人拼个桌，一天也还能赚点钱。所以你今天哈、啊，就是200，就是拿大塑料袋子就往回背。开车那个时候还没有路，你等哈，咱坐那小车，你走走走，那个就雾在里面了，就啊，然后你就在这等着，过一会儿你就看来阿拉伯人心肠很好，就说咱 ，Do you need any help? Yeah， 然后他下来了哈，扔根绳子一挂，突突给那拉出去了，然后再走。过一会儿又雾了，然后就在等下一个吉普车过来。我们这样式的都是那种小车、嗯，但是阿拉伯人有钱啊，他们都是4轮的大吉普，你知道吗？嗯等你到1年2年啊，你就看着哈，咱那这个住这个楼前面就有那种那个挖井的那个探井的那种哈，哇，然后挖了好像10天半个月没探着东西，好像没有石油。第二天一看，哎，车没了，这大坑还很大。等你第三天一看，这不刮风吗？然后就是像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没了，平了，沙子都给填平了。然后就是你再隔个3年2年呢，哎，这块捐一条道，围一围，哈哈，弄一条道。再过了几年哈，这边又弄一条道。等你到7、8、9年以后，哇，遍地都是道，就那个马路修的哈，这边有5条，这边有5条，还堵车。
1: 所以你也是看到了、哎、当时那个迪拜那边一点一点的发展起来。
0: 是是是，哇，那个变化好大。
1: 那您那边就是做生意了？
0: 我就做生意啊，我不是说的，我就是那个进货嘛，就是200，然后今天卖完了以后还卖挺好，明天大一点的一点就，300进完了就600就变1000，1000就变2000。我这脑子还比较灵活一点，找了一个印度人教我学英语学2个月，因为他们说那英语有口音，有 accent 就听不懂，但是我就想了，找人教我吧，一个女的，然后女老师教我，后来我就也会了哈，用不上。然后你卖货的时候，阿拉伯人大白袍他们没读过书，你要是说给他10块钱哈，你说5块，他就这样似的，写在手上，你知道吧？然后说哎多少钱，看不看的，然后说呢10块钱，就写着20了。所以从数数开始，做生意的所有的阿拉伯语言我是会说不会写。哦，但是其他你要是吃喝聊天这唠嗑这个我不会。然后你就写的红色阿兹拉克，灰的阿比亚的，阿斯拉克阿斯瓦的，反正你就开始这样写，完那个1、2、3、4、5、6、7、8、9、10，这肯定要数100、1000，你就天天的就是照这个多少钱，5块5块啊，哈姆萨，然后说的7块，然后就这样说啊，萨巴萨玛尼亚，忒萨阿什拉阿什林，就开始天天就这样，哎，很快我就会了。嗯，然后后来那个，
1: 但是你又会的也都是跟生意有关的，
0: 全是卖货的，因为不卖货我用不着，我也不会说，我们也不跟阿拉伯人聊天。
1: 这有点像当年的秀水，秀水里边的服务员都会说英文啊，但说的都是这个东西多少钱，
2: 对，
1: 哎，就什么颜色的，
0: 对，
1: 多少钱，这个怎么样，实际上他们的英文也不是特别好，就您的阿拉伯语就有点，
0: 关键是你说他的语言，你才能把这东西卖给他，你跟他说10块10块你听不懂，人还掉头就走了，他不买，你说哎去捞的，卖蛋回来，我说我会说，你看啊，然后哄他们，反正一点点的，拉了不然。
1: 那你那会儿卖什么呀？
0: 啥都卖，小孩童鞋，小毛裤、毛衣、上衣、胸罩，裤头，反正什么都卖，小商品。
1: 一个女孩子去那边，挺不容易的。
0: 反正我还行，我这个人就是说的，
1: 这胆儿大，你知道吗？
0: 我还可以，反正也没那，我跟你讲，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个年轻也没有想那么多。
1: 所以在当年是在迪拜待了多久？
0: 待了10年，1999年到2009年，等到我2个小孩都是在。

0: 迪拜省。
1: 后来怎么又去英国了？
0: 因为小孩他爸是英国人。哦。我不愿意去，我在那个中东地区，那中国人都围我转，所有的中国人就是做展销会的人，都是跟着我。我就是，往阿曼发货的话啊，15米长的大拖车，我一下租4台，我雇10几个那个 labor， 就装一车一车的装，清完关发到那边，就是卸货盯着。这样的话，我一到英国了，我英语也不是很好。他在法国买了2套房子，他叫我去法国，我说我英语我还没说明白，你给我整法国去，你这一个村子200个房子，400个老头老太太，我又不会说英语，我说我不去。后来没有办法，他在英国买的房子，我就去英国。
1: 等于那个时候去了英国，到现在就一直在哪儿生活呢？
0: 对，
1: 是吧？
0: 对，
2: 就是用硬干，硬干，
3: 惹不起，这种人惹不起。他到80了，他想着呢，他还能干呢。他脑子转悠点。
2: 强势，就是强势。
3: 对对对，强势。
1: 第二个关键词啊，说现实的变故推着自己往前走，是又怎么了？
0: 后来我去英国了，就是因为我前夫是石油公司的高管，他工资很高，他在卡塔尔各个地方就石油公司工作，
1: 对，石油公司就
0: 干3个月，休2个星期，
1: 所以他也没有说真正回到英国，你们在一个屋檐底下天天过日子那样的。
0: 这老头脾气可古怪，可怪，哎呀，哥谁子，天天的，哎呀，就各种各样的，反正我也没有办法。你就想，钱都是人家出的，你反正你得占一头呗，反正以柔克刚了，确确实实的。
1: 他们家老头啊。
0: 他比我大24岁，
1: 那等于是你在英国就不工作了，那个时候就要靠他来。
0: 我要工作，他不让我工作。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本事的人啊，但是他不让啊，就说的我的工资全给你，你在家就看孩子。然后他给我钱哈，我就是到处找房子，反正是看好了这房子我买贷款，然后他出来的钱我就全部留生活费，比如说他是13500美金，我们去了开销全部交贷款。还完了这个我再买。你看我这么多年钱在这，我从来没有说花过什么钱哈，往我身上这个那个名牌包包这个那个，我从来没有，就都是开销孩子吃喝。
1: 所以其实你们当时生活过得也挺好的。
0: 我生活很好，
1: 对吧？对，因为他的这个开销在这儿，在英国国内应该也算是很高
0: 很高的了。
1: 对，所以生活应该是衣食无忧的。
0: 衣食无忧，吃喝玩乐。我不说吗？说句实在的，你要是说的找个女的陪你吧，你要不说我也不跑，咱就是说呢，你还照顾家，这个还可以。你等到最后了，我就开着车呢，人家他没给留电话，但是那个女的哈是在人事部找到了我的电话，家属电话打到我这里 ，Michael，I miss you， 哎呦，我就在电话，我就说哎，你的电话处理掉。然后人家怀孕了，
4: 婚姻有点太草率了，不应该嫁给岁数比他那么大的。
5: 我觉得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这个词儿。
0: 吵架嘛，吵吵吵的，然后他就揪着我头发，往他裤裆一塞，给我俩嘴巴，然后他还当着他姨和他姨夫的面儿，然后我很生气，我抽了他几个大嘴巴，我抽的挺狠的，眼镜掉地下了，然后就是撕吧撕吧撕吧的，然后踩个稀巴烂。
1: 他也是碰上了一个中国的很厉害的女士，知道的。
0: 不是，他说话特难听，哎。You go back your China 那个 rice field， 就说的你滚回你那中国，滚回你那农村那个土地上去。我想了，我好歹我也是做过生意的人，没有你，老子也照样过得很好。我都是因为跟了你，我就是因为跟了你，我才身无分文的，对不对？然后到现在呢，你把人搞大肚子了，你又给人家盖楼。盖了2套大别墅，买了2套150平的那个 flat， 就是楼房，又给人家买了2块地皮。我说你这样也不要紧，你就是说的，咱俩现在就是要不你滚，要不就我滚，你知道吧？那你天天的打，因为咋？我有时候我也想哈。
1: 但他那个时候其实，在英国也同样非常注重夫妻的共同财产，他其实已经是把财产转移了呀。
0: 不是财产转移了，哎呀，我一开始房子钱都在我这儿，他就开始有那个女的了，那我不知道，他算计我，给我租了个商店。因为我没有永久居留，我是没有资格成为这个店主的。但他说了，我不在，你去签字去，去付款去，然后那个交税的时候就是用你的名交。我说

好吧，那我就交。后来太赶的，我家房子就是那个已经全款付完了嘛。他拿着房子去贷款去，贷了5万英镑，贷5万英镑，然后6个月他就不交了，银行就。

0: 我在离婚，发一张 hearing。
1: 那你
0: 在法庭上离婚，打离婚打赢了。
2: 要凭他这做人这毅力、脑子，我佩服他。
3: 那不，这个男的肯定给他也不少帮助。
1: 最后是怎么收尾的？
0: 最后怎么收尾啊？然后我就连憋气再上火。2017年的时候，我就是我这平时我都一般时候穿着衣服，等着那天呢。我就有一天，我就洗完澡了哈，躺在床上被窝里没穿衣服，就揉肚子摸，哎，这块怎么硬？这边硬，哎，这边也硬，他俩还不对称。然后这边硬吧，就像骨头一样，这边推一推呢，还活动。我说这就好像是长东西了，因为我这人身体非常好，一查，我子宫肌瘤。这么大个儿，一般的子宫你就是在不运行的状态下就离这么大一块儿哈，我是长了4个大芒果那么大的，它没长在里面。我跟你讲哈，我捡条命，它这是子宫外边不有一些肌腱吗？它长在外边那个肌腱里面，4个大芒果，就我始终是就像胖的，就像怀孕7-8个月那样，就因为还没摘除嘛。我做一个噩梦，就说的有一天哈，我去菲律宾追他去了，然后那个女的在前面说：“哎呀，你老婆来追来了！”哈哈跑，然后那个迈克在这看哈，就跑，我就在后边追，追的哈。那因为他那边就有什么芭蕉叶、树杈的哈，就是有一种就那个大树杈子的，噗就一下扎到我的肚子上了哈。然后我就噗一下，然后那个血哗，我这肚子好痛，好痛，好痛！我跟你讲哈，
1: 所以
0: 一醒了哈，我心脏开花连瓣。
4: 在国外遇到这些婚姻问题很不容易。
0: 哎呀 ，sorry， 对不起。
1: 当年你说受了多少苦呀、啊？回娘家了啊、哎，把这苦倒一倒。
0: 然后我这个心脏哈开花连瓣的疼，然后一场梦，我跟你讲，这个梦特别特别真实。真的，哎呦，
1: 毕竟是一个女人，要面对所有的问题，一个人一点一点的，就像那个取经一样，9981难，一难一难的过来，是吧？
5: 她也有承受不了的事。
6: 这个姐姐从一上场就一直是女强人，很强的。
7: 对，她一旦她触碰到她那个点了，她就可能，她就能够脆弱的一面，那就体现出来了。
2: 这个人不容易，她辛苦，第一要强。这敢肯定要强。第二的话，不服输。
8: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9: 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这是第二段婚姻哈，那第一段婚姻当时分的时候也这么痛苦吗？
0: 没有没有，第一段婚姻哈，我俩还真挺好的。第一段婚姻是咋的呢？就是1999年的时候，我去阿联酋了。我去阿联酋，然后待了半年，将近9个月吧。我去了以后，我要先打底儿，然后弄好了以后，我把公司开好了，我就回国进货了。在这9个月之间，第6个月的时候，他去了以色列了。 我是在2009，他去的是以色列，这两个国家是不通航、不通邮、不通信的，你没办法跟他联系。然后就等于说的，他要给我婆婆打电话，

0: 我也要给我婆婆打电话，我问哎，那小龙怎么样了？哎，小龙怎么怎么地？说拉肚子了，我给弄那个药面，我说你别吃多了，你要告诉他几片，然后弄的时候拿这个分开，因为他不让寄药啊，放在信封里各种卷上，然后就是啥，然后就是就这样似的。过了几年呢，然后我这回进货了。当时我哥是船长，他有钱，他给我拿了30多万进货。我就跟婆婆商量，我说的那个，在阿联酋太累了，这样的话叫小龙回来跟我一起做，那不行，那边太热了，太辛苦了。那他啥时候出来？遥遥无期。
1: 所以第一段婚姻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就分开了。这么讲，你这两段婚姻其实都没有跟自己丈夫真正的在一起长时间的生活，是吧？
0: 对对。
1: 所以两段婚姻推着自己往前走一点一点的，因为第一段解体了，有了第二段，第二段结束了，我看就开始真正的一个人在英国的生活了。现在在做什么呢？
0: 你如果要是个退休老头，性格温和，有工资有个5-6千，你要愿意跟我去，还能会说一些英语。我白天出去工作，我5-6点钟就回来了。你给我洗好衣服，洗个衣服，做个饭，收拾收拾家，然后我们吃完饭了，就可以出去逛逛公园，溜溜溜溜，吃喝喝茶呀，看个电影都可以啊。
2: 一个情感上，
3: 对呀、
2: 一个是啥子，体力上，那活必须你拿得上来。他看得上你。
1: 梅波还行，梅波在学英文呢，就是他英语不能说很好，但在学啊。另外他没有孩子、如果他要走的话，
0: 他没孩子，你我这都50多岁，不可能生孩子了。
1: 他不要孩子。
4: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貌似清智能花镜戴过了才敢说好，不然我就不会做这个广告。有人问了，一个花镜怎么就智能了？哎，貌似清镜片很智能，
7: 眼睛不费力，眼镜来调焦，就像一台高级智能的调焦照相机，看的范围更开阔，看东西更清晰，
6: 技术很智能。
7: 这是德国设计的双面复合渐进式镜片，看远看近，丝滑过渡，不累眼，戴着更舒服。
8: 我原先那个戴这个普通的老花镜，就是只能看近，那个看远的时候还得摘下眼镜来啊，完了以后就是非常麻烦。现在是看近看远都不用那个戴镜子了，
9: 一副顶好几副。现在有一副眼镜全解决的问题，很就感觉很好，很幸福。
10: 眼镜戴不好，看啥都不行，眼耳口鼻舌，眼睛最重要。以前过马路看不清红绿灯，非常危险。现在出门只需要戴一副貌似清眼镜，看远看近都很清楚，看红绿灯也很清楚。我现在看药品说明书，最小的字也看得很清楚，对我们老年人特别友好。生活中戴这一副眼镜就可以了。
11: 貌似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貌似清只需一副。
12: 原先那个近视镜来回摘，看书需要摘掉，看手机需要摘掉，看电视需要戴上。

0: 费的是这个毛时清眼镜，所有问题全解决，低头玩手机，抬头看风景，这一副眼镜还防蓝光，戴多长时间也不累，头也不晕。
1: 以前出门要戴三副眼镜，现在出门只需一副毛时清，包里再也不用戴那么多眼镜了，看近看远，出门很方便。看看那个商品的配料表，水果好和那个不好看得一清二楚。哎呀，太清楚了，配料表看得一清二楚，太好了。所以我要感谢冒世清，冒世清给我带来了方便。冒世清这个验光师水平特别高，而且仪器特别先进，对自己的眼睛一定要负责任。
2: 冒世清智能花镜突破了传统渐进片只有一面的设计局限，凭借创新双面复合技术，结合中国中老年人的面部特征和日常用眼场景进行改良，不仅美观，而且功能性十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轻松实现清晰舒适持久的视觉体验。
3: 这我老伴儿，我过去我们出门得戴四副眼镜，老伴儿呢是远视老花，我呢是近视老花加散光。自从我们配了这个毛世清智能眼镜，一副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人戴一副眼镜就行了。现在我们出门就是省了好多事情。
4: 冒世清眼镜非常清楚，非常棒。戴冒世清智能花镜，看远看近看大看小，一副搞定，非常清楚。冒世清视线变焦验配规范，眼镜行业全体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值得我们老年人信赖。
5: 健康是第一位的，有个好的眼睛能给我带来健康，越来越精神。
2: 冒世清智能花镜通过欧盟 CE 认证和 ISO 质量体系认证双认证，每一副眼镜都经过严格把关，确保品质卓越。所有产品都在上海生产基地统一制造，采用高精度车房工艺，历经100多道工序匠心制造。
6: 冒世清智能花镜，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8: 只需一副，
9: 只需一副。
2: 远近看得清，认准冒世清，
10: 眼花就戴冒世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冒世清。
11: 现在就打电话，赶快到冒世清定制中心配一副专属于自己的智能花镜吧。
12: 每天在现场拍戏的时候，一困顿了倦怠了的时候，我就把星仔叫过来，我说来给妈讲一段笑话，给妈提提神儿。
13: 在电影《不成功穿越指南》首映礼现场，刘琳的笑声几乎没断过，喜剧人含量高到笑点能当提神工具使。但您要是以为这片子就是图一乐呵，那可能低估它了。没有开挂逆袭，没有改写人生，主角穿越一趟什么都没成。可就是这场不成功的奇遇，把中国式父子那些欲言又止的话揉进了笑声里。原来喜剧电影也可以不按套路来。
14: 有人吗？
15: 哥们儿，同窗。
14: 爸，你在我说里边干什么？
15: 你是说你看书也容易感兴趣？
16: 你就是随你爸呀。
15: 所以是我穿越之后改变现实了？
16: 肯定是。
15: 那这时间差不相当于开挂了吗？现在就走吧，我的人生都需要被拯救呢。
17: 告诉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不成功啊，甚至可以把自己的不成功你当个笑话去说给别人听，那你这个其实我觉得内心可能会更强大吧。
18: 这个名字为什么叫不成功穿越指南？
19: 在里面有好几处就是即将要感觉要煽情的部分，我们都喜欢用一个包袱把它给卸
20: 掉，破掉，破掉，
19: 对，把它给破掉。所以这个不成功我们觉得也可能比较符合当下大家的一个心态吧，就是不是玩命的非要卷呀、啊，然后非要成功啊，非要怎么样？
21: 我觉得他们这些点子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像在每日语众中切换，用这种方式让失去的人一直在心里铭记，我觉得还挺好的。
22: 其实我的父亲他也
8: 是去世了，在我高中的时候，而且也是在六月，我当时有一点那个，我觉得他也不一定是一个不成功的穿越，因为弥补了很多遗憾，并且这一次穿越经历也让他重新拾起了对生活的信心。
16: 这个角色跟我重合度就很高，
12: 就是有一场戏我哭诉，然后回忆起爸爸的时候，然后我记得第一拍第一遍的时候我热泪盈眶啊，流眼泪流的到处都是，然后后来在新仔真的来站着，然后后来我记得好像导演说，哎呀你倒是给妈妈擦擦眼泪啊，然后后来呢等在拍第二遍的时候我没情绪了，然后新仔哦倒挺听话的，然后就给我还没有眼泪还给我擦眼泪，哎呀当时给我气的我内心那个翻腾啊我觉得特别好玩，是吧，
20: 我是特别听话的演员
16: 因为我平时可能比如说演喜人啊或者演线下的时候可能也不太善于在镜头面前，有的时候有些顾东不顾西那种感觉，
22: 哎，他的节奏感是总是感觉好像慢半拍，
23: 对，
22: 特点。
20: 谢谢老师，我生活中就这样，
12: 他一本正经的那样搞笑，你不觉得他在搞笑，然后他就顺着人物的心理走。
16: 哦，这次主要也是一个边拍边学，就是平时会逗他们开心，然后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哎，一个偷学，一个偷记录。
24: 方向比速度更重要，如果方向错了的话，走可能就是失望；方向对了的话，走还是希望。生活中遇到很多你不喜欢的事情，沮丧能改变什么？有的时候改变反而可能会使不喜欢变成喜欢。
25: 人生就需要九个字，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
26: 平静就会靠近幸福，躁动就不会。在这个时代，平静是最大的奢侈品。回到生活，回到人与人，回到面对面，回到此时此刻。
27: 白岩松老师金句名言什么的我都会抄了在笔记本中，
8: 让我印象最深的九个字是想得开，拿得起，放得下。
28: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白岩松老师讲过一个关于他做公益的一个小故事，受到馈赠的人对他表示感激，但是他反过来感激对方，因为想表达的其实虽然是你受到了我给你的给予，但是其实你也给予了我，这份给予是精神上的，那么也让我自己明白了为什么我自己是一个利他的性格。
13: 白岩松的白说面试十年，陪伴200万读者走过各自的迷茫与成长，高光与低谷，有人记住了关于阅读的金句，有人在书中学会了与自己和解，更多人被他理性直言的态度所打动。在白说十周年分享会现场，白岩松又会带来怎样的温暖与力量？
29: 我最近和父母有时
30: 每一个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每一个父母在自己学习做更好的父母的过程中，也偶尔会有做得不好的时候。他学会了跟初一的女人相处，正在学跟初二的女人相处。我希望父母在初三的时候跟你相处的会更好，也给他进步的空间。相信妈妈心里会有答案。
31: 像我们这样50多岁的人，能去实现你自己觉得艰难的理想，但是你会不断的受到一些噪音的影响，还有一些别的什么样的方式？
30: 别人没像你想象的那么样在意你，他们还是在在意自己。如果你天天在意别人对你的在意，别人都不好意思，好像我们很重要的样子。去向《道德经》最后四个字，为而不争，做你该做的事儿，什么结果都不去。
8: 我觉得白岩松老师很真实，
27: 一点也没有白说，更多的是给我们人生的一种治愈，
32: 让自己有一定的思考，而不是被这个时代的发展或者是网上的一些舆论牵着鼻子走。
33: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34: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33: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35: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33: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0: 拯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他在您心目中可能是这样的：
1: 白日金城唐顿张张之多，青天灭了张飞，追到张国当朝。
0: 也可能是这样的。亦或是这样的。
2: 我的信念就是真相只有一个，我的目标就是找出真相。
0: 不过您现在心目中可能要多一种包大人的形象了，我们中国音乐学院里面出来了一位能歌善舞的包大人。

0: 怎么样，能演会唱又能断案的包大人，您还是头一次见吧？中国音乐学院的大学生们通力协作，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几编导演于一身的创新音乐剧《少年包青天》，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1: 就是中国音乐学院是对于学生的培养是真的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包括是本硕博所有的专业跨专业全面贯通和打通。
2: 虽然我是一个偏向理论专业的这样一个学生，但是我在整个过程中我是有钢琴课的，我们每周有一节到两节的这个钢琴课。
3: 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不光是在课堂上的进行声乐的学习，然后在舞台上包括在各种演出当中都会提升自己。
1: 我们是强调所有的学生所学与社会所需，我们是需要对接上的。
4: 我是一个已经毕业两年的学生了，然后我这次是以校友的身份参与到这次原创音乐剧的排演当中。所以我这次其实也是更多的也是把校外的一些非常丰富的经验带回来给弟弟妹妹们。这样的机制是给到我们，就是对于我们艺专多能来说是有一个隐性的提升的作用。
5: 继续包大人，包大人，包大人，请为我做主，包大人。
6: 去到我们房山云居寺哈，一定要记得去地宫看一看。

0: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云居寺整个的一个全貌哈。
1: 嗯，这个云居寺呀，它整体是坐西朝东环山面式的格局，
0: 嗯，
1: 然后它的面积是超过了7万多平方米，
0: 嗯，
1: 然后你看这个在寺里边呢是散落了不同朝代的古塔，
0: 嗯，
1: 就比如说南北这儿就有一个辽代的北塔，嗯，还有辽代的南塔，双塔相望。其实呀，这个是咱们复建的，1980年复建的，因为这个云居寺在抗战的时候被日军炮火几乎是炸的是变成了一片废墟，80年才重新开始修复。那个时候呀，抗战时期呢，基本上就仅存这个辽代北塔这一块。
0: 所以现在北塔实际上是真正的已经千年留存至今，
1: 然后这个南塔是后来重新修复的
0: 啊，南塔重新修复哈。
1: 嗯，
0: 那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经书都藏在山里呢？
1: 这个就要说起咱们这个房山石经的开山鼻祖净晚了，净晚先师。他呢，当时呢，简单来说就是为了保护这些佛经。
0: 嗯，
1: 你看像纸质的了，包括这种口传心授呀，其实都不易保存，而且纸的话呢，非常容易腐蚀。
0: 对，
1: 所以他就去寻找一种新的载体，就找到了咱们大石窝的这个石料，就把这些佛经刊刻在这些石碑之上。
0: 哦，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他自己亲自哈，
1: 他写，然后由工匠去刻
0: 啊。
1: 就是后面这座塔，
0: 嗯，
1: 这个就是咱们这。

0: 先师靖婉，他的遗骨埋藏之地就在这里，开山晚公塔。然后
1: 始终长眠于此啊。
0: 对，开山晚公塔的前面呢有一个压惊塔，这压惊塔里边这个梯形的这个地方呀，对，进去之后呢就是一个深五米的地宫，这地宫里边就埋藏了10000多块石经。
1: 那我们要是现在去云居寺游览的话，这个地宫我们能进得去吗？
0: 啊，这个可以看，你可以看到那个有一块一块那个石经堆叠在一起。哦，
1: 所以观众朋友们去到我们房山云居寺哈，一定要记得去地宫看一看。
0: 这儿有一件特别厉害的这个原石，这是我们第一次展出，哦，就这一件。
1: 哇，
0: 这上面呀，
1: 哦，
0: 对，这上面它刻的内容啊，就写的是这个靖婉它刻经建寺的一个故事。
1: 嗯，我们看啊，现在还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上面的字，
0: 靖婉为护正法，率己门徒就此山顶刊《华严经》12部。
1: 嗯，时间地点为什么全有了？
0: 全有了。
1: 哦，
0: 然后据说呀，据专家考证的这一块应该是靖婉亲自书写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身子
1: 啊，
0: 说他，你看我们这个原先的身呢，下面是一个木字，但是您看他在写的时候，把木字呢变成了水，这据说是他的一种写作习惯
1: 啊。是啊，打磨石头必须用到水哈，可能是他就是靠着一个字认定可能是他的作品哈。
0: 嗯，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人们，今天我带大家来看看咱村的宝藏人物。哎，大姐，你们在捡啥？
1: 这些都是我们最近捡的，还有这个，现在我的戒指呀都成了村里的村标了。
0: 6年前，他加入了长城专职保护员队伍。
2: 长城保护是大家伙的事儿，需要更多人参与进来。
0: 从咱村走出去的白领，现在回来把村里的民宿做得有声有色的。你的民宿上的小程序生意咋样啊？
3: 还是你这民宿联盟的主意好。
0: 我来到这里成了村里人，而他们都是我镜头里的新村主角。榫
4: 卯相接，互为支撑，一榫一卯之间相依相存，承重万钧，传承开拓，凝聚力量。
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天乐园位于北京前门大街东侧鲜鱼口胡同，历史上也曾叫过华乐园、大众剧场。1945年8月的一天，酷热难当，鲜鱼口闹市区人声鼎沸，吵嚷中出入耳鼓的是一句
1: “看活周瑜去”。
0: 人们不约而同涌向华乐园。
2: 难以了得，
0: 原来这天有一位当红小生即将在此挑班上演首场戏，全部周瑜。只见活周瑜上场，在那个火一般炎热的夏日里，他以火一般的演技引爆了观众火一般的热情。有人火辣辣地喊着他的名字，叶盛兰。在清末沈荣浦的《铜光十三绝》中，占据中间显眼位置的是群英会里的周瑜。他本名徐小香，后世尊其为小生行开山鼻祖，他也是京剧舞台上第一个活周瑜。徐小香去世2年后，叶盛兰出生。周瑜只有一个，徐小香、叶盛兰各有不同。那么叶盛兰何以与前辈齐宿比肩而获此殊荣？
3: 他塑造的周瑜号称活周瑜，名字成为他表达人物的一种喜怒哀乐的一种外化的工具，因此林子功必须练到这个出神入化。
0: 1957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一部戏曲电影《群英会》。由于戏里的主要演员都出自傅连城，且大部分人创立了自己的流派，引起巨大轰动。电影中，叶盛兰为了展现周瑜的腰脚倜傥、雄姿英发，将一对翎子耍得轻柔飘逸，宛若翩翩起舞的蛟龙。等到发现被诸葛亮猜透心机，那种由内而生的恨意从抖翎、耍翎、衔翎等动作上暴露无遗。叶盛兰通过翎子将周瑜的内心世界外化为具体可感的形象。
4: 我们细看细品我师爷留下的电影，他所有的表演没有任何一个动作是随意的，都是在情理当中，在人物的需求当中去设计动作。
0: 在借东风中，周瑜一上场就用几个干净利落的城市技巧，让人不得不承认他就是东吴大都。

0: 如今周瑜的白马就陈列在国家经济院一楼大厅里，往来于此的员工每当看到他，都会唤起对这位京剧艺术大师的敬意。
1: 叶牌艺术最基本的东西就是脚步的区分，走马的脚步啊，就是要领神。这穷生呢，蹭着走，直足；呆木，
2: 叶老师给我们上课就说，我们讲究叶派艺术，要讲究它的规矩，讲究它的城市和生活的一种借鉴的一种体验。
0: 其实，叶盛兰开始学习的民国初期，京剧演员并不注重表演，那时候的观众称观剧为听戏。梁实秋在《听戏》一文中说，从前在北平，大家都说听戏，不大说看戏，这一字之差关系甚大。那时的戏台上，演员从化妆到服装都离美的要求相去甚远，因为光线极暗，到了晚间全凭火把照看，出去闭眼听戏又有什么可看。早期小生一门的唱法也极其简单质朴，采用直腔直调，由于缺乏美感，就连当时著名的剧评人都说，小生一门可以看可以不看。有研究者统计，上世纪40年代以前，原本就为数不多以小生为主的正宫戏，仅有《岳家庄》《白门楼》《煎酒令》《辕门射戟》《石秀探庄》《罗成教官》《八大锤》等若干折子戏，其余大多为配角。
3: 叶盛兰是一个伟大的、贡献卓著的艺术家，开拓了小生的剧目，而他开拓了小生的表演技能，他也创造了小生的新的风貌。
0: 1945年夏，叶盛兰创立豫画社，首次以小生行挑班出演，成为京剧界以小生挂头牌的第一人。
1: 我父亲挑班那一段呢，就是说北京半个城全在谈论叶盛兰。
0: 在以主演为核心的班社里，挑班者可以将本宫本派剧目集中呈现，但叶盛兰明白单靠前人剧目难以稳操胜券，于是他请剧作家翁偶虹编写全部周瑜，还由翁偶虹和王连平在传统折子戏罗成教官基础上增头续尾改编出全部罗成。按照惯例，新组建的戏班头三天叫打炮戏，贴出的戏码要硬，这样才能引起关注。
4: 我在北京上大学，这个时候呢，正是叶盛兰挑班打炮，打炮有这个罗成。
0: 为什么叶盛兰的戏李宾生逢眼必看呢？其实是去捋叶子，所谓捋叶子就是指有人痴迷于某一名家，又无法拜在其门下，于是便私下里观摩学戏。
4: 那个时候没有字幕，也更没有录音，完全凭眼睛看，耳朵听，手做笔记。另外我从小喜欢画画，我就把这工匠画画下来。
0: 寒来暑往，捋叶子的李宾生便将罗成的每个动作都以画的形式记录下来，经过整理，前后竟达数千幅之多。李宾生不但学会了全部罗成，也为京剧艺术留下宝贵资料。

0: 如今罗成这出戏已经成为叶派小生艺术的典范，特别是在声腔方面，他的版式极其丰富，戏中大多人物的内心情感都是通过唱来表现，因此唱功繁重，对演员嗓子要求极高，
1: 用气推声。叶派讲究龙虎凤音，但这种龙虎凤音也是一讲气推声腔。
0: 京剧小生的演唱方法采用真假声结合，假声部分需要运用气息托住，因此只有保持气息平稳，演唱内容才能

0: 确，清晰传达给观众。
1: 小生从龙德云开始，龙调是真声的嗓子，没有假声。后来到了徐小湘先生，真声不行，哦，就用假声唱了。
0: 按照传统说法，龙德云、德俊如、朱素云等前辈小生都偏重唱功，讲究龙凤音，龙音挺拔，凤音柔婉。叶盛兰汲取前辈唱腔神韵，结合自身特点，加上刚虎音润饰，最终形成了叶派的龙虎凤三音结合。
2: 叶盛兰大师创立的这种龙虎凤三音的结合，其实是非常形象，把这个青年男子稚嫩的声音加入了这种胸腔共鸣和头腔共鸣，还有这个深沉的声音，三种声音呢形象的表达了。
3: 龙音就是高亢的力音啊，胸腔的共鸣音叫虎音，嗓子这个声音叫凤音，龙凤虎三音必须结合在一起，让这个大小嗓过渡不露痕迹。
0: 由于叶盛兰的嗓音天赋极好，宽厚圆润，胸腔时而刚劲遒健，时而华丽婉转。有人说叶盛兰成功不乏其天赋超重，但也是时代赋予了机遇，使他承担了京剧小生行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集大成者角色。1949年，新中国成立，京剧被正式列为国粹。
3: 他是第一个参加的国用剧团，叫文化部戏剧改进局实验京剧一团，就是现在的国家京剧院。他是第一任团长。
0: 相较于旧社会的班社，国营剧团管理制度更加健全，排戏演戏的条件也更优越。叶盛兰如鱼得水，艺术才华开始得到充分释放。
3: 排这个三大祝家庄，这就是继承初心的新戏啊。然后就是柳荫记啊，就是从川剧移植过来的，完了他改编周人献嫂，所以他呀是第一个实践戏剧改革的。
0: 1953年，叶盛兰和杜近芳合作排演《柳荫记》，他的故事取材于《梁山伯与祝英台》，其中许多场景堪称京剧舞台上唯美别致的典范。因扮相别致，唱段丰富，情节感人，首演便引起轰动，也由此成为国家京剧院传统保留剧目之一。周人献嫂是展示叶派全能实力的另一出经典剧目，它几乎涵盖了小生行当所有唱腔，西皮原版、摇摆、散摆、二黄等应有尽有。表演上使用了跪步、搓步、掉毛、甩发等等，对演员来说极具挑战性。
4: 我觉得叶派艺术有一种非常震撼的一点，就是它的是各种人物的鲜明的活灵活现的一种人物塑造，都是与众不同的，每个人物都有不同的处理方法。
5: 他周瑜是周瑜的样子，李存孝是李存孝的样子，这个打着上坟就是一个瘦的一个书生，就是他演人物啊，就让你永远也不会忘。
0: 叶盛兰说，小生只是个行当，不完全代表人物。
6: 他说那很典型的话，四个指尾生气，周瑜要满，吕布要蛮，陆文龙要完，华云龙要尖。我觉得一字之别把四个指尾生出了性格了，实际上来讲是给城市赋予了生命。
0: 1950年十月，朝鲜战争爆发。经过持续不断的拉锯战，到了1952年九月，战场即将迎来关键时刻。为了鼓舞志愿军和朝鲜军民，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中国人民第二届赴朝慰问团。
7: 那时候要摁手印的，摁手印象征是什么呢？就是你要不怕牺牲。
0: 1952年九月18日，叶盛兰和李和曾、杜近芳、小白玉霜等艺术家，以及海内外各界代表1097人，跨过鸭绿江，抵达朝鲜前线。
8: 按这个周总理的话说，叶盛兰过了鸭绿江就是胜利，因为叶盛兰他是艺人出身，义无反顾的他就是过江给志愿军演出。
7: 这个石头呢，是上甘岭部队的志愿军战士啊，为了感谢我父亲到前沿阵地慰问他们，送给我父亲的珍贵的礼品。
0: 在志愿军的前沿阵地，他们将演出地点选在各个山洞，有时上面的敌机轰炸，洞里就不断滚落石，叶盛兰就踩着满地碎石和泥水，演出文武并重的罗成教官，还有新编之后尚未公演的八大锤。那是我第一次看叶先生演陆文龙，吴晓生的八大锤，真是棒。
9: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0: 这个打琴娃娃是1955年叶盛兰赴法国参加第二届巴黎国际艺术节时给小女儿带回的一件礼物。那次的欧洲之行，她和杜近芳合作演出《断桥》，引起西方戏剧界极大震动，被欧洲人盛赞为完美的艺术。为了观看演出，喜剧大师卓别林专程从瑞士跑到巴黎。演出结束后，他和法国影星钱拉菲利普一起跑到后台，菲利普激动地拉着叶盛兰的手说，你演得真是太生动了，看了你的演出，我已经喜欢上了京剧的小生。
8: 钱拉菲利普呢，还约我父亲一队人呢，在他花园里头做客，非常友好。
0: 然而，这种看似轻松的访问，实则背后暗潮汹涌。那时的新中国百废待兴，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对中国围堵，经济上实行封锁，国家急需打破外交兼并。
7: 那时候很艰苦，很艰苦，飞机啊常常的出问题啊。现在的八宝山那儿还有一个中国京剧院演员的烈士墓。
0: 今天的人们已经难以想象，当年那些京剧艺术家们为了让世界了解中国，付出了怎样的艰险甚至生命。
8: 在这个演出当中呢，有一出戏呀、非常受欢迎，外国人非常爱看，就叫武戏《雁荡山》，因为它是哑剧。有一天，这个主演一号徐菊华先生生病了，可 可是呢，这个戏还非演不可。这场戏当时

0: 我父亲说我来救这场吧，大伙儿都非常吃惊，认为这么繁重的一出武生戏，他觉得这个戏啊，像演这个戏不算什么，因为他有吴小生的底子，比这繁重的多呀。
1: 1957年，前拉菲利普来到中国，见到周总理以后，他还不忘跟总理说，叶盛兰是中国的京剧小生，我是法国小生，上帝给了他一条金嗓子。总理也风趣地回答道，他是中国古典男高音。然而此时命运已然在无情吞噬叶盛兰的艺术生命。上世纪50年代后期，各大京剧院团开始创排革命现代戏，中国京剧院一团的白毛女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批。
2: 少春先生的杨白劳，杜姐的喜儿，叶先生的大春儿，石海先生的黄世仁，哦，一台高手大角儿，真好。虽然是现代戏的初级阶段，有些个唱段了什么的还有一定的痕迹，观众欢迎啊。演出完了之后谢幕，谢9次幕不走啊，就坐在那儿不走啊。
1: 可是不久之后，报纸就连篇累牍发表评论文章，讨论最多的是小生行能不能演现代戏，甚至有人提出小生行当还应不应当存在。
3: 刘少棠先生在一篇文章当中就提到，很多次这个小生行当就要被行将取代的时候，那么恰恰是因为有叶盛兰先生这样一座艺术高峰在这儿，这个行当没有被取消。
2: 在59年，激情燃烧的岁月啊，文艺界的这些名人的家属有一个小组，以梅夫人、我们老太太、叶四叔的叶四婶儿，经常在一起做一些个社会活动。我们叶四婶儿啊，盛兰先生一个月里头啊，排了2出大戏，一出赤壁之战是新的，其中周瑜有一场壮别，真好，还有一出戏《西厢记》，说累得够呛。
1: 时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之际，叶盛兰参与赶排献礼大戏，由于在两个剧场间奔波，几乎耗尽心力。
0: 这件呢，是我父亲演出赤壁之战的时候，我在这个剧装里面穿的这个胖袄，它是棉的擦汗用的。有时候这个赤壁之战演完以后下来啊，这个胖袄都能够拧出水来。后来我父亲最后一次演出之后啊，拿回家，是我把它当作这个纪念物啊，这个从来没有洗过。后来在我演这个吕布貂蝉呐、这个全部罗成啊，这个水人下笔，什么群英会等等戏，我也把这个充满父亲汗水的这个很旧的这个胖袄啊，我也用在了我演出的舞台上。每次演出出的汗水我也没有洗过，所以呢，我们两代人的这个汗水啊，都一直留在这件衣服上。

0: 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从1958年到1961年，处于人生低谷的他竟然迎来创作井喷期。短短四年间，创编新剧目十余处，《赤壁之战》、《西厢记》、《桃花扇》、《九江口》、《花灯记》、《卧薪尝胆》、《金田风雷》、《蛇赛花》等等。
1: 他是真正的戏比天大，他是真正的用他的这个生命去维护我们的京剧艺术。
0: 1964年国庆前夕，因为有重要外宾来访，要在人民剧场上演经典剧目《白蛇传》，有中央首长特意询问叶盛兰的身体状况，希望他能上场。
1: 我父亲听说，那有这么个这个要求啊，这个无论如何我也要演好这场戏。
0: 《白蛇传》是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写出的第一部有很大影响力的新编戏。叶盛兰和杜近芳以此剧惊艳了欧洲。然而，谁能想到，这场戏竟成为叶盛兰艺术生命里最精彩也最凄婉的绝唱。
2: 1964年啊，传统戏就不大演了啊，突然贴出了《白蛇传》。
1: 头天的晚上，这个队呢就一直排到啊，都出了这个护国寺的口了，因为还有外地来的带着扑克卷儿。
0: 演出当天，人民剧场外早早就被人群拥挤得水泄不通，买到票的和没买到票的人都往剧场里挤。
3: 一张票，两个人、三个人、四个人看，每个人看一场，在这个幕间的时间，赶紧出来，出来把票根给我，我再进去看。
1: 我父亲一个架子，送啊啊！哎呀，这个暴风雨般的掌声，然后就不停了。头一句唱《十彩扫墓》，灵隐去，哇，好，一句就一掌声。后来我父亲自己也说，就是不能动，动也是鼓掌。
0: 这样的情景对于叶盛兰来说虽然并不陌生，但也是久违了。可见人们爱他的周瑜也爱他的许仙，因为是他赋予了戏里每个角色以血肉。
4: 小生就在于儒雅当中要有英气，英气当中不能没有风骨。叶盛兰先生恰恰把儒雅和英气这两者完美的结合了。
0: 据说那天的外宾也被中国观众的热情带动起来，跟着一起兴奋。此后观众再也没有在舞台上见到叶盛兰。1978年6月15日，一代京剧大师、叶派小生艺术创始人叶盛兰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临行前，他心心念念着那个已经离开了十余年的舞台。曾经的那方九尺天地里，他将小生演绎的鲜衣怒马、活色生香，还有留给世人的那一幕最凄绝的告别。
5: 这个孟德海啊，并不知道这个十三太保啊，李春亮有这么大的名。
0: 当今的京剧舞台，十小生九叶派，天堂里的大师是否知道，如今的叶派艺术已经枝繁叶茂？

燕麦，全谷物里的尖子生，蔓越莓，抗氧化界的宝贝，这两样撮合到一块儿，做成一块美味的点心，真实果。

0: 焦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欢迎欢迎，
0: 大家好，二位好。我们这款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呢，是我们西麦食品与嘉士利集团两家上市公司联合打造的一款非常好吃的曲奇饼，只有好的材料与工艺才能把它做出来。
2: 这曲奇饼啊，看着就不一般啊，你看这一粒一粒的燕麦片，还有一颗一颗的蔓越莓果，都镶嵌在啊这个饼里面，而且啊是烤得微微焦黄，这看着就特别有食欲。
3: 这个才是真材实料呢。
2: 对，
3: 我刚才啊没忍住吃了一块，又香啊又酥，还好嚼不甜腻，我这辈子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点心。
2: 我必须再来上一块儿吃这个燕麦的点心啊。哎，我是一点负担都没有，越嚼越香。真的是太好吃了，最关键嚼在嘴里面甜丝丝的，还特别酥脆，特别满足。燕麦啊配上蔓越莓，就这种口感真是颠覆了我的认知。
1: 这配料好啊，燕麦用的是澳洲一级燕麦，跟其他的燕麦口感可是不一样的，香脆又好嚼，营养啊还特别全乎，像蛋白质啊、B 族维生素、钙、铁、锌，您想要的它里边全都有。
2: 蔓越莓是好东西，这两年啊真的是特别的火，吃起来酸酸甜甜甜的，口感特别好。
1: 这蔓越莓啊是一种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水果，抗氧化能力特别强，带着好些我们人体需要的营养元素呢，像这个花青素啊、鞣花酸、酚酸，还有白藜芦醇，这些东西都在里头，热量低，糖分也低，咱吃着呀没负担。它呢就好比这个酸酸甜甜的天然鲜果精华，小小一粒满满都是营养，
2: 而且有了健康的这个燕麦啊做打底啊，这蔓越莓啊可以说是点睛之笔，酸甜提味儿还加倍营养，
3: 还有黄油呢。这黄油啊在超市卖可贵了，得60块钱一块儿。这黄油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
2: 我们吃西餐的时候经常看到外国人啊，很多人就把那个黄油啊直接抹在面包上，哎呦直接吃掉了，吃得特别的香。
1: 这天然黄油啊可是好东西，它是奶类的精华，它其实呢是把牛奶里的这个脂肪使劲搅拌，让脂肪抱团跟水分开，再洗干净压干，最后做成的这个淡黄色固体乳脂。那黄油呢容易被咱们人体吸收，能快速补充体力，富含这个脂溶性的维生素，像维生素 A 呀、D 呀、E 呀、K， 那用它做出来的曲奇呀，香气浓郁，口感出众。由于它的熔点接近人体体温，入口以后很容易就融化了。那咱们吃起来就是顺滑不腻口的感觉。你像我们这个曲奇饼啊，用的就是新西兰进口的天然黄油。那有的曲奇呢，用的是人造奶油来代替黄油，跟它比，那就是天上和地下，根本不是一个东西了。一个呢是养身体，一个是毁身体，大家可得仔细分辨了。
3: 真跟您说的似的，它好化，越嚼越香，奶香味儿啊特足，这呀是牛奶的精华。高营养，这怪不得外国人都爱吃呢。
1: 要不怎么说它是健康点心呢？里边啊都是好东西。
2: 哎，
1: 其实我们打造这款曲奇的目的啊，就是为了让燕麦更好吃，让老人孩子都爱吃，每个人都能享受燕麦带来的健康。
2: 要不说这大公司啊，就是腰杆子硬啊，有底气，有实力。所以我今天真的是要买点回家啊，这全家人可以拿它当零嘴吃。
1: 在点心铺呢，用天然黄油做的。一块要您8块钱，一点也不过分。再好点的，就像我们给栏目组做的这种哈，加了蔓越莓的澳洲一级燕麦做的，10块钱也是稀松平常。
2: 哎，焦总，听啊，您这10块钱一块，我们可接受不了，对吧？
1: 今天是推广日，哪能要您10块钱一块呢？咱们必须来个大优惠，2折。今天呢，不到100块钱，给您50块。和一块可不到2块钱啊，这价格给力吧？
3: 给力！50块肯定不够。
2: 嗨，
3: 这么会儿功夫就吃了好几块了。甜嘴巴舌的，肯定吃不够。
1: 这么爱吃啊？行，那我就再给大家伙加10块，总共60块。就算老两口咱们每天吃2块啊，都够吃一个月的。
3: 孙子孙女来了。可咋整啊？他们不爱吃。 吃起来没够，十块八块的一会儿就没，走了吧还一人带着点儿，肯定是不够吃的。
4: 又十块还不够啊？
1: 嗯，
4: 我这一块多合一块多钱了，外边十块钱，我这一块钱，这还不够吗？
2: 这可是两大上市公司啊合力做的这个活。

0: 活动，咱这是大活动啊，我们肯定不可能白要您的，那不合适啊。但是我觉得您必须再多给一点啊，我们卖力的帮您宣传，让更多的人都能品尝到这回头，这不一下子大家都成回头客了吗？我觉得这叫花小钱办大事儿。
1: 你还想加多少啊？
0: 您一使劲儿，咱再加十块变成70块。
1: 70块，这不行不行，万万不行啊，这我连材料我都买不回来。
0: 哎，这我知道啊，你看这70块不到100块钱，合着这么一块才1块钱多一点点，对吧？这市场上这没这价，你这市场上啊这怎么都得10块钱，哎，这么一块，但是咱们今天这才1块多钱，这价格啊多有冲击力啊，我想大伙肯定会踊跃报名啊，一起来买。最关键啊，尝完之后回头都成您的回头客了。最关键呢，我觉得这就是两大上市公司联合搞的这个活动啊，一起给大家推荐一款啊健康点心，所以我觉得这必须啊，咱一次性的搞出点大动静，给大家一个大福利。
2: 就是就是，您啊松松手，再大方点儿。
1: 哎呦，我这。那成吧，那咱们就说好了，就100个名额，不能再加了啊，再多了我可真赔不起了。
0: 太好了，焦总啊，太给面了啊。你看啊，在外面买一块的钱，今天在咱们这儿可以买7块啊。今天咱们在这儿花100块钱买到的，您在外面要花700块钱，
1: 是
0: 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如果想抢购的话，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抢购，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呢是大公司专门为了咱们栏目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专门调的口味，跟市面上的不一样，酥脆好嚼，不油不腻。您自个儿要是吃着好啊，可以想着给亲戚朋友都带点。
1: 您平时啊就可以把它当个零嘴儿啊，到了下午的时候咱泡上一杯茉莉花茶，再来上什么两块这个点心啊哎，这一下子就感觉啊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这生活品质啊噌的一下就上来了。嗯，
2: 就这个曲奇饼啊，我是越吃越爱吃。你看就我这岁数吧，不敢多吃零食，就怕油多糖多，反正脂肪酸。但咱们这捆曲奇呀、啊、吃完了吧，这嘴上里边吧它不腻，手上它不油，而且啊嚼着有这个燕麦的香味儿，营养啊足足的，还是这么好吃。我这次买的呀是特别的满足。
0: 阿姨您看咱们这个曲奇里边没有那些您看都看不懂读都读不通顺的化学名吧，这配料表干净，可没有那些其他饼干经常有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啊，什么防腐剂之类的。要不怎么说咱这就是健康又好吃的曲奇饼？我跟大家保证啊，这是零反式脂肪酸，零人造奶油，零添加剂，这就是两家上市公司联手打造的底气。
1: 哎，这真的特别的重要啊，因为现在很多中老年人啊都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医生反复强调要少吃这个反式脂肪酸，您承诺了说这个是零反式脂肪酸，这下大家就放心了。
0: 我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我们能跟大家保证这个里边它是零反式脂肪酸。市面上很多曲奇为了降低成本延长保质期会用人造奶油、植脂末，这些东西啊在加工的过程中就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其实世界卫生组织早就说了，反式脂肪酸呢是没有安全剂量的，越少摄入越好。那咱们这个曲奇呢添加的都是新西兰的进口天然黄油，虽然成本贵一点，但是咱们吃起来健康啊。
2: 我老伴儿啊他就高血压，平时啊我是不敢让他乱吃东西，我这回啊可就敢买回给他吃了。零反式脂肪酸，它是燕麦做的。
1: 哎，我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不到100块钱70块这样的价格啊，只有在本期节目播出期间您才能享受到，错过啊我们以后就恢复原价了。所以想抢到优惠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这个蔓越莓曲奇的吃法可真是太多了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的时候，咱们拿上几块这个曲奇啊，哎，再配上一杯热牛奶，这样一顿啊营养丰富的早餐，这不就齐了吗？燕麦里面的膳食纤维、黄油的乳脂香气，再加上蔓越莓的维生素，这一下就齐了。这样下午你要是饿了，再来上两块垫垫肚子啊，解馋又过瘾。
1: 对，
2: 它还是独立的包装，这临时出门掰上两块，晚上跳舞广场舞。有点累，有点饿，吃上一块不油腻，好消化，不影响睡觉。
1: 阿姨说的没错啊，咱们这个曲奇啊是独立小包装的，一袋就是一块，放在包里啊或者揣在兜里都很方便。出门遛弯啊，逛公园，坐火车，旅游出差，带着孩子，咱就放在兜里，随时随地都能吃。
0: 给孩子当零食啊，真的是非常的不错，比那些什么辣条啊、薯片啊、巧克力啊，真的强一万倍。
1: 是，
0: 最关键，我觉得那些啊特别多反式脂肪酸和添加剂的零食啊，甭管老人和孩子都别吃，都少吃。
2: 我这大孙子啊就爱吃零食，可是儿媳妇呢就不让我乱买，她说外边的食品呢不健康，这个呀我敢买，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也不会挨说了。
1: 要是赶上这个逢年过节呀，咱们招待客人就摆上一盘咱们这个黄油曲奇，比买那些廉价糖果有档次多了。你像送朋友呀，送亲戚，还有送邻居，上市公司出品，拿得出手。您想想啊，不到100块钱的价格，您送出去的是健康，是品质，是面子。
2: 我呀还得来一组，一组啊我自己留着，一组啊送给老姐妹。这有好东西就需要大家分享，不是？
0: 想抢购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或是二维码开始抢购，错过今天的这个优惠补贴啊，哎，以后肯定要涨价了。
3: 酥脆好嚼，奶香浓郁，酸甜饱满的健康点心蔓越莓燕麦黄油曲奇开抢了，70块才不到100块钱，澳洲一级燕麦，新西兰天然黄油，优质蔓越莓果肉，配料表干净透亮，老人小孩放心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解馋顶饿，外出旅游、居家待客、走亲送礼都讲究。今日特惠，不到100块钱，到手70大块，送货到家门口，不用下楼去拿，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0: 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雨桐。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那今天节目中要给大家推荐的是闻名于世界的厄瓜多尔白虾大虾仁。栏目微信公众号的很多粉丝都在咨询关于啊有没有好的大虾仁推荐，那这会儿算是给大家淘到尖货了。那缤纷赶快给大家推荐一下。
1: 好的，两位老师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推荐官缤纷。来，两位老师您来看一下啊，
0: 哎，
1: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大虾仁，这个呀是生的。那我们今天啊所有的大虾仁就给您拿清水啊稍微煮了一下，啥调味料都没放，两位老师赶紧替大家来品尝。

0: 弹嫩，肉质紧实啊，非常的厚实，咀嚼起来口感是丝丝的啊，鲜甜微香，像是见过生的大白虾，吃起来是特别的过瘾，
1: 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我赶紧来一口。饱满，鲜嫩，弹牙，口感爽脆嫩滑，肉质啊紧实，口弹可口，吃一口想着下一口呢，哎，根本就停不下来了。
0: 对，
1: 你看像这个大虾仁啊，无论是清蒸，是吧，煎炸，清炒都是非常营养健康美味可口啊，
0: 哪淘来的呀？
2: 对，我跟你讲一下，张阿姨啊，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就是我给大家淘来的。哎，因为这节目组呢让我给大家啊去找这种物美价廉的大虾仁，这个任务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吧，这虾仁很多，但是物美价廉的虾仁特别少。现在这个虾仁啊真是太贵了，市面上随便买那么一斤就得100多块钱的这个价格，都是这种大冰坨子，你说这种品质的虾仁咱也不能给大家推荐呀。今天这个大虾仁啊还真的是非常有特点，精选的啊都是个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的大白虾，而且啊是给您去了头去了壳去了虾线的，大小均匀，体大肉肥，而且非常厚实，这个虾体呀通透饱满，没有任何的抗生素，而且呀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它本身呢就位于拉丁美洲的这个赤道附近的洋流的交汇处，这宜人的环境啊造就了个儿大饱满的厄瓜多尔白虾。所以啊这厄瓜多尔也被称之为鱼虾的故乡，还被称之为白虾之乡。低密度养殖，科学捕捞，活虾严冻，保证了白虾的极致鲜美，而且啊它的这个肉质很有韧性，
0: 对，
2: 低脂低卡，好吸收，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煮完了以后也不缩水，品质啊是非常过硬，怕饿又怕胖，再或者呀你就是没胃口，特别想吃点那个清淡的，咱们就在家里做这个大白虾的这虾仁，回到家呀你就简单的凉拌一个白灼虾仁，或者呢拿这个荷兰豆木耳爆炒一个虾仁，还可以包饺子包馄饨包馅饼，营养丰富，而且啊特别美味，最关键啊全家人都爱吃，还是一个特别体面的能拿得出手的大菜。
0: 不管咱在家吃什么菜系啊，一旦有了这么好的大虾仁在桌上一上桌，这顿菜立马就显得高级了，
1: 特别是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你要是送上大虾或者是再送大虾仁，这才是真爱呀，有面子。
2: 今天这个虾仁的品质啊那是真的好，高蛋白低脂肪，
0: 没错，
2: 而且呢里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虾青素啊、维生素 A 呀、镁、磷、硒、锌、铁、钙，蛋白质的含量跟大家来讲它是鱼蛋奶的十几倍，它的钙质含量呢也是极其的丰富，特别适合呀老人孩子和全家人都来吃，个头啊非常的丰盈饱满，这肥美的虾仁啊给您做出来的美食啊可以说是大快朵颐，口口爆香啊，煮完了以后呢它也不缩水，咱讲究的就是啊个儿大才过瘾，一口更满足，赶紧给家里人买来尝尝鲜。哎，它就是能在最短的时间当中啊提升大家的餐桌的菜品的品质，给咱们的家人健康加分。
1: 哎，斌斌啊，我呀挺感兴趣的啊，你赶紧告诉我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呀？
2: 今天啊我肯定让大家得到实惠。咱市面上买这种大虾仁啊，怎么着都得100多块钱一斤。那么200克一袋的话，差不多就是50块钱。那么不到300块钱，咱顶多也就能买6袋。但我们今天呢，厂家呀额外再送给大家一袋，一共是7整袋，并且啊工厂升级品质。咱们这虾仁不像市面上的虾仁啊，买回去化水之后啊，这个重量减了一半，蒸煮之后呢又少了这1/3。我们这个啊是绝对不会的，咱们呢上面就是一层薄薄的保鲜冰衣，蒸煮之后不会缩水。
0: 斌斌啊是这样啊，你这品质啊我们肯定都是认可的了啊，这个价格咱可以不变，但是这袋数上啊能不能再增加2袋？
2: 我就说吧，啥也能不一点。我呢肯定是有点自己的权限，但是我顶多就能送1袋2袋，我是肯定送不了，
0: 就差这一哆嗦了啊，咱努力一下。
2: 那咱这样式的，我努力一下，我下去打个电话。
0: 雨桐啊，再送
1: 送两袋，不到300块钱，可就9袋了。
0: 对，9袋
2: 够实惠的了。
1: 我买一送，缤纷是咱自己人，我是想让他再争取一下，让他大力出奇迹，再来一波大的福利，咱再加一袋凑10袋。
2: 成了，两位
1: 成了啊，
2: 同意了，厂家同意了啊，
1: 9袋，
2: 再给大家2袋，凑够9袋。
1: 哎，我还想送亲朋好友啊，这不够啊。嗯，再加一袋，
2: 我就买。
0: 哎呀，阿姨，
1: 10袋，
0: 别这样式的，
2: 我这都商量老半天。
1: 缤纷啊，嗯，咱可是一桌的呀，得向着观众
2: 好对，
1: 是吧？你这么着，来跟厂家。咬一袋，这么着呢，我们就买是吧？雨桐啊，要是不送，咱就不给他过了。
2: 哎呀，我的阿姨呀，我的妈妈呀，要不然我当着你们的面给我们厂长王总打个电话，你们自己跟他讲，
1: 自己争取是吧？
2: 是真的讲不出口吧？
1: 行，那次我们自己争取一下来，打个电话。王总你好，您给的这个优惠啊，我真的觉得是特别的好。但是呢，我们是希望大家都了解到咱们这么好品质的这个虾仁啊，能不能再争取给大家加一袋的福利？大家先交个朋友嘛。
3: 哎呀，10袋就赔钱了，您说我也不能赔本了是吗？咱这个虾仁一斤活虾的话，才能出干净的虾仁。
1: 不，这个我们都明白，但是我们是希望节目里面既然宣传了，也给我们大家一个面子。最关键，我们可以帮您多宣传宣传，多介绍几点产品，让大家都了解这么好的虾仁。
3: 哎呀，行吧，主持人都这么说了，就给10袋吧。但是咱们福利啊，只限节目播出时间段，限量200组吧。
1: 哇，争取到了，谢谢王总，给大家争取到了啊！真的是莫挂多耳的白虾大虾仁啊，不到300块钱，咱们10大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赶快开始下单抢购吧！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虾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哎呀，这一盘啊就吃完了，所以呢又抄了一盘，还热乎着呢，赶快吧。
1: 哎呀，这个节目啊太费虾了，是不是？哎，这款大虾仁啊，那真的是太棒了。嗯，新鲜好吃不怕比，解冻之后啊，它也不会缩水。每一只的大虾仁啊，就像那个跳动的鲜虾一样，
0: 没错，
1: 咋吃都过瘾，咋吃都解馋。
0: 因为一只虾了解一个国啊，说到厄瓜多尔，很多人马上就会想到啊，白虾还有亚马逊丛林，这个地方被称为赤道之国，离地心啊最远的地方，而且也被称为鱼虾的故乡，足以证明啊在世界上这个白虾的地位了。而且它这个虾肉质脆甜，只有吃过这儿的虾才会发现它跟普通虾仁的区别啊，它是低热量、低脂肪、高蛋白的，对于啊身材管理有要求的朋友那是太合适了。
1: 厄瓜多尔呢，每出口10万吨的这个白虾里面啊，咱们中国就要消费将近7万吨。这里的大白虾呢，就是你蒸煮完以后啊，不用蘸任何的调料，都特别的好吃。这个地方得天独厚的地理、海域和气候优势，那么人家赚白虾这个钱，那就是躺赚。
2: 这虾界的规则呀，就是越大越贵。哎，厄瓜多尔这个白虾个儿大，每咀嚼一口啊，都是满满的这个海洋的味道。
0: 对，
2: 哎，到了我们这个岁数啊，健康最重要了。多吃虾呀，能给家人补充多种营养元素啊，变着花样的吃。哎，像那个彩椒荷兰豆
0: 炒虾仁，
2: 炒是吧？鸡蛋羹蒸虾仁，韭菜虾仁饺子，凉拌虾仁，说着都流口水，好吃解馋，送人也不错。
0: 对，
2: 人家心里啊也特别高兴。
1: 咱这个虾仁的口感啊，真心鲜美。
0: 对，
1: 买回去啊就是一场美食的盛宴。所有爱吃虾仁的朋友们，赶快出手啊！因为错过了这次优惠，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呢。最关键啊，咱们都是冷链给您配送到家门口，省去了您自己下楼啊去取快递。如果呢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啊，您就随时联系我们栏目的客服，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随时为您来解决一系列的售后问题。
3: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虾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场购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这介绍的功夫啊，一口一口啊，是真没少吃，两盘都进去了。
1: 是，
0: 我觉得接下来两位啊，再做点咱这大虾仁的好吃的做法，馋着大伙儿。
2: 我给大家呀，做一个馋人的凉拌虾仁和一个非常馋人的虾仁鸡蛋羹。
0: 行，那这样的，我给大家做一个超级馋人的蓝豆木耳炒虾仁。这凉拌好简单，虾仁一焯，对吧？加点调味料，这真的是一分钟吃到嘴里的美味。
3: 没错，这个菜看着简单，但是外面至少要你个88-98。
0: 没错，
3: 咱们这个呢不到20块钱一份儿。你想啊，外面吃一份儿，咱们能吃四份儿。这个虾仁蒸这个鸡蛋糕，外面至少得卖128呀。在外面呢吃一盘儿，咱自己在家里能吃6盘。所以呀、啊，赶上合适的，大家就赶紧出手，自己家里吃几袋，然后送人几袋，多合适
2: 啊！雨桐，这虾仁真值啊！市面上1斤虾要40多块钱一斤，去头去尾去壳去虾线、是吧？哎，净剩虾呢，和这个也差不多，10袋啊，合下来也要400多块钱。
0: 比这还贵。
2: 对呀、那费功夫啊，主要是还不如啊买那现成的呢，是吧？变着花样吃呗。中了，我们家孩子回来的时候啊，我给他做韭菜虾仁馅饺子，馅饼，还可以包那个大馅的那个馄饨，一口一个虾仁儿，多过瘾呢、还可以做虾仁鸡蛋羹、虾仁豆腐汤。我准备啊，给老家送2袋，再给我姐姐们送2袋。
0: 我是打算给我爸妈也拿几袋，所以我再多买一组，要不然我就不够分的。那今天说到这儿呢，我们这个抢购时间真的马上就要结束了，而且争取到了这么优惠的一个福利啊，不到300元10袋。喜欢吃虾仁的朋友真的要抓紧开始抢购了。
4: 饱满、鲜甜、爽脆、嫩滑的厄瓜多尔大虾仁抢购尝鲜，10大袋还不到300元，超值福利只限节目播出期间前200名抢到的观众，冷链送货到您家门口，不用您下楼取快递。精选各大肉厚完整的厄瓜多尔白虾，去头去皮去虾线，饱满鲜甜，弹嫩肉质厚实，全家人爱吃，解馋过瘾，爆炒、蒸煮、煎炸、做馅都好吃，营养丰富，送人有面子。10大袋竟然不到300元，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阅读，为他们点亮梦想的灯塔。阅读，为他们插上追梦的翅膀。阅读，让他们找到宁静的港湾。阅读，让他们重温美好的回忆。阅读，播种希望，收获梦想。
1: 这是一段用关掉开关的瞬间组成的旋律。

0: 厉行节约，关掉不必要的浪费。你能用那些重获新生的资源，创造出更特别的美好。
1: 哎呀，土地老儿，
2: 大圣，
1: 此地何来遍地洪水？
2: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西北端，六成以上的地界都是山区，也是西北高东南低，形如朝东南敞开的水槽。降雨后，山区水流顺势下泻，极易引发洪水。这不，雨又来了。嗯，
1: 我去瞧瞧。
3: 大圣，
4: 大圣，
1: 这雨势为何这般猛烈？嗯，
3: 大圣，北京是大陆性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585毫米，可全年七成半的雨水都集中在七下八上的主汛期。
5: 今年北京正处在多雨带的核心区，汛期降水量、强降水天数都会偏多，
1: 那该如何避险？
3: 摸清地形知险处，
6: 读懂雨情早防范。

0: 要打你。
1: 那这才是你，这才是我妈。
0: 讨厌。
2: 妈，你就别再问工作的事儿了，我都说了我不想去机关工作。
3: 为什么呀？机关怎么了呀？机关多好啊，在那个楼里边风吹不着雨淋不着的。
1: 但是他乏味，他不适合我呀。
3: 怎么不适合你呀？那到底什么不是
2: 啊？戴峰，
4: 你怎么挨家呢？和妈聊什么呢？
3: 哎呀，我就说他那工作，他说什么就不适合他，这是当在他办公室不适合他，我就不知道什么适合你。
1: 姐夫，你说妈现在整天见着我就跟我念叨工作这事儿，
4: 妈不是为你好吗？哎，妈，
3: 嗯，
4: 要我说不成也让他去润达得了。
1: 哎，我不去啊。
3: 哎呦，你干嘛呀你？
1: 润达我可不去啊，
3: 吓我！
1: 别想了。
4: 还你不去，人要不要你还两说呢？你真够逗的，你可。你瞅瞅你现在，男朋友找不着，工作找不着，你想慌到什么时候啊？
1: 讨厌你！
3: 什么讨厌啊？没大没小的。你姐夫说的对着呢。你瞧你现在这样，找个男朋友挑来挑去没一个成的，工作也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哪儿成得下你啊？
1: 二位，我的青春我做主。咻，
4: 不是您听听，不是你这都跟哪儿学的呀？挨家还这么油腔滑调的，
3: 就他那个狗嘴里边吐不出象牙来。
1: 哎，反正我想好了，我自己工作的事儿谁也不许掺和，谁也不许插手，我就不信我自己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4: 啊。行，妈，咱以后都不管了啊。你啊，你最好找一个好工作，你都气气我们行不行？
1: 等着。
3: 你说你随谁呀、啊、你？
4: 行了妈，您甭跟他置气。
3: 不打你。
1: 妈，我想吃炸酱面。
3: 炸酱面我做主。没有。
1: 那打乳面呢？
5: 该
6: 知道了。哎呦，小姑奶奶
7: 有事跟你说
4: 啊。
7: 有事儿。
1: 行了，赶紧走，
7: 有事儿说。
1: 坐。坐。嗯。
4: 不是多大事儿还得进屋说。
1: 有一八卦，想不想听？
4: 什么八卦？
1: 那天我和皮虾吃饭。发现了一秘密。
4: 不是你发现的，还是你跟人家打听什么呀？
1: 这是他自然流露出来的。林毅大哥皮下是不是好上了？
4: 你别胡说八道。
1: 什么胡说八道呀？那一晚上他都一直在说林毅大，他简直被林毅大迷上了。
4: 你们这岁数小姑娘不都这样吗？见一个爱一个的。再说人家林毅大本身就招人啊，老板当着，要派有派，要模样有模样，那肯定小姑娘得迷他呀。
1: 可皮侠不一样，我听他的意思，林毅他对他也不错呢。哎，你们一个公司的，我就不信你不知道。
4: 我不知道这事儿。
1: 你真不知道？
4: 公司倒是有人传过。
1: 你说你怎么不打自招了？
4: 那我是人家一打找来的，这种事儿那我肯定装听不见呀。
1: 这林毅达和皮虾绝对好上了，皮虾我是了解的，他只要盯上林毅达绝对跑不掉，有手腕着呢。
3: 哟妈，这是吃什么呢？那小姑奶奶要吃打卤面。瞧见还点呢，
8: 做什么吃什么得了。
3: 大海回来了吗？
8: 回来了。
3: 猪呢？
8: 大海又挣钱了吧？
3: 嗯，听说最近跑销售提成不少。
8: 是啊，可别让他臭显摆，他只要一臭显摆我就害怕。
3: 您放心，我帮您看着他。再显摆，我就收拾他。
8: 什么 想着收拾人家。你老护着他，本来就是，这要不收他，还不得翻了天了他。切，没脾气改改啊。
2: 爸妈，吃饭了。
0: 好了，晓得了。
5: 啊，来了来了。
0: 哎呦，好了。
5: 哎，这是一达又不回来吃饭啊？
0: 是啊，一达有没有给你打电话啊，群英？
1: 没有。你先吃吧，琳琳，吃饭了。
9: 妈，你给我做啥好吃的了？
1: 妈给你做了丸子汤。
0: 他不回来也好，我们吃饭也清静啊。
5: 这也太不像话了，办个公司有这么忙吗？啊，你不回来吃饭打个招呼总可以吧？
0: 哎呀，汉民，吃饭之前不要没事找气生来啊。他不在啊，我们还可以多吃点，是吧，琳琳？
9: 妈，我爸还答应晚上教我骑自行车呢。哦，
5: 爷爷教你？
9: 不不，我就要我爸教我骑。
0: 哎，群英啊，你在那个厂里的食堂做的还好吧？
1: 啊，挺好的妈，每天就干几个小时。
0: 哦，那轻松啊。嗯，来，玲玲。

0: 林总，忙什么呢？废寝忘食的。
1: 哎呀，最近事情那么多，如果不加班加点怎么能完成任务？
2: 哎呦，你久等了啊！再等一会儿，等我把这些东西弄完，咱俩出去吃好吃去。
0: 我吃的都买好了，我怕你饿了。
3: 景秋，叫我出来散步，有别的意思吗？
4: 刚吃饱饭，出来溜达溜达，消化消化嘛。
3: 行了。

0: 你想说什么我知道，只是秋英在家你不好说是吧？
1: 韩民啊，
0: 嗯，
1: 你觉得咱们这个家正常吗？
0: 不正常。
1: 你说一家人想在一起吃上一顿饭都那么难，哎，我就不相信一达就那么忙，他只是故意躲着群英啊。你说两个人刚好没多久，日子怎么就过成这个样子啊？啊？
0: 嗯，
1: 还有那个萍萍，她出国都一年了，啊，现在又说想在那儿继续留下学习，不回来了。哎，陈焕最近来的也少了，每次来都觉得挺别扭的。
0: 是啊。
1: 你说，日子过成这样，我是心里头很不痛快。咱们这两个孩子都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对吧？你说，哎呀，本来应该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可现在日子成这个样子，我真的是搞不懂。
0: 主要还是一达的事儿。
1: 哦，那萍萍的事情小啊。哎，他要是真的不回来，意味着什么？
0: 还是先说说一达的事儿吧。据我观察，一达的问题可不小啊。他不光是在躲着群英，也不光是对婚姻厌倦了，他呀，他是外面有人了。
1: 哎，你不要瞎讲了好吧？他有什么人呢？
0: 你说一个男人不想回家，不外乎有三种情况啊。第一，在努力钻研业务；第二呢，是借酒浇愁；第三，就是在别的女人那儿。你说你儿子属于哪种啊？
1: 他毕竟是咱们的儿子，不至于吧？
0: 别把自己的儿子想得那么单纯啊。
1: 哎呦，你说要真有这样的事情，那群英晓不晓得？
0: 是啊，最了解丈夫的莫过于妻子。一达在外面的那些风吹草动啊，群英肯定早有察觉，她只是不说罢了。
2: 好香，
3: 哎，慢点啊！嗯，按你这么一说，跟关岛也没什么两样啊。
4: 哼，
3: 等会儿，
5: 我也说不清楚。
2: 来了，卤来了，等着呢吧？来，吃热吃啊！我再弄点黄瓜丝去。
3: 你坐歇会儿吧。
2: 没事，你们先吃。
3: 现在啊，国家这些资源啊，好多人都是倒一手，挣到的钱都揣自己腰包里。
5: 要么说呢，这挣大钱的呀，你得先会挣钱，越挣钱越多。
6: 可是我就觉得吧，我们那老师一个月才挣80块钱，都不够那些大款花两天的，一点都不公平。
3: 你也不能以点盖面啊，这改革呀不会一步到位，但也绝不会半途而废，所有的问题都会在改革当中得到解决。
7: 哎，可是哥，那这解决得多少年啊？
3: 嗯，这可不好说，坏了呢几年，也许十几年，也可能更长。
5: 哎，咱这面板好得了好不了？
8: 青儿，那面板好了没有呢？
2: 刚切好。
5: 你说这几年，再加十几年，再加几十年，咱这一辈子也就过去了。
2: 来，
9: 黄瓜，
3: 慢点啊，
2: 吃点黄瓜，吃点胡萝卜啊。
3: 我们聊关岛的事儿呢。
2: 你还别说，现在这老百姓啊特别恨这关岛，大街上啊经常有人议论这事儿。
5: 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只是在一关岛的公司里上班，我跟这关岛可没关系。
2: 嗯，
5: 不过我老瞅见这批文啊，因为这批文打一电话十几万。
7: 不会吧？
5: 嘿，
7: 分分钟十几万啊。
5: 那你看这
7: 天哪。哎，大海，
5: 嗯，
7: 咱可不许眼热啊。
5: 不是我眼热什么呀，我就是在人那儿打工的，我是能瞅见他们的钱，但人家进出跟我都没关系啊。
3: 妈，你吃吧，
2: 汤来，
10: 热面汤。
2: 哎，
3: 我爸是不是今天值班啊？
4: 待会儿我给他送过去。
3: 别，我送你吃饭我送。
4: 哎，我那儿还煮着呢。嗯，你爸要不是说哪天非得去他那个电影院，不去他浑身就难受。
7: 电影院就是咱爸的老情人。
4: 你爸跟我可没这么黏糊。
7: 你俩不是情人，是亲人。
3: 吃面还堵不住你嘴是吧？
4: 我赶紧下啊！哎，
3: 好嘞，好嘞啊！嗯，赶紧吃，一会儿凉了。
9: 玲玲看电视呢。
5: 哎，玲玲。
9: 玲玲，哎，你妈呢？
10: 我妈给我爸送饭去了。
9: 哟，这么巧啊！遛弯这会儿功夫也没撞上。
5: 是啊。
10: 爷爷，您教我骑自行车吗？
5: 骑自行车？哎，
9: 那可不行啊，琳琳，你的腿啊刚刚好，还要再养一段时间啊。
5: 哎，这样，爷爷给你削苹果吃，好不好？
9: 哎，啊，爷爷的苹果削得最漂亮了。跟奶奶说，要吃红的还是吃绿的？
10: 我要吃红的。
4: 青儿。几点了？啊，几点了？
11: 哦，九点了。哎，
4: 这爷俩肯定又聊上了。
11: 妈，嗯，这画儿有没有跟您提过？林萍萍到底是回不回来啊？
4: 画儿好像不爱说萍萍的事儿似的。嗯，有时候你要是问他，他就应付你，就说哎，这挺好的。
11: 这林萍萍也就赶上咱家画儿了。要不就他那脾气，谁受得了啊？想一出是一出。
4: 反正咱们家画是够委屈的，要不是因为这萍萍，肯定什么都有了。
7: 你打继续。
12: 嗯，皮侠。嗯。你不能再喝了，你再喝就喝多了啊。
7: 我哪儿喝多了？人家高兴嘛，我们才喝几瓶酒啊！啊，
12: 哼！我现在发现啊，你这个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7: 人家哪是胆子越来越大？人家是越来越爱你了。
12: 哼！你个小妖精！
7: 说谁小妖精啊？
12: 说你小妖精，
7: 我就是小妖精了，怎么着？那你是谁啊？
12: 我是大灰狼。
7: 大灰狼也得听我的，知道吗？
12: 听你的。
7: 没让你动，你不许动啊！手放回去。
12: 啊！
7: 没让你动，你不许动啊！
12: 动啊！

0: 秦英，你别走啊！秦英，跟我说，秦英，
1: 没有，
0: 林达，
1: 我觉得你恶心，
0: 不行，你听我解释行不行啊？
1: 我不想听，
0: 秦英。秦英，你其实刚才什么都没看见，你就算是看见了，也是没看见。秦英，
1: 林达，你最好把你的话咽回去。刚才我都亲眼看见了，你还想说这是个误会吗？你可以把我当瞎子，你还想把我当傻子吗？
0: 我没把你当傻子，秦英，我爱你，秦英。
1: 别碰我！
0: 不是，我最爱的是你。
1: 放开我！
0: 秦英，你听我解释。
1: 林达，我要跟你离婚，离婚！
0: 啊，秦英，秦英。

0: 群英，怎么才回来呀？啊，
1: 妈，怎么了？哎呦，这是……妈，你还没事吗？哎，你看看，
0: 群英这是……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0: 你们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1: 没事，他怎么……你跟爸早点睡啊！哎呦，
0: 没什么事吧？
1: 啊！哎呀，真不叫人省心呢！群英，你这是干嘛呀？
0: 别走，群英！群英，爸妈都睡了，林林也睡了，你去哪儿啊？啊！林达，你让我走！
1: 不，我不让你走，我也不让你走。
0: 群英，我求你了！哎呦，海明啊，海明，哎呦，起来，不得了了！啊，我刚才倒水的时候啊，看到群英。 哭的跑进来了，跟你讲，伊达呀追进来，后来我问伊达怎么回事，是不是吵架了？伊达把门一关，说没事。哎呦，
2: 你知道因为什么吗？
0: 我不晓得哇，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过群英哭的这么伤心。哎呦，你说这干什么？干什么？
3: 我上个卫生间正好，顺便看看。哎，
0: 你不要冲动啊！哎，
3: 别，你别走！
0: 你别碰我！
3: 行，
0: 你别走，
3: 碰了他就别碰我。
0: 你不能出去！
3: 我在这个屋子待不下去了。
1: 群英，听我说行吗？
0: 你不是爱在外面待着吗？那你走。
1: 我们不出去！
0: 现在你
1: 我们都不走，我们都不走，我们都不走，行不行？
0: 别碰我！

0: 求求你，别叫！
1: 刘维达，你别过来，你滚！我不想见到你，你离我远点。
0: 听我说，
1: 你别过来，
0: 这样，
1: 你坐那儿，你别过来。

0: 哎呦，怎么了？吓死我了！
1: 太不像话了！
0: 啊，怎么了？
1: 刚才啊，我隐隐听见他们在讲什么呢，知道吗？
0: 啊，
1: 伊达出轨了！
0: 啊，伊达？不会吧？
1: 快起来，起来，起来！开家庭会议，起来！
0: 哎呦，你，哎呀，你别发疯好吧？开什么家庭会议呀？啊！
1: 只要他还是我儿子，我这个当爹的就有资格说他，不允许他在外面胡作非为。
0: 且不说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啊，就算伊达出轨了，这也是他们两口子事情，我们做长辈的不好乱参与的。
1: 你也知道群英是一个有个性有尊严的人了
0: 啊。是啊，可是我怎么也不相信咱们的儿子伊达会出轨。
1: 是啊，
0: 哎，你们要听错吧？
1: 怎么可能听得错呢？
0: 哎呀，那你也不要半夜起来召开会啊！你想想，大半夜你把大家都闹起来，琳琳也得跟着起来，街坊四邻都知道了，这个好吗？有什么事情我们明天再说好。

0: 做对得起群英吗？啊，他这叫什么知道吗？叫背叛呐！
1: 我晓得，我晓得啊。他们两个在一起生活了十几年了，要说一他出轨，那就该早出轨，也不用等到今天，对吧？
0: 这样吧，
1: 啊，
0: 明天早上看一他怎么说。
1: 好，一定要等到俊英送孩子上学的时候，我们再跟一大谈，好吧？啊，你别生气，别生气啊！
0: 气死我了！
1: 好，心脏不好，慢点，慢点啊！哎呦，
0: 来来来，
2: 干嘛呀？
1: 坐坐坐坐坐。
2: 哟，哎呀，说吧。
3: 就是小欧跟我说了一事，
2: 这么些年了，这小欧他哪句话靠谱啊？他说的事儿，他说什么正经事儿的？
3: 今儿这事儿是个正经事儿。
2: 什么事儿？
3: 林一达的事儿。
2: 林一达能有什么事儿啊？
3: 风流艳事，算事儿吗？
2: 真有。
3: 反正都是小道消息传出来的，可这种事儿他无风不起浪啊。
2: 这小欧他跟这瞎说什么呀？这事儿跟他有什么关系？
3: 关系大了。
2: 能有什么关系啊？
3: 你看啊，现在说的是伊达跟他那秘书皮霞。
2: 对呀，他跟小欧有什么关系？
3: 这皮霞是小欧的同学。这皮霞怎么去的润达公司呢？是小欧托亮子给弄到的润达公司，你说有没有关系？
2: 这都什么事儿？你说这小欧他张罗这种事儿？哎，你进这公司也一年多了吧？你不早告诉我呀？你不帮盯着点儿？你知道我跟群英的关系啊？
3: 不是。我是销售部的，我得出去跑销售，我哪有工夫在办公室盯着这个呀？
2: 那倒也是。这林一达跟那小秘书，不会吧？不会真有事儿吧？
3: 我也琢磨呢，也许有，也许没有。
2: 学谁说话呢？你学妈说话？
3: 咱老太太不是就这么说吗？也许这么着吧，也许那么着吧，也许这样，也许那样。
2: 臭男人，
3: 不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这又忙活上了。
1: 这么一大清早的，你往回赶干嘛呀？下了班，在单位眯瞪一觉呗。
2: 肚子有点饿。
1: 是啊，给你预备着呢，
2: 是不是？啊，
1: 昨儿晃给你送去的那个打卤面，吃了。
2: 哎呦，香着呢，还跟晃聊了半天天呢。
1: 爷俩聊什么呢？
2: 聊他小时候的事儿呗。
1: 晃小的时候多稀罕人呢。
2: 可不是怎么着？哎呀，现如今也是大博士生啊。
1: 呵，瞧你这骄傲劲儿的。
2: 哎，望子成龙嘛。
1: 我也是，你瞧咱们晃啊，就是咱们这一条胡同学问最大的，只要街坊邻居一提起来，哎呦，我这心里边就觉得美着呢。
3: 哟，爸，回来了。
0: 回来了，回来了。嗯，
3: 爸，我说这以后您甭加夜班了，这岁数身体受不了。哎，
2: 放心吧，我现在身体还棒呢。嗯。哎，对了，小文那工作找着没有啊？嗯，
1: 谁知道他呀？嗯。这小丫头片子兴许找着了，兴许没找着。
4: 笑什么呀您？妈，关于我笑什么这事儿，您得问大海。
5: 是。皇上。
6: 师兄。
5: 哎，歇会儿，歇会儿。好好
6: 好。累吗？
5: 不累。
6: 擦擦汗。
5: 不用不用不用。
6: 这么多。

0: 龙啊，哎，再来一把，哎，好，这人给送礼物啊，啊，嗨，来吧，刚才我进的球吧，
1: ，来，加油，好球。
2: 猜的是什么呀？录取通知书。真的呀？真的。你太厉害了你！
3: 这大麻这就是说，3年之后我就能拿到硕士学位了。
2: 你到时候再找一靠谱的工作，你就能拿绿卡了。
3: 我也是这么想的。太棒了你！
2: 哎，你说说你这。 起步比我晚，哎，这起点可比我高太多了。嗯，羡慕死你了。哎，你也来了6年了，你怎么就没想着去上个学什么的呢？你说我刚来那会儿啊，我就想先赚点钱，得先把小站稳了呀。所以不就找了这么一个中文的电视台工作吗？哎，怎么说的话也上不了主流社会。
3: 你可别这么说，你这工作可是很不错，要知足啊。
2: 马马虎虎我看不上。
3: 哎，那么还不结婚啊？
2: 要不要这么直接？怕你嫁不出去吗？你是不是回来了你？您这条件想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啊？是吧？这还差不多。我呢，现在吧，怎么说呢？就是有点太理想了。所以嘛，你说这个一般的，我都瞧不上；但是我瞧上的呢，人家就又都瞧不上我。
3: 金曼。
2: 我跟你说啊，你这个爱情有的时候不能看什么这个条件那个条件的，爱情有的时候它就是一种感觉。打住啊！才当了几年的小媳妇儿啊，现在就开始给我上课啊？<笑>你说，那就拿我和程焕举例子吧，你最了解了嘛？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俩之间就互相有感觉了。
3: 我真正了解他，还是在跟他结婚之后。嗯，慢慢越来越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丈夫，他真的满足了我对男人所有的期望。哎，我怎么记得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跟我说的呀？
2: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3: 那将来呢？将来怎么了？让他来美国呗。
2: 你想让程焕也来？
3: 你就不怕这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啊？
2: 我怕呀，可是我相信爱情的力量。<笑>
3: 羡慕死你们了，讨厌！哎，你这录取通知书的事儿，你跟他说了吗？
2: 我还没来得及说呢，第一个不就告诉你了吗？
3: 算你有良心！
2: 我一会儿就回去就打电话。不光是陈焕，还有我爸、我妈、我哥、我嫂子。
4: 琳达，琳达，你想干什么？
5: 签字吧。
4: 我不签。
5: 离吧，这日子再过下去，实在没什么意思。

0: 我没想过跟你离婚。那你又在做什么？林达，你要是对婚姻厌倦了，看不上我了，你直接提出离婚，我也高看你一眼，算你是个男人。可你呢？你背着我在外边乱搞女人，现在又告诉我不想离婚，你不觉得可耻吗？ 告诉你，我也是人，而且是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女人。自从我遇上你的第一天起，我就把全部都给你了。我甚至觉得，不管天涯海角，只要有你在，我就是个幸福的女人。可我错了。 我把你想得太完美了。回到北京你就变了，你不再是大三线那个林达了。可我天真的认为，你是要忙工作，要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我甚至在想象中给你找各种理由为你开脱。可你呢？你忙得连一顿饭都顾不上吃，答应林立的事情一样都没有做到，这还不算。
1: 对我厌倦到不想多说一句，也不想看我一眼。如果不是我亲眼看见，我都不相信你在外边有了别的女人。
0: 你在情感上早就背叛我了。倩倩，没有。你事业上遇上困难了，遇上挫折了，你想起有这个家，有我这个老婆了，你会回到原地打个转，让我产生错觉。可你有没有想过，你在外边干的这些事儿？
1: 瞒得了一时，瞒得了一世吗？别跟我说这些，恶心！
0: 不说了，我就问你，咱这婚能不能不离？不离。那我在这个家算什么？在你眼里又是什么？我就仅仅是林林的母亲，你们家能做饭的儿媳妇，还是你在外边炫耀你是个好丈夫的砝码？
1: 你把我当什么了？啊！这样，我根本就不是这么想的。你是怎么想的？不重要了。我今天就是要跟你做一个了断。
0: 不离也可以，但是这个家我不会多待一天。收拾好东西，我就带林林走。你干嘛去？啊！你这么……你决定？让开！你哪儿都不能去，我不让你走。我要送林林去学校。
1: 再说一遍，
0: 我要送林林去学校。

0: 琳琳，快走啊！你这孩子怎么了？这是？
1: 妈，你怎么了？
0: 快走，上学迟到了。
1: 妈，你是不是哭过？
0: 快走，快走，快走！
1: 妈，你是不是和我爸吵架了？

0: 你听话啊，别怕，妈妈永远都不会离开你的，好孩子啊，走吧。
1: 一达，你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妈，爸，我觉得这事儿其实它就是个误会。你想，我现在是公司老板，管着整个那么大个公司，那公司有女孩对我主动一点，也很正常。你说按照平时吧，也没这些事儿。就昨天下午我们谈成了笔生意，大家特别高兴。晚上的时候呢，就在办公室跟我们那小姑娘在一块儿喝了点酒。这一喝酒吧，可能喝了有点多，喝多了可能那女孩就对我做了一些在你们看来确实是有些不合适的行为。关键是碰巧让群英给看见了，那群英要不看见的话，不这事儿也什么事儿都没有吗？
3: 哎呦哎，一达呀，你这叫什么逻辑呀？啊，这俗话怎么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4: 亮子哥，问你个事儿。
5: 行啊，哎，只要我知道的都告诉你。看什么呀？
4: 林一达和皮侠是不是有猫腻啊？
5: 不是，你小孩子家家的，你打听这也干嘛呀？
4: 不说我走了。
5: 哎，别呀，我知道可多了，但是这从哪儿说呀？这个
4: 他俩真有猫腻啊？
5: 有啊，何止呢？
1: 什么都没有啊？那群英为什么跟你离婚呢？
3: 哎。
2: 我从来没想过跟群英离婚。
1: 你没想过离婚，那你为什么要在外面胡作非为啊？你不想离就不离了啊？幼稚啊！这群英完全可以起诉离婚，你是过错方，你的诉求是没有分量的。
2: 啊，我觉得事情到不了那一步。我跟群英都舍不得孩子，那有琳琳在呢，群英也应该。
1: 你听听啊。用孩子来做砝码，这更卑鄙啊！群英当初嫁给你要的就是这个吗？啊，用孩子来拴住自己，让自己男人在外面胡搞，要的这个吗？啊，
3: 群英要跟你离婚，那琳琳怎么办？
1: 对，琳琳怎么办啊？
2: 他说他把琳琳带走了。

0: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巴西魂波尔蒂纳里艺术展，中国国家博物馆。植物庞贝城乌达二叠纪化石精品展，国家自然博物馆。文明的印鉴，中国东盟版画艺术展，今日美术馆。真言可贵，周思聪的变法之路，北京画院。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当暴雨来临时，
3: 这营地办旅游是什么？
4: 就是去营地游欢乐。
5: 不好吗，外婆？
0: 哎呀，妈，
5: 好好好，
3: 那我们去。
4: 去哪儿嘛？
6: 森林半岛是吧？
7: 好，走这条路越走越慌。
8: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9: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区游玩。
3: 那个，还我。
10: 好，我来说。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2: 你被排成这个，
13: 咱们这个轮的行程是7天，
14: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1: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0: 君英，你找我啊？
1: 陈经理，我把工作辞了。
0: 辞了？这不干得好好的吗？
1: 我要和林达离婚，回四川老家。
0: 离婚？说什么呢，君英？
1: 陈经理，是真的。

0: 你今天请下来假啦？
1: 我们老总今天没来，我溜出来的。
0: 找我什么事儿？皮夏姐，嗯，咱俩算是好朋友吧？
1: 那当然了，你是我最好的姐妹儿。
0: 那我有件事想问你，你得跟我说实话。
1: 你问，
0: 你跟林一达是不是有事儿？
1: 怎么你也那么八卦啊，小欧？
0: 你就说有没有？
1: 我不瞒你，有。
0: 他是有妇之夫，你不知道啊？
1: 我知道，那又怎么了？
0: 什么怎么了？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
1: 小欧，现在都什么年代了？难道你喜欢一个人，还非得找个没结婚的？大家你情我愿不就好了吗？
0: 你这是搞婚外恋，当小三是不道德的。
1: 这能上升得到道德的问题吗？
2: 我听你这么一说，这事儿看来基本上是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3: 哎，陈经纪，我心痛。
2: 我能理解，我也是女人，你心里的滋味我知道。
3: 我就觉得这十年就像一场噩梦，我是怎么来北京的？我把这十年的光阴丢哪儿了？只有琳琳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是我的骨肉，其他的都是那么的虚。我都怀疑有没有发生过呀。
2: 秦燕，别这样，
3: 我现在才明白，为一个男人而活是最傻的女人，我就是这样的傻子。
2: 秦燕，既然你都想好了，姐支持你。刚才我也想了一下，你确实没有必要这么委曲求全，这么折磨自己。你要是想离就离吧。
3: 可是陈经纪，琳琳的事儿是个麻烦呀。
2: 是，我也想到这点了。孩子的确是个麻烦事儿，所以你得想好，你坚持要把孩子带走吗？
3: 琳琳，我是不会放弃的。
0: 你还真是给我上了一课呢，我竟然不知道还可以跟有妇之夫谈恋爱，还振振有词。不过皮霞姐啊，你不要把别人当傻子。我今天来呢，就是想问清楚这件事情是真是假。既然是真的，我奉劝你一句，早点收手。
1: 收不了手了，你劝晚了。
0: 怎么不听劝啊？
1: 小欧，我有我自己的爱情观，我要跟谁谈恋爱是我自己的事儿。
0: 但是你的幸福是建立在别人痛苦之上的，
1: 你不要跟我讲这些大道理，不管用。
0: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1: 我变成哪样？小欧没错，我工作的地方是你帮我找的，但你总不能事事都要管吧？那林一达就是喜欢我，我是他心上的那个人，我们俩就不能谈恋爱吗？况且在爱情面前，我只管我内心的感受，我愿意，我快乐，其他的人我管不着，我也不想管。
0: 你太自私了。
1: 我就坦白告诉你吧，打第一天我见到林一达，我就是下定了决心，我不能只做前台，我也不甘心做文秘。有一天，我就是要做他的太太，成为他的老婆。
0: 皮霞，你不要脸！
1: 陈小欧，
0: 断交！妈，你说气不气人？皮霞他要不要脸？
4: 不要脸。他那脸就比城墙拐弯都厚。
5: 他居然说自己进公司的目的就是想当林一达的老婆，
4: 真不嫌害臊。
5: 就是，
4: 以后像这样的人就别搭理他。
0: 我跟他断交。
4: 这就对了。
0: 怎么了？
4: 妈有时候觉得还挺不了解你的哈。嗯。
0: 妈，您就是对我有误解，我的是非观念是很清楚的。
4: 好，反正人活着呀，就得活得干净， 得活得好看，知道吗？
0: 哟，妈，您这话还挺费琢磨的。那您说什么叫干净好看啊？
4: 你比如说，人穿的那鞋，它要是沾上泥了，磕吧磕吧，它不是就干净了吗？但是人这心，如果糊上泥，那就该干傻事儿了，知道吗？所以这个地方你得干干净净的。
0: 我的妈呀！您居然说出这么有水平的话，真是让你老闺女刮目相看了。妈，你要是再要点文化，我觉得你一定是个了不起的小老太太。
4: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0: 夏教授、夏省长都不在话下的。
4: 夏教授、省长，这是行了吧你？别挤得我了。
0: 妈，
4: 你说干嘛呀？你是学丹丹呢你？啊？
0: 还是您最好。嗯，我就喜欢闻您身上的味儿。
4: 你们这几个呀，都是闻着妈身上的味儿长大的。
0: 妈，我不想嫁人了。
4: 干嘛呀？让妈养你一辈子呀？
0: 我能挣钱了，我养您。哎
4: 呦，我可不想养一个老闺女，妈是丢不起那人。
0: 妈，那您说，我要是以后嫁个像林一达那样男人怎么办啊？见一个爱一个，拿感情当儿戏。我要是他老婆，我非杀了他不可。嗯，我厉害不？
4: 厉害。
0: 看着我干嘛呀？

0: 群英啊，
1: 你们这是？
0: 群英啊，你真的想好了要走啊？
1: 是，明天一早的火车票都买好了。
0: 那你跟伊达的事？
1: 妈，他签不签字我都要离。他说不想去法庭，那我就等他签字。他什么时候想签了，我回北京办手续。
2: 秦英，真的想好了？
1: 爸，想好了。
0: 秦英，你要是走了，这琳琳你怎么安排呀？
1: 妈，琳琳是我唯一的亲人，我要带她走。
0: 理解，我们也想到了。那这是给琳琳准备的学习文具和这是给她的书包，里面装的全是你们路上的吃的。
1: 爸，那
0: 还有这一箱衣服啊，这是给她准备了春夏秋冬的新衣服。这一回去啊，老家都变了，人生地不熟。有什么需求，你就打电话给我，我跟你爸，我们马上寄过去，好吧？
1: 妈，你放心，不管多难，我都会把琳琳带大的。
0: 我们晓得，琳琳啊，很快就要上小学毕业了，你一个人带着她。你行啊，
1: 妈，我知道你也不舍得琳琳，但是他是我唯一的儿子，不能离开他。
2: 群英啊，这10000块钱呢是我补发的工资，我们一直没有花，你拿上吧。
1: 爸，这个我不能要的，我自己
3: 送。你带着孩子，你哪都需要钱啊！
4: 一定
3: 拿着，
4: 一定要拿
3: 着，一定要拿着，一定要拿着，拿着。
0: 琳琳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你拿起来，拿起来啊！这也是我们可能唯一能为你做的了啊！那个，君英，这么多年了，你就是我们的孩子呀！这就是你的家，你想回来你就回来，我们希望你回来。
1: 妈，
0: 好了好了，你要我帮你收拾吧，那你收拾吧，啊，哎，收拾吧。

你怎么哭上了？我知道了，你是舍不得玲玲，我也舍不得。可曲艺啊，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这孩子了。我也是当妈的，我呀什么都可以放弃，就是不会放弃自己的孩子。我懂的，你别难过了，你这个身体不能这样，经不了这样了。

0: 君英，你都准备好了啊？真的是要走了？
1: 哦，这玲玲还在睡，一会叫醒她啊。
2: 爸，妈，把玲玲留下吧。
3: 你说什么？
2: 妈，
3: 啊，
2: 我想了，把玲玲留给你们。
3: 君英，你让我们说什么好？
2: 妈，我来这个家十年了，你们没嫌弃过我，一直把我当亲人，我一直记在心上。只是这份恩情，我不知道怎么报答。君英，就把玲玲留下，给你们做伴儿。
3: 不说这些，不说。
1: 爸爸，谢谢你啊。
3: 君英，你看，我们去送你。
1: 啊，
3: 你把车给准备好了。
2: 不用了，爸，我自己走。
1: 走，
3: 我们要走，
2: 你走。
3: 来来来，
2: 我来，我来。

0: 回去把电话告诉你们，玲玲要是想我了让她给我打电话。
1: 这样放心吧啊，玲玲跟着我们不会让她受委屈的啊。
0: 走了，
1: 走吧。

0: 琳琳，妈妈很快就回来啊。
1: 要不还是你救啊！
2: 妈，你不能走，不能走，
0: 不行，我一个人走。
2: 你不要走，妈，你不要走。
0: 琳琳，听话。
2: 妈，你不要走，妈，你不要走。
0: 妈，琳琳就交给你们了。

0: 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散了。
1: 嗯，我这会儿在琢磨着吧，也不知道最后群英把孩子带走了没有。嗯，
0: 反正带走不带走，倒霉的都是孩子。你带走，没爷爷奶奶了；不带走，没妈了。这皮侠他怎么这么缺德呀？这个。
1: 你说起这事儿啊，我还就想起咱家小欧。你说，要不是他当时瞎张罗，他俩能认识吗？
2: 姐，你就别说我了，我正烦着呢。
1: 我发现你这耳朵是真好使啊！我这事儿你也听见了？
2: 你就没妈讲道理，妈都说了，没有皮侠，那也有李侠、王侠吧？男人要变了心，谁也没办法。
0: 说的没错。
1: 我本来想一大早去送送群英，他愣是没让，死活就不让。
0: 那这个群英也是个要强的女人呢。
1: 可不，四川女人都要强。
3: 嗯。摘菜呢？
2: 哎，爸回来了。
3: 回来了，
4: 回来了。
3: 哎，
0: 今儿也回来的忒早了点吧？
3: 是想溜达一圈去，觉着眼睛有点不太舒服，看什么都麻麻扎扎的，像蒙了层雾似的。
2: 眼睛怎么不舒服了呀？
0: 哟，那是怎么回事啊？啊？
1: 你瞧瞧，
2: 还不舒服吗？嗯，
0: 怎么不舒服了？那得让到医院瞧瞧去。
2: 就是啊，
3: 没事，可能啊没睡好觉，回头啊我点点眼药就成了，没事。
0: 这可不能轻视了，这得让人大夫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1: 没错，
2: 爸，待会儿我陪您去。
3: 哎，成，那不急哈。
1: 对啊，让小欧陪您去，来把包给我，哎，我给您沏茶去。
3: 得，
2: 爸，您先坐吧。哎，咱们不急，吃完饭再去啊。
3: 对，不急不急。
2: 哎呀。
3: 我那徒弟小马啊出了点事儿，我呢这就算帮他了。
0: 孩子怎么了？
3: 这不是弄了个录像厅吗？放黄色录像让人给举报，被抓起来了，这又写检查又罚款的。现在
0: 哎，那挺好的孩子，他怎么不学好啊？
1: 来，爸喝杯茶。
3: 哎，得嘞。
1: 烫不烫？
3: 哎，行，正合适。
0: 那经理也给录了
3: 啊？没有。
5: 董老师，啊，
6: 陈焕，哎，你电话，
5: 哎，平平吗？喂，平平吗？嘿，还真是你。什么？录取了？那真是太好了。嘿，啊？你说什么？暂时回不来了？那个。那个，你单位有什么要交代的吗？不是，我是说有没有什么需要我替你做的？啊，那就好。嗯，我没事儿，我没事儿啊。那你保重啊。哎，再见。
6: 平平。不回来了？
5: 啊，考上研究生了，再读三年。
6: 啊，意料之中。
5: 现在出国不都这路子吗？
6: 那你呢？他没让你出去啊？
5: 他知道我博士在读，问都没问。您忙吧。

汉民，汉民啊！哎，你来。哦。哎呀，你看看，咱们给曲英的钱他没带走，还留了一封信给咱们，你看看。爸妈，钱还是留下了，爸妈的心意我领了，我靠自己的能力能行。哦，还有，我走了，家里没人做饭了。我有个小姐妹叫曾一朵，曾经跟我在餐厅学过做饭，我跟她打过招呼。

0: 林总，今天的例会还照常开吗？我知道了，我让他们改期。
1: 哎，我说你们两个，保护家里边，一定有什么事儿吧？啊，
2: 是这样的，老领导，这次股份制改革试点由我们厂子。
1: 嗯，这我知道，就是股份有限公司是吧？
2: 啊，对对对，我们厂啊一直都是咱们单位的直属企业，您又是我们的领导，有了困难还得麻烦您呢。
1: 不过，咱们有话在先啊。你们要是想搞什么批文之类的东西，那免开尊口啊。哎
3: 呀，老领导，想搞这些事情我们也不能找您呀。
2: 老领导，作为股份制的试点企业，我们要吸取更多的资金投入生产，国家已经批准我们公开向社会发行股票了。哦，
3: 对，算是向社会集资，和国库券差不多。嗯，老领导，您看啊，这呢每张100元，每股1块钱，这一打就是100股。
2: 说穿了，就是企业向社会借点钱，时间长了，效益好了，那我们的利息可比银行要高一点啊。
1: 哎，要是效益不好呢？
2: 老领导，您还不了解我们吗？实话说啊，我们今天来啊，就是取得领导的支持，请您帮帮忙，买点股票。你要是买了，那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多了。
1: 嗯，这可是新鲜事物啊，应该支持啊。
3: 是。
1: 那我买1万啊？
2: 1万？
1: 怎么？少了？
2: 不少，老领导，是多了。是多了，
3: 谢谢老领导了。
1: 这话就见外了啊！哎呀，我这些钱呢，都是文革以后补发的工资，这一半呢交了党费了，这一半呢，就算我支援四化建设了啊！
2: 感谢老领导，感谢感谢感谢！
4: 姚兰去香港大学讲股票，我没听错吧？
5: 对呀，对方发的邀请函呢？
4: 老师，这也太有意思了吧！人家香港有成熟的股票市场，咱们大陆才刚刚起步，连交易所都没有，他去上课，这不等于问道于盲吗？
5: 这个不等于不能研究啊。
4: 那倒是，这资料是可以查，问题是他到香港大学给别人讲股票啊，这不是隔靴搔痒吗？
5: 我说陈焕呐，你得开阔思路了，回头我把姚兰发表在那个香港刊物上的论文让你看看。
4: 一定拜读。
6: 老师，我是不是来晚了？
5: 啊，没有没有，不讲别的，我们开始吧。
4: 哎，上课。
6: 好。
7: 睡着，跟你讲了很绵。
8: 秦英走的这两天，琳琳天天这个时候哭着找群英，我这心里头啊都受不了了。
1: 哎呦，可怜的孩子呀！
7: 好了，我们不说这些事了，说点高兴的吧。萍萍来电话来。说他在美国考上研究生了，硕士。

0: 人，这考上以后他单位怎么办呢？他是公派出去进修的呀。
1: 哦，这个我也没问，他也没跟我讲怎么了。
0: 哎呀，你说现在国门是打开了啊，这个出去呢也比以前要容易了，但是能回来的有多少呢？啊，监控力度不够啊。
1: 哦，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国家保送出去的都要把他们押解回来是吧？
0: 这就是抬杠了啊。
1: 我没有，孩子嘛，人各有志，人总得往高处走，对吧？
0: 好了好了。哦，对了，跟你说个事儿吧。你看看这个吧，啊，我买了10000块钱的股票。
1: 哦呦，有瞿英没带走的钱买的吧？
0: 啊，对。
1: 你买这么多这个干什么？
0: 支援企业建设呀。
1: 哎呦，咱们各个单位派发国库券，我们各自才只买200块耶，你这个东西买这么多没有用的。
0: 我听说这个股票跟国库券是不一样的。
1: 是不一样，国库券5年以后连本带息都要给你返回来，这个东西它5年以后我看永远就是印的一堆非常漂亮的纸而已。
0: 哎呦，这不会吗？但是国营企业需要讲信誉的呀。啊，
1: 好吧好吧，你信你就信吧。啊，哎呀，哦对了，我要跟你讲啊，给你开的保心脏的新药开回来，我已经放在床头了，你一会儿吧用白开水吃啊。
0: 好的。
1: 我想啊别淋淋水今天晚上，好吧？啊，别忘了啊。

0: 拍照了，拍照了，王清河，第一排蹲着。
1: 真是我哥长得最帅啊。
2: 那当然我们家画帅了。
3: 哥最帅啊。
4: 不是学位证书。嗯。
2: 没你啊。他们班有几个人？
1: 这个真丑。
5: 行了，你们看的差不多了，给爸瞧瞧。
3: 哎，给爸瞧瞧。
6: 还没够着呢。
3: 在这儿呢，给我看看。
7: 对对对，
8: 我弄坏了，姐。
3: 最高的。
7: 最高最中间这个。
9: 对对对，
2: 博士学位证书，
7: 一看就有学位啊。
4: 不就是衣服这么瞧着别扭点儿？哎，
10: 人这衣服就是国外传过来的，是不是？
4: 是
7: 是
3: 啊。哎，妈呢？
7: 是啊。
3: 妈。
2: 哎，别叫了，我忘跟你们说了。妈一听说这信儿啊，都没来得及等画回来，菜市场去了啊，买的全是你爱吃的。说今晚上咱家必须好好庆祝一下。
7: 太好了！
2: 来来来，
1: 哎，最后一道菜。
5: 什么？
1: 豆花鱼。
2: 没听懂耶。
1: 豆花鱼。
2: 哎呦，小玲玲厉害了啊！还听得懂四川话了。
1: 我妈就是四川人。
7: 对对，
2: 忘了这件事情了。群英就是四川人，是的。
1: 奶奶，嗯，我吃饱了，先去写作业了。
11: 嗯，你还有大半碗饭嘞。
7: 是。
1: 我不吃了。
11: 不吃了。这孩子。
1: 爷爷。
10: 啊。
1: 待会儿您吃完了，给我妈打个电话，我想跟她说话。
10: 想妈妈了。
2: 晓得晓得，三年来
1: 都怪我说什么四川话。
2: 跟你没关系，吃吧吃吧啊。
3: 妈，今天晚上我想吃猪肉大葱饼饺子。
2: 好，你爱吃什么就给你做什么。还要香干炒芹菜。
3: 好。

0: 来，太沉了，慢点。
1: 啊，不不不不，我来，我来。
0: 哎呦，长大了，你说是不是？美辉妈要问你点什么，你就特别烦我呀？
1: 没有，我怎么能烦你呢？想问什么？
0: 我想问什么？我就想问你，你说你这个那外企干的好好的，干了两年，干嘛不干了呀？
1: 想跳槽了呗。
0: 跳槽干嘛呀？这外企挣的也多，比你现在这酒店可是挣得多。
1: 哎呀妈，外企工作它不自由。
0: 现在自由啊，那不是每天也是按时按点的呀？嗯，
1: 那就好玩呗。
0: 整天就知道玩，从小到大就爱玩。你说你这男朋友教着教着也没影了，就跟玩似的。
1: 哎呀妈，你看你一直问问问，早知道不跟您出来了。
0: 你先想想，又烦我了吧？
1: 好，问，继续问，我不烦。
0: 男朋友呢？
1: 哎，吹了，我觉得不合适。
0: 再耗下去就成了老姑娘了，你知道吗？
1: 这话我不服啊！您当年不也是我哥？那换成老小伙了吗？
0: 你哥这跟接的，就跟没接一样。
1: 哎呀妈，我哥不一样，我嫂子在美国呢。
0: 我提你嫂子，你嫂子当初说去一年，现在三四年都过去了，就把你哥晾在这儿。
1: 哎呀，我哥不愿意去吗？要是去，分分钟的事儿。
0: 你哥那不是读博呢吗？怎么去啊？
1: 哎，他现在不结束了吗？可以去了。
0: 这可没那意思。
1: 哎呀，我哥是真傻，要是我呀，早去了。
0: 你去吧，没人拦着你，走吧。
1: 我去了啊。
0: 这孩子不拦你，
1: 好气，舍不得吧？看我去了，你怎么办？
0: 你敢？
1: 好，我不去。嗯，去嫁个老小伙。
0: 敢？
1: 那照片上我哥是最帅的，别人都不好看。我看了，这一个个的，而且我哥是最高的。
0: 那可不，你哥就是一个大高个儿。我看的
2: 胡姐，胡姐，哟，
1: 他哪儿
0: 呢？哎
2: 呀，胡姐，
0: 干嘛呀？
2: 我跟这儿等你呢，都急死我了。我有事儿跟你说，你赶紧。
0: 什么事儿啊？非得现在说？
2: 非得现在。
0: 我得着急回去做饭去呢。
2: 不不不不，我得现在跟你说。那个小欧，哎，要不你先回屋吧。我跟你妈有点重要的事儿要说。
1: 哦，行不行？潘大妈，那这样你们先聊，你别着急啊。哎呦，
2: 谢谢，这孩子真懂事儿。
1: 那我先回去了，妈。
0: 嗯，回去先把菜先摘了。
1: 行行行。嗯，你们说吧啊。啊，
0: 行。干嘛呀？
2: 急死我了，胡姐，出大事儿了。我那死鬼回来了啊！
0: 亮子他爸呀？
2: 不是，头一个，
0: 那国民党军官，台湾那个啊。哎，
2: 你猜怎么着？居委会说让我去接电话，我一拿起电话，虽然隔了40年，我一听我就听出他事儿来了。
0: 是啊。
2: 他说他要回大陆来看我。
0: 回来干嘛呀？接你去台湾去。
2: 什么呀，他在台湾早有家了，他儿子都30多了。
0: 那他回来干嘛呀？
2: 用不着你说呢，我寻思着他是不是回来要咱们这个院儿。他要是要这个院儿就麻烦了。你说这院被我卖出一半不说了，我没钱还他，他要要回去，我跟亮子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
0: 还真是的哎，别说你和亮子了，这一大院子的人也没地儿住去啊。
2: 是不，要不我就对不起你们，我就着急呢嘛。
0: 你凭什么给他呀？走了40多年，突然回来就要院子，凭

0: 什么呀？再说你跟他在一块儿也没享过什么福，不给他，
1: 不给他成啊！哎。

0: 知道他这回来干嘛呢，你就觉着人家来跟你要院子来了。等他来了再说吧。
1: 来了再说什么呀？
0: 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你说呢？你这人我发现老是往什么事儿都往坏处想。

0: 银铃朋友们，
1: 亲爱的银铃朋友们，
2: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0: 我是演员濮存昕。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3: 我是演员王帆，
4: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春妮，
5: 我是演员郝平，
6: 我是张英奇，
7: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8: 我是王传月。
9: 谁说退休以后就只能慢节奏啊？
1: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9: 用镜头解锁新潮银铃生活，
0: 专属你们的
2: 美好生活随手拍。
9: 乐龄摄影友谊赛，
1: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9: 不限题材，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1: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9: 欢迎您的参与，
2: 最终大奖，
3: 最终大奖，
0: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1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2: 咱是主角，我呀，
1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2: 老时间新体验，
13: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这
1: 哦，平平啊！哎哎，啊哎啊！你等会儿，等着。
2: 喂，平平。
3: 好
2: 的呀。哎，什么？回来？什么时候啊？哦，那你那……哦，赶时间啊！我知道，知道，知道。行了，得了，哎，好。
1: 平平要回来了。
2: 啊，平平要回来了。
4: 嫂子回来了。
3: 哎呦，高兴的，
0: 高兴啥了？
2: 听要回来，
1: 回来就不回去了。
2: 嗯，那个他说就是回来，作为公司的代表回来办点事儿去。
1: 那就是说，回来他还得回去不是吗？
2: 嗯。
4: 哥，你要是下次去，带着我啊。
5: 对了，刚才平平在电话里说，哪天回来呀？
2: 哦，说是五号，就是大后天。
5: 也是，这一晃就三年了，也该回来一趟了，是吧？
1: 没听明白呀、啊？还回去呢？
5: 哎，对，甭管那个怎么着，哎，我那个什么柳泉居，咱们定一桌啊，给平平接风。
2: 不用，爸，家里吃就挺好。出去干嘛呀？你看这弄几个菜是吧？热热闹闹的。
5: 你家里
1: 谁做呀？
2: 啊？
1: 没人做。
4: 当然是妈做了，是吧？咱家重要的日子、重要的饭都是妈张罗，妈是咱家大厨啊。没事，妈现在那个什么，到时候你看到那天，肯定妈张罗的最勤快。我给妈打下手。
1: 不可能
5: 啊！
1: 我心里边憋屈着呢。
5: 哎呦，这老太太还记仇了呢。
1: 什么叫记仇啊？之前那孩子事儿就不提了，就说这些年，哼，你瞧瞧，把咱们画就吊在这儿，上不来下不去的。算什么事儿啊？
2: 妈，没上不来下不去的，我这不挺好的吗？再说了，我这几年我也没闲着呀，忙正事儿，那不读博士呢吗？这才刚毕业。
5: 是，
1: 以后呢？
2: 因
4: 哎呀，你看嘛，以后我哥就是专家了，是教授了，可厉害了。
5: 是啊。来来，这吃饭吧，好，来来来，
4: 起来，
5: 来来来，
4: 我们先庆祝什么？来，庆祝什么？先吃饭吃饭，
0: 等爸买的啤酒吧，好吧，爸。
5: 对对，等会儿啤酒。
6: 爸，
5: 来
6: 来，先吃啤酒。
0: 慢点，慢点。
7: 亮子，
8: 嗯，
7: 妈是不是老的不成样子了？
8: 哎呦，爸，怎么着？约会去啊？
7: 去。不能在他面前跌份儿。
8: 妈，你好好想想，那他真不是我爸呀。
7: 想180遍也不是你爸，跟你没关系。
8: 那要不然我冒名顶替呗，啊，你就说我40来岁。
7: 儿子，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钱比你亲爸都重要吗？
8: 他是不是真有钱呀？
7: 这个别问我，我不知道。
8: 这你能不知道啊？
7: 我当然不知道了。他走的时候我才19岁，我们都40年没见了。妈愁死了，你帮妈分析分析。嗯，你说这么长时间了，他突然说要回来见我，他什么意思？
8: 嗨，肯定想你了呗。但是妈，我得跟你说好了呀，这回他要带你回台湾啊，你必须得带上我，要不然你走不了。
7: 嗯，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这小院待着，我觉得挺好的。
8: 嗯，
7: 我就发愁，你说他突然要回来，他会不会把这小院要收回去？他要收回去就麻烦了，这院被我卖了一半，我没钱赔不说了，他要真收回去，那我就完了，咱俩连住的地儿都没了。
8: 他敢？
7: 那要真开呢？
8: 哎呦，妈，你放心吧，这不有你儿子吗？我怎么着也能保住这几间小屋子。再说了，当时你也是明媒正娶进来的，那 他不能这么不讲情分吧？要他现在说不准就在台湾早发了，还在意这几间小破屋子？
2: 我看，我看看，
4: 退了没有啊？
2: 没退烧啊？
4: 我说我这头疼的怎么跟裂了似的？
2: 不是，这是退烧的，怎么不管用啊？我跟你说啊，咱再观察俩小时，你要还这么烧，必须带你去医院。
4: 哎，不去不去医院。
2: 不行。
4: 是。
2: 还有啊，甭管明天好不好，都不能上班了，啊。踏实挨家歇两天吧你。咱不稀罕你那什么劳模奖金。
4: 怎么又跟我提这劳模这茬儿啊？
2: 忘了，
4: 我都病成这样了，还记得我？现在这厂里的产品啊，销量上不去，然后厂里又搞什么技术革新，就新进那些设备，别说用了，就连那图纸我都看不太明白。
2: 就。你别告诉我你是因为这事儿着急给急发烧了吧？
4: 哎呀，别挤兑我了，我这难受成这样了。
2: 哎呀，我不早跟你说了吗？我根本不在乎你当不当劳模，评不评先进，我就在乎你高不高兴，平不平安，是不是跟我一块儿过受委屈。
4: 可是我还是想当劳模呀，啊，我就是想当劳模，哎呦，我还是怀念那种日子。
2: 劳模不也发烧吗？哎。

0: 呦，干什么呢？这是啊，不年不景的，够勤劳的呀。
1: 平平要回来了。
0: 哦，我说的，平平要回来了，立马变劳模了，是不是啊？啊，你真是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你忘了那会儿咱们跟这儿抱头痛哭的时候，
1: 你有劲没劲啊？
0: 特别有劲。
1: 哎，你干嘛来的？
0: 哥们儿来跟你告别的。
1: 告别？去哪儿啊？
0: 美利坚。
1: 真去啊？
0: 那可不，机票都订好了，就这两天的事儿。
1: 你说你去那儿能干嘛呀、啊？你
0: 当保安。
1: 哎，你没发烧？
0: 哎，去去去！
1: 不是，好好的海关副处长你不当。你跑美国去当保安，你疯了吧你？
0: 那我想去美国的海关，人家不要我，是不是？再说了，人冯夏费劲巴拉的给我安排了一工作，这哎，保安怎么了？啊？哥们儿觉得这保安就是一跳板，没准半年之后哥们儿开保安公司呢。哎，到时候哥们儿，你
1: 我对保安不感兴趣，你真这么想啊？
0: 啊，我就是那么想的。
1: 我去，哎呀，冯夏也是，真搞不清楚，你怎么就那么愿意当他的附属品呢？
0: 哎，这话说的有点过啊！什么叫附属品啊？哎，哥们儿，这是追求崇高的爱情。我都想好了，咱哥几个一块儿过去，没准能在人美国呀、啊，打拼出一番新的天地来，干出一番大事业呢。乐什么呀？哎，
1: 那是。
0: 您是谁呀、啊？您不是那？对呀、啊。哎，你要是去了那儿，哎，咱弄一保安公司，那你就学历最高的保安。保安博士，博士保安，
1: 去你的！
0: 干什么？
1: 累死我了！
0: 我就是你们家一长工，是不是？
1: 我们家保安，
0: 得，那我乐意。
2: 妈，您叫我回来，就您一人啊？一会儿呢？
3: 我让一朵出去替我办点事情，你坐吧。
2: 什么事儿啊？跟我谈什么呀？平平的事啊？
3: 我跟你聊什么平平的事啊？我今天重点就是聊聊你的事情。
2: 我的事有什么可聊的？这车轱辘话来回说了。
3: 一达，都三年了
0: 啊！
3: 你跟那个皮侠打算怎么办？
2: 不怎么办。
3: 什么叫不怎么办呢？啊，反正我跟你爸也是在退休的状态啊，我们也不怕丢人。你只要不让那个皮侠来家里闹，你们两个爱怎么样，我们也不管。
2: 他敢来家里闹，妈，我说您就别操心了，这事儿真的跟您没关系。
3: 你还是不是我儿子？你要是就跟我有关系。
2: 啊，我跟皮侠结不了婚，现在。
3: 哼，当然你们结不了婚。你跟群英还没有签字离婚呢，你拖着不签字，到底什么意思啊？就是不想跟皮侠结婚，对吧？
2: 也不是，我以前不说了吗？我不想跟群英离婚。
3: 你既然不想跟他离婚，那你为什么不去四川找他来？
2: 那是以前，现在没必要。
3: 什么叫没必要？
2: 我想通了，签字，我已经给群英打过电话，明天他就回来。
3: 群英明天就回来啊？
2: 拖着也没什么意义，回来吧。
3: 一达，妈说句心里话，我是不希望看到你跟群英离婚的。可是我也看出来了，群英的态度非常坚决。你看，她一走三年，对吧？他不想见你，但是 总得想见儿子吧。可是他一直没有回来，就是在等你的信，等你叫他回来签字，否则他不肯回来。
2: 所以啊，我成全他。
3: 你说的叫人话吗？啊，你成全他，你毁了他一辈子。那我说一大，你的心里就没有一点内疚吗？你真是变了你。你说说，你回北京多少年了？有十几年了吧？啊？
2: 玲玲多大，我就回了多少年了。
3: 当年你在大三线，一待就是十年。我跟你爸担心你，怕你在那待一辈子，我们就费尽周折，想尽办法才把你给办回来。
2: 是。明明跟我爸现在还不知道干嘛。
3: 可结果啊，结果你又怎么样呢？
2: 啊，我知道您跟爸都有意见不满意。
3: 你是我们俩的儿子。

0: 我们对你啊，就两个字，
1: 失望。
0: 当然了，你的努力和成绩我们也是看到，可你的生活却过得是
1: 一塌糊涂。
0: 你自己也感觉到了吧？
1: 那谁肚子疼谁知道。
0: 一达，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呢？
1: 我也喜欢以前的我自己。嗨，怎么说呢，可能是真的环境改变人吧，这不知不觉就成现在的人。
0: 你现在挣的钱也足够你花的啊，你完全可以回到家里过上一个安稳的日子，多多陪陪琳琳，做个好父亲，可以吧？
1: 是，妈，我也想踏踏实实过日子，陪陪我儿子。可是怎么说呢，做生意就是这样，你有100万的时候你就想着有200万，你有了200万的时候你就想着挣1000万1亿，没办法。是，我也知道这钱最后对我来说也就是个数字而已，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但是真的我想收手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这摊子已经铺开了，你欠人家的钱，人家也欠你的钱，怎么办？那只能咬着牙继续走下去啊。那如果这个时候来个刹车，一定车毁人亡。
0: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真的有那么大吗？我看未必，关键是这个地方变没变。

0: 歇会儿吧，差不多了，
1: 干完了。哎呦，哎呀，看看啊，多么温馨又浪漫的小屋啊！哎呀，多么适合这对久别重逢的小夫妻啊！啊！哎，陈峰啊，哥们儿善意的提醒你啊，悠着点儿，别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2: 能不能盼我点好啊？五十步就别笑一百步啊！
1: 哥们儿身体好。哎呀，哎，我有一预感，我总觉着咱俩下回见面肯定是在美国。
0: 嗯，搞不好真去看你了。
1: 是不是啊？嗯，哎呦，我就知道你明白我的心思，知道我怕孤独。
0: 别腻歪了，就不怕被人笑话？
1: 笑话什么呀？哎，如果你是一女的，或者我是一女的，哪有平静的逢下什么事儿啊？爱去哪儿去哪儿？怎么的了那就？哎，一晃，哎，20多年了吧？咱们认识。
0: 是啊，20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
1: 1971年，
0: 对，
1: 咱们一块进的高一四班，你是班长，平平是学习委员，我是体育委员，
0: 我还当过团支部书记呢。
1: 是，您还是知青点点长呢。嗯，弹指一挥间啊！哎，按说咱们这个年龄不应该是怀旧的年龄啊，可是我这一要出国吧，好多事儿都想起来了，一些针头线脑的事儿都想起来了。
0: 你那就是老了。
1: 嘿，
0: 现在什么都别想，就踏踏实实的去美国陪冯夏啊。
1: 那行，那老婆跟朋友那是两码事儿。我告诉你，我季红兵一个都不能少，什么都不能缺。
0: 你那是贪画。
1: 哎，哟，嘿，
3: 红兵也在这儿呢。
1: 哎哥，哎，你们今儿归着屋子是吗？啊，
3: 归着屋子你不叫我？
0: 你什么时候干活啊？再说了，给你打电话你以为接呀？
3: 你打单位那电话，我在外边我接不着。
1: 嘿，
3: 这小屋归着完之后还真行啊，
1: 我这成功还可以的。
3: 哎，正好。花生卤肉啤酒，咱们现在给他贺个新居。
0: 嘿，得嘞，
1: 大海哥，我还真没这口福了，我得赶紧回去收拾行李了。
3: 干嘛去？
0: 去美国，明儿就走。
3: 嘿，你们这一个个，真是追着国外的月亮跑。
1: 嗨，我这是追着我媳妇儿跑。
3: 行，
1: 那行，我先撤了，
0: 明儿我送你吧。
1: 别，你好好将养好身体。到这平定回来，到那之后我给你打电话。
4: 保重啊。
5: 嗯，
4: 保重，好好的，要是不适应就回来。
5: 嗯，啊，我跟张浩港啊，盼着你去啊。
4: 哎，
1: 走了，大海哥。
3: 好嘞，兄弟，保重啊，多保重。
0: 美国见。
1: 美国见。
0: 我送你。
3: 慢着啊，
1: 留步留步，
0: 打电话啊。
1: 哎，
0: 到这儿来不会就是为了喝酒吧？
6: 哎呀，还真不是，我是想找你聊聊公司的事儿。我觉得这公司现在遇上大麻烦了。
0: 什么麻烦？
6: 你比如说前一日子林一达进了一批货，400台日本原装的录像机是通过批文进的货啊。本来呢空手一倒，花一批文钱净赚，结果这货到了，人家买家变卦了，人不要了，这货全都囤公司仓库了。
0: 那货钱你们付了吗？
6: 能不给吗？我打听了，就这种录像机在商店里边卖9000块钱一台，根本没人要，那商店里边光囤货都囤了几万台，你说我们这批怎么办？
0: 放斜一点卖啊。
6: 问题是他干嘛？那得赔多少钱呀？
2: 真是欠考虑，这种事儿就是有风险。那你现在是销售经理，你可得小心呐。
6: 我这儿你放心，违法乱纪的事儿我是不干。我就觉得，人家林一达，那是对我真不错。你说我难的时候，人家帮过我多少回？反正我现在给他干活，我也不惜力，我是尽力，我能帮到他哪儿就算哪儿，我就当报恩了。
2: 没变，还是那样。
6: 我能变哪儿去呀？
2: 吃点东西。
6: 哟，都这点了，我不跟你喝了，我得赶紧走了。
2: 去哪儿啊？
6: 今天晚上啊，宴请洪老板，我得作陪。
2: 亮子他得救啊！
6: 啊，嘿，人家现在啊，房地产大老板，真真正正的洪大老板。
2: 是吗？
6: 我走了啊！
2: 少喝点啊！
6: 嗯，你待着吧啊！
2: 哎。

0: 对了，洪先生，我今天还叫了我另外一个朋友，他是我之前在机关工作的同事，现在在局里呢，他是就是最有实权的处长，他已经答应我们了，帮助我们做房地产的生意，马上就到。
1: 哦，你就说北京？
2: 嗯，
1: 我看了北京。
3: 少爷，你的朋友我也看好。
0: 没问题，不过也不能让他白帮忙，该感谢的也得感谢，是吧？
3: 也是。
1: 听说大陆这两年在反惯岛，反腐败。
0: 这个我们也听说了，不过呢，我那个朋友只要今天能来，这个批件就算是到手了。
4: 喂，哎，您稍等啊。
0: 谁呀？
1: 黄处长。
0: 黄处长，对对对，人都到了，就差你一个人了，啊？什么？哦，好，好，你到门口了，嗨，那我出去迎一下你啊。好好好。
4: 哎，我去。
0: 没没没，哎，陪洪先生，你先点菜
4: 啊。
0: 等我朋友来了，咱们就可以吃饭了。
4: 好
0: 吧。
4: 好。哎，李达，你这饭都吃了。
5: 哟，嘛呢？
0: 我跟你说，那哥们儿出事儿了，上面正查他账。
5: 不是，你不是说他爸是一大官吗？
0: 那有什么用啊？小子胆儿也够大的，他光倒批文吃回扣就挣了好几百万。

0: 他爸官再大也没用啊。
1: 不是，那听这意思，咱们那笔买卖也瞎了呗？
0: 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得出去躲躲去。其中有几个批文还是经过我的手倒出去的。
1: 躲哪儿去呀？
0: 先去广州、深圳吧，不行再去海南，那边不是新成立的省吗？
2: 哦，对了，
0: 这录像机的事儿啊，就拜托给你了。
2: 这是替我的。
1: 行，这事儿我能办好了。那你准备什么时候走啊？
0: 一会儿就走。
1: 这么着急啊？不是，一打五，我这插句嘴啊，你这至于吗？这倒批件的人多了，你这顶多算一二传手啊。
0: 一听你就明白啊。我告诉你啊，这一旦查到我头上，就得把公司所有的账目都得查一遍。这光是逃税这一项，就能罚得你倾家荡产，你不跑等死啊？
1: 那你赶紧躲躲。不是，那你躲着你身上带不带钱啊？
0: 我还100多块钱，差不多吧，只要不请人吃饭。
1: 行了，钱的事儿你甭着急，我那还存着点呢。不过今天晚上取不了了，明天我全都给他取出来。你呀、啊，你甭管到哪儿，你到那儿之后全都安顿好之后，你给我打电话，我马上给你汇过去。
0: 行，就这么办了，算我借你的，以后啊就从录像机的钱里面扣。
1: 哎呦，你跟我提什么借不借呀？谁没走窄的时候？那我栽的时候不就你拉着我吗？这录像机的事儿啊，你不用着急。我只要卖出钱来，我压着这笔钱我找你去。
0: 答案不联系。
1: 不是，那平平怎么办呀？我可听说他明天要回来。
0: 这次见不着了。哎，对了，跟任何人都不要说我去哪儿了，他们要问起来你就说我出差了或者不知道。
1: 明白。不是，你别慎着了，赶紧走吧，这儿有我呢。
0: 谢了，兄弟。

0: 杏，吃泡。
1: 嗯，好奇啊。
2: 水果，迎爷爷一回啊。
1: 哎，我怎么走呢啊？工作。

0: 喂，哦，老万呐，啊，是是是，好久不见的啊，好好，你说你说，啊，什么？什么？一打这。
1: 爸怎么样了？
2: 哎呀，你哥出事儿了，你爸跟齐云武去。哎呦，我吓死了！你说，我做梦也想不到，我的儿子义达能够畏罪潜逃，真是个败家子。
1: 妈，您先别难过，我问过姐夫了，跟他了解过了。我哥是因为别人的案子牵扯进去的，目前法院还没有起诉呢。
2: 逃跑，说不定心里是有鬼的。哎呀，你说，我担心出事，可就偏偏出事。
1: 您别着急，这样，我呀，通过朋友，从侧面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另外，这件事情对我哥和我哥的公司有没有影响？
2: 好，好，好，你赶紧帮忙打听一下，好吧？
1: 哎。一定别急坏了身体啊！
2: 我真担心你爸。
1: 哎，爸，爸，你感觉怎么样了？好点了吗？
3: 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2: 别急啊，海明，正光答应帮咱们去想办法。
4: 是是是是啊。
2: 爸妈，
4: 身体
2: 群英，你回来了，不要紧吧？
3: 你回来了。
2: 哎，我刚到，您这是怎么了？
5: 一达，一达出事了，你爸给气的。
2: 一达出什么事儿了？
5: 你过来，群英，你爸跟你讲啊，我得去大夫那儿去问个问题。
1: 先过去了，您就把心放肚子里啊，别上火。
2: 妈，您别急啊，
5: 你赶紧去帮他问一下。
4: 好嘞，
5: 走走走，
1: 看着爸，
5: 我马上回来。
1: 妈，您别急。
2: 一达出什么事儿了？
6: 退了吧。
0: 行，摸摸。看来还是妈那姜汤管用。那你哪儿都不能去啊，挨家好好躺。你看，
6: 我知道，我知道。
0: 那我上趟公司啊。
6: 不是，这林一达都跑了，他都畏罪潜逃了，你还上什么公司啊？
0: 你别那么说人家，这事儿没查清楚呢。风口浪尖出去躲躲也正常，不是他走得急，这公司还剩下点事儿，都是遗留问题，我得去帮他处理处理啊。
6: 这不是还有亮子呢吗？
0: 乔金提这人他能干什么呀？哎，一达对我真不赖，又那么信任我，我得帮他啊。
6: 知道了，去。
0: 你想了再喝一碗。
6: 哎呀，知道了，你怎么那么絮叨啊？
2: 爸，先别着急，等等消息再说。
3: 嗯，啊，青阳，我听你妈说，你这次回来是……
2: 爸，先不说这个了。
3: 你跟义达离婚的事。我们不勉强你，你是等他回来也好，还是先回老家也好，他既然答应了，这是迟早的事。君阳，这个家呢，你还是先不要回去。如果一大的事把你牵扯进去，我们不忍心。
2: 爸，你和妈一直都对我挺好的，现在一大出事儿了，我怎么能离开这个家呢？这样吧，在一达回来之前，我先回家住，这样早晚也有个照应。我听一朵说，平平不是也要回来了吗？这家里也不能太冷清了。
3: 君阳，你真的不怕被牵扯进去吗？
2: 爸，没事的。
3: 也好， 林凌峰需要你。
5: 锦玲，你说，是乱，心里头更乱。
4: 妈，别太着急了啊。
5: 能不着急吗？你爸又闹着要出院。
4: 出院？
5: 说是平平要回来了，他不愿意在医院里让平平看到他这个样子。
4: 爸现在出院能行吗？
5: 我刚才问过大夫了，大夫说可以的。
6: 你得多躺着。
7: 我这儿啊躺着睡不着，这老躺着就乏了。
6: 不是病了吗？
7: 哎，刚才画回来说什么了？
6: 扎了一头就走了。明儿不是平平回来吗？要来家吃饭。他这一安排，我就得忙活。
7: 那您这心里也美着呢。
6: 你说妈是什么命啊？
7: 哟，这还用问？操心的命呗。
8: 我觉着也是。
6: 这脑袋一沾枕头，哎呦，就开始琢磨琢磨这个，琢磨琢磨那个。我就好像从来都没琢磨过自个儿。
7: 是这一大家子，大的大，小的小，哪个不要您操心呢？您这也是够辛苦的。
6: 其实有的时候啊，妈心里还挺知足的。你们一个个都围在我身边，你瞧那平平他们家，哎呦，又是知识分子还是干部，你说俩孩子没有一个陪着他们的。那天平平他妈还跟我唠叨这事儿呢。

0: 是吗？我前两天啊听大海说平平他哥林一达好像出了点事儿。
1: 嗯，林一达出事儿了？
0: 听说人都跑了。
1: 那大海呢？
0: 啊，瞧您一说这事儿，您先想大海。
1: 大海不是在他那公司吗？大海没事儿吧？
0: 那他能有什么事儿？你跑销售的，
1: 没事儿就行。哎呀，你说现在做生意也是不容易。
2: 好嘞，回去之后啊，就把刚才说的那些东西全都记下。
3: 早点把资料都整理出来了。
4: 哎，副总，检察院的人怎么来了？
5: 公司被查封了，要查账。
4: 咱公司人呢？
5: 树倒，猢狲散呗。
0: 我说汉民啊，你先回房间躺一躺吧。啊，
2: 老躺着不舒服，在沙发上歇会儿啊，再跟陈浩聊聊。
0: 哎呀，你看看你这刚从医院里出来，你就把自己当成个好人。来来来，喝水。
3: 爸，你想吃点什么？我买菜了，我这就去做。
0: 给你爸就熬点粥什么的，清淡一点。
2: 对 对。
0: 你想吃点什么？
6: 我都行，你们吃什么我吃什么。
0: 我来跟你一起做啊！来来来，
6: 妈别累着啊。
0: 哎，没事。
2: 哎，陈欢。
6: 哎，
2: 一刀的事打听怎么样了？
6: 回信了，说是检察院已经介入了。公司已经被查封了，我朋友的意思是说，公司的账目没有大问题，可能有一点损失，不过还好的是，倒卖批文从中获利的主犯不是润达。
0: 秦一啊，你一个人在老家这几年过得好吧？
3: 妈，哎，我回四川啊，没靠家里人，跟人合伙开了个菜馆。
0: 哦，你还是做老本行啊。
3: 别的我也不会呀，刚开始挺难的，但一年之后就有起色了。
0: 我们晓得你很能干的。
3: 哎呀，逼到那份上了，不干也不行啊。
0: 哎，你这几年想琳琳吧？
3: 怎么不想啊？我就这个儿子。想的呀，不知道让我哭了多少回。不过妈，我说过的话算数，一达不亲自离婚，我是不会回来的。
0: 琳琳也想你。
3: 是啊，我跟琳琳啊，一点都不生分，就跟昨天刚分开一样。
0: 哎呦，琳琳见到你那个样子啊，让我心痛呀。
3: 妈，我有个想法，我想回北京干。
0: 哦，你要在北京开餐厅啊？
3: 是啊，回头逮着空呢，我得去看看地方。北京啊，地方大人多，天南海北的人都有。我觉着吧，在这儿干餐饮最合适了。
0: 哎呦，这个想法我太支持了。这样的话，琳琳就可以天天见到你了。啊，好。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你说这辈子啊，搞研究做领导，还培养了一些干部，他们个个都挺有出息的啊，怎么到头来自己的孩子反而成了问题最多的呢？
6: 爸，您别自责，现在市场上这种现象成风，而且这股风气很猛，现在就是有很多人被眼前的利益和诱惑冲昏了头脑，蒙蔽了双眼，带下了水。这一达呢，算是其中一个。其实这些年像这种现象屡禁不止，其中的原因呢，方方面面交织在一块儿，每个行业都摆脱不了。
2: 是啊，我也一直纳闷，按说改革开放是好事，为什么各行各业都出了那么多问题呢？啊，就说这林一达吧，啊，回北京进机关，眼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样子，让人心惊肉跳啊。
6: 哎，俗话说得好， 餐如火，不饿则燎原，欲如水，不饿则滔天。有时候欲望就像人心里的怪兽，蠢蠢欲动，它驱使着人铤而走险。还有一些人手握权力，迅速把权力变现，于是权力呢，也就变成交易的筹码。爸，我跟您在一起这么多年，您从来没有给易达开过方便之门，这是我最钦佩的地方。
2: 陈欢，哎呀，听你这么一说呀，我的心宽多了。
6: 爸，您就该这么想，在结果没有出来之前，一切都是未知。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等，我们要相信法律，也要相信易达。
7: 汉明，平平回来了。
8: 哦，
9: 平平回来了，嫂子。
8: 怎么样？

0: 跟我走的时候一模一样，一点都没变。
1: 想家了吧？
0: 每天都在想。

0: 牛郎，哎，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村头厕所没纸了。
1: 什么破消息？传统节日哪儿麻烦？
2: 太麻烦了。
1: 问你啊，啊，
2: 随便说一个。
1: 过元宵节哪儿麻烦？
2: 你不得包元宵吗？哦，
1: 哎，过端午节呢？
2: 你不得包粽子吗？
1: 过中秋节，
2: 你不得包月饼吗？
1: 你们家跟稻香村上班是吧？
2: 跟那儿上班干嘛？
1: 怎么什么全自己干呢？
2: 我们家喜欢自己包。
1: 不跟我抬杠是吧？
2: 什么叫抬杠？它就是麻烦嘛。
1: 我再说一节日啊，任何美食都没有了，我看你怎么说麻烦。
2: 什么节？
1: 七夕，麻烦吗？
2: 哎呦，七夕最麻烦了。
1: 知道七夕讲究什么吗？
2: 讲究什么最多了，就送个礼物什么的呗。
1: 情侣之间，哎，为什么觉得麻烦呢？
2: 为什么呀？
1: 不提前准备。
2: 哦，这还真是，
1: 是吧？你看，距离明天七夕，还有很长的时间。
2: 啊，对，
1: 问你，你准备礼物了吗？
2: 是你送我呀，还是我送你呀？
1: 咱俩互相送，像话了？
2: 什么意思？
1: 单身女孩。
2: 哦，你要送我一个单身女孩？
1: 对，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2: 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1: 我问你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2: 哦，你问我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1: 听不懂呢？
2: 送我呀。
1: 我白白胖胖送给女孩，
2: 我家要一袋，哎，多好啊！
1: 不，
2: 镇宅
1: 什么玩意儿？
2: 不是，就我送给女孩，
1: 送你。
2: 对喽、
1: 那要送那姐姐呢？
3: 送我呀。
1: 送这妹妹？
3: 送我呀。
1: 送这大哥？
2: 送我就不太合适了吧？
1: 多心，
2: 大哥送我干什么呀？
1: 老送你像话吗？
2: 那我哪知道送什么呀？
1: 问我呀？
2: 问我，你是傻子吗？
1: 我让你问什么呢？我
2: 哪知道问什么呀？
1: 问我送什么？我告诉你啊！
2: 啊，行，我送什么东西？
1: 主要看你预算是多少，
2: 打算花多少钱，
1: 就这意思。
2: 哎，这么说吧，啊，假如第一次我跟女孩见面，预算啊，最好是别超过30块钱。这样的核算成本下来我就不合适啊、哎、最好是30以里。
1: 你这出门你妈也放心是吧？
2: 这叫怎么说
1: 话？30以里啊也行。
2: 我送点什么？
1: 没问题。
2: 我送什么呢？
1: 送2碗炸酱面。
2: 错了。
1: 怎么了？
2: 不了解女孩啊，人女孩胃都小，一碗都吃不了，干嘛送2碗、啊、
1: 1碗不行。
2: 为什么呀？
1: 1碗呼你脸上不解气、
2: 啊、什么叫呼脸上像话吗？
1: 这废话，你就花30啊。
2: 咱没钱呢。
1: 没钱没事啊，30可以。
2: 送点什么呀？
1: 可以送个首饰。
2: 送个首饰？
1: 对啊。
2: 耶、比心。
1: 不，你等会儿。
2: 爱你哦。可
1: 以。你腻不腻的朋友、哪个首饰啊？
2: 不是比划首饰吗？
1: 穿的戴的那个首饰。
2: 金银首饰啊，30块钱
1: 没问题啊。
2: 我送什么首饰？
1: 30啊，啊，你可以送一个假的铜项链。
2: 哎，李涵，你琢磨琢磨你这个物件啊。
1: 怎么了？
2: 假的还是铜项链？别人女朋友出去人都这么问啊。哟，张姐，你带这个名牌包是假的吧？啊，我女朋友出去人怎么问呢？哟，妹妹，你带这铜项链是假的吧？怎么着，我女朋友背车链子就出门了是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
2: 那你什么意思？
1: 你没钱呀？啊，也没关系。
2: 干嘛呀？
1: 有不花钱的办法。
2: 这好，我爱听这个。
1: 可以吧？
2: 不花钱我来什么？
1: 送真诚，见面送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分钱也不花。
2: 我第一次见人姑娘，我上去就抱人家，人不揍我吗？
1: 第一次肯定不太合适。
2: 就是
1: 好了以后啊，送一个温暖的拥抱。哦，你要第一次不行，就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啊，安慰一下凉凉的自己。
2: 我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
1: 对啊，
2: 人家大七夕的这公园里都拥抱呢，我过去我自己抱自己，这玩意儿好看吗？这个，这能体现出什么来呀？
1: 可以了，
2: 这有意思吗？
1: 可哎啊
2: 哎，这种能什么感觉呢？这种哎呀，这幸福吗？这个啊，这能体会出什么感觉吗？我自己抱自己很没有意思、
1: 您看这池永志跟一肉虫子似的，你看见没？
2: 说谁是肉虫子呢？
1: 赖我了，
2: 讨厌！
1: 声太大了，
2: 真是的，小点声也不行啊！小点声说我想
1: 你知道为什么说你吗？
2: 凭什么呀？
1: 老说这烦那烦不爱过啊，因为你不了解这个节日啊。
2: 不

0: 有什么不了解？都了解呀。
1: 我一问你就不知道。
0: 你问呢？
1: 七夕是哪天？
0: 七月初七。
1: 还真知道啊。
0: 那有什么了？
1: 问点冷门知识就把你问住了。
0: 我还真喜欢听那冷门的。你说，
1: 问你啊，
0: 什么知识？
1: 古代七夕啊，有什么习俗？
0: 古代七夕有什么习俗？
1: 对了，
0: 搞对象啊。
1: 不是，我说古代，
0: 古代也得搞对象啊。古代要不搞对象，哪来的现代呀？哎。那一层一层传下来的呀，
1: 这歪理邪说啊，
0: 这歪理邪说就是这么回事儿。
1: 我问你，过去古代的时候啊，俩人送点什么东西？
0: 古代时候送什么礼物？
1: 过去
0: 送稻香村，
1: 不合适。
0: 送两碗炸酱面，哎，啪啪。
1: 我老有你的事儿呢，
0: 那什么意思？
1: 不对啊，
0: 那你说
1: 过去讲究送针，
0: 送针。
1: 对了，
0: 送给容嬷嬷了。紫薇小燕子，我扎死你！啊，你再不听皇后的，我告诉
1: 你。别说话了，你
0: 怎么了？
1: 扎死谁呀？这个啊，
0: 不是送针吗？
1: 不是扎人去，
0: 那什么
1: 送给织女？
0: 那这玩意儿干嘛呀？
1: 过去有个习俗嘛，啊，叫穿针乞巧。
0: 哦，是是，
1: 这故事都熟悉吗？
0: 啊，对对对，
1: 就是织女，哎哎，跟牛腩那个故事嘛。
0: 对。哎那等一会儿啊，这个织女和牛腩可能是两个故事。
1: 怎么能是两个故事
0: 呢？肯定是两个故事。
1: 织女啊，跟家炖着牛腩，嗯，等着牛郎。
0: 那牛郎就别回来了，那牛都给炖了，还回来干什么呀？
1: 不，我
0: 这牛郎回来都失业了，你知道吗？
1: 我记得有一个织女跟，
0: 就织女牛郎，
1: 牛郎织女的故事。
0: 哎，
1: 这个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0: 是也熟悉，
1: 但一般熟悉啊啊，都是之后鹊桥会分开以后
0: 啊，对，
1: 怎么相识，大家不了解。
0: 哦，这还真没听说过。
1: 这段你熟悉吗？
0: 我倒是听说过，
1: 知道点儿。哎，那好办了。
0: 啊，怎么了？
1: 为了介绍这个七夕这个传统的知识，啊，
0: 怎么办？
1: 别这么说了。
0: 什么意思？
1: 把这个部分演出来，看着特别生动。
0: 行，我配合您一下，
1: 可以吧？
0: 哎，好，
1: 简单分个人物啊。
0: 行，
1: 比较多。
0: 你来谁？
1: 三个人物啊，我来俩。
0: 嚯，那一个二
1: 啊，我来这个老牛啊，跟牛郎。
0: 行，
1: 哎，
0: 那我呢？
1: 你演真，
0: 我炸死你。狠狠地炸死你！
1: 怎么暴力了你？
0: 像话吗你？
1: 我怎么了？
0: 仨人物，我最后我演一针，我演针我怎么演呢？我是等雷是吗？我在这儿，
1: 比雷针什么呀？
0: 我演什么针呢？我
1: 知道你能演什么呀？
0: 那不还有一个七仙女呢吗？
1: 你这模演织女是吗？
0: 怎么了？我演
1: 我要牛郎，我也不等你。我跟你说，
0: 不等我就是作比成样，大伙儿了解这风俗故事，
1: 就为演一下。
0: 对喽，
1: 可以。哎，那咱们就从这个。牛郎啊，跟老牛哎偷看织女洗澡开始。对，
0: 不是这个老牛怎么还偷看人洗澡呢？
1: 你不了解呀？嗯，是老牛看见才告诉牛郎的。
0: 有因有果，
1: 百因必有果嘛。
0: 哦，
1: 对不对？前因后果得了解清楚了。
0: 行行行，
1: 可以吧？
0: 哎哎，
1: 注意啊啊！你是这个七个仙女同时下凡
0: 啊？我七个仙，
1: 你得把这七个都演出来。
0: 我得把七个都演出来，
1: 看你这表演功力啊，
0: 这难度有点高啊。
1: 试试，
0: 我试试啊，
1: 这得开始，
0: 争取演好了，
1: 来一回。
0: 哎呀，哎呦，想不到这里的河水怎么这么清凉啊！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赶紧来洗呀！
1: 不是，
0: 哎呦，这水确实舒服。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赶紧来呀！
1: 不是，别别，
0: 哎呦，这水太舒服。大姐、二姐、三姐、四姐，赶紧来呀！
1: 不是，
0: 哎呦，大姐、二姐、三姐，赶紧来呀！哎呦，大姐、二姐，赶紧来呀！哎呦，大姐，赶紧来呀！哎呦，别说这水确实舒服。来，七枚、六枚、五枚，
1: 怎么还往回数啊？不是，你这七仙女是俄罗斯套娃呀？怎么都叠着出来了呢？
0: 我说一块
1: 七个进了玲珑塔了，是怎么着呀？
0: 玲珑塔干嘛呀？
1: 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一人演七个，我演得过来吗？我
1: 赖我行吗？
0: 啊，
1: 演一个就完了，
0: 那改一个
1: 就演织女一人行吗？
0: 啊，行，你就说演一个就
1: 在这儿洗澡。
0: 哎，洗澡
1: 可以吧？
0: 好好，我注意了。哎，哎呦，这水太舒服了，来搓澡，哎，搓泥儿，搓泥，
1: 嘿，哎，不，你的兜，
0: 我就喜欢这种洗澡。
1: 别洗了，别洗了，
0: 怎么了？
1: 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啊？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0: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啊。那你说姑娘怎么洗澡？
1: 他是那个
0: 就这么样吧，就这么样吧，
1: 还是的吧。哎，洗澡，嘿，搓泥真好。
0: 你傻乐什么呀？
1: 怎么了？
0: 你个色牛你！
1: 还色牛呢呀？
0: 废话，你光看光乐呀你！
1: 我不得

0: 看清楚了吗？
1: 看一眼就得了。
0: 干嘛呀？
1: 告诉牛郎去。
0: 就告诉牛郎。
1: 讨厌。
0: 牛郎，哎，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村头厕所没纸了。
1: 什么破消息？这消息值得庆幸吗？这消息？
2: 那什么消息？
1: 那个仙女

0: 这两句话怎么就说不明白？
1: 你知道你来，我看你怎么演这老牛行不行？
0: 我来就我来，
1: 来
0: 不就两句话
1: 吗？
0: 哎，牛郎，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1: 怎么的？
0: 村头厕所没纸了。
1: 不会不会你啊？不是这不是让你学我？
0: 别那个，告诉你重要的消息。村头有仙女洗澡，确切的说是有七位仙女洗澡。你只要偷走其中一位的衣服，她将来就是你的妻子了。
1: 那我要偷七个呢？
0: 想什么呢？
1: 还都是你过来，
2: 不憧憬一下吗？
0: 不行，你就一个。
1: 那这样我就谢老牛，
0: 哎，
1: 见吃女去了。
0: 哎，见吃女，
1: 就得开始。
0: 哎呀，
1: 谢老牛。
0: 哎呦，有人。
1: 你菩萨，让我牛郎也洗洗吧。
0: 演什么呢？猪八戒是吗？哎，刘月洗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看你我不高兴
0: 了。你不能这么打招呼。
1: 怎么？
0: 你客气点，
1: 推进剧情。
0: 哎，对、
1: 啊、对。织女，
0: 哎，
1: 你看我把你衣服偷走了，是不是可以跟我回家了呢？
0: 你不是牛郎，你是流氓啊！
1: 怎么了？就这么个剧情啊！
0: 你偷走衣服就跟你走啊？
1: 那怎么着呀？
0: 你能客气点吗？表达表达。
1: 那这样送你个礼物行不行？
0: 哎，这还差不多。
1: 今天啊，我就送你个定情信物。
0: 送什么礼物啊？
1: 送你两碗炸酱面，啪啪！
0: 去你的吧！
3: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5: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5: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4: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5: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4: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6: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啊！
7: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6: 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不好，快跑！
8: 主公，还去赏景吗？
9: 不去了。

0: 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1: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2: 为什么我搞不上对象？
3: 为什么？
2: 交际面太窄。
3: 这话对，
2: 多认识点女孩，保不齐有那个眼瞎的呢。我自己我也纳闷啊，你说我往这一站，我怎么到现在搞不上对象呢？
3: 怎么呢？
2: 你小伙子往这一站，除了没钱、没车、没房、没工作、没文化、没准谱，我差哪儿了？
3: 你就差没气儿了。
2: 我这是谦虚。
3: 哦，您不是这么回事讲。
2: 这是我怎么可能一点底儿都没有呢？
3: 您还有点钱。
2: 确实没有。
3: 那你搞什么对象啊？
2: 这都是次要的。男女之间的恋爱啊，关键得是感觉。
3: 跟你一块儿感觉穷是吗？
2: 就俩人得找这种感觉啊。通过我仔细的总结，我就发现了
3: 什么呀？
2: 为什么我搞不上对象？
3: 为什么？
2: 交际面太窄。
3: 这话对
2: 啊，
3: 你啊多扩大点交际面。
2: 对，
3: 多认识点女孩。保不齐有那个眼瞎的呢。
2: 说的有道理，
3: 没皮没脸的这。
2: 但是我怎么才能扩大我的交际面呢？
3: 这办法很多呀。
2: 有人给我出一主意
3: 啊，
2: 说用手机，微信摇一摇，
3: 这个办法不错。
2: 不错什么呀？摇了半天一个都没摇着。
3: 怎么呢？
2: 我没有微信。
3: 废话，你没微信，你跟这摇什么呀？
2: 也没人告诉我得装微信啊，
3: 宝贝儿。到这岁数了你还没微信，你单着一点都不冤。
2: 你废什么话，我装一个不就得了？
3: 赶紧吧，
2: 装成微信我开始摇对象
3: 啊。好嘛，这听着别扭啊。
2: 这个太远
3: 啊，不方便。
2: 没事，这个不搭理我
3: 啊。那是还没下呢。
2: 那你这你媳妇也跟这摇呢。
3: 哎，老有我的事儿。
2: 哎呀，坏了，就剩手机壳了，
3: 把手机飞出去了。
2: 我这壳买大了
3: 啊！行了，指不定哪儿捡的壳呢你。
2: 反正就那一段时间啊，我是天天摇
3: 啊，
2: 走到哪儿我都摇。
3: 是啊，
2: 哇，我就使劲儿的摇。
3: 嗯，
2: 后来我上公交车，他们主动给我让座。
3: 怎么呢？
2: 以为我脑血栓后遗症，
3: 坐下病了。
2: 哎，
3: 摇了半天有结果没有？
2: 这没有一个贴谱的呀。
3: 你瞧瞧，
2: 我妈那还直接劝我呢。
3: 啊，
2: 我说小子，别天天跟那微信较劲行吗？
3: 哦，
2: 那见不着人的不靠谱。
3: 也是，
2: 你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啊。
3: 好话呀，
2: 到隔壁家那棵树上多试几回。
3: 那你妈是憋着弄死你呢啊？
2: 什么呀，隔壁家呀新开了一家婚介所，让我那登记相亲。
3: 您去了吗？
2: 我去了。婚介所还真不小。
3: 是啊，
2: 得6-7平米。
3: 那是鸽子窝呀，那
2: 里边放了十几张办公桌。
3: 他们是坐桌子上办公吗？
2: 那小伙子接待我特别热情
3: 啊。那是。
2: 哎呦，下来说。
3: 哎，这什么味儿啊？
2: 我们这里是服务公道，价格便宜
3: 啊。
2: 我们这儿的这个那个女孩呢，我们有200的、500的、800的、1000的，你选哪一种？
3: 你确定这是婚介所吗？啊，得看钱呢。
2: 有15的吗？
3: 嚯！就这个穷鬼啊。
2: 哦，先生，你还真是品味独特呀。
3: 是，
2: 你稍等一下，我把15的给你放出来呀。
3: 放出来。
2: 没过一会儿别说
3: 啊，
2: 那姑娘还真来了。
3: 哦，看见了吗？
2: 呵，你瞧，我
3: 真看见了。
2: 鬼呀、
3: 我就知道这15的好不了。
2: 我也知道15块钱的好不到哪儿去
3: 啊。
2: 但我万没想到，
3: 怎么着，
2: 婚介所这小子黑了我14.5啊。
3: 对，这位就值5毛啊。
2: 好，就那姑娘长得
3: 啊，
2: 一嘴的虎牙。
3: 哎呦妈呀，什么叫一嘴虎牙呀？
2: 就是他那个牙让你一看
3: 啊，
2: 你就能想起来长坂坡的赵子龙。
3: 这有什么关系？
2: 牙7进7出的。
3: 嚯，这长得都分层。
2: 知道的是这姑娘牙长得随心所欲，
3: 要不知道的
2: 以为姑娘叼一狼牙棒就出来了。
3: 嗨，整个这姑娘属大象的。哎，
2: 太可气了呢。
3: 你呀、别光盯着那牙，你得瞅整体。
2: 我说的是她最漂亮的地儿。
3: 我建议你还是退款吧。
2: 退款
3: 啊？
2: 上哪儿退去啊？
3: 怎么了？
2: 就这姑娘一进门的功夫，那小伙子顺着窗户由4楼就窜出去了。
3: 好，连摊儿都不要了。
2: 那姑娘堵着门死活不让我走。
3: 那那
2: 缠着我这大山呢
3: 啊。
2: 你看
3: 这牙都滋出来了是吗？
2: 咱俩太有缘了。
3: 不，他这个牙太灵眼神了。
2: 我要请你吃饭。
3: 哎呦呦，
2: 我吃饭
3: 啊。
2: 别的，咱吃饭多耽误时间。
3: 怎么了？
2: 就您这牙吃完饭提牙不得提后半夜去了。
3: 这长多少牙呀、这是。
2: 嚯、
4: 你怎么知道？
2: 还认了？
4: 哎呀，我都爱上你了。哟，
5: 这姑娘上前就要扑我呀！啊，我是急中生智，由打桌子上拿起鼠标垫，哎，看这儿，看这儿，好，哎，再看这姑娘，嗯，由打窗户也顺四楼窜出去了。
2: 这姑娘是狗啊，这是？
5: 回去不错啊，回头把贝贝介绍给你认识。
2: 啊，你把贝贝豁出去了。哎呀，
5: 从婚介所出来之后，嗯，我直接就找了一公厕。
2: 好，那儿冷静冷静，
5: 把自己反锁在里边，啊，我就开始想啊，
2: 好，我们又还那儿摇呢。
5: 你说啊，嗯，我这怎么我就搞不上对象？
2: 别着急，
5: 你这摇出一男的来啊？
2: 那你们一块儿摇的？
5: 我这人打小就是这样，嗯，啊，我爱的人名花有主，爱我的人来自阴曹地府。
2: 这爱情挺渗透啊！啊，
5: 你瞧，这又是这男的，所以说我这人特别的不幸。我希望老天爷你疼和疼和我啊！你给我一个好点的、靠谱点的，行吗？
2: 是，
5: 又摇出这男的了啊！你说这男的多无聊？
2: 嗯，你还说人家呢？
5: 真是的，没事你老瞎摇什么你？
2: 啊，急了！
5: 我正说的，隔壁说话了啊！你不摇怎么知道我摇呢？哎，
2: 蹲一块儿去了。好，你们俩隔一板儿。
5: 那个相请不是偶遇，咱们到这边坐坐。
2: 嚯，别客气了，那蹲不下。
5: 哥们儿，你是还没对象呢吧？
2: 他都知道了。
5: 我有一姐们儿，把微信给你，你们聊聊。
2: 哎呦，这是歪打正着
5: 啊！我万没想到啊，我这桃花运居然走到南侧来了。
2: 就是你这桃花运味儿大点儿啊，
5: 加上这微信之后啊，我一看这姑娘。太好了，
2: 漂亮，
5: 大眼睛，高鼻梁，最重要的是啊，那个照片没 P 过，
2: 哎呦，这素颜更难得呀，
5: 还主动跟我聊的，
2: 是吗？
5: 哎，我们见个面吧，啊，我在挨千刀酒吧等你。
2: 嘿，什么酒吧这是？
5: 这你不知道，这现在这酒吧都是起的名挺怪异的啊。给我发了一个定位，嗯，在哪？在后海，
2: 那儿酒吧多。
5: 我赶紧，我直接奔那儿就去了啊，
2: 赶紧挨千刀去吧。
5: 到那之后，那地儿太不好找了啊，一半地下的酒吧，
2: 那很多。
5: 我到那一看，那姑娘早就到了，
2: 真来了，
5: 长得漂亮，哎，照片还漂亮呢。
2: 好啊。
5: 哎呀，这咱们这么着啊，今天所有酒水我请，
2: 哎，得仗义劲。
5: 你喝什么啊？是吧，北冰洋还是普京？喂
2: 啊，您这点出息，有跑酒吧喝那个的吗？
5: 咱们哪能喝那个呀？
2: 对，
5: 喝那个多没胆子。
2: 那喝点什么呀？
5: 来瓶82年的 XO。哦，
2: 那酒比你大2岁。
5: 82年 XO， 我一看价目表，我一下我就明白了，
2: 什么呀？
5: 我这是进了黑吧，碰上酒托了，
2: 赶紧跑啊！
5: 跑什么跑啊？门口有俩彪形大汉虎视眈眈看着我，我走不了啊！
2: 这还麻烦了。
5: 你说我搞对象，我怎么搞出这么大一楼子？
2: 不好办呢。
5: 没关系啊，没办，不要慌张。
2: 怎么了？
5: 咱是干什么的？
2: 说相声的。
5: 相声演员啊，随机应变的能力很强啊。
2: 这有招吗？
5: 我一看，行。我打定主意了，我今天一定要喝他的酒，而且不花钱。
2: 你有这招
5: 啊？ XO 啊，别，来两瓶，咱俩手把一，嗯，手把一。
2: 您这是撸串的底子，这是。
5: 这姑娘听完之后，高兴的窜着就奔酒吧那吧台去了。
2: 我建议你还是找条狗吧，怎么谁见你都窜呀？
5: 他是高兴啊，他去打酒去了。趁他走，我把手机调成每5分钟响一个闹铃。
2: 这干嘛用啊？
5: 一会儿有用啊。哦，等这姑娘回来，我们俩开始喝。啊，来，起开，起开，再到，马上，马上，再
2: 起开，
5: 来，走一个，走一个，啊，干。
2: 您这就是二锅头的底子啊！哎
5: 呀，我们俩喝聊
2: 啊，聊吧。
5: 刚聊了5分钟啊，我这手机铃就响了
2: 啊，就您设那闹钟，
5: 拿起来接呀 喂喂，你谁呀？啊？喝酒？哦，张老板呐，
2: 哎呀呀呀呀呀！
5: 对，200万的货我已经给你发过去了。
2: 好，200万。
5: 对，掏耳勺的质量没有问题啊。
2: 200万掏耳勺？
5: 对，
2: 5毛一个，这得卖到哪年去？啊，
5: 你把200万的货款给我打过来吧。好，再见。
2: 好。
5: 一听说200万，嗯，那姑娘看我的眼神都惊了。
2: 是啊，
5: 我这心里有底了啊。来来来，没事没事，咱接着喝，接着喝，来啊，
2: 接着喝，
5: 走一个。嗯，你说怎么这么寸？
2: 怎么了？
5: 我们刚聊了5分钟啊，手机又响了。
2: 那不是您自己调的吗？
5: 手机铃一响，我拿起来喝。
6: 喂喂喂，哪位？喝。哦，李老板呢？
2: 又该李老板了。哎呀，
6: 对呀，800万的货已经给你发过去了。
2: 有800万了。
6: 对，掏耳勺的质量没有问题。对对对。
2: 这比那张老板傻，嗯，
6: 啊！对啊，800万的货款给我打过来吧。好，啊，再见再见。
2: 好，
5: 这电话打的，嗯，这电话打完， 堵门口那俩小子眼神都惊着。
2: 是啊，谁见过800万的耳巴勺啊？
5: 我这心里头更有底了。嗯，接着喝，
2: 啊、喝吧，
5: 喝。来来来，干，咱喝。来来来，咱俩对瓶吹吧。
2: 好，这点出息。
5: 刚过五分钟，我这手机又响了
2: 啊，又响了。
5: 接起电话，喂喂，哪位？啊，哦，对，赵老板呢？啊，对对，4亿的货已经给你发过去了。对、
2: 啊、
5: 对，
2: 4亿 啊, 啊，
5: 对
2: 啊。行，各位，明天耳巴勺降价。
5: 是啊，对，好，你把货款给我打啊，你现金啊，现金没关系，搁到我办公室抽屉里头啊。对，
2: 你抽多大个抽屉？
5: 啊、对，喂喂喂喂喂，我这信号不好啊，你等我出去接。
2: 啊，要跑，
5: 我这往门口走啊，那俩大汉一把把我拦住了。
2: 怎么了？
5: 站住！你多少钱生意？
2: 4亿耳巴勺。
5: 4亿耳巴勺、啊，我们这是地下没信号，你哪来的电话呀？
2: 那白眼了。
5: 你没信号，你早说呀！我演的这么逼真，
2: 我是免费看出戏。
5: 这是你干嘛？不是，我是给钱，啊、我刷卡行吗？
2: 啊，什么卡？
5: 公交卡。
2: 公交卡里搁6万呀、啊？
5: 不是，我你
2: 要银行卡，
5: 银行，我出去给你取去行吗？
2: 行吗？
5: 咱交个朋友啊！这哥俩明显不信任我，
2: 是吗？
5: 非得跟着我，
2: 那怕你跑喽。
5: 我们正出来，我们还聊呢。两位
2: 客气，
5: 这个咱们相逢就是缘呢。哥俩不要这么客气啊！
2: 怎么了？
5: 不要搀着我，
2: 那是架着你呢。
5: 啊，对，趁他们不注意，嗯、我是电不灵腰，蹭我就跳水了。
2: 跳水？
5: 你忘了这是后海呀、
2: 啊？哦，对，有水。
5: 我从小就有这个游野泳的丰富经验。
2: 哦，会游，
5: 我撒开了花的游，
2: 了不得。这狗刨啊！
5: 一眨眼的功夫啊，我已经游出2米半了。这
2: 那没游多远啊，那个。
5: 在这个时候啊，我听到身后通通两声，嗯，那俩小子也跳水了，
2: 多余，拿根杆就给你勾回来了。
5: 这俩小子啊，明显受过专业的训练。
2: 怎么着？
5: 首先说速度极快，哦，而且泳姿特别标准。
2: 什么泳姿？
5: 仰泳，
2: 仰泳。仰泳啊，游仰泳追人啊，那玩意儿瞅得见吗？那个
5: 是我也是默默的看着他们俩人从我身边一直游到对岸去了。
2: 好、啊，俩缺心眼儿，
5: 游这边上岸，我打一车我就跑了、啊，
2: 赶紧走吧。
5: 这一回是给我吓住了。嗯，打这以后我对爱情丧失了信心。
2: 你也别难过啊，这个缘分啊是可遇不可求。
5: 不是，我是不想了、嗯，架不住有人气我。
2: 谁呀、啊？
5: 王月波。
2: 不是他怎么气你了？
5: 我这脱险的第二天，他发请柬结婚，你说他不气我吗？
2: 哎，那你是多心了。
5: 这不行，我去
2: 啊！那当然得去。
5: 到那我随200块钱吃，啊，玩命玩命的吃啊！吃我这个筷子啊，在宴席上上下翻飞，啪啪啪啪啪，把一桌的筷子全别折了。哎、
2: 好，你还真护食啊！
5: 夹菜的时候，这筷子一出去，连盘子一块起端啊！
2: 夹盘子呀？
5: 这是我筷子短，
2: 要筷子长，
5: 桌面就起来了。
2: 哎、好。跑人婚礼上练杂技去了啊！
5: 我这正吃着呢。嗯，王月波带着嫂子来一块儿就敬酒
2: 啊，都得敬酒。
5: 我抬头一看嫂子啊，嚯，铺了个5斤多的粉，
2: 嚯，
5: 那粉直往我菜里头掉啊！
2: 他是挨桌勾芡去了
5: 啊，挨桌来敬酒，嗯，敬到我这儿，我能喝酒吗？我干嘛来了？
2: 那您得吃，
5: 我得把200块钱吃回来。别给我倒酒，别给我倒酒，我不喝酒，对吧？您别给我倒酒，我不会喝，我不会喝酒
2: 啊！您就吃吧。
5: 我正说着呢，王月波媳妇说话了，
2: 什么呀？
5: 哟，大哥，您可不是不会喝酒的人，
2: 怎么了？
5: 3万块钱 XO， 您给我喝2瓶呢？
2: 酒托、啊，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0: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

0: 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0: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3: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4: 这火车由南站开出去，大概开在15分钟左右的时候，风驰电掣，时速最高。接着玻璃窗往外一看，道旁立着这么一桶碑，唰一下火车过去，碑文我背下来了。
5: 碑文写的是
4: 廊坊，没想到您也来了。
5: 我应该
4: 这谁不知道啊，
5: 我谁知道啊，
4: 王文林呢，
5: 是我
4: 反正我知道您是大伙儿的老师，
5: 有时候给他们说说，
4: 我喜欢老师，包括张德武
5: 啊，
4: 说出话来严谨，
5: 是
4: 不能跟我似的。
5: 您
4: 有上句没下句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5: 您
4: 说话云山雾罩，钻头不顾尾。
5: 哎呦，您看您客气，
4: 那不成
5: 啊！
4: 我喜欢你们相声演员，逻辑特别好
5: 啊。是您是
4: 我
5: 啊，
4: 我嗨，我就是爱看书。
5: 您都看什么书？
4: 《诗经》《尚书》《春秋》《论语》
5: 嚯，
4: 《孟子》《庄子》《史记》《离骚》
5: 哦，《
4: 文赋》《恨赋》《两都赋》《汉书》《公词》《木兰诗》
5: 哦，
4: 像什么《胡笳十八坡》《孔雀东南飞》《桃花源记》《搜神记》《宝剑记》《义侠记》《奇邪记》《枕中记》《岳阳楼记》《老残游记》《鬼土日记》《官场现形记》，像什么《柳氏传》《李娃传》《莺莺传》《平妖传》《霍小玉传》《长客歌传》《南柯太子传》《阿 Q 正传》《王林传奇》《李清照集》《墨者文集》《八经文集》《叶圣陶文集》《鲁迅杂文选集》《红楼梦》《镜花缘》《三国演义》《西厢记》《聊斋志异》《水浒传》。八月的乡村是百炼成钢，山乡巨变，暴风骤雨，铜墙铁壁，3000里江山。王贵与李香香，红旗谱一不二度，悲惨世界有三年，龙门有朱丽叶，巴黎圣母院，茶花顶流氓，黑木高老头，铁臂阿童木，猪八戒偷花，米老鼠和唐老鸭，还有7本英文原版的《哈利波特》。刚才我说的这些书我完全的我都
5: 看过，
4: 卖过，
5: 卖过，怎么卖过？
4: 那得卖啊。
5: 啊，
4: 我看完这就卖了，家里没有地方。
5: 哦，
4: 书太多了
5: 哟，
4: 没地儿搁呀。
5: 那
4: 再说我看完了我就记下来了，
5: 这书就装脑子里了，
4: 背下来了。
5: 哎呦，
4: 目下十行，过目成诵，目识群羊，走马观碑。
5: 不，您可别吹嘘。
4: 没有，
5: 走马观碑，目识群羊
4: 啊，
5: 这个是列国的典故。
4: 哦，不知道，
5: 不知道。
4: 您给大伙介绍一下。
5: 那得给你说说。
4: 好好好，
5: 这是列国的时候，
4: 哦，
5: 苏秦苏季子
4: 听说过
5: 走马观碑。
4: 嗯，讲一讲。
5: 骑着一匹马，
4: 哎，
5: 马跑起来，道旁有桶碑，马跑过去，碑文背下来了，那是学问。走马观碑，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那得大学问。
4: 你看见了
5: 没有？
4: 你见过
5: 没有？
4: 你认识苏秦？你是苏秦的小舅子？
5: 不是。
4: 那你怎么知道走马观碑吗？
5: 不，这是有历史的记载啊。啊，
4: 耳听是虚，
5: 哦哟，
4: 眼见为实。
5: 是是，
4: 我就问您吧，
5: 啊，
4: 是马快
5: 啊，
4: 是火车快？
5: 当然火车快啊。
4: 我
5: 啊，
4: 坐火车观碑。
5: 嚯，
4: 这还有坐有不坐。
5: 什么车坐？
4: 慢车不坐，坐快车。
5: 快车，
4: 北京到天津新提速的，300多公里最高时速，
5: 地字头，
4: 半个小时到天津了，
5: 没错啊，
4: 快不快？
5: 快啊，
4: 就坐它呀。
5: 哦，
4: 这火车由南站开出去，大概开在15分钟左右的时候，风驰电掣，时速最高。接着玻璃窗往外一看，道旁立着这么一桶碑，唰一下火车过去，碑文我背下来了，
5: 碑文写的是
4: 廊坊。颜体字，
5: 您倒没看成防狼。
4: 回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我看狼，防狼。
5: 就这站牌子一过，您这叫走马观碑啊？
4: 你那意思呢？
5: 那真得有碑文写着诗词，
4: 那是独眼神儿
5: 啊！
4: 那是谁眼快？谁脑子快？不赌这个，
5: 这赌看学
4: 问。我就说看学问，读的书。
5: 哦、
4: 你毛主席说过知道吗？
5: 说
4: 毛主席说研究啊，这两个字
5: 啊，
4: 要广而深。
5: 是啊，
4: 对不对、啊？
5: 没错、啊，
4: 你光面儿多不成，
5: 是
4: 你还得有一定的深度，
5: 一定要深入进去，
4: 你得思考。
5: 没错，
4: 您在看书上怎么样？
5: 我也略微爱好。
4: 您爱看什么书？
5: 我看的不多
4: 啊，
5: 比您差远了。
4: 您谈一谈，
5: 我看的也就是《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是眼前的
4: 套一套的。三国您怎么样？
5: 哎，还是略微读一读，略微读一读啊、
4: 哦。看过几遍？
5: 遍数我记不起来了
4: 啊，
5: 反正基本上我能倒背了。
4: 什么？
5: 倒背？
4: 三国这部书您能倒着背
5: 啊？反正有的时候也背不完整，有时候我也默写个一遍两遍的，反正有的时候也写不全，有时候落个标点符号什么的。
4: 哦、三国演义您能默写
5: 啊？反正他们都说我说我是一肚子三国，我自个儿不敢这么说。
4: 不懂不理解不懂懂
5: 啊。
4: 刚才您说默写是您看的倍数多
5: 啊，
4: 烂熟于心，
5: 对，
4: 倒背如流。
5: 哎，
4: 后面这句他们说您什么？
5: 他们都说我是一肚子三国。
4: 这句话怎么讲？
5: 三国里边的事儿您问我，没有不知道的，这肚子里没别的。
4: 太好了，
5: 全是三国。
4: 太好了
5: 啊、
4: 您要说您一肚子三国
5: 啊，
4: 我正找这人呢。
5: 哦，你
4: 我最爱研究三国。
5: 你也爱好这部书？
4: 那么要是在三国这部书当中
5: 啊，
4: 我有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
5: 啊，
4: 愿意在先生您的台前领教一二，不知可肯不吝赐简否啊？
5: 这骑着鸭子来的是怎么着？说着说又拽上了。哎，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咱们互相探讨。
4: 好
5: 啊，
4: 那就好办了
5: 啊。是，
4: 一肚子三国哈，
5: 这肚子里没别的。
4: 三国里边有一个人物叫关羽。
5: 好啊，
4: 字云长。
5: 哎呀呵，关老爷，
4: 咱们就探讨这个人吧。
5: 关夫子啊，
4: 这位您觉得怎么样？
5: 太好了，圣人呐，
4: 圣人
5: 了不得呀。
4: 有毛病吗？
5: 一点毛病没有，亘古一人，关夫子，关老爷，太完美了。
4: 不是我
5: 们大家都尊重。
4: 是，我知道他就有缺点没有、
5: 啊？没有，没有，关老爷那没有缺点。
4: 您这个说话有点绝对。
5: 不绝对，因为这我是通过了解看书，然后我分析，我总结出来，关老爷没毛病，绝对受人尊重。
4: 你讲我这还挺高兴，我一听说这位王老先生。
5: 啊，
4: 人家说嘛，一肚子三国。
5: 是啊，
4: 我想跟他探。你看他说出这个话来有点不负责任。
5: 怎么不负责任？
4: 人嘛，哪有没有缺点的？
5: 哎，关老爷就没有
4: 啊。不，话不能这么说
5: 啊。
4: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5: 啊。
4: 这人好就罢了
5: 啊，
4: 不能说一点缺点就没有。
5: 哎，关老爷就没有啊？
4: 那当然有了。
5: 怎么有啊？
4: 您要提起关圣人的缺点，占四个字。
5: 哪四个字？
4: 酒色财气。
5: 哎呦，这没有。
4: 嗯，
5: 关老爷酒色财气一概没有。
4: 那不，这话也不是我说的。
5: 哎，谁说的？
4: 这话是老袁说的。
5: 老袁，
4: 河里那袁您知道吗？
5: 啊，俗称

0: 就叫王八呀。
1: 对了，
0: 他说的，
1: 他说的，
0: 他怎么说的呀？
1: 他怎么说的
0: 啊？
1: 这个关圣帝君呢？
0: 啊，
1: 这是他死了以后，他这个走脉冲吗？
0: 对呀、啊，
1: 不是死了吗？
0: 是
1: 上天
0: 啊，
1: 封他为关帝君，
0: 没错，
1: 叫伏魔圣君。
0: 是，
1: 那么天底下关帝庙是多的。
0: 对呀、啊，
1: 您就拿中国来说
0: 啊，
1: 甚至于全世界
0: 啊，
1: 有华人的地方、啊、都供关二爷，
0: 没错啊。
1: 那这个香火一多了
0: 啊，
1: 他也没都到过。
0: 哦，
1: 他得满世界转悠，
0: 是啊，
1: 享受人间的香火，
0: 巡视。
1: 他带着关平周仓
0: 啊、哦，两位副将，
1: 对，脚驾着五色的祥云，
0: 嗯，
1: 这正走着呢，
0: 啊，
1: 一敲头了，
0: 啊，
1: 香烟缭绕，
0: 哦，
1: 不知道什么地方，
0: 嗯，
1: 他叫他儿子关平，儿啊，
0: 啊。
1: 哎，怎么占我便宜这老头儿？你看我这紧留神慢留神，他给叼了去了。
0: 我这叫占你便宜啊！
1: 您这个，
0: 我吃亏吃大了
1: 啊！我倒不理会儿啊，去看看去
0: 啊！
1: 这头了咕嘟咕嘟冒烟
0: 啊，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是啊，
1: 去得快回得麻利
0: 啊！
1: 说这个头了是一个关帝庙
0: 哦。
1: 关圣爷一听乐了，
0: 嗯，
1: 一处不到一处迷，
0: 十处不到九不知。
1: 您那么些个关帝庙，
0: 嗯，
1: 这儿我就没来过。
0: 你看，
1: 啊，得了
0: 啊，
1: 即使走到这儿了
0: 啊，
1: 自己的家庙，那就下去享用享用吧。
0: 是，
1: 这才暗落云头，
0: 嗯，
1: 带着关平周仓迈步往庙里头走
0: 啊。
1: 刚进山门，
0: 嗯。
1: 就听见有人哭，哭的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
0: 哦，
1: 关圣人顺声音扭向他们一瞧，
0: 嗯，
1: 驼背的老袁，
0: 哦，王八，
1: 就那大王八，
0: 嗯，
1: 驮着一桶石碑，
0: 嗯，
1: 关圣人可就迈步走到老袁的跟前儿
0: 啊，
1: 说老袁呐，老袁，
0: 嗯，
1: 你哭什么呢？
0: 是，
1: 莫不成这桶石碑？特意的沉重，你不堪重负了吧？
0: 可能。
1: 老袁摇头，非也非也。
0: 哦
1: 哦，莫不成你给关某我守庙驼碑心怀不愿吗？
0: 是。
1: 然也然也、
0: 哦、
1: 啊
0: 啊！
1: 关圣人一听，你给我驼碑难道还有什么委屈吗？
0: 就是。
1: 老袁一听，关二爷
0: 啊，
1: 人都说您忠义千秋，亘古一人，您是了不起的人物。
0: 是，
1: 可我给别的神仙驼背我乐意，唯独给您我心里不乐意。
0: 为什么？
1: 您有毛病。
0: 什么毛病？
1: 您占九色财气四个字，有四行大罪在身。
0: 是啊，
1: 老爷一句话错出唇不要紧，怒恼了二爷关圣帝君，手捻五柳长髯，卧蚕眉这么一挑，丹凤眼圆睁，大拇哥摁崩簧，苍啷一下宝剑出鞘。老袁，你特意的大胆了，怎么你倒说关某我占九色财气四个字，好，你我说你我讲，今日说得清讲得明，还你一个正果，说不清讲不明，你来看要你剑下残生。
0: 是，
1: 说着话宝剑还侠一瞪眼，谁不害怕？
0: 对，
1: 唯独人老袁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啪啪啪这么一说，把关羽说住了。
0: 哦，
1: 温酒斩华雄，您占一个酒字。
0: 哦，
1: 曹营当中现美女十名，您占一个骰字。上马金下马银，您占一个财字。气走麦城，您占一个气字。您说您是不是占了九色财气四个字呢？说完了话，关羽没词儿了，威脸五柳长髯乐了，哈哈哈哈，好，老袁呢，老袁，你真把我给问住了。别看你是个王八，
0: 嗯，
1: 还是一肚子三国呀！
0: 去你的吧！
2: 商量一下喜剧幽默大赛闭幕式，咱们几个要演个节目的事儿。
3: 这个事儿啊，
4: 正演，
2: 您还知道说好几天了呢。咱为这事儿都商量多少回了，有一个正经结果没有啊？啊，别老跑题儿。人家既然导演安排让咱们演个节目，
5: 对啊，
2: 我就觉得咱们要想把这节目演好啊，咱们先把这形式明确下来。季老师，
6: 哎，我同特别同意你的观点，咱们就得定下形式了。你像要不然你上我
4: 主题、
6: 上课
4: 主题，
6: 晚上那个还得那个排节目，还得哄孙子，多难呢。
3: 哎，季老师，说起来那个你教育孩子有什么诀窍？这我们都跟您学习学习。
2: 人家是老师，
6: 哪儿有什么诀窍？就现在这代孩子可难教了，
3: 可不。
6: 那天我教。教他《木兰辞》啊，讲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他接了一句，给我气坏了，说：“哟，这花木兰是女的，不就露馅儿了吗？
4: 男的谁
6: 男的谁这么逛街呀？”
4: 对呀，
6: 所以哎呦，你说让我怎么接呀？这
4: 没错，哎呦啊，
2: 那天我孩子哎，学校老师布置写个什么作文叫。我的家人啊，咱们小时候不也写这题目吗？啊，让他一写写，告诉说什么？我们家就是一部《西游记》大片儿啊，
4: 有创意。
2: 我是唐，就说他呀，这孩子自己，我是唐僧啊，家里人全都保护着我。
4: 对，
2: 我妈妈是孙悟空啊，一路披荆斩棘。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跟沙僧一样任劳任怨呀。他说：“爸爸就跟猪八戒似的，
4: 准确。
2: 什么叫准确呀？说我什么也不会干，就知道吃。哎，什么孩子？你说这是？
3: 这个孩子形容的很准确。
2: 哎，这准确什么呀？
4: 这个咱这个开会，这跟猪八戒有什么关系呢？
3: 啊，对，这回可是你跑的题儿 啊！
4: 谁跑的题呀？
2: 你不是也参与了吗？
3: 啊、王老师，王老师出主意，王老师出主意。
4: 行，别吵了啊，大鹏，这么着
2: ，
4: 这么着啊，唱歌。
6: 唱歌
4: 六场
2: 真是
4: 全唱歌，他会点别的吗？王老师，
3: 再接着想，接着想，
2: 咱还是演个相声或者小品。哎，
3: 表演是我们的长项。
2: 哎，对了，
4: 现在找主题得上网上去找，但是这个网上找吧，你得找那靠谱的事儿。
5: 对，
4: 你要找不着那靠谱的事儿吧，你惹事儿啊。前两天我这不是打开手机看着呢吗？震惊，七个男的打一女的，咔，我点进去以后，您猜是什么？
3: 什么
6: 什么？
4: 葫芦娃。
3: 那天我看到了这么一条一男子疯狂吃榴莲喝椰汁儿，竟是为了这个。
6: 为啥呀？
3: 飞机上不让带。
2: 哎，不过那天有一震惊，我倒真挺震惊的啊。你猜什么？
4: 什么？
2: 说王维念。
4: 哎，这得说说。
6: 哎，这说。
4: 这得说说。
2: 暴打搭档王芳，哟，受到法制制裁。
4: 瞎说，不可能。从来我们俩没打过架。
3: 后来你点开看看啊。
2: 我打开看了，人家就是抓了一个专门造谣的团伙，造了这么一个谣，他有名吗？就拿他出来说事儿，他又中老年偶像，你想
3: 这都是标题党。
4: 对，
3: 不过我觉得呀，可能是跟王导最近爱健身有关，他现在练的是一身肌肉。
2: 要么怎么不说别人打人，就说您打人？
3: 哎，这您能不能传授传授？因为我看您这个也有减肥瘦身的效果。
4: 没问题啊，家里边都有椅子吧？
3: 有，
4: 办公室都有椅子吧？对，咱们来个简单的，把凳子这么斜过来，
2: 斜过来呀、
4: 啊，斜过来啊，这个特别简单，只要跟我学会啊，可以说很快，您的这个肌肉啊就会长起来了。
6: 不用怕，
4: 来，预备，上，哎。
2: 您这姿势可以啊。
4: 你们都上不去吗？
5: 我们都上完了。
2: 你们不都栽出来？哎，
4: 他们，你们上去了吗？
2: 哎，不对啊，咱不是开会商量选题呢吗？
4: 就是，
6: 这怎么又
4: 差这个了？你们弄成这个了？教你们健身的，我告诉你啊，
2: 几点了？几点了？你看看吧，还离开演就剩10分钟了，
4: 10分钟了，
2: 还不排练，什么时候咱们定节目？
3: 这样，各位老师，咱别着急，我呀想到咱们一个好节目啊，咱们待会儿啊就演这个，
4: 哪个呀？
3: 跑题儿，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8: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8: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星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8: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沙来，
1: 嘿嘿，
0: 燕子说，
1: 嘿，
0: 这里的山路十八
1: 弯，嗨嗨，告诉我，哎，橘子用英语怎么说？
0: 哎，这个老人家。
1: 这是什么味儿？
0: 老师，我是唐山的。
1: 行了，不对，发音不准确。
0: 哎，
1: 老师给你规范一下，
0: 嗯，
1: 应该是 orange，
0: 脑人质
1: ，orange，
0: 脑人质
1: ，orange，
0: 脑人质
1: ，orange，
0: 脑人质
1: ，orange， 脑人质，脑人质就是脑人质。
0: 老师，你学会了。
1: 润质，徐涛，香蕉用英语怎么说
2: ？banana，
1: 你还不如他呢。
2: 我们英语老师是唐山的，
1: 别说了，讨厌。侯振鹏，侯振鹏，侯，你听不懂人话呀你？听不懂人话呀？
3: 干嘛、啊、老师？
1: 我叫你呢。
3: 干嘛呀？
1: 回答问题。
3: 啊。
1: 葡萄用英语怎么说？
3: 滴了嘟噜。
1: 那要是西瓜呢？
3: 圆不溜嘟。
1: 榴莲。
3: 臭了吧唧，扎手的。
1: 你英语老师也是差唐山的，是哪儿的？坐下。英语今天我们先复习到这儿。下面我们上语文课，下面学习偏旁部首。老师举例说明，四个字的成语“波涛汹涌”这四个字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三点水旁。哪个同学可以给老师说出这样的词语？举一反三。
4: 玩玻璃球。老师，
1: 嗯，
4: 都是王字旁。
1: 是，虽然是说对了，但是玩物丧志。换一个别的，
5: 馅饼馄饨。都是十字边，老师。
1: 除了玩就是吃。
0: 没法洗澡，
3: 涂润滑油，
2: 膀胱肿胀。
1: 坐下。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啊？啊！行，你们谁牛？谁来给我说一五个字的，我看看。
5: 炸烤炒焖炖。
1: 行，你们给我说一百个字的。
6: 哈哈哈哈。
4: 都是口字旁。
6: 哈哈哈哈哈哈！
1: 好了，
0: 老师还没到一百个呢。
1: 别睡了，语文课也先上到这儿吧。下面我们上音乐课。刘金飞，
0: 老师怎么又是我呀？
1: 给他们唱一首《小燕子》。
0: 还好这个我会。
2: 老师，这是企鹅。
1: 不许捣乱，
2: 它飞不起来。
1: 你接着唱。

0: 燕子说嘿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呀嗨嗨你唱什么呀
2: 打我
1: 我唱你敢打我哎
2: 嗨
1: 讨厌
2: 松开
1: 我唱你唱的不好听
2: 松开
1: 我才松开干嘛
2: 儿子你打我
1: 哼你打他干嘛呀哼活该打人是吧
2: 啊
1: 你爸知道打死
2: 我不要脸
1: 你能干是吧你给我唱一个儿歌来你给我唱
3: 小诗
1: 啊
3: 我可以唱儿歌但是我需要一个同学来帮助我
1: 谁
3: 查
1: 二毛好人听不懂人话呀你
4: 干嘛呀老师
1: 叫你那一块唱儿歌
4: 那就唱呗
1: 唱儿歌
3: 我大家唱一个儿歌三岁的小孩穿新鞋背着书包去上学老师嫌他年纪小呀背着书包往家跑
4: 跑跑跑不了
3: 了了了不起
4: 起起起不来
3: 来来来上学
4: 学学学文化
3: 画画画图画
4: 图图图书馆
3: 管管管不着
4: 着着着大火
3: 火火火车头火车头是个窝窝头、哎、
4: 这句该我说这句这句该我说这句该我说
1: 干干坐坐下音乐课就先唱到这儿吧下面我们上体育课吧
5: 耶
1: 别闹别闹不许闹
5: 别闹
1: 不许闹那个按大小个排队快好开始报数
4: 四二三
1: 五
3: 一
1: 好人到齐了人到齐了这节课老师要教会你们学习打篮球一会儿我找几个投篮的同学咱们就、哎、
6: 老师您找什么
1: 找几个投篮的同学我去拿篮球
6: 老师要找几个
7: 投篮的同学
1: 来今天呢咱们教务处的篮球没意你们这是干什么
6: 老师你看我们投篮不篮
1: 什么
6: 你看我们投
5: 篮不篮
1: 你们几个熊孩子
5: 老师
4: 你看我们投篮不篮
5: 老师你看我们投篮不篮
4: 老师

0: 意思。
1: 我每天在现场拍戏的时候，一困顿了倦怠了的时候，我就把现在叫过来，我说来。

0: 来给妈讲一段笑话，给妈提提神儿。
1: 在电影《不成功穿越指南》首映礼现场，刘琳的笑声几乎没断过，喜剧人含量高到笑点能当提神工具使。但您要是以为这片子就是图一乐呵，那可能低估它了。没有开挂逆袭，没有改写人生，主角穿越一趟什么都没成。可就是这场不成功的奇遇，把中国式父子那些欲言又止的话揉进了笑声里。原来喜剧电影也可以不按套路来。
2: 有人吗？
3: 哥们儿，
2: 同窗。
3: 爸，你在我书里边干什么？你是说你看书也容易感兴趣？
4: 你这是随你爸呀。
3: 所以是我穿越之后改变现实了，
4: 肯定是。
3: 那这时间差不相当于开挂了吗？
5: 现在就走吧，我的人生都需要被拯救呢。
2: 爸，
6: 告诉我们可以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不成功啊，甚至可以把自己的不成功你当一个笑话去说给别人听。那你这个其实我觉得内心可能会更强大吧。
7: 没错，
8: 那里面有好几处就是即将要感觉要煽情的部分，我们都喜欢用一个包袱把它给卸
9: 掉，破掉，破掉，
8: 对，把它给破掉下去。所以这个不成功我们觉得也可能比较符合当下大家的一个心态吧，就是不是玩命的非要卷呀，然后非要成功啊，非要怎么样。
4: 我觉得他们这个点子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像在每日语众中切换，用这种方式让失去的人一直在心里铭记，我觉得还挺好的。
10: 其实我的父亲他也是去世了，在我高中的时候，而且也是在六月，我当时有一点那个，我觉得他也不一定是一个不成功的穿越，因为弥补了很多遗憾，并且这一次穿越经历让他重新拾起了对生活的信心。
11: 这个角色跟我重合度就很高，
0: 就是有一场戏我哭诉，然后回忆起爸爸的时候，然后我记得第一拍第一遍的时候我热泪盈眶啊，流眼泪流的到处都是，然后后来在心在真的在站着，然后后来我记得好像导演说，哎呀你倒是给妈妈擦擦眼泪啊，然后后来呢等在拍第二遍的时候我没情绪了，然后心在哦倒挺听话的，然后就给我还没有眼泪还给我擦眼泪，当时给我气的我内心那个翻腾啊，我觉得特别好玩。是啊，
12: 我是特别听话的演员。
11: 因为我平时可能比如说演喜人啊，或者演线下的时候可能也不太善于在镜头面前，有的时候有一些顾东不顾西那种感觉。
13: 哎，他的节奏感是总是感觉好像慢半拍。
14: 对，
13: 特点。
11: 谢谢老师，我生活中就这样。
0: 他一本正经的那样搞笑，你不觉得他在搞笑？然后他就顺着人物的心理走。
11: 哦，这次主要也是一个边拍边学，就是平时会逗他们开心，然后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哎，一个偷学，一个偷偷记录。
15: 方向比速度更重要，如果方向错了的话，走可能就是失望。方向对了的话，走还是希望。生活中遇到很多你不喜欢的事情，沮丧能改变什么？有的时候改变反而可能会使不喜欢变成喜欢。
16: 人生就需要九个字：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
17: 平静就会靠近幸福，躁动就不会。在这个时代，平静是最大的奢侈品。
15: 回到生活，回到人与人，回到面对面，回到此时此刻。
18: 白岩松老师金句名言什么的我都会抄了在笔记本中。
19: 让我印象最深的九个字是想得开，拿得起，放得下。
6: 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白岩松老师讲过一个关于他做公益的一个小故事，受到馈赠的人对他表示感激，但是他反过来感激对方，因为想表达的其实虽然是你收到了我给你的给予，但是其实你也给予了我，这份给予是精神上的，那么也让我自己明白了为什么我自己是一个利他他的性格。
1: 白岩松的白说面试十年，陪伴200万读者走过各自的迷茫与成长，高光与低谷。有人记住了关于阅读的金句，有人在书中学会了与自己和解，更多人被他理性直言的态度所打动。在白说十周年分享会现场，白岩松又会带来怎样的温暖与力量？
20: 每一

0: 的过程中，每一个父母在自己学习做更好的父母的过程中，也偶尔会有做得不好的时候。他学会了跟初一的女人相处，正在学跟初二的女人相处。我希望父母在初三的时候跟你相处的会更好，也给他进步的空间。相信妈妈心里会有答案。
1: 像我们这样50多岁的人，你去实现你自己觉得艰难的理想，但是你会不断的受到一些噪音的影响，还有一些别的什么样的方式？
0: 别人没像你想象的那么样在意你，他们还是在在意自己。如果你天天在意别人对你的在意，别人都不好意思，好像我们很重要的样子。去向道德经最后四个字，为人不争，做你该做的事儿，什么结果都不去。
2: 我觉得白岩松老师很真实，
3: 一点也没有白说，更多的是给我们人生的一种治愈，
4: 让自己有一定的思考，而不是被这个时代的发展或者是网上的一些舆论牵着鼻子走。
5: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6: 不知道啥了，把人带回去。
5: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
7: 就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没？
5: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角。
8: 包拯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他在您心目中可能是这样的：
9: 马跃金山唐顿江上之主，青天灭了将军，儿子的江河当朝。
8: 也可能是这样的：亦或是这样的。
10: 我的信念就是，真相只有一个。我的目标就是找出真相。
8: 不过您现在心目中可能要多一种包大人的形象了，我们中国音乐学院里面出来了一位能歌善舞的包大人。

0: 怎么样，能演会唱又能断案的包大人，您还是头一次见吧？中国音乐学院的大学生们通力协作，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几编导演于一身的创新音乐剧《少年包青天》，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1: 这个中国音乐学院是对于学生的培养是真的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包括是本硕博所有的专业跨专业全面贯通和打通。
2: 虽然我是一个偏向理论专业的这样一个学生，但是我在整个过程中我是有钢琴课的，我们每周有一节到两节的这个钢琴课。
3: 我们学习到了很多，不光是在课堂上的进行声乐的学习，然后在舞台上包括在各种演出当中都会提升自己。
1: 我们是强调所有的学生所学与社会所需，我们是需要对接上的。
4: 我是一个已经毕业两年的学生了，然后我这次是以校友的身份参与到这次原创音乐剧的排演当中。所以我这次其实也是更多的也是把校外的一些非常丰富的经验带回来给弟弟妹妹们。这样的机制是给到我们，就是对于我们艺专多能来说是有一个隐性的提升的作用。
5: 继续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人，报大
6: 到我们房山云居寺哈，一定要记得去地宫看一看。

0: 这个云居寺在抗战的时候被日军炮火几乎是炸的是变成了一片废墟，80年才重新开始修复。那个时候呀，抗战时期呢，基本上就仅存这个辽代北塔这一块儿。
1: 所以现在北塔实际上是真正的已经千年留存至今，
0: 然后这个南塔是后来重新修复的
1: 啊，南塔重新修复哈。那为什么要把这么多经书都藏在山里呢？
0: 这个就要说起咱们这个房山石经的开山鼻祖净晚了，净晚先师。他呢，当时呢，简单来说就是为了保护这些佛经。你看，像纸质的了，包括这种口传心授呀，其实都不易保存，而且纸的话呢，非常容易腐蚀。
1: 对，
0: 所以他就去寻找一种新的载体，就找到了咱们大石窝的这个石料，就把这些佛经刊刻在这些石碑之上。
1: 哦，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他自己亲自哈，
0: 他写，然后由工匠去刻
1: 啊。
0: 就是后面这座塔，这个就是咱们这个先师净晚他的遗骨埋藏之地，就在这里，开山晚公塔。然后
1: 始终长眠于此啊。
0: 对，开山晚公塔的前面呢有一个压经塔，这压经塔里边这个梯形的这个地方呀，对，进去之后呢就是一个深5米的地宫，这地宫里边就埋藏了1万多块石经。
1: 那我们要是现在去云居寺游览的话，这个地宫我们能进得去吗？
0: 啊，这个可以看，你可以看到那个有一块一块那个石经堆叠在一起。
1: 哦，所以观众朋友们去到我们房山云居寺哈，一定要记得去地宫看一看。
0: 这儿有一件特别厉害的这个原石，这是我们第一次展出，
1: 哦，
0: 就这一件。
1: 哇，
0: 这上面呀，
1: 哦，
0: 对，这上面它刻的内容啊，就写的是这个净晚它刻经建寺的一个故事。
1: 嗯，我们看啊，现在还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上面的字，
0: 净晚为护正法，率己门徒就此山顶刊《华严经》12部。
1: 嗯，时间地点为什么全有了？
0: 全有了。
1: 哦，
0: 然后据说呀，据专家考证的这一块应该是净晚亲自书写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身子
1: 啊，
0: 说他，你看我们这个原先的身呢，下面是一个木字，但是您看他在写的时候，把木字呢变成了水，这据说是他的一种写作习惯
1: 啊。是啊，打磨石头必须用到水哈，可能是他就是靠着一个字认定可能是他的作品哈。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真的，就这样，死活不签字，活活把人给熬死了。那么多下属，一个能管用的都没有，全在那儿眼睁睁看着。
1: 说这么大老总能找这么个媳妇儿？
0: 就是啊，如果这个就叫成功人士，那成功有什么意义呢？
2: 医生，我决定了，放弃治疗。

0: 没想到最终还是放弃。
1: 其实走到这一步，赵林太太能做这样的选择挺了不起的。也许赵林的父母会责怪他武断，也许有些人还会风言风语地说他，因为赵林可能瘫痪了会拖累他一辈子。
2: 只是他的决定，就是昏迷中赵医生自己的决定。
3: 什么意思啊？
2: 世间最伟大的是夫妻的感情，爱一个人莫过于尊重他的生死决定，爱一个人莫过于有勇气放弃对方的生命。
3: 你这说的我心里都翻腾起来了。
0: 你说什么才是生命的意义？
1: 生命的意义，能够感知一切，有质量的活着。
2: 还是说哪怕他对外界没有任何回应，但是他有生命体征，生命是不是就有意义？
1: 我觉得那样就没意义了。
2: 师父，我们医学的发展不就是为了期待生命的奇迹吗？
1: 可现代医学是有局限性的，别人我不知道，我就说我自己，我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也希望有人替我做放弃治疗平静离开的选择。
0: 我倒不担心自己有这么一天，我只是不敢想象，如果我们心爱的人会有那么一天，那么作为医生的我们又该如何选择？
2: 不管怎么样，我无法看着自己心爱的人死在我面前，我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他救回来。

0: 前面就是倒车团伙的窝点。小孟，你跟小杨留守车内，注意安全，有什么情况对我叫我。
1: 嗯，好。
2: 没事吧？
1: 没事的。赶紧通知其他人。
2: 胡警官，胡警官。

0: 来。
1: 哎呀，这忙活了一天了啊，吃点喝点。
2: 睡得好好的，非给我瞪出来。
1: 你少来，我知道你有心事儿啊，你肯定睡不着。
0: 来，
2: 我肚里蛔虫似的，你什么都知道。
0: 来来来，喝一口，喝一口。
2: 不想喝。
1: 行了，你别瞎琢磨了啊。这赵林的死跟你没关系，你说你在医院待了那么多年了，我以为你早就是钢筋铁骨了，怎么在这个问题上非要钻你脚尖呢？来来，我走一个。
0: 嗯，来来，我找你吧。
1: 你啊，救不了你。谁都救不了他。
2: 刚才我躺在床上，我也不知道睡没睡着，迷迷糊糊的，好像做了个梦。梦见躺在手术台上的是我，我也不知道睡没睡着，迷迷糊糊的，好像做了个梦。梦见躺在手术台上的是我，
1: 我以前也做过类似的梦，醒来的时候才意识到医生也是一个人，也会生病，也会死，
2: 可不是吗？如果真有那么一天啊，你还有什么未了的心愿啊？
1: 都到那个时候了啊，还说什么废话呀？赶紧组织人手，来抓紧时间抢救。
2: 这倒是。
1: 不过说实在的，如果真有那么一天，我希望抢救我的人啊，是你。笑什么？
2: 我可不希望是你。
1: 喂，怎么就不能是我了？
2: 我跟你说，十有八九你是赶不上的。
1: 哎，我为什么赶不上？
2: 谁知道你那时候给谁做手术去了？我要等你，不得等死？
1: 哎呦，我说你这个人真没意思！我，哎，
2: 不
1: 我稍微对你好点，我都恨不得大耳瓜子抽我自己。你这个人，算了，不理你了，真是讨厌。
2: 来，来，喝一喝一喝。
3: 我去吧，茶馆。是中了刺伤。
4: 什么凶器？
5: 匕首。抓捕的时候，周围有群众，小孟就没选择开枪。
6: 宝贝儿，你慢点儿。

0: 我们两个在那边，走！跟我孩子！哎呀，小王没事吧？
1: 结果，
0: 这个都给你了，不会是我昨天。

0: 王医生，你救救他好吗？谢谢你，连好。
1: 心脏没有泵血，心包压力过高，应该是心脏压塞。
2: 我来供氧，你给我紧急办穿刺，准备出血。
1: 六个单位的 AB 阳性血。
0: AB 阳性血，收到。
1: 穿刺。
3: 警官，我们这边马上手术了，你先稍等一下吧。
0: 好。你的控制血库。

0: 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局，情报 血压是冒了一级，心跳血压还会跳了。
1: 要不要心脏按压？
2: 还不需要。他的心脏已经输了几压，不放天的血液，希望他压根儿有个效果了。
3: 心跳血压还在下降，
1: 怎么办？现在怎么办？
3: 急诊室开胸。
1: 还愣着干什么？
3: 这点事儿啊，
1: 再不开胸这就没了。
3: 我没有胸骨锯，
1: 赶紧去借。
3: 你送大胸骨锯。
1: 怎么了？需要我帮忙吗？
4: 开过胸吗？做过开胸手术吗？
3: 做过一次手术助理。
4: 太好了。

0: 我们是不是直接扎进了心包和右心室？
1: 聂总，24号手术刀。
2: 24号手术刀。

0: 么都别想，把心包打开，让血涌出来，心室才能充血。
1: 信，剪刀。

0: 我知道了，马上出去。好，不对。
1: 你们在这儿开的车？
2: 对啊，
0: 这是唯一控制内出血的办法。我用的是24号手术刀，切口20到25公分。

0: 差不多了。嗯，杯中酒，
1: 好。
0: 喝完这杯，各找各妈，各回各家。哎，
1: 我都这点了，我不回去。我跟你回医院休息室凑合一晚上，现在回去，吵着老婆孩子。啊，
0: 不想吵老婆孩子，吵我是吧？你可真行，老祖啊！
1: 哎呀，你还没成家，你不懂。
0: 我倒想成了，我也得。嘿，
1: 你这，
2: 哎呀，老谢，哎呀，
0: 哎呀，哎，包大夫，这么晚了找我。王阳明他疯了！
3: 晕的是24号手术刀，切口20到25公分，因胸部撑开器撑开的胸骨，切口是手术刀撑开器的特性损伤。
4: 当时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有了心跳和血压，这也是当下你能做的。唯一的选择，
3: 有可能会发生感染，出现2次开胸2次缝合风险，操作不熟练会血过慢，会导致心脏失血时间过长，产生终生生理期晚期风险，血栓变态风险。
4: 不会的，你做的都是对的。你的操作没有任何的失误，你说的那些并发症发生的可能性也极低。
3: 我用的是24号手术刀，切口20到25公分，用胸骨撑开器撑开的胸骨，切口受到手术刀和撑开器的对性损伤，有可能会引发感染。
4: 不会的，你做的都是对的。
3: 我用的是24号手术刀，
4: 操作也没有问题，
3: 切口20到25公分，
4: 也没有耽误任何时间。
3: 用胸骨撑开器撑开的胸骨，
4: 孟警官会好起来的。
5: 受伤这姑娘吧，

0: 好像是王大夫女朋友。
1: 怪不得受那么大刺激，他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医生的应激反应。
2: 通常情况下，没有哪个医生敢给自己的亲人或是爱人做手术的，因为太紧张了，也太过煎熬了。
3: 看着了吗？从做完手术就一直这样，逮谁跟谁说开胸的事儿，我们都不敢往上凑，就包大夫一个人有耐心，这都听他说了十好几遍了。
4: 这就是爱情。
2: 你指的是王阳明对他女朋友，还是说包大夫对王阳明，或者说你对包大夫？
1: 每一对都是。
5: 你们都站着干嘛呀？你们进去啊，你们进去跟他说说，就说他做的没错，都是对的。陆老师，你去跟他说说呀。
6: 王阳明，我不管你现在多紧张多害怕多担心，因为你的操作不当他会有什么并发症，但关键是他活了，你救的。我知道你很笨，手也很潮，
7: 释放心脏压缩的速度肯定不快，
6: 但以他现在的状况，你知道你唯一需要担心的是什么吗？啊，跟你说话呢，听见没有？啊，是连看都不用看，你那个切口肯定很难看。
8: 真的吗？女孩最美丽的部位，你希望她以后每次洗澡换衣服都对着镜子骂你吗？ 那怎么办？我要是你的话，赶紧去医疗美容科，去巴结一个好大夫，看看这个疤能不能给她控制到最小的范围。
2: 我也不认识啊。
8: 我认识啊，巴结我呀，先还有空在这发呆。

0: 呼吸一下早上的新鲜空气，挺好。
1: 也不怎么新鲜，全是尾气。
0: 倒也是，天还没亮，有这么多车。哎，你说他们是上班的还是下班的？
1: 不管是上班还是下班，至少他们都挺健康的。
0: 雪啊，有的时候人在一个地方待久了的话，就特别容易陷入到一种情绪中出不来，就这时候你就往远处看看。

0: 天快亮的时候，太阳还没出来，但天边上的颜色那种紫特别漂亮。我陪你等，咱们看看。其实吧，有时候你也没必要太担心。
1: 我不担心，躺在床上的人又不是我，但我宁愿躺在那儿的是我。

0: 冷吧？怎么会不冷呢？现在是一天当中最冷的时候。
1: 我不冷，真的不用，真的我没事儿，我今天就是很感动，我就是很羡慕王阳明。
0: 你羡慕他？
1: 我真的很羡慕王阳明，他能有一个这么爱的人，有一个能为自己爱的人奋不顾身的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的，也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这样的人，这样的感情。你看我就没有，我脾气又不好，天天毛手毛脚的，总犯错，换我都不会选择我自己这样的人。
0: 小雪，就算你小看你自己，你也不能小看关老大，他绝不会乱收人的。你放眼你整个急诊室，你看看，有谁还能像你一样，面对那么疯狂的一个精神病患者，你不管不顾的就扑上去？有谁？啊？
1: 可是于副主任说我这是没脑子。
0: 你别听他的，你已经把救人化成了你自己的本能，这不是每个医生都能做到的。这比你医术有多高超要珍贵的多，孟小雪。你就像你自己这个名字一样，既能包容一切，还有燃烧自己的热情，
1: 多好
0: 啊！做自己啊，嗯。你就是独一无二的你，
1: 我哪有你说的这么好呀？
0: 当然有，你比我说的还好，好一万倍。所以，你不要去羡慕任何人，相信我，陆毅，你也一样会拥有那种至死不渝的爱情。

0: 大半夜的，一口水没喝吧？喝不下。当这么久医生了，你应该知道，你喝不喝水，休不休息，跟他什么时候醒过来一点关系都没有。
1: 这可是孟佳阳啊！怎么会是孟佳阳呢？装备好，我还跟他有那么多要完成的计划，他怎么就这样了？想带他回老家呢。

0: 爸，您怎么来了？
1: 我过来开个会，怎么？刚下夜班。
0: 啊。
1: 看你这样子，好像不太想见到我。
0: 不是不想，就是不太习惯。其实我在家也不是经常能见到你。
1: 我听出来你是在批评我，但你放心，今后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你都会经常见到我。
0: 为什么？
1: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很多年不摸球了，今天咱们爷俩玩会儿，
0: 行吗？
1: 行吗？试试，
0: 来。
1: 歇会儿，
0: 哎，
1: 爸，嗯，真爽，哎，这碳酸饮料还是要少喝啊，
0: 哎，嗯，爸，没想到您这球打得真不错啊。
1: 是吗？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我上学的时候特别爱好体育，什么篮球足球我都行。我记得那个时候英凯是八年制，一年才招十几个学生，要想凑个篮球队可真不容易。哎，就是这样，大学联赛的时候我还是带着队伍打进了前三。哎，别看我这个儿，打控卫的，球队的灵魂。
0: 您在哪儿都是灵魂。我真没想到您除了医学以外还有别的爱好。
1: 不是每个人生来都没有爱好，没有个人生活的，只不过是有所舍弃罢了。
0: 看来您舍弃了很多啊，也包括我。
1: 我承认，在你的成长过程中，我确实缺席了很久。

0: 这些年，我一直为此儿感到深深的遗憾。和我相比，你母亲舍弃的更多，也更艰难。你出生的时候，正是她工作上爬坡的时候。普外科工作压力大，手术又多，为了工作，她经常几天都见不到你。
1: 这么刚强的一个女人，我第一次见她哭鼻子，是因为你抱着阿姨叫妈妈，死活都不肯认她。所以她现在对我的态度，一点都不像一个亲生母亲对孩子。
0: 你这么说，你母亲不公平。她一直认为你在学业上没有能够继续深造。 是他没有督促好你的学习，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
1: 是吗？那是不是我的一切都按照他的意图，他就不内疚，就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了？

0: 他一致认为你在学业上没有能够继续深造，是他没有督促好你的学习，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
1: 是吗？那是不是我的一切都按照他的意图，他就不内疚，就是一个称职的母亲了？
0: 你们母子俩的隔阂太大了，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你要知道，在你的个人问题上，不管他的做法你有多排斥、多不能接受，但你都知道，这是一个母亲将要弥补对儿子的亏欠。
1: 是用一个新的亏欠来弥补过去的亏欠吧？
0: 这种隔阂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我只是希望，无论是生活也好，情感也罢，你做什么样的选择都不是出于对我们的逆反，而是你自己真心想要的，好吗？早点回去休息吧，
1: 爸。

0: 都7个多小时了，还不行啊？但是深层昏迷，是不是苏醒跟膈应性差异很大？几个小时也是有可能的。
1: 那也不能昏迷7个多小时啊！他不会是脑梗脑出血吧？
0: 结果你看过没有？看了，不是脑血管的问题。那他会不会是带酸、核酸中毒，电解质紊乱啊？
1: 要不你再看一遍。
0: 检查结果都显示正常。所以嘛。
1: 那什么时候能醒过来？那不就看命了吗？不是师傅，那如果他要是10年8年一直都醒不过来怎么办啊？怎么办啊？
0: 王阳明，你现在不仅仅是他男朋友，你还是名大夫，明白不明白你？啊？

0: 加多少呗？
1: 收到。
2: 来个医生，这儿有个患者。有没有医生？
1: 200+2充电完毕。
0: 来了人，快！
2: 医生，
0: 小二离床。
2: 好的。
3: 这是什么情况啊？
2: 患者落水，一个小时前，水人清醒，水人昏迷。
0: 现在体温。
4: 没事，
0: 回来了。
4: 怎么会这样？
0: 这是体温过低造成的，赶上脱衣去呗。
5: 去拿个被子给他回温。来两个男护士，带着剪刀把他衣服剪了。
6: 来了，
5: 来，先摁住。

0: 你怎么想了？你他醒了，
1: 醒了，醒吧，醒了，醒醒了，你醒醒吧，没事吧？回来，主任，
0: 嗯，
1: 咱先看这边，
0: 心里什么时候正常了？意识也恢复了？
2: 那他是不是没事了？
3: 主要把管子拔出来之后，他没有呼吸抑制，那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
1: 来，叔，我们现在要给你拔管了，您听懂我说的话吗？知道我是谁吗？
0: 现在插着管他怎么说话呀？他意识清醒着呢，比你清醒。待会儿拔管的时候啊，可能会有点呛啊，你别紧张，放松，配合医生的动作啊，麻烦了，峰哥。嗯，
1: 别紧张，放轻松。拜托了啊，转轻点，小心一点。
4: 王总，他新来的，
1: 患者家属。

0: 嗓子想咳嗽，疼不疼？
1: 术后48小时都插着止痛泵，他不疼。
0: 渴不渴？想不想喝水？
1: 刚醒，肯定不渴呀。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休息啊。
0: 好，你走吧，我陪着他。
1: 该走的是你，你最闹腾，好吗？
0: 他现在需要我。
1: 阿明，他现在需要的是这些。阿明。
0: 我走了，有事你叫我，好，好好休息，
1: 爸。
2: 师傅，他需要我。
1: 他知道现在握的是你吗？啊？
2: 看到他的眼神，他需要我，我一定得陪他。

前，都是你看着我睡觉。这次，我陪着你，睡吧。

0: 我这登记一下。
1: 好。
0: 然后八床、十床、十五床做样血糖，结果马上给我看啊。
2: 师傅，今天排代表出了吗？
0: 你一个家属问这干什么呀？
3: 不，
0: 你什么呀？我从医这么多年，头一回看到主治大夫冲出病房自己喊大夫的。
3: 我喊了吗？
0: 你喊了吗？
4: 来来来，小生来，咱一起，咱给你远景重现一遍，看看刚才怎么丢人现眼的。
0: 大夫，大夫。
3: 虽然我是主治大夫，但我也可以叫别人参谋参谋嘛。主要你不在我心里不踏实。
0: 少来吧，插管不能说话不知道，该不该喝水不知道，止痛泵能不能止痛不知道。哎，止痛泵不能止痛，那还叫止痛泵吗？
1: 现在我是知道大夫为什么不能给亲人看病了，越关心越乱。
0: 听见没有？
3: 是，我是有点晕菜。
0: 你是有点吗？你是彻底晕菜。我跟左老师都商量好了，今儿不给你排台，啊，你就踏踏实实晕菜吧。
1: 孟建良家属到了。
0: 家属不在这儿呢吗？怎么又来一位啊？你愣着干嘛呀？看你们家谁来了。
3: 哪个是我们家属？
1: 这个。
3: 谢谢。您好，您是孟建良家属？
5: 哎呀，我是他父亲，我从外地赶回来的。那个，您是他的主治医师？
3: 啊，对，我姓王。您放心，他现在已经清醒了，各项指标也恢复正常了。
5: 我听他派出所人说，他心脏受到刺伤，
3: 是匕首插在了心脏的正上方，刺穿了心包和右心室。
5: 那有危险吗？
3: 刚送进的时候挺危险的，心跳和血压都没了，所以我们是在抢救室给他开的胸，得把心包里面的血液都放出来，才能恢复心跳和血压。
5: 哎呀，是您救了他，
3: 幸亏送过来的时候及时。
5: 谢谢你啊，
6: 谢谢叔，您谢谢你，谢谢你啊。

0: 回去啊？他现在睡了，我想他待会儿醒了，他肚子饿，先给他买点东西吃，可以吧？
1: 好的，现在排气之前只能吃一些流食和饭流是好消化的。
0: 好，
1: 叔叔，他在医院还得住院观察一段时间，要不您在我们医院办一个食堂的饭卡吧？
0: 在哪
1: 儿？从我们进大厅出去，左转，左转再左转，然后有一个交费大厅，有一个专门办饭卡的那么一个窗口，上面。啊，算了，我带您一块去吧。
0: 哦，不用不用不用，我记住不记住，您忙您的。
2: 跟着去啊！
1: 啊，人说不用，
2: 人说不用就不用啊！明显的硬撑着呢，看着自己女儿这样，得多难受啊！表面看着没事儿，心里特糊涂肯定。
1: 哎，肯定比我清楚。
2: 这标准也太低了吧！你自己看看，手机都落那儿了。
1: 不是你看见怎么不提醒人家？
2: 又不是我老丈人，赶紧的，表现机会到了，快！
3: 右边拐过去之后再左转。
4: 对对，右边拐过去，先右拐，再左拐。
3: 对对对，你顺着右边。
5: 不好意思，你忙我来。

0: 叔叔，哎，正好我也要去食堂吃饭，我带您一块儿去吧。
1: 您先熟悉熟悉环境，等环境熟悉了以后，您再办卡。
2: 那怎么好意思啊？您那么忙
1: 啊？没事儿，反正我也得吃饭。嗯，还有这个，您落在监控室了。
2: 哎呀呀，你看，看我这个脑袋，这从来不落东西的，这不，谢谢你啊。啊，
1: 那我们走吧。哎，
2: 好。哎，
3: 谢谢你啊。
4: 客气。
1: 叔叔，包我帮你拿着吧。
3: 哎，我来。
1: 叔叔，
3: 没事没事，
1: 我自己来。
3: 谢谢。
5: 这是我们员工食堂。
2: 这有对外开放吗？
5: 啊，有，没事。对外开放在那边，那其实吃东西一样。我们这儿有卡还便宜。好，叔叔您坐，休息一下。您坐，我去看有什么吃的。叔叔，您休息休息。
2: 不是，不能叫你一个人排啊，顺便来看看。
5: 哎，那个肉饼您得尝一尝，这是我们医院食堂一绝。您赶着夜路，肯定没休息好，吃完了保准就有力气。
2: 是。
5: 一会儿我们给江阳打一点小米粥，小米粥好消化。鸡蛋，蛋白高，但是不好消化。哎，那是鸡蛋羹，一会儿给打点鸡蛋羹。哎呦，今天还有豆浆。叔叔，江是喜欢喝豆浆还是喜欢喝小米粥？
2: 都行，听您的啊，
5: 那就都打。
2: 你们现在年轻医生都那么为病患着想啊，应该的。
5: 叔叔，江阳的后续康复您不用担心，他这是外伤，没有什么基础疾病，很快就会恢复。
1: 后续我们会定期给他拔管换药，
5: 检查缝合，引流液排完之后就可以拔管了，
6: 估计一个来月就可以出院了。
2: 好，来，我给你，给我拎。
5: 不用，叔叔，这东西都是
1: 没事。
5: 好，我来吧。来，周灿。
7: 啊，叔叔好。
5: 这是我们科室的周灿，以后我不在的时候有什么事儿，你也可以找他帮忙。
7: 对，王大夫，我先去吃饭了。哎，叔叔再见。
2: 乖乖，还头一回，大夫见了我主动跟我打招呼，都沾您的光。哎呀，
5: 不会，反正有什么事儿呢，您就随时跟我提。
2: 您做得很好的，给你添太多麻烦了。
5: 我不在的时候，您就找护士，找周灿；我在的时候，您找我。
4: 王老师，哎，
2: 还真有事儿想跟你商量。啊，
5: 您说。怎么了，叔叔？
2: 这回啊，我女儿多亏了你，又是手术，又是护理，这忙前忙后的，然后对我们家属又那么照顾，谢谢。
5: 哎，应该的，我做的还远远都不够。
2: 没，你做的太好了，真的，你做的太好了。那个，我来的时候匆忙，也没准备礼物啊。这一点小意思，请你喝个咖啡，好吧？来，
5: 不，叔叔，你这是干什么？这我不能要。
2: 你听我说，来，你工作这么忙，对病患、对家属这么照顾，你这份心，我非常的感念。礼数，我们都懂。
5: 不，你不懂，你不懂，我做这些不是为了要红包。
2: 不是，这不是红包，是我要请你喝的咖啡。
5: 不，叔叔，红包我绝对不能要，绝对不能。
2: 王姨，小王啊。
8: 哎，来醒，
9: 胡大夫。哎，
8: 咱把手头的事停下。
9: 怎么了？
8: 哎呀，我要宣布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患者孟娇阳的父亲，也就是王阳明大夫未来的岳父大人，已于今天上午8:30许莅临本院指导工作。
4: 在王大夫的悉心陪伴和卖力表现之下，岳父大人已经认定他为，
10: 就是认定他是优秀的女婿，
4: 就认定他是他心目中向患者勒索红包的典型。
11: 不是师傅，你百忙之中把我拉上来就是为了组团群嘲我？
4: 这怎么能是群嘲呢？啊，那我不得跟同志们探讨一下啊？啊，你是如何的这个费尽心思管老丈人要红包的呀？
11: 没干什么。
12: 只要是什么都没做，那倒好了。你救了孟骄阳，又是他的主治医，什么都不做，在家属心中啊，已经是100分了。
13: 他爸一个人，跟丢了魂似的，在医院乱转，那我不能什么都不管啊。
4: 然后你先具体说说细节，你都管什么了？
13: 我给他和孟骄阳买了饭，然后跟他说了一下后期的护理的这个流程，还给他介绍了一下咱们的这个住院部、商品部、自动贩卖机、自动提款机都在哪儿。
12: 自动提款机。
4: 哎，我问问，是不是就你们两个人，没有第三者在场？啊，
13: 那怎么了？
4: 怎么了？那你这就是故意制造单独相处的机会，来向这个患者家属，让他向你表示感谢。
13: 哦，你要这么说还真是，但我没往那儿想
10: 啊。要不你就直说孟骄阳是你女朋友，省得被人误会。
13: 哎，那你这
10: 哎，不会现在还不是你女朋友吧？
13: 那当然是我女朋友了。
14: 我跟你说啊，我们两个那叫一见钟情啊，只不过吧是一直没捞着时间好好相处，要不这次他出事我们两个都
4: 就生米煮成熟饭了。
14: 不是师傅，能不能把你这个邪恶的笑容收起来，给别人纯真的爱情留一点遐想的空间，可不可以？
15: 那就是还没确立关系喽。
13: 差那么一点，那肯定是没有到见家长那个份上。
12: 哎呀，如果要明确关系的话啊，那需要女孩子主动跟家里说，人家现在是你手里的病人，你这到处嚷嚷的你是别人的男朋友，这不是这个胁迫别人吗？
14: 对呀，咱人品那么好，绝对不能干这种事儿啊。我决定啊，就低调的展示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对患者和家属无微不至的关注啊，等有一天真挑明了，你说那老爷子得多欣喜啊，啊，多激动啊，恨不得把女儿直接嫁给我。
10: 那真是直接跳过见家长这关喽。哎呦，
14: 所以现在这些误会啊都是暂时的，我现在唯一的难题啊就是等到真正摊牌那一天，怎么样面对老丈人对我炽热的爱。人都羡慕嫉妒恨，就抠脚吧。哎，
16: 你没什么不舒服吗？
17: 刚才打过电话了，抢救室的病人昨天晚上做了开胸。
18: 好
17: 好的，
18: 您担心。
17: 好。哎，您哪位？
16: 我是病患家属。
17: 家属不能进啊。啊，我没事儿。
16: 好，爸在外面等你。啊，放心，放心，好。叔叔，您放心吧，没事了。
19: 这里面都是专业的护理人员，不让家属进呢，主要是因为怕患者现在这个抵抗力低，有的时候还需要做一些创伤性的检查和治疗，怕有人员来回走动容易交叉感染。
20: 不是都已经恢复了吗？就干嘛还要再进 ICU 啊？
19: 我给你解释一下，一般大手术以后啊，我们要对这个生命的指标进行连续的监测和支持，在 ICU 只是观察一两天，体征平稳了以后就可以转入普通病房了。
20: 你刚才说还要做什么创伤性检测和治疗，为什么？
19: 应该是不需要的，但是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因为我操作不熟练，切口切得不太好。
20: 怎么不好？
18: 切口的平整度会差一些。我会联系

皮肤科的医生给他做修复，尽量不留疤。哦，因为当时情况紧急，专业的心胸外科医生没赶过来。

0: 你不是专业的啊。
1: 我有事就好了。我是急诊科的医生，开胸手术不太会做，所以切口处理的不好，还有就是释放心脏压塞的速度有点慢。
0: 那这个心脏压塞释放慢的话，会有后遗症吗？
1: 理论上是有可能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应该没什么问题的。
2: 那，
3: 王大夫，刚才那个患者，
1: 他怎么了？
3: 您进来一下。
1: 叔叔，你等我一下。

0: 或者让我找您的时候有些不舒服啊，交给我吧。你怎么不舒服啊？你们那儿的性质和量都正常，你那块是畅通，
1: 伤口感染不应该啊。现在不舒服呀、啊？是疼啊、酸啊、胀啊，还是什么？我给你检查检查。
2: 我其实没有不舒服。
1: 那你怎么了？
2: 我就是一个人害怕，抢救室里面人来人往的，只就我一个人疼。
1: 你有幽闭恐惧症吗？
2: 我以前觉得自己胆子挺大的，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人就紧张啊，心里特别不踏实。
0: 经历那么大的事儿，肯定会对你的心理有些影响。别说你了，就算我想想你当时经历的场景，我都害怕。
2: 说的你好像在现场一样。
0: 警官都跟我说了，说你没开枪。没开枪。
2: 不是不敢开枪，当时有个小女孩和一个老人跑过来，我是怕误伤的。
0: 我明白，我懂。如果你害怕了，或者是哪不舒服了，就找医生。
2: 这不是找老医生了吗？

这回踏实了。渴不渴？

0: 说慢点啊，小口气，要不然对心肺有负担。哎，张队，慢点，小点口。怎么样，都合适吗？再喝点。
1: 你都快杵到我鼻子上。
0: 哎呀，不好意思啊，这方面比较笨。没怎么伺候过人，
1: 头一回。

0: 怎么了？哪不舒服？哪不舒服？
1: 刚才觉得心脏好像被拽了一下。
0: 被拽了一下？你心率和血压都正常。
1: 那我是怎么了？
0: 是不是输液输的时间太长，身体虚弱，疲劳的反应？没事啊，放心。

0: 好像能感觉到你的心跳。
1: 我也是。
0: 这种感觉好神奇啊。
1: 可能是因为我摸过你的心吧。
0: 手术的时候。

0: 和尤先生上面的伤口的流血，我的左手就这么托着你的心脏，然后用食指就按在你的伤口上。
1: 谢谢你，
0: 还是我谢谢你。我的手指按进你心脏的时候，

0: 觉到它的温度和跳动，那种感觉很奇妙，感觉我们两个人的生命融在一起了。我看见
1: 看什么？

只有一个想法，我想把我生命全部的能量都给你，只要能让我再看到你充满生气的样子。

0: 妹，把你千鸟依人还有梨花带雨的份额的一次性全部都用光是吗？哎，这还是我认识的孟警官吗？还是那个跟我第一次约会就用金带土还给了我一个扫堂腿的黄小阳吗？
1: 你呀、啊、还是这么讨人厌。
0: 哎呀呀，要生气了。我说的充满生气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1: 我知道。你在我这儿耽误了那么多时间，赶紧去工作吧。
0: 我以前就是因为太忙工作了，所以才没有时间陪你。
1: 我也一样，我都能理解。
0: 那我们说好了，不管什么时候你想见我了，就把那叫护士让他们去找我，我立马跑过来见你。
1: 那会不会耽误你啊？
0: 不会，你现在就是我的工作。
2: 哎呀，到点了，又要上台了。
3: 今天又是连着舞台啊。
4: 用我帮忙吗？
2: 不用，又跟陆毅就够了。哎，下班了，你怎么还不走？还不回家啊？
4: 家我是不会回的。
2: 我说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呀？
3: 弄得跟我女儿一样啊。潘云熙啊，背上一人的小书包，准备离家出走。
4: 哎，我可真羡慕他呀，我就是出来晚了。我说咱们院的床怎么越躺越难受啊，我都好几天没睡好觉了。
2: 那你准备坚持到什么时候啊？
4: 我一天也坚持不下去了。

0: 快上去。
1: 那是不能进，等到太阳时间会让你进来的。

0: 女儿怎么了？
1: 嗯，没什么。
0: 没什么，干嘛又找大夫？
1: 啊，他找大夫就是想聊聊。
0: 聊聊什么？是哪儿又不舒服了？
1: 没有不舒服。
0: 王大夫，我在机关工作的几十年，我做的都是人事工作，我天天和人打交道，什么事我没见过。没事儿，你有什么事儿，你就如实的告诉我，我心理承受力很强，我不会像其他家属跟你吵跟你闹。
1: 你放心，叔叔，真没事儿，
0: 真没事。那个并发症后遗症都没有吗？有没有？
1: 没有吗？您
0: 有你就如实告诉我，我可以配合您，好吧？
1: 没有没有，叔叔，您想多了。
0: 没有
1: 没有，
0: 王大夫，从你刚进去到出来，我掐表我算了一下，总共是42分钟。你一生都那么忙，时间宝贵。你那么长时间待在里面，那肯定不是小事嘛。
1: 我进去那么长时间啊，
0: 40多分钟。
1: 他口渴，我给他倒了点水。
0: 喝水？对，喝了40多分钟。
1: 那个水的温度太热了，不适合他喝，所以得把水弄。
0: 王大夫，我再说一次。我心理承受力很强，你告诉我好不好？你如实告诉我，到底什么事儿？
1: 真没事，叔叔，我病房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0: 王大夫。

0: 您想好了随时找我啊。哎，帅哥，您是想租房？
1: 是。
0: 那您可找对地方。您是想租一个什么样的，什么位置，多大面积，另外什么价位的，咱这儿应有尽有。
1: 这我还没太想好。
0: 要不然这样，咱上屋里聊。我们这儿呀，房源特别充足，我给您呀慢慢介绍。
1: 这什么样的都有？
0: 那必须的，包您满意。行，
1: 走
0: 走。
2: 但我们那天处理还挺及时的，老师，您可以放心。啊，
3: 然后他也不是那个
2: 专业的，
3: 对，因为那不是那个手术医生在台上的啊。哦，
2: 谢谢，
4: 您客气了，
2: 谢谢。

0: 书上，到时候帮我看一下这个买笔数啊。
1: 赞。
0: 哎，
1: 骆老师，他那是穆家安的爸爸。
2: 啊，对，是的。
1: 你聊什么呢？
2: 他问我那天穆耀阳的手术情况，为什么是王大夫给开的胸？
1: 你怎么回答的？
2: 我说当天手术情况特别紧急，心胸外科的大夫还没下台呢。
1: 然后他说什么？
2: 他就又问我说王大夫什么时候毕业的，然后做没做过这种手术。
3: 这家牛肉面真不错呀，汤面分离，一点都没泡汤，
4: 这肉也棒啊！你看看这鸡腱，还有这韧带，多有嚼头啊！
3: 嗯，
4: 这家店可火了。哎，我一大早啊就让护士订好的。
3: 我给陆老师发微信。
4: 哎，不用。
3: 三二一，
5: 要点什么好吃的了？
3: 您怎么知道？
5: 看他从导耳室出来那劲头就知道。嗯，香。
6: 哎，谢谢啊。
4: 哎，王阳明呢？
3: 他现在是有清饮水宝，告诉我不用等他。
4: 他这叫没口福。
7: 你看看这韧带多棒，
3: 面筋的。
7: 哎，对了，我听这个病房的护士说啊，最近这一个月啊，这穆逍遥的家属都在打听王阳明啊。
3: 是不是老爷子察觉出什么了，考察女婿呢？
7: 一开始我也这么想的，但是后来听说呀，人家没问这个人品和感情经历，问的是关于手术的事儿。
3: 手术怎么了？
8: 那手术为什么是他做？他有没有这资质？合不合规？然后连老爷子还去抢救室问了。
3: 那他要再这么问下去，王阳明就悬了。
7: 没错。哎，我说陆毅啊，你就这么沉得住气啊？
8: 哎，干嘛呀？
9: 师傅，你叫我去吃饭啊？我不饿。穆南阳恢复不错，马上下地了。
8: 哎，我回来。
6: 我真不饿。
7: 看看这韧带。
8: 我跟你说，踏踏实实吃，吃完见孟骄阳，让他赶紧告诉他爸你们俩之间关系，让老爷子你们到时候打听手术的事。
10: 为什么？
7: 哎呀，因为你是急诊科的大夫，你没有开胸手术的资质，你不明白吗？
10: 是，如果孟骄阳出事了，我肯定死定了。
8: 但是现在恢复这么好，
10: 我怕什么？
8: 不管他恢复的怎么样，你都是违规操作啊！只要患者告你，你一定死得很惨。
10: 他爹是谁啊？那是我老丈人，他媳妇还来不及呢，干嘛告呢？
8: 你怎么跟大傻子似的呢？人现在知道你是他准女婿吗？啊，
10: 那不早晚的事吗？
8: 早晚你现在也不知道，人就认为你是个普通大夫，有你这样的普通大夫吗？啊，还对人有殷勤有谦卑，你心里跟藏了多大鬼似的。我跟你说，我要是孟骄阳他爸，我早怀孕你了。

0: 不然咋选？那不合适吧？有什么不合适的？等着。玉虎春草，我只死了，没口福。
1: 哎，
0: 你没拿蒜呢？嗯，
1: 好像没。
2: 忘了。
3: 您放心，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给您一个明确的答复。啊，嗯，进来，
4: 主任。
3: 啊，
4: 哎，叔叔您好，
3: 孟娇。

0: 朝阳的家属正在反映你不具备手术资质的问题。
1: 主任，那天我不都跟您解释清楚了吗？当时情况紧急。
2: 是啊，之前的事我已经了解了，你是救了教阳啊，这个我感激你，我也谢过了。但后来这个手术到底怎么样，这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都不知道啊。
1: 叔叔，您看他现在的恢复情况还不知道吗？
2: 刀口是愈合了，可是他还在痛啊，尤其是啊，一咳嗽，他整个胸他就会有明显的疼痛啊。
1: 因为这个开胸啊是一个特别大的手术，这个恢复期起码得一个月。他咳嗽是因为当时那个气管插管的时候可能损伤他的气道了，所以术后会有痰量增加。他现在恢复速度已经很正常了。
2: 主任，
0: 哎，
2: 你自己听听看啊，我只要一有疑问，他都说正常。可是之前呢，他明明告诉我说他不会做那个开胸手术，也不会做那个叫什么那个心脏
3: 压测，
2: 对，心脏压测。他说他释放的那个速度比较慢，这个呢，就让我不得不相信，哦，我女儿现在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她的手术失误。
0: 这些话都是你问患者家属说的。
1: 啊，
0: 那你就老老实实告诉我们，手术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出现失误。

0: 韩姐，忙着呢。那个，借你眼镜用一下。嗯。眼镜借我用一下。一会儿还你啊。
1: 眼镜度数有点高。
0: 真是，没事，

0: 你好，
1: 冯娇阳吧？
2: 您是？
0: 我叫陆清奇，是王阳明的上级医生。
2: 哦，我想起来了，虐童案的时候咱们见过。
0: 哦，我这次来呢是代表科室领导来跟你聊一聊。王医生在给你的诊疗过程当中，很可能存在严重的违规行为。如果你现在身体状况允许，我想跟你谈谈。
2: 王阳明他
0: 在……哎，你不用动，你躺好。我们就想了解一下啊，王大夫在你住院期间有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利用职……不好意思啊，我问到哪儿了？
2: 职务之便。
0: 啊，这个王医生有没有利用职务之便，胁迫你做出一些情感承诺？
2: 你在说什么呀？
0: 哦，有群众反映，王医生在医院宣称你是他的女朋友。
2: 这和你们医院有什么关系吗？
0: 如果是正常恋爱肯定是没关系了啊，但是呢，你现在是他的患者，情况比较特殊，很有可能涉及到他的医德问题，所以我们院方必须得了解清楚。
2: 我们在我入院之前我们就认识。
0: 认识。

0: 那就不是男女朋友了。哦，那我明白了，看来王医生还是对你存有非分之想啊，所以才违规给你做手术。
1: 违规手术？你什么意思呀？
0: 哦，他是急诊医生，没有做开胸手术的资质。也就是说，如果你术后出现任何问题，包括你的家属如果提起诉讼的话，他下半辈子就都不可能当医生了。孟警官，你放心，就算你们之前认识，但是如果在诊疗过程当中，王医生利用患者对于医生的依赖心理，强迫你做出情感承诺，依然是非常严重的违规行为，我们肯定会严肃处理。你也放心，我们会尽快给你更换医疗团队，保证你的后续治疗。
2: 医生，
3: 你别动，
0: 没事吧？
2: 您听我说，医生，麻烦你给领导汇报一下，王阳明他从来都没有胁迫过我，而且他的医术医德没有任何问题，我拒绝换医生。
0: 哎呀，现在反应估计已经晚了。
2: 为什么？
4: 后来心胸外科的医生就来了，做了心包缝合。是我操作不熟练，我也担心会有一些并发症出现，但是到现在为止我所有担心都没有发生，那证明我的手术是成功的。我们可以把当时参与的医护人员全部叫过来问一问，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5: 是医生护士都是你们的人，你们怎么说怎么是了。
4: 叔叔，我要怎么做您才能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呢？
5: 主任，哎，我给你报告啊，他那天从 ICU 病房出来之后呢，神色萎靡，我就问他到底发生什么事，他唯唯诺诺啊，点头哈腰，连正眼都不敢看我一眼。您是主任，您是领导，您给一句公道话，一个心里没有鬼的医生会是他这个样子吗？
4: 我那天，真没什么事。
5: 没事没事，你就知道说没事。我问江阳，他也说没事。但是我告诉你，我不相信，我就是不相信，我不相信。
4: 我讲，我讲，你相信我。
5: 江阳，他还这么年轻，这万一这个手术有什么后遗症，你叫他以后将来怎么办？怎么办？你叫他怎么办？
4: 你相信我。叔叔，叔叔，您别激动啊，您别激动，
5: 你别。
4: 主任，
5: 主任，哎，我今天我就是要弄个明白，他对我女儿到底做了什么事儿啊？他为什么那么心虚？王明，赶紧解释啊！你消消气，消消气啊！
4: 主任，
5: 磨叽什么磨叽啊？赶紧说呀！
4: 叔叔，您要是觉得我对孟江阳的事情上态度有问题，那我真诚跟您道歉。一遇到他的事儿上，我是越关心越乱，表现的有点夸张。举止也有不当的地方，因为他是我的，我，
5: 你什么？
4: 他是我朋友，
5: 是朋友就更不能自己操刀了啊！要避免感情因素对医疗决断和手术操作的干扰。哎，即便当时情况危机，那你手术完之后也可以把它交给别的医生啊。
4: 我不能把它交给别的医生。
5: 为什么？因为我爱他。
4: 你说什么？
5: 我说我爱他，我必须亲自救他，
4: 把他当我老婆。

0: 这事儿应该不是应该，什么应该不应该的啊？你平时说话挺利索，今天怎么这么费劲啊？我跟你说，这件事很重要，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你想清楚，你再回答。这件事儿我一直没当面问过他，但是我们两个心意相通，我相信。
1: 肯定对我有感觉，你相信？那要是他对你没感觉的话，那就是你一想情愿了。哎呀，主任，哎，你看看，你的医生厉害啊，太厉害了，会编故事啊，可以找这种借口。啊，你再给我一点时间，我自己来问清楚。啊，不是，孟先生，你这个不是那个，孟先生，不是你。 孟先生，这你，你来干什么？

0: 主任，
1: 哎，
0: 对不起啊，事先没搞清楚状况啊，至于我们的私人的事情，
1: 哎，抱歉，没。

0: 经济标志物也高，来我看一眼。他这个应该是典型的 FSD 段抬高型性格，但他这又是肺栓塞造成，应该还得看最终的病史才能。帅是真帅啊！
1: 你们看看我这张脸，是不是充满了男子气概，有棱角分明？你是刚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吗？
2: 食物中毒容易出现幻觉，这急性的肺炎肾炎呢，也可能出现认知性障碍。
1: 哎呀，不说你们诊断不行呢，这最终还得看病史的认定，是吧？像这位王姓患者，这种谵妄症的产生啊，主要是因为。
3: 他被孟娇阳给亲了，是吗？是吗？你都知道了，全屋都传遍了。哎呀，
4: 原来是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啊！哎呀，
5: 我说王阳明啊，不至于啊，这都什么年代了啊，就亲一口表现就这么夸张了？
3: 你们这些庸俗的人啊，啊，你一个结婚多年已经忘记了爱情的滋味，你一个浪荡公子，不懂真爱的感觉。 真正的爱情啊，就是当你得到了对方的爱以后，你就得到了最高等级的承认，你就觉得自己是最好的，全世界都是你的。哼，
1: 你看人王老师说的，啊，太恶心了。<笑>
3: 哎呀，把对爱的羡慕嫉妒恨留给那些不懂爱情的人吧。
6: 我，孟骄阳的男朋友，要去。
0: 找他的女朋友了，
1: 赶紧走！你赶紧不走，我都再不走，我都把你踹飞了。
6: 赶紧走！哎呀，
0: 按说这王老师还比我大2岁，也是个老大不小的成年人了，怎么谈个恋爱还跟中学生似的惊天动地的呀？这也太认真太隆重了吧？
6: 他这人啊，就这样，干什么事儿都认真都隆重。哎，
0: 我现在都有点他家长的心情了，怕他受伤害。
6: 别担心。
0: 我已经帮他做过调查了，人家姑娘是真心的，你看到没？这才是真家长。嗯，唉，
6: 倒也不是，嗯，我就是觉得吧，就他这号人，都能获得一个好的感情，让我又相信爱情了。
3: 他有换香水了吧？<笑>

0: 大夫，你帮我看一看，我的手指怎么这么麻呀？这是。
1: 哎呀，您是十根手指都麻呀，还是哪一根特别麻？
0: 我也说不清楚，反正特别不舒服。
1: 你像我这样，先去手指再伸直，活动一下。
0: 我发现不是全麻，就这根手指。
1: 啊、哦，这个啊是这个监护仪，您可能刚戴不太适应，您调整一下啊。好点吗？
0: 哎，好多了。
1: 啊、你要点不舒服啊，就让护手柜给你调整一下。
0: 啊，谢谢医生。
1: 哎，没事。
0: 你真耐心，真细致。哎，医生，您是这个科室的医生吗？
1: 是啊。
0: 哦，我是刚住进来的，头一次见你。
1: 啊，怎么了，阿姨？
0: 不知道方不方便问一下啊，您怎么称呼？多大年龄？有女朋友没？
2: 阿姨，他有女朋友，是我。
0: 哎，哎，挺般配的啊。啊，那我不打扰你们了啊。

0: 房间里边没有家属陪床。
1: 我让我爸回家休息了。你是找他还是找我呀？
0: 找你。感觉好久没见你了。
1: 我也感觉好久没有见你了。

0: 你康复的不错，就得注意休息。
1: 嗯，
2: 叔叔。嗯，
1: 老爸，啊，我忘提醒你拿药了。
2: 啊，
1: 那你们回家了呀？
2: 对，
1: 回家路上注意安全了吧。

0: 爸这一辈子都那么体面，他今天肯定觉得特别丢脸，心里不痛快。
1: 都怪我，
0: 怪我，他平时太宠我，怪我太任性，今天太冲动。
1: 说说呀，高雪呀。
0: 前两年本来控制的挺好的，最近我手术着急上火，血压又上来了。
1: 注意情绪啊，现在还能康复期。今儿都怪我，我要是早点有勇气跟叔叔把话说清楚了，就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2: 叔叔，我刚下夜班，这住院手续有点麻烦，要不我帮您一块办吧？
3: 马上就到我了，不用麻烦了，我自己来了。哎，出院通知单，社保、健保，还有这个出院的处方证。
2: 哎，这处方一会儿我们给那个药房就可以。
4: 哎，别拿走啊，处方一共两联，我们留一联，另一联给药房。
2: 啊，不好意思啊，没搞清楚。
4: 新来的吧，还没有老爷子清楚。
2: 老爷子明察秋毫，比我清楚多了。
3: 老了，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叔叔，其实江阳的事儿，我一直想跟您道个歉。我一开始没有挑明关系，是因为我怕有趁人之危之嫌。但是没想到人那么担心，跟着着急上火呢。那我一直挺内疚的，希望您能原谅我。
3: 好，没问题啊。
4: 嗯，拿好啊，看。
2: 那这个处方我帮您去药房拿。
3: 刚下夜班，赶紧回去休息吧。

0: 喂，王会计吗？我交代你的事办得怎么样了？
1: 我知道今年公司不容易，正因为公司难才更应该这么做嘛。
0: 我已经决定了，这个事儿必须办
1: 啊。另外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
2: 好，
3: 千万不要让员工知道会是什么事儿啊？还能是什么事儿啊？完了完了完了，这不完了吗？
4: 郭哥，今年咱公司的项目你都参与了吧？啊，那你今年啊，可真是
1: 完蛋了。
4: 说啥呢？
1: 白干了。
5: 你说什么呢？
1: 我难受啊，哥。
4: 不是，郭哥今年业绩好，你难受？
1: 我当然希望你俩好了。
4: 那你啥意思啊？
1: 我意思是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能更好。
5: 走？
4: 是啥意思？
1: 啥意思？
6: 来来来来来来，
4: 快坐。
5: 哎，叔叔叔叔，怎么回事？
1: 刚才在楼下，老板和财务打电话被我给听见了。啊，
4: 说什
1: 么
4: 了？
1: 说什么公司难必须办？哎，这事还不能让咱们知道。
4: 他们要干啥呀？
1: 还不明显吗？这肯定是要裁员了呀。
5: 小峰啊，我觉得你就是想太多了啊。
4: 你这样一会儿小何不就回来了吗？你问问他呀。
5: 对，你问问他。
1: 问他干嘛呀？他 HR、一个人力资源管理你们还不了解吗？他工作主打一个热情礼貌，不知道。
7: 请进请进请进请进请进。
5: 好嘞，
7: 辛苦了啊。
8: 没别的事了吧？
7: 没有了。
8: 过年好。
7: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有空常来玩啊。哎，
8: 好嘞。
4: 你看多热情。
7: 谢谢啊。
5: 哎，小何，那个到年底了，咱们公司的财务情况怎么样啊？
9: 不知道。
4: 哎哎，那老板很长时间没来公司了，他忙啥呢？
9: 不知道。我跟你说，
1: 那个咱们公司是不是要裁员了？
10: 不知道。
4: 真是没说错。
5: 真行。
9: 不是，我真不知道，如果要裁员，老板肯定会告诉我的。
1: 他应该不会告诉我的，他在等我体面。行，那我主动离职。
9: 我坐下。离什么职啊？老板对你多好，你要离职？看，老板还让我给大家发水果呢。
4: 是啊。啊，
9: 萌萌，苹果。
4: 谢谢。
9: 老郭，苹果。
5: 谢谢。
9: 小峰，梨。
1: 谢谢。
7: 梨
9: 啊，老板特意嘱咐我给你买的。
1: 他还特意嘱咐？
9: 不喜欢啊？那这个给你，荔枝。
1: 离职，这回都不是暗示，这回改明示了吗？这同志们都在呢。哎呦，
4: 老板，
9: 哎，老板，
1: 东西送来了啊，就这个。
9: 老板好。
1: 啊，你好。
5: 老板好。
1: 啊，你好你好。
4: 老板好。啊，
1: 你好。你们看，你们看见没有，他就是想开除我。
4: 为啥呀？
1: 他都不理我。
9: 那你也没跟他打招呼啊。
1: 我这不是想体面告别吗？
5: 哎呀，小峰啊，你啊就是草木皆兵，咱们凡事都要往好处想嘛。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不要把自己老放在老板的对立面，总觉得老板啊特抠门还爱画饼啊，脾气大能力差，是不是？不要，不用站起来，坐在这听就行了啊。哎呀，老板，您是从哪儿开始听的？
11: 抠门爱画饼开始的。
5: 合着我之前说的表扬您的话你都没听见是吗？
11: 我是真没听见了。
1: 小何，
9: 在，
1: 待会儿找我一趟来啊。
5: 哎呀，我的天哪！
1: 怎么了，哥？
5: 完了，完了，完了！小峰啊，我跟你说，你现在不用担心了。
1: 为什么呀？
5: 我肯定走到你前面。
4: 哎呀，郭哥，哎，你怎么也变成这样了呢？
7: 放心吧，老板，放心吧。
4: 何 何，嗯，刚才老板找你说啥了？
9: 没事儿，老板就说电脑里没用的东西太多了，让我帮着清理清理。
3: 没用的东西，
5: 清理清理。
9: 你俩也太敏感了吧？
1: 他要是没这个意思，这活干嘛让你 HR 干啊？
9: 我这会儿不没事吗？
1: 所以给你找事儿了吗？清理清理。哎
5: 呦，兄弟，不用清理你，这回肯定轮到我了。
9: 行了，我说你们两个想的也太多了吧？如果老板要裁人，还给我们买东西？哎，
3: 你好，这东西我先拿走了啊。啊？
4: 这不是给我们的呀。哦，
3: 那个，你们老板刚才给我打电话，说这些东西太老了，他要换点新的。
5: 老的不要了。
1: 哎呦，哥哥哥哥，别难过，他就不是冲你啊。
5: 兄弟，你不用劝我了，你呀，还有转机，我肯定是板上钉钉了。
1: 不能这么说，那要走肯定是我先走。
5: 我先走，
1: 我先走，
5: 我先走，
1: 我走，
5: 听我劝，
4: 行了，
5: 我先走。
4: 大过年的，什么走不走的？这时候开除人，没有这么办事儿的。我这话还就放在这儿了，如果今天开除你俩，我蒋诗萌也不干了。
0: 太好了，我真是多一个不嫌多呀。最主要的是你自己能主动提出来，说实话，我等你这句话等了很多年了。
4: 他是不是点我呢？
0: 对呀，就等你了。
5: 我去吧。
4: 别，还是我去吧。
1: 你连辞职信都写好了？
4: 我平时喜欢摸鱼划水瞎幻想，遇到困难就投降，甚至还想当组长。我是不是得去了？
0: 赶紧来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4: 我去了。老板，
0: 你先等会儿。
4: 哦，我好像有火儿，
0: 我再想想。
5: 老板，
0: 你们俩也先等会儿。啊，好的，我现在马上去取。
2: 我俩好像也有话儿。
4: 那老板要裁的是？
9: 不是，我是 HR 啊，那么把我开了，谁给他招人呢？是吧？
5: 哎，小哥，没事吧？
4: 没事吧？
0: 上上上，
1: 没事啊！
4: 哎，冷静，
0: 干啥玩意儿呢？小何，
9: 哎，老板，
0: 我安排你节后招人的事儿，你办的怎么样了？
9: 老板啊，准备好了，就差交给您了。
0: 你不用干了，这事我自己办了。
4: 还
8: 上啥呀？
4: 啊，好吧，江总，你只要记住一点，我是可以打折的。
0: 好的，能打折哈。
4: 哎，对了，你要的空箱子放在这里了。
0: 好的，谢谢谢谢谢谢，辛苦您了。
8: 箱子都准备好了。
0: 停！大合唱呢？上班的时间干活。
4: 郭哥，我这支钢笔就送给你了，你留个念想。
0: 干啥呢你们？
4: 这不是得主动一点吗？啊，
0: 这都开始主动收拾东西了。啊，那行，那咱们简单的开个小会。
5: 还开啥会啊？
4: 这还开会？
1: 来吧，该来的总是要来的。
5: 您要说的事儿，我们都知道。
0: 你们都知道了啊、那我就强调一点，今年咱们只有一个名额。你们看啊，我成立这家公司已经七年了，这七年的时间有人来有人走。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
5: 一个人，我觉得最需要感谢的就是萌萌，因为他任劳任怨勤勤恳恳，这公司不能没有他。
4: 那我也要感谢，我感谢小何，他工作能力强，阳光又善良，咱公司不能没有他。
7: 要感谢小峰，他敢想敢干有活力，这个公司不能没有他。
1: 我想感谢郭哥，他为公司做了很多一身的苦劳，公司不能没有他。
5: 不能没有萌萌，
4: 不能没有小何，
7: 不能没有小峰，
1: 不能没有郭哥，
7: 不能没有小
4: 峰，
5: 不能没有
1: 郭哥。
10: 停！不是合着这公司就能没有我呗？既然话已经说到这。

0: 个份上了。
1: 那好，我宣布这个唯一的名额就是我吧。
2: 不，你还年轻，我
3: 不，你上有老下有小，我
1: 别争了，我停，坐下。
3: 哎，
0: 不是，我就更搞不明白了，你说刚才感谢的时候都是夸别人，怎么一到年终奖了都是往自个儿身上抢呢？
2: 年终奖
0: 啊，不，你们以为呢？
3: 好、
2: 啊，老板，来来来来来，谢谢，来来坐，
4: 老板，
2: 哎，我给你按一下啊。
4: 哎，老板，哎，您不想踩我们，您暗示我们干嘛呀？
0: 我暗示你们什么呢？
4: 您给大家买水果，给他们都是苹果，给我一梨。
0: 那不是前两天看你发朋友圈，你说你很辛苦，上火了，想喝梨汤吗？
4: 啊？我这条朋友圈您怎么可能？哦，忘了屏蔽您了。
0: 不，你还屏蔽我呢？
2: 老板，你别再骗我们了，你这公司马上就要黄了。
3: 是啊，
0: 公司要黄了
2: 啊！
0: 不是，你听谁说的？
2: 不是，刚才那物业不是来，你给物业说这办公室不续租了吗？
0: 是啊，咱换个大办公室了，咱还租这个干啥呀？
2: 大的
0: 啊。
3: 老板，你就别骗我们了，人物业经理说给咱打折价，你都不答应。
0: 他要给我一个打折价呀、
3: 嗯、
0: 那对面给了我一个打骨折的价，你说我能不去吗？
3: 还得是您。
4: 那就纸箱了，
0: 那咱搬家不得打包啊。
2: 啊啊，那都误会了是吗？
0: 误会嘛，
3: 误会了
2: 、啊、
0: 就是个误会啊。行了，既然是误会呢，咱们说开了就好。你们陪我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现在经济复苏了，形势一天比一天好，我怎么能在这个时候把你们裁掉呢？在新的一年里，我要和我最亲爱的家人们携手共进，咱们少空想多实干，撸起袖子
5: 加油干！

0: 牛郎，哎，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1: 什么消息？
0: 村头厕所没纸了。
1: 什么破消息？传统节日哪儿麻烦？
0: 太麻烦了。
1: 问你啊，啊，
0: 随便说一个。
1: 过元宵节哪儿麻烦？
0: 你不得包元宵吗？哦，
1: 哎，过端午节呢？
0: 你不得包粽子吗？
1: 过中秋节，
0: 你不得包月饼吗？
1: 你们家跟稻香村上班是吧？
0: 跟那儿上班干嘛？
1: 怎么什么全自己干呢？
0: 我们家喜欢自己包。
1: 跟我抬杠是吧？
0: 什么叫抬杠？它就是麻烦嘛。
1: 我再说一节日啊，任何

0: 美食都没有了，我看你怎么说麻烦。
1: 什么节？
0: 七夕，麻烦吗？
1: 哎呦，七夕最麻烦了。
0: 知道七夕讲究什么吗？
1: 讲究什么就多了，就送个礼物什么的呗。
0: 情侣之间，
1: 哎，
0: 为什么觉得麻烦呢？
1: 为什么呀？
0: 不提前准备。
1: 哦，这还真是，
0: 对吧？你看，距离明天七夕，还有很长的时间。
1: 啊，对。
0: 问你，
1: 啊，
0: 你准备礼物了吗？
1: 是你送我呀，还是我送你呀？
0: 咱俩互相送，像话吗？
1: 什么意思？
0: 单身女孩
1: 哦，你要送我一个单身女孩？
0: 对，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1: 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我问你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1: 哦，你问我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0: 听不懂呢？
1: 送我呀？我白白胖胖送给女孩，我家要一袋，哎，多好啊！
0: 不，别别
1: 镇宅，
0: 什么玩意儿？
1: 不是，就我送给女孩，
0: 送你。
1: 对喽、
0: 哦，那要送那姐姐呢？
1: 送我呀。
0: 送这妹妹？
1: 送我呀。
0: 送这大哥？
1: 送我就不太合适了吧？
0: 多心。
1: 大哥送我干什么呀？
0: 老送你像话吗？
1: 那我哪知道送什么呀？
0: 问我呀？问我？
1: 我
0: 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
1: 你是傻子吗？
0: 我让你问什么呢？我
1: 哪知道问什么呀？
0: 问我送什么？我告诉你啊！
1: 啊，行行行，我送什么东西？
0: 主要看你预算是多少，
1: 打算花多少钱，
0: 就这意思。
1: 哎，这么说吧，
0: 啊，
1: 假如第一次我跟女孩见面，预算啊，最好是别超过30块钱。这样的核算成本下来我就不合适、哎、最好是30以里。
0: 你这出门你妈也放心是吧？
1: 这叫怎么说
0: 话？30以里
1: 啊，
0: 也行。
1: 我送点什么？
0: 没问题。
1: 我送什么呢？
0: 送2碗炸酱面。
1: 错了。
0: 怎么了？
1: 不了解女孩啊？
0: 啊，
1: 人女孩胃都小，一碗都吃不了，干嘛送2碗、啊？
0: 1碗不行。
1: 为什么呀？
0: 一碗呼你脸上不解气，知道吧？
1: 什么叫呼脸上像话吗？
0: 他废话，你就花30啊！
1: 咱没钱呐，
0: 没钱没事
1: 啊，
0: 30可以
1: 送点什么呀？
0: 可以送个首饰，
1: 送个首饰。
0: 对啊，
1: 耶，比心。
0: 不，你等会儿，
1: 爱你哦。
0: 你腻不腻的慌呀？哪个首饰啊？
1: 不是比划首饰吗？
0: 穿的戴的那个首饰，
1: 金银首饰
0: 啊。
1: 30块钱
0: 没问题啊。
1: 我送什么首饰？
0: 30啊
1: 啊！
0: 你可以送一个假的铜项链。
1: 哎，李涵，你琢磨琢磨你这个物件啊？
0: 怎么了？
1: 假的还是铜项链？
0: 嗯，
1: 别人女朋友出去人都这么问
0: 啊。
1: 哟，张姐，你带这个名牌包是假的吧？
0: 啊，
1: 我女朋友出去人怎么问呢？哟，妹妹，你带这铜项链是假的吧？怎么着，我女朋友背车链子就出门了是吗？
0: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
1: 那你什么意思？
0: 你没钱呀？
1: 啊，
0: 也没关系。
1: 干嘛呀？
0: 有不花钱的办法。
1: 这好，我爱听这个。
0: 可以吧？
1: 不花钱我来什么？
0: 送真诚，见面送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分钱也不花。
1: 我第一次见人姑娘，我上去就抱人家，人不揍我吗？
0: 第一次肯定不太合适。
1: 就是。
0: 好了以后
1: 啊，
0: 送一个温暖的拥抱。
1: 哦。
0: 你要第一次不行，就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啊，安慰一下凉凉的自己、
1: 啊、我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
0: 对啊，
1: 人家大七夕的这公园里都拥抱呢，我过去我自己抱自己，这玩意儿好看吗？这个这能体现出什么来呀、啊、
0: 可以了，
1: 这有意思吗？
0: 可哎、
1: 啊、
0: 哎，
1: 这种能什么感觉呢？
0: 哎呀
1: 这种，
0: 哎呀，
1: 这幸福吗？这个啊，这能体会出什么感觉吗？自己抱自己很没有意思、啊、
0: 您看这池永志跟一肉虫子似的，你看见没？
1: 说谁是肉虫子呢？
0: 赖我赖我了，
1: 讨厌，
0: 声太大了，
1: 真是的，小点声也不行啊。小点声说我想
0: 你知道为什么说你吗？
1: 凭什么呀？
0: 老说这烦那烦不爱过
1: 啊，
0: 因为你不了解这个节日啊。
1: 说七夕有什么不了解？都了解呀。
0: 我一问你就不知道。
1: 你问呢？
0: 七夕是哪天？
1: 7月初7呀。
0: 还真知道啊。
1: 那有什么了？
0: 问点冷门知识就把你问住了。
1: 我还真喜欢听那冷门的。你说，
0: 问你啊，
1: 什么知识？
0: 古代七夕有什么习俗？
1: 古代七夕有什么习俗？
0: 对了，
1: 搞对象啊。
0: 不是，我说古代，
1: 古代也得搞对象啊。古代要不搞对象，哪来的现代呀？哎，那一层一层传下来的呀，
0: 这歪理邪说啊！
1: 这歪理邪说就这么回事儿。
0: 我问你，过去古代的时候
1: 啊，
0: 俩人送点什么东西？
1: 古代时候送什么礼物？
0: 过去
1: 送稻香村，
0: 不合适。
1: 送2碗炸酱面，
0: 哎，
1: 啪啪，
0: 我老有你的事儿呢。
1: 那、什么意思？
0: 不对啊！
1: 那你说，
0: 过去讲究送针，
1: 送针。
0: 对了，
1: 送给容嬷嬷了。 紫薇小燕子，我真。

0: 妈，那小伙子接待我特别热情
1: 啊。那是。
0: 哎呦，夏叔，哎，
1: 什么味儿啊？
0: 我们这里是服务公道，价格便宜
1: 啊。
0: 我们这儿的这个那个女孩呢，我们有200的、500的、800的、1000的，你选哪一种？
1: 你确定这是婚介所吗？啊，得看钱呢。
0: 有15的吗？
1: 嚯！就这个穷鬼啊。
0: 哦，先生、你还真是品味独特呀。
1: 是，
0: 你稍等一下，我把15的给你放出来、
1: 放出来。
0: 没过一会儿，别说、那姑娘还真来了。
1: 我、看见了吗？
0: 呵，你瞧，
1: 我真看见了、
0: 鬼呀、
1: 我就知道这15的好不了。
0: 我也知道15块钱的好不到哪儿去
1: 啊。
0: 但我万没想到，
1: 怎么着，
0: 婚介所这小子黑了我14.5啊。
1: 对，这位就值5毛啊。
0: 好，就那姑娘长得
1: 啊，
0: 一嘴的虎牙。
1: 哎呦妈呀，什么叫一嘴虎牙呀？
0: 就是他那个牙，让你一看
1: 啊，
0: 你就能想起来长坂坡的赵子龙。
1: 这有什么关系？
0: 牙七进七出的。
1: 嚯，这长得都分层。
0: 知道的是这姑娘牙长得随心所欲，
1: 要不知道的，
0: 以为姑娘叼一狼牙棒就出来了。
1: 嗨，整个这姑娘属大象的，
0: 哎，可气了。
1: 你呀、别光盯着那牙，你得瞅整体。
0: 我说的是她最漂亮的地儿。
1: 我建议你还是退款吧。
0: 退款
1: 啊？
0: 上哪儿退去啊？
1: 怎么了？
0: 就这姑娘一进门的功夫，那小伙子顺着窗户由4楼就窜出去了。
1: 好，连摊儿都不要了。
0: 那姑娘堵着门死活不让我走。
1: 那
0: 缠着我这大山呢。
1: 啊，
0: 你看
1: 这牙都滋出来了是吗？
0: 咱俩太有缘了。
1: 不，他这个牙太灵眼神了。
0: 我要请你吃饭。
1: 哎呦呵，
0: 吃饭
1: 啊？
0: 别的，咱吃饭多耽误时间。
1: 怎么了？
0: 就您这牙，吃完饭提牙不得提后半夜去了？
1: 这长多少牙呀？这是？
0: 嚯，你怎么知道？
1: 还认了？
0: 哎呀，我都爱上你了。
1: 哟，
0: 这姑娘上前就要扑我呀！
1: 啊，
0: 我是急中生智，由打桌子上拿起鼠标垫，哎，看这儿，看这儿，好，哎，再看这姑娘，由打窗户也顺4楼窜出去了。
1: 这姑娘是狗啊？这是？
0: 回去不错啊，回头把贝贝介绍给你认识。
1: 你把贝贝豁出去了。
0: 哎呀，从婚介所出来之后，我直接就找了一公厕，
1: 好，那儿冷静冷静，
0: 把自己反锁在里边
1: 啊，
0: 我就开始想啊，
1: 好，我们又还那儿摇呢。
0: 你说啊，我这怎么我就搞不上对象？
1: 别着急，
0: 你这摇出一男的来
1: 啊，那你们一块儿摇的。
0: 我这人打小就是这样
1: 啊，
0: 我爱的人名花有主，爱我的人来自阴曹地府。
1: 这爱情挺渗透啊。
0: 你瞧，这又是这男的、所以说我这人特别的不幸，我希望老天爷你疼和疼和我
1: 啊，
0: 你给我一个好点的靠谱点的行吗？
1: 是，
0: 这又摇出这男的了
1: 啊。
0: 你说这男的多无聊。
1: 你还说人家呢。
0: 真是的，没事你老瞎摇什么？你
1: 啊，急了。
0: 我正说的，隔壁说话了
1: 啊，
0: 你不摇怎么知道我摇呢？哎，
1: 蹲一块儿去了。好，你们俩隔一板。
0: 那个相请不是偶遇，咱们到这边坐坐。
1: 过、别客气了，那蹲不下。
0: 哥们儿，你是还没对象的吧？
1: 他都知道了。
0: 我有一姐们儿，把微信给你，你们聊聊。
1: 哎呦，这是歪打正着啊！
0: 我万没想到啊，我这桃花运居然走到南侧来了。
1: 就是你这桃花运味儿大点啊！
0: 加上这微信之后
1: 啊，
0: 我一看这姑娘，太好了，
1: 漂亮，
0: 大眼睛，高鼻梁，最重要的是
1: 啊，
0: 那个照片没 P 过。
1: 哎呦，这素颜更难得呀！
0: 还主动跟我聊的，
1: 是吗？
0: 哎。我们见个面吧
1: 啊，
0: 我在挨千刀酒吧等你。
1: 嘿，什么酒吧这是？
0: 这你不知道，这现在这酒吧都是起的名挺怪异的
1: 啊。
0: 给我发了一个定位，在哪？在后海，
1: 那酒吧多。
0: 我直接奔那儿就去了
1: 啊，赶紧挨千刀去吧。
0: 到那之后，那地儿太不好找了
1: 啊，
0: 一半地下的酒吧，
1: 那很多。
0: 我到那一看，那姑娘早就到了，
1: 真来了，
0: 长得漂亮，哎，照片还漂亮呢。
1: 好啊。
0: 哎呀，这咱们这么着
1: 啊，
0: 今天所有酒水我请，
1: 哎，得仗义点。
0: 你喝什么
1: 啊？
0: 是吧，北冰洋还是普京？
1: 喂啊，您这点出息，有跑酒吧喝那个的吗？
0: 咱们哪能喝那个呀？
1: 对，
0: 喝那个多没胆子。
1: 那喝点什么呀？
0: 来瓶82年的 XO。哎、哦，
1: 那酒比你大2岁。
0: 82年 XO，
1: 多少？
0: 我一看价目表，我一下我就明白了。
1: 什么呀？
0: 我这是进了黑八，碰上酒托了。
1: 赶紧跑啊！
0: 跑什么跑啊？
1: 啊！
0: 门口有俩彪形大汉虎视眈眈看着我，我走不了啊！
1: 这还麻烦了。
0: 你说我搞对象，我怎么搞出这么大一篓子？
1: 不好办呢。
0: 没关系
1: 啊，
0: 没办，不要慌张。
1: 怎么了？
0: 咱是干什么的？
1: 说相声呢？
0: 相声演员
1: 啊，
0: 随机应变的能力很强啊。
1: 这有招吗？
0: 我一看，行。我打定主意了，我今天一定要喝他的酒，而且不花钱。
1: 你有这招
0: 啊 XO
1: 啊
0: 啊，别来。

0: 两瓶，来两瓶，咱俩手把一，手把一。
1: 您这是撸串的底子，这
0: 姑娘听完之后，高兴的窜着就奔酒吧那吧台去了。
1: 我建议你还是找条狗吧，怎么谁见你都窜呀？
0: 他是高兴
1: 啊，
0: 他去打酒去了。趁他走，我把手机调成每5分钟响一个闹铃。
1: 这干嘛用啊？
0: 一会儿有用啊。
1: 哦，
0: 等这姑娘回来，我们俩开始喝。来，几个，对，到，满上，满上，
1: 再起开。
0: 来，走一个，干。
1: 您这就是二锅头的底子啊！
0: 哎、我们俩喝聊
1: 啊，聊吧。
0: 刚聊了5分钟
1: 啊，
0: 我这手机铃就响了
1: 啊，就您设那闹钟，
0: 拿起来接呀
1: 啊！
0: 喂，你谁啊？喝酒呢？哦，张老板呐、
1: 啊！哎呀，
0: 呀，对，200万的货我已经给你发过去了。
1: 好，200万。
0: 对，掏耳勺的质量没有问题啊。
1: 200万掏耳勺？
0: 对，
1: 5毛一个，这得卖到哪年去？
0: 啊，你把200万的货款给我打过来吧。
1: 好，
0: 再见。
1: 好。
0: 一听说200万，那姑娘看我的眼神都惊了。
1: 是啊，
0: 我这心里有底了
1: 啊。
0: 来，没事，别，咱接着喝，
1: 啊，接着喝，
0: 走一个。
1: 嗯，
0: 你说怎么这么寸？
1: 怎么了？
0: 我们刚聊了5分钟
1: 啊，
0: 手机又响了。
1: 那不是您自己调的吗？
0: 手机铃一响，我拿起来，呵，
1: 喂，
0: 哪位？呵，哦，李老板呢？
1: 又该李老板了。
0: 哎呀，对呀，800万的货已经给你发过去了。
1: 800万了。
0: 对，掏耳勺的质量没有问题。对，
1: 这比那张老板傻、
0: 啊。对啊，800万的货款给我打过来吧。
1: 好，
0: 再见。
1: 好，
0: 这电话打的。
1: 嗯，
0: 这电话打完，堵门口那俩小子眼神都惊着。
1: 是啊，谁见过800万的耳挖勺啊？
0: 我这心里头更有底了。
1: 嗯，
0: 接着喝，
1: 喝吧，
0: 喝。来，干，咱喝。来，咱俩对瓶吹吧。
1: 好，这点出息。
0: 刚过5分钟，我这手机又响了
1: 啊，又响了。
0: 接起电话，喂，哪位？
1: 啊，
0: 哦，对，赵老板呐。
1: 啊，
0: 对，4亿的货已经给你发过去了。对，
1: 4亿啊。
0: 对啊。
1: 行，各位，明天耳挖勺降价。
0: 是啊，对。好，你把货款给我打啊，你现金没关系，搁到我办公室抽屉里头啊。
1: 你抽多大个抽屉？
0: 啊，对，喂。哎，我这信号不好啊，你等我出去接。
1: 好，要跑，
0: 我这往门口走
1: 啊。
0: 那俩大汉一把把我拦住了。
1: 怎么了？
0: 站住！
1: 啊、
0: 你多少钱生意？
1: 4亿耳挖勺。
0: 4亿耳挖勺、
1: 啊，
0: 我们这是地下没信号，你哪儿来的电话呀？
1: 那白眼了。
0: 你没信号，你早说呀！我演的这么逼真，我
1: 是免费看出戏。
0: 真是你干嘛？不是，我是给钱，我刷卡行吗？
1: 啊，什么卡？
0: 公交卡。
1: 公交卡里搁6万呀、啊？
0: 不是，我你
1: 要银行卡，
0: 银行，我出去给你取去行吗？
1: 行吗？
0: 咱交个朋友
1: 啊！
0: 这哥俩明显不信任我，
1: 是吗？
0: 非得跟着我，
1: 那怕你跑喽。
0: 我们这出来，我们还聊呢。两位
1: 客气，
0: 哥，咱们相逢就是缘呐、啊。哥俩不要这么客气啊！
1: 怎么了？
0: 不要搀着我，
1: 那是架着你呢。
0: 啊，对，趁他们不注意，
1: 啊、
0: 我是电不灵腰，蹭我就跳水了。
1: 跳水？
0: 你忘了这是后海呀、
1: 啊？哦，对，有水。
0: 我从小就有这个游野泳的丰富经验。
1: 哦，会游，
0: 我撒开了花的游，
1: 了不得。这狗刨啊！
0: 一眨眼的功夫
1: 啊，
0: 我已经游出2米半了。
1: 这那没游多远啊，那个。
0: 在这个时候
1: 啊，
0: 我听到身后通通两声，
1: 嗯，
0: 那俩小子也跳水了，
1: 多余，拿根杆就给你勾回来了。
0: 这俩小子啊，明显受过专业的训练。
1: 怎么着？
0: 首先说速度极快，
1: 哦，
0: 而且泳姿特别标准。
1: 什么泳姿？
0: 仰泳。
1: 仰泳
0: 啊，
1: 游仰泳追人啊，那玩意儿瞅得见吗？那个
0: 是我也是默默的看着他们俩人从我身边一直游到对岸去了。
1: 好，俩缺心眼儿，
0: 游这边上岸，我打一车我就跑了、啊，
1: 赶紧走吧。
0: 这一回是给我吓住了。
1: 嗯，
0: 打这以后我对爱情丧失了信心。
1: 你也别难过
0: 啊，
1: 这个缘分啊是可遇不可求。
0: 不是，我是不想了、
1: 嗯，
0: 架不住有人气我。
1: 谁呀、啊？
0: 王月波。
1: 不是他怎么气你了？
0: 我这脱险的第二天，他发请柬结婚，你说他不气我吗？
1: 哎，那你是多心了。
0: 这不行，我去
1: 啊！那当然得去。
0: 到那我随200块钱吃，啊，玩命的吃
1: 啊！
0: 吃我这个筷子啊，在宴席上上下翻飞，啪啪啪啪啪，把一桌的筷子全别折了。
1: 哎、好，你还真护食啊！
0: 夹菜的时候，这筷子一出去，连盘子一块起端
1: 啊！夹盘子呀？
0: 这是我筷子短，
1: 要筷子长，
0: 桌面就起来了。
1: 哎、好。跑人婚礼上练杂技去了
0: 啊！我这正吃着呢。
1: 嗯，
0: 王月波带着嫂子来一块儿就敬酒
1: 啊，都得敬酒。
0: 我抬头一看嫂子
1: 啊，
0: 嚯，铺了个5斤多的粉，
1: 嚯，
0: 那粉直往我菜里头掉
1: 啊！他是挨桌勾芡去了
0: 啊，挨桌来敬酒，
1: 嗯，
0: 敬到我这儿，我能喝酒吗？我干嘛来了？
1: 那您得吃，
0: 我得把200块钱吃回来。别给我倒酒，我不喝酒，对吧？您别给我倒酒，我不会喝。

0: 啊，您就吃吧。
1: 我正说着呢，王卫波媳妇说话了，
0: 什么呀？
1: 哟，大哥，您可不是不会喝酒的人，
0: 怎么了？
1: 3万块钱 XO， 您跟我喝两瓶呢，
0: 酒托。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躁动剧场，大量剧场，这就开演了。
7: 这火车由南站开出去，大概开在15分钟左右的时候，风驰电掣，时速最高。接着玻璃窗往外一看，道旁立着这么一桶碑，唰一下火车过去，碑文我背下来了。
8: 碑文写的是
7: 廊坊，没想到您也来了。
8: 我应该
7: 这谁不知道啊，
8: 我谁知道
7: 王文林呢，
8: 是我
7: 反正我知道您是大伙儿的老师，
8: 有时候给他们说说，
7: 我喜欢老师，包括张德武
8: 啊，
7: 说出话来严谨，
8: 是
7: 不能跟我似的。
8: 您
7: 有上句没下句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8: 您
7: 说话云山雾罩，钻头不顾尾。
8: 哎呦，您看您客气，
7: 那不成
8: 啊！
7: 我喜欢你们相声演员，逻辑特别好
8: 啊。是您是
7: 我
8: 啊，
7: 我嗨。我就是爱看书。
8: 您都看什么书？
7: 诗经尚书春秋论语，
8: 嚯，
7: 孟子庄子史记离骚，
8: 哦，
7: 文赋恨赋两都赋汉书公慈母兰诗，
8: 哦，
7: 像什么胡家十八坡孔雀东南飞桃花源记搜神记宝剑记义侠记奇邪记枕中记岳阳楼记老残游记鬼土日记官场现形记，像什么柳氏传李娃传莺莺传平妖传霍小玉传长客歌传南柯太子传阿 Q 正传，王林川接力，清照金，莫着文金，八金文金，叶圣陶文金，鲁迅杂文选集，红楼梦，镜花园，三国演义，西厢记，聊斋志异，水浒传，八月的乡村是百炼成钢，山乡巨变，暴风骤雨，铜墙铁壁，三千里江山，王贵与李香香，红旗谱一不二主，悲惨世界有三年，龙门朱丽，巴黎圣母院，茶花点流氓，黑木高老头，铁臂阿童木，猪八戒偷瓜，米老鼠和唐老鸭，还有七本英文原版的哈利波特。刚才我说的这些书我完全的我都
8: 看过
7: 卖过
8: 卖过怎么卖过
7: 那得卖啊
8: 啊！
7: 我看完这就卖了，家里没有地方
8: 哦，
7: 书太多了
8: 哟，
7: 没地儿搁呀。
8: 那
7: 再说我看完了我就记下来了，
8: 这书就装脑子里了，
7: 背下来了。
8: 哎呦，
7: 目下十行，过目成诵，目识群羊，走马观碑。
8: 不，您可别吹嘘。
7: 没有，
8: 走马观碑，目识群羊
7: 啊，
8: 这个是列国的典故。
7: 哦，不知道，
8: 不知道。
7: 您给大伙介绍一下。
8: 那得给你说说。
7: 好好好，
8: 这是列国的时候，
7: 哦，
8: 苏秦苏季子
7: 听说过
8: 走马观碑。
7: 嗯，讲一讲。
8: 骑着一匹马，
7: 哎，
8: 马跑起来，道旁有桶碑，马跑过去，碑文背下来了，那是学问。走马观碑，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那得大学问。
7: 你看见了
8: 没有？
7: 你见过
8: 没有？
7: 你认识苏秦？你是苏秦的小舅子？
8: 不是。
7: 那你怎么知道走马观碑吗？
8: 不，这是有历史的记载啊。啊，
7: 耳听是虚，
8: 哦哟，
7: 眼见为实。
8: 是是，
7: 我就问您吧，
8: 啊，
7: 是马快
8: 啊，
7: 是火车快？
8: 当然火车快啊。
7: 我
8: 啊，
7: 坐火车观碑。
8: 嚯，
7: 这还有坐有不坐？
8: 什么车坐？
7: 慢车不坐，坐快车。
8: 快车，
7: 北京到天津新提速的。300多公里最高时速，
8: 地字头，
7: 半个小时到天津了。
8: 没错啊。
7: 快不快？
8: 快啊。
7: 就坐它呀。
8: 哦，
7: 这火车由南站开出去，大概开在15分钟左右的时候，风驰电掣，时速最高。接着玻璃窗往外一看，道旁立着这么一桶碑，唰一下火车过去，碑文我背下来了。
8: 碑文写的是
7: 廊坊。颜体字，
8: 您倒没看成防狼。
7: 回来的时候，回来的时候我看狼，防狼。
8: 就这站牌子一过，您这叫走马观碑啊？
7: 你那意思呢？
8: 那真得有碑文写着诗词，
7: 那是读眼神儿
8: 啊，
7: 那是谁眼快。谁脑子快？不赌这个，
8: 这赌看学问。
7: 我就说看学问，读的书。
8: 哦、
7: 你毛主席说过知道吗？
8: 说
7: 毛主席说研究啊，这两个字
8: 啊，
7: 要广而深。
8: 是啊，
7: 对不对、啊？
8: 没错，
7: 你光面儿多不成，
8: 是
7: 你还得有一定的深度，
8: 一定要深入进去。
7: 你得思考。
8: 没错，
7: 您在看书上怎么样？
8: 我也略微爱好。
7: 您爱看什么书？
8: 我看的不多
7: 啊，
8: 比您差远了。
7: 您谈一谈。
8: 我看的也就是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是眼前的
7: 套一套的啊。三国您怎么样？
8: 哎，反正略微读一读，略微读一读啊。
7: 看过几遍？
8: 遍数我记不起来了
7: 啊，
8: 反正基本上我能倒背了。
7: 什么？
8: 倒背？
7: 三国这部书您能倒着背
8: 啊？反正有的时候也背不完整，有时候我也默写个一遍两遍的，反正有的时候也写不全，有时候落个标点符号什么的。
7: 哦、三国演义您能默写
8: 啊？反正他们都说我说我是一肚子三国，我自个儿不敢这么说。
7: 不懂不理解不懂懂
8: 啊。
7: 刚才您说默写是您看的倍数多
8: 啊，
7: 烂熟于心，
8: 对，
7: 倒背如流。
8: 哎，
7: 后面这句他们说您什么？
8: 他们都说我是一肚子三国。
7: 这句话怎么讲？
8: 三国里边的事儿您问我，没有不知道的，这肚子里没别的。
0: 太好了，
8: 全是三国，
7: 太好了啊！您要说您一肚子三国啊，我正找这人呢。
8: 哦，你
7: 我最爱研究三国，
8: 你也爱好这部书。
7: 那么要是在三国这部书当中啊，我有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啊，愿意在先生您的台前领教一二，不知可肯不吝赐简否啊？
8: 这骑着鸭子来的是怎么着？说着说着又拽上了。哎，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咱们互相探讨。
7: 好啊，那就好办了
8: 啊。是，
7: 一肚子三国哈，
8: 这肚子里没别的。
7: 三国里边有一个人物叫关羽，
8: 好啊，
7: 字云长。
8: 哎呀呵，关老爷，
7: 咱们就探讨这个人吧。
8: 关夫子啊，
7: 这位您觉得怎么样？
8: 太好了，圣人呐，
7: 圣人
8: 了不得呀、啊，
7: 有毛病吗？
8: 一点毛病没有，亘古一人，关夫子，关老爷太完美了。
7: 不是不是，
8: 我们大家都尊重。
7: 是，我知道，他就有缺点没有？
8: 没有，没有。关老爷那没有缺点，
7: 您那个说话有点绝对。
8: 不绝对，因为这我是通过了解看书，然后我分析，我总结出来，关老爷没毛病，绝对受人尊重。
7: 你讲我这还挺高兴，我一听说这位王老先生、啊、人家说嘛一肚子三国。
8: 是啊，
7: 我想跟他探，你看他说出这个话来有点不负责任。
8: 怎么不负责任？
7: 人嘛哪有没有缺点的。
8: 哎，关老爷就没有
7: 啊。不，话不能这么说
8: 啊。
7: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8: 啊，
7: 这人好就罢了
8: 啊，
7: 不能说一点缺点就没有。
8: 哎，关老爷就没有啊？
7: 那当然有了。
8: 怎么有啊？
7: 您要提起关圣人的缺点，占四个字。
8: 哪四个字？
7: 酒色财气。
8: 哎呦，这没有。
7: 嗯，
8: 关老爷酒色财气一概没有。
7: 那不，这话也不是我说的、
8: 哎、谁说的？
7: 这话是老袁说的。
8: 老袁，
7: 河里那袁您知道吗？
8: 啊，俗称就叫王八呀。
7: 对了，
8: 他说的。
7: 他说的。
8: 他怎么说的呀？
7: 他怎么说的
8: 啊？
7: 这个关圣帝君呢
8: 啊，
7: 这是他死了以后，他这个走脉冲吗？
8: 对啊，
7: 不是死了吗？
8: 是
7: 上天
8: 啊
7: 封他为关帝君。
8: 没错，
7: 叫伏魔圣君。
8: 是，
7: 那么天底下关帝庙是多的。
8: 对啊，
7: 您就拿中国来说
8: 啊，
7: 甚至于全世界
8: 啊
7: 有华人的地方都供关二爷。
8: 没错啊，
7: 那这个香火一多了
8: 啊，
7: 他也没都到过。
8: 哦，
7: 他得满世界转悠。
8: 是啊，
7: 享受人间的香火，
8: 巡视。
7: 他带着关平周仓
8: 啊，两位副将。
7: 对，脚驾着五色的祥云。
8: 嗯，
7: 这正走着呢
8: 啊，
7: 一敲头了
8: 啊，
7: 香烟缭绕。
8: 哦，
7: 不知道什么地方。
8: 嗯，
7: 他叫他儿子关平，儿啊
8: 啊！
7: 哎，怎么占我便宜这老头儿？你看我这紧留神慢留神，他给叼了去了。
8: 我这叫占你便宜啊！
7: 您这个，
8: 我吃亏吃大了
7: 啊！我倒不理会儿啊，去看看去
8: 啊！
7: 这头了咕嘟咕嘟冒烟
8: 啊！
7: 这怎么回事啊？
8: 是啊，
7: 去得快，回得麻利
8: 啊！
7: 说这个投了是一个关帝庙。
8: 哦
7: 哦，关圣爷一听乐了。
8: 嗯，
7: 一处不到一处迷，
8: 十处不到九不知。
7: 您那么些个关帝庙，
8: 嗯，
7: 这儿我就没来过。
8: 你看，
7: 那、啊、得了
8: 啊，
7: 即使走到这儿了
8: 啊，
7: 自己的家庙，那就下去享用享用吧。
8: 是，
7: 这才暗落云头。
8: 嗯，
7: 带着关平周仓。迈步往庙里头走
8: 啊，
7: 刚进山门，
8: 嗯，
7: 就听见有人哭，哭的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
8: 哦，
7: 关圣人顺声音扭向他们一瞧，
8: 嗯，
7: 驼背的老袁。
8: 哦，王八，
7: 就那大王八，
8: 嗯，
7: 驮着一桶石碑。
8: 嗯，
7: 关圣人可就迈步走到老袁的跟前儿
8: 啊，
7: 说老袁呢，老袁，
8: 嗯，
7: 你哭什么呢？
8: 是，
7: 莫不成这桶石碑特意的沉重，你不堪重负了吧？
8: 可能。
7: 老袁摇头，非也非也。
0: 哦
7: 哦，莫不成你给关某我守庙驼碑，心怀不愿吗？
0: 是，
7: 然也然也。哦、啊
0: 啊！
7: 关圣人一听，你给我驼碑，难道还有什么委屈吗？
0: 就是，
7: 老袁一听。关二爷
0: 啊，
7: 人都说您忠义千秋，亘古一人，您是了不起的人物。
0: 是，
7: 可我给别的神仙驼碑我乐意，唯独给您我心里不乐意。
0: 为什么？
7: 您有毛病。
0: 什么毛病？
7: 您占九色财气四个字，有四行大罪在身。
0: 是啊，
7: 老爷一句话错出唇不要紧，怒恼了二爷关圣帝君，手捻五柳长髯，卧蚕眉这么一挑，丹凤眼圆睁，大拇哥摁崩簧，苍啷一下宝剑出鞘。老袁，你特意的大胆了，怎么你倒说关某我占九色财气四个字，好，你我说你我讲，今日说得清讲得明，还你一个正果，说不清讲不明，你来看要你剑下残生。
0: 是，
7: 说着话宝剑还侠一瞪眼，谁不害怕？
0: 对，
7: 唯独人老袁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啪啪啪这么一说，把关羽说住了。
0: 哦，
7: 温酒斩华雄，您占一个酒字。
0: 哦，
7: 曹营当中现美女十名，您占一个骰字。上马金下马银，您占一个财字。气走麦城，您占一个气字。您说您是不是占了九色财气四个字呢？说完了话，关羽没词儿了，未免五柳长髯乐了，哈哈哈哈。好，老袁呢，老袁，你真把我给问住了。别看你是个王八，
0: 嗯，
7: 还是一肚子三国呀。
0: 去你的吧。
9: 商量一下喜剧幽默大赛闭幕式，咱们几个要演个节目的事儿。
10: 这个事儿啊，
11: 正演，
9: 您还知道说好几天了呢。
11: 啊、
9: 咱为这事儿都商量多少回了，有一个正经结果没有啊？啊，别老跑题儿。
12: 啊，
9: 人家既然导演安排让咱们演个节目，
12: 对啊，
9: 我就觉得咱们要想把这节目演好
12: 啊，
9: 咱们先把这形式明确下来。季老师，
13: 哎，我同特别同意你的观点，咱们就得定下形式了。你像要不然你上我、
11: 啊、主题
13: 上课，
11: 主题
13: 晚上那个还得那个排节目，
12: 啊、
13: 还得哄孙子，多难呢。
14: 哎呦，哎，季老师，说起来那个你教育孩子有什么诀窍？这我们都跟您学习学习。
9: 人家是老师，
13: 哪儿有什么诀窍？就现在这代孩子可难教了，
14: 可不。
13: 那天我教他《木兰辞》啊，讲东是买骏马，西是买鞍鞯、啊、南是买辔头，北是买长鞭、
12: 嗯、
13: 他接了一句给我气坏了，说哟，这花木兰是女的，不就露馅儿了吗？
11: 男的谁当、啊、
13: 男的谁这么逛街呀？
11: 对呀、
13: 啊，啊，所以哎呦，你说让我怎么接呀？这
12: 没错，
13: 哎呦、
12: 啊
9: 哎，那天我孩子哎，学校、啊、老师布置写个什么作文叫《我的家人》
12: 啊，
9: 咱们小时候不也写这题目吗？
12: 啊，
9: 让他一写写，告诉说什么？我们家就是一部《西游记》大片儿
12: 啊，有创意。
9: 我是唐，就说他呀，这孩子自己，我是唐僧
12: 啊，
9: 家里人全都保护着我。
12: 对，
9: 我妈妈是孙悟空
12: 啊，
9: 一路披荆斩棘。
12: 嗯，
9: 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跟沙僧一样任劳任怨呀。他说爸爸就跟猪八戒似的，
12: 准确？
9: 什么叫准确呀？说我什么也不会干，就知道吃。
12: 嗨，
9: 什么孩子？你说这是、
14: 啊、这个孩子形容的很准确。
9: 哎，这准确什么呀？
11: 咱这个开会这跟猪八戒有什么关系呢？
14: 啊，对，这回可是你跑的题儿 啊
11: 谁跑的题啊？
9: 你不是也参与了吗？
14: 啊、王老师，王老师出主意，王老师出主意。
12: 行 行，别吵了，大鹏，这么着
9: 啊
12: 唱歌。
13: 唱歌
12: 呀！哎，六场
9: 真是
11: 全唱歌，
9: 他
11: 会点别的吗？王老师，
14: 再接着想，接着想，
9: 咱还是演个相声或者小品。
14: 哎，表演是我们的长项。
9: 哎，对了，
11: 现在找主题得上网上去找，但是这个网上找吧，你得找那靠谱的事儿。
12: 对，
11: 你要找不着那靠谱的事儿吧，你惹事儿啊！前两天我这不是打开手机看着呢吗？震惊，七个男的打一女的，咔，我点进去以后。哦，您猜是什么？
14: 什么
9: 什么？
11: 葫芦娃。
12: 嗨嗨，
14: 那天我看到了这么一条
9: 啊，
14: 一男子疯狂吃榴莲喝椰汁儿，竟是为了这个。
13: 为啥呀？
14: 飞机上不让带。
13: 嗨，哎，不过那天有一震惊，我倒真挺震惊的
11: 啊。
13: 嗯，你猜什么？
11: 什么？
13: 说王维念？
11: 哎，这得说说。
13: 哎，这说，
11: 这得说说。
13: 暴打搭档王芳，
14: 哟，
13: 受到法治制裁。
11: 瞎说，不可能。从来我们俩没打过架。
14: 后来你点开看看啊。
13: 我打开看了，
11: 嗯，
13: 人家就是抓了一个专门造谣的团伙，
11: 哦，
13: 造了这么一个谣，他不他有名吗？
11: 嗯，
13: 就拿他出来说事，他又中老年偶像，你想
14: 这都是标题党。
11: 对，
14: 哎，不过我觉得呀，可能是跟王导最近爱健身有关，他现在练的是一身肌肉。
13: 要么怎么不说别人打人，就说您打人？
14: 哎，这您能不能传授传授？因为我看您这个也有减肥瘦身的效果。
11: 没问题啊，家里边都有椅子吧？
14: 有，
11: 办公室都有椅子吧？
13: 对，
11: 咱们来个。简单的，把凳子这么斜过来，
13: 斜过来呀，
11: 啊，斜过来啊，这个特别简单，只要跟我学会啊，可以说很快，您的这个肌肉啊就会长起来了。
13: 不用怕，嗯，
11: 来，预备，上，哎，哎呀，哎
13: 呀，您这您这姿势可以啊。
11: 你们都上不去吗？
15: 我们都上完了。
13: 你们不都栽出来？哎，
11: 他们，你们上去了吗？
13: 哎，不对啊，咱不是开会商量选题呢吗？
11: 就是，
16: 这怎么又
11: 上
16: 这个
11: 了？你们弄
13: 谁
11: 让我教你们健身的？
13: 哎，
11: 我告诉你，
13: 哎哎，
11: 啊，
16: 你教的呀？
13: 几点了？几点了？你看看吧，还离开演就剩十分钟了，
11: 十分钟了，
13: 还不排练？什么时候咱们定节目？
14: 这样这样，各位老师，啊，咱别着急，
11: 啊，
14: 我呀想到咱们一个好节目，
11: 啊，
14: 嗯，咱们待会儿啊就演这个。
11: 哪个呀？
14: 跑题儿，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8: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8: 精品翡翠挂戒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8: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燕子说：“
1: 嘿，
0: 这里的山路十八
1: 弯。”哎哎，告诉我，哎，橘子用英语怎么说？
0: 哎，这个脑轮汁，
1: 这是什么味儿？
0: 老师，我是唐山的。
1: 行了，不对，发音不准确。哎，老师给你规范一下，嗯，应该是 orange，
0: 脑轮汁。
1: 脑轮汁，
0: 脑轮汁，
1: 脑轮汁，
0: 脑轮汁，
1: 脑轮
0: 汁，脑轮汁，
1: 脑轮汁，脑轮汁，就是脑轮汁。
0: 老师，你学会了。
1: 脑轮汁。许涛，香蕉用英语怎么说
2: ？banana。
1: 你还不如他呢。
2: 我们英语老师是唐山的。
1: 别说了。讨厌，侯振鹏，侯振鹏，侯，你听不懂人话呀你？听不懂人话呀？
3: 干嘛呀，老师？
1: 我叫你呢。
3: 干嘛呀？
1: 回答问题。啊，葡萄用英语怎么说？
3: 滴了嘟噜。滴。
1: 那要是西瓜呢？
3: 圆不溜嘟。
1: 榴莲，
3: 臭了吧唧，长手的。
1: 你英语老师也是差唐山的，是哪儿的？坐下。英语今天我们先复习到这儿，下面我们上语文课，下面学习偏旁部首。老师举例说明，四个字的成语“波涛汹涌”这四个字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三点水旁。哪个同学可以给老师说出这样的词语？举一反三。
4: 玩玻璃球。老师，嗯，都是王字旁。
1: 是，虽然是说对了，但是玩物丧志。换一个别的，
5: 馅饼馄饨。都是十字边，老师。
1: 出了弯就是吃。
0: 没法洗澡，
3: 涂润滑油，膀胱肿胀。
1: 坐下。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啊？啊？行，你们谁牛？谁来给我说一五个字的，我看看。
5: 炸烤炒焖炖。
1: 行。你们给我说一百个字的，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别说了，哈哈什么？
4: 都是口字旁，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好了，
0: 老师还没到一百个呢，
1: 别废话。语文课也先上到这儿吧，下面我们上音乐课，刘金飞。
0: 老师怎么又是我呀？
1: 给他们唱一首《小燕子》。
0: 还好这个我会。
2: 老师，这是企鹅。
1: 不许捣乱，
2: 它飞不起来。
1: 你接着唱。

0: 燕子说，嘿，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爷，哎哎，你唱的什么呀？
2: 打我，
1: 我打你敢打我？哎哎，
2: 好
1: 听，
2: 松
1: 快点，你唱的不好听，
2: 松开，
1: 我才松开，快干嘛？
2: 老人，你打我？
1: 哼，你打他干嘛呀？
2: 哼，活该。
1: 打人是吧？啊，你爸知道打死你，
2: 我不要脸。
1: 你能干是吧？你给我唱一个儿歌来，你给我唱。小诗啊，
2: 我可以唱儿歌，但是我需要一个同学来帮助我。
1: 谁？
2: 唱。
1: 等等，好人，听不懂人话呀你？
3: 干嘛呀老师？
1: 叫你那一块唱儿歌，
3: 那就唱呗，
1: 唱儿歌。哼。
2: 我大家唱一个儿歌。三岁的小孩穿新鞋，背着书包去上学，老师嫌他年纪小呀，背着书包往家跑，
3: 跑跑跑不了，
2: 了了了不起，
3: 起起起不来，
2: 来来来上学，
3: 学学学文化，
2: 画画画图画，
3: 图图图书馆，
2: 管管管不着，
3: 着着着大火，
2: 火火火车头，黄鹏是个窝窝头。
3: 这句该我说，这句这句该我说，这句该我说。
1: 干干，坐坐下。音乐课就先唱到这儿吧，下面我们上体育课吧。耶！不许闹！那个，按大小个排队，快！好，开始报数：
3: 四、二、三、五、
1: 一。好，人到齐了，人到齐了。这节课老师要教会你们学习打篮球，一会儿我找几个投篮的同学，咱们就、哎、
4: 老师，您找什么？
1: 找几个投篮的同学，我去拿篮球。
4: 老师要找几个
5: 投篮
4: 的
5: 同学，
4: 来来来来。
1: 今天呢，咱们教务处的篮球没椅，你们这是干什么？
4: 老师，你看我们投篮不篮？
1: 什么？
4: 你看我们投
6: 篮不篮？
1: 你们几个熊孩子！
3: 老师，你看我们投篮不篮？
7: 老师，你看我们投篮不篮？
8: 老师，你看我们投篮不篮？

0: 爸，你搁这装啥呢？
1: 不装了，全装满了，一点空都没有了。
0: 你别装了，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呀，我这个心里边啊……
0: 你咋这么能？
1: 儿子，我一听说你上大学，我这心里边……
0: 你太……
1: 就你跟谁俩说话呢？你个倔强的家伙！
0: 你要眼圈红了
1: 啊！屋里风大，迷眼睛了。
0: 不是爸，我这是行李箱，不是集装箱，你装啥呀？
1: 确实啥也装不下去了，我想腾个地方把爸的爱装进去。
0: 爸，我不想跟你吵架啊，我有事跟你说。你说，你把我一个人从小拉扯大，为了我呢，你是拒绝相亲，拒绝社交，拒绝了正餐和夜宵，我都怀疑你除了我都没跟别人说过话。所以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明白了，我走以后你是怎么个活法，怎么个计划？你要是不能让我这颗悬着的心放下，嘿嘿，我还不走了。
1: 啊！我花这么多钱，我培养你这么多年，我就没给你送大学校园的，你今天说不走就不走了？
0: 你要是不能让我心安，我怎么能安心的走？
1: 你快安心的走吧，你以后啊就进入你的大学时光，我呢就驶离我的单身海港。这事儿不能提，一提我的心脏就荡漾，那一层一层的全是浪。
0: 爸，你一个朋友都没有，你上哪浪去啊？
1: 谁说我一个朋友没有啊？咱门口那个保安，你田叔，那跟我是过命的交情，那是我的铁爹。
0: 你快拉倒吧！
1: 怎么？
0: 咱们搬来12年了，你俩总共就说过四句话：出去啊，回来了，上哪铁去？再说了，人家不姓田，人家姓陆。
1: 那你是不是不信我这话呀？
0: 不信。
1: 你放心，我一个电话就把他摇来，进吗？
0: 不用。
1: 你看你净整那个。呦，来，进来。说你陆叔，你田叔就到。
2: 陆，我姓严。
0: 叔，你是可盐可甜。
1: 对，你说这姓挺齁的慌，你赶紧给倒杯水。你现在你这个这百家姓叔，对，快。我之前给你交代事儿，你记着没？
2: 明白，配合好好的，
0: 是吧？哈，
1: 来，你这水还没倒完呢。
0: 叔，喝水。
1: 来来来来，喝水啊！来，
0: 不是叔，你俩熟吗？
1: 熟。
0: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孩子，你就放心上学去吧。你明天那边走，后天我给你爸就安排项目。
1: 对，我们俩就准备出去潇洒了，我们就遨游。
2: 对。
0: 真的假的？
2: 真的，真遨游，猪肉都买好了。
1: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熬猪油的队友啊！
2: 不，你说遨游吗？
1: 坐飞机遨游，拿铁锅遨游啊！
2: 反正就是溜达。
1: 对，
0: 去哪溜达呀？
1: 哎呀，那我们去的地方那在远呐。
0: 咋去呀？
1: 坐飞机呀。
0: 去哪呀？
2: 门头沟。
0: 门头沟不能坐飞机呀，那得打个的呀。
1: 九寨沟，门头沟。
0: 机票定了吗？
1: 机票不着急，先定呗。
0: 你别先定，现在就定，我给你定。你不跟我说了吗？啊，穷家富路，咱出去玩，那必须得玩得高兴。咱就定个头等舱。妈，
1: 净啥头等舱？
0: 咱家差那点钱
1: 了，真是。
0: 你给我转点钱。
1: 我刚不给你转过钱吗？
0: 不是，那是学费，那是。那就拿学费买，
1: 不，你疯了！
0: 我还不信了，我的学费还买不起个头等舱了。
1: 儿子，
0: 定个，
1: 别闹了，
0: 你别闹了，你当我傻呀？你俩演的太便宜了，我那大学是蒙上去的吗？我那是211，
2: 哎呦呦，
1: 哎呦呦呦，幺幺幺，这家的考个好大学，就像谁不知道似的。
0: 严叔不知道，
2: 211啊，
0: 嗯，
2: 哦呦呦，
1: 他确实是不知道。我明白了，儿子，你这样确实我们俩稍微有一点不对劲。那个，你不就是怕你爸一个人在家没人照顾吗？嗯，爸都给你安排好了，爸给自己请了个保姆。
0: 你快拉倒吧，你跟铁公鸡似的，还能给你自己请保姆？
1: 我不为你安静，我啥事都干出来，真的。
0: 我就不信了，
1: 你看我今天就来上班。哎呦呦呦呦！来上班，
2: 老贾，我来了。孩子，你就安心上学去吧。我是你爸请的保姆，你爸接下来的生活就交给我了，
1: 忙去吧。
2: 好。
1: 哪呀，
0: 这不是给咱家送牛奶的吗？
1: 对，退休了。你来吧，你赶紧干活。你看你马叔那活干多利着，你就让他放心放心。对，你。
2: 哎呀，这也太浪费了。
1: 还没吃呢。哦，
2: 我等我整理整理行行。
1: 我刚装进去往外掏，你是哈士奇呀？
2: 不是，你这屋太乱了，这门口怎么有个保安呢？你这个点儿应该在岗位上啊！走，赶紧上班去，赶紧上班去！屋里被子是不是还没叠？我就叠被啊！
1: 不是，老马呀！啊，歇会儿吧，
2: 歇会儿啊！好，
1: 你放心，你马出去主打一个什么呢？干净、立正、勤快。老马哟，
2: 差点睡着了。
0: 爹呀，不是爸，您这是请了个保姆吗？你这不是请了个？你要是想我爷了，你就直说。他要是演的再像一点儿，我都能给您老三分薄面。
1: 你快，你干啥？我这昨天咋只给你教的？你这送奶送保姆这么当的啊？
2: 漏了，
1: 妈还漏了，你都漏成片汤了，你还漏了。
2: 我要当不了保姆，我就当保镖。我当不了保镖，我当保安行不行？
1: 你先当个人吧。你还当保安？你还保安呢？你给整哪？你给拽过来。
2: 好。
0: 行了，爸，我是看出来了，现在这个情况啊，我是绝对走不了了。
1: 儿子，我确实有点尴尬，但是我是好心。我虽然演上
3: 老贾在家吗？
1: 我就心。

0: 来了，
1: 来了。
0: 这时候来不合适，
1: 早晚来都不合适。小池。

0: 你爸爸总向我提起你，阿姨之前不出现呢，是怕影响你的学业。不过还好，明天就是你踏入大学校园、鹏程万里的日子了。阿姨祝福你。
1: 爸，这谁呀？
2: 夕阳红。具体的说吧。
0: 老贾，我自己跟孩子说。小琪，我在你接下来的生命里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你听我娓娓道来。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
1: 诗人。
0: 你如雪的心。
1: 歌手。
0: 孩子，就烛光里面的那是什么？
1: 晚餐。
0: 老家你家孩子怎么回事啊？
2: 你怎么这么点你还没点明白？他以后是你生命里的事，就是就那个哎，那世上只有什么好？
1: 钱。
2: 这孩子我咋教育的？就是比钱还重要的是什么？对对，说出来
1: ，money。
2: 你掉钱眼里去了？
1: 啥呀？
2: 还money，你妈搁大你。
1: 你是我牛来硬啊啊啊啊！你刚才那么提点我，我怎么没反应过来呢？这不慈母手中，哎呀，这不跟烛光里的，我还把你当晚餐了，哎呀，你看。你这来的也太突然了，我这没什么准备的，我送你们两个祝福吧。
3: 啊，好好，
1: 我祝你们俩百年好合，早生
2: 首相喽。
1: 那早说好了这事儿啊。
2: 哎，我这不好意思说嘛。
1: 爸，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这人老了，那不就得有个伴儿吗？你这早知道这种情况，那我不是早就能安心上学了吗？
2: 是谁没想你接受的这么痛快呀？
1: 咱家这算人齐了吧？
2: 齐了，
1: 咱照个全家福。
2: 行，
1: 照全。
4: 啊，
2: 来
1: 妈，
0: 哎，
1: 这位是，
5: 我是她老公，
1: 爸。那你谁呀？
0: 挺好的事让你给搅黄了。
5: 那他为啥不找别人演他媳妇啊？
0: 他有朋友吗？他所有的社会资源不都上桌了吗？保安，送牛奶的，还有我这卖菜的，你帮人一个忙怎么了？对不起啊，老贾。
2: 对不起啊，老公。
5: 对不起，你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0: 跟屁虫。
5: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0: 跟屁虫。
5: 媳妇儿，我哪儿做的不好，我改。
6: 全军覆没了，咱也走吧。
5: 跟屁虫。跟屁虫，我改。
2: 我哪儿做不好，我改。
1: 你快拓展一下你的社会资源吧！
2: 我这费劲巴拉演戏，不就是为了让你安心上学吗？
1: 我费劲巴拉的戳穿你，不就是为你安心出去玩吗？
2: 能学好不？
1: 你能玩好不？
2: 你好好学，我就好好玩。
1: 你好好玩，我好好学。
2: 成交，
1: 成交。
2: 这劲费的，哎呦我的妈呀！说实话啊，就通过刚才那一番一番的，我觉得你长大了。
1: 能不长大吗？多长时间都没有你送我上学了，
2: 这回我还真想送啊，送不了了，道太远了。
1: 确实是远呐，走道得二十来分钟呢。
2: 那是走道二十，你坐飞机，你改志愿了？

0: 没看我志愿呢。
1: 呀妈，我也没敢看呢，我以为你填志愿肯定填得很远，我那我多心疼啊。
0: 那么那儿呢嘛，就隔两座桥。
1: 就隔两座桥啊。嗯。我整我三宿没睡着。
0: 211。
2: 哎呦呦。

0: 我从英国带回来的糖和这个椰枣。哦，
1: 来来来来来，大家现在分享分享。
2: 在国外可能有机会，
3: 他不胡来，
2: 对，
3: 看起来是本分人。
2: 他现在来到走到国内来，肯定是诚意的。
0: 我1999年出国，在阿联酋10年。
1: 那这次是专门回来录我们节目的，
0: 是的。哇，特意请假请了个算 holiday 吧。
1: 英国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是很便利的，是吗？
0: 从 YouTube 上可以看见。
1: 那怎么下定决心来到回到国内来寻找另外一半？
4: 他又会告诉我们什么？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选择。现场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燕。那参与选择的方式，我们的热线电话6331275240090511，还包括我们的友伴小程序，还有我们各个俱乐部，扫描这个码可以进入到我们各个俱乐部当中。当然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来到选择，我们会在这里恭候着您。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高朋满座啊。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专家团队，我们的心理专家石宇，演员导演穆立新，欢迎两位。另外今天我们还有来自各个俱乐部的朋友们，同样把掌声送给他们。好，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一号女士要登场了，我们掌声把她请上来，有请我们的一号女嘉宾。
1: 你好，
2: 欢迎欢迎。
1: 大家老师好。
2: 你好。
1: 我从英国带回来的糖和这个椰子儿。
0: 哦，来来来来来，大家先来分享分享。
3: 新老师，新老师，
4: 新老师，
1: 好了，
4: 新老师，
0: 来来，
1: 这样，
0: 哎呦，这么多，
3: 谢谢，
0: 来来来，
3: 谢谢。
5: 哦，好嘞，嘴甜点儿，
0: 谢谢，
5: 谢谢，
0: 是啊，
5: 谢谢，
0: 我要来一个椰枣。
6: 国外不是没有机会对吗？在国外可能有机会，
5: 他不胡来，
6: 对，
5: 看起来是本分人。
6: 他现在来到走到国内来，就曾经特意来一次，肯定是诚意的，对吧？
5: 对，
6: 所以说呢。你看着从外表看呢，干练，那漂亮。
0: 听您是东北口音，
1: 我是辽宁的。
0: 对，但刚才听您说又是从英国回来，是吧？
1: 对，我1999年出国，然后在阿联酋10年。
0: 那这次是专门回来录我们节目的，
1: 是的。
6: 哇，
1: 特意请假请了个算 holiday 吧。
0: 啊，
1: 请个假。
0: 这个我们上一次录制的时候是有一位女士专门从美国回来，然后您这次是从英国回来，您英国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是很便利的，是吗？
1: 从 YouTube 上可以看见，但是看不全，也它是一段一段的，也不像说你在国内搜查哈，哪一年某一年某月某日，或者单独搜某一个人，这个
0: 那您是怎么发现我们节目的？
1: 2年前吧，就偶然的，然后就看见了，哎，这个节目挺有意思的，
0: 是吧？
1: 挺好。
0: 那怎么下定决心回到国内来寻找另外一半啊？
1: 有的时候，我会去在友伴上注册，偶尔的会觉得要聊一聊，哎，但觉得人还可以，就是说，我本身就是农村出来的，我是辽宁农村的。所以我在英国买了一块地，18亩地。哦，
0: 18亩是多大的概念？
1: 在中国的18亩，1亩地660平米，18亩地12000平米，好大一块。
0: 哦，那真
1: 这块地皮是富人区周边的房子是17万刀。

0: 35万英镑，所以就很有钱。但是最好的一块地皮，这是，也就是歪打正着吧。那个2020年的时候，这地皮很便宜，5000。说哎呀，这么便宜，你也买我也买，哗下子一下子就聚了50人100人，就行标价了，他就开始6000、7000、9000、10000，他开始往上涨。然后我就是抢了3次，我也没抢着，到第4次了，我就是跟那个他一上去一上架哈，我就直接的，我说我现金，我不贷款，找律师就直接就做了。我去了3次，这块地不大不小，还挺好，3英亩。这块地皮我一闻哈，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我就觉得，哎呀，那个泥土的味道很香，
1: 就是沃土，
0: 对对对对，非常的浓，就是他种了几十年的羊。就是你什么都不用施化肥，那土都是黑黑的黑土地。
2: 在那边能买到地，这是很大一个投资。再说一个很能干的，
3: 敢闯敢拼，就是那个她是属于事业型的女人，我跟她应该差不多，都属于女强人。
4: 所以特别能理解她这种。
3: 对，可以理解，就是特别的挺佩服这种女人的。
1: 我发现要投资或者这个地皮，您刚才描述这个步骤非常清晰，稳准很。那如果说想遇到一位心仪的男士，我们要走下半生的话，您有没有什么像类似找地皮的这种规划？
0: 没有，我就是说我人就是总的来说，我现在没有另一半的时候，那人我作为一个女人肯定是先谋生后谋情了，因为我没有机会遇到，那我肯定要把我自己生活打理好，工作时间安排好，然后有机会你不能说的找一位男士然后你就叫人吃喝拉撒都养你吧，是吧，你肯定我要把我的生活方方面面的准备好，要是把这男士带到英国，我肯定的就是方方面面路都给他铺好了，你人过来只要会英语就可以。
5: 所以我现在明白了，
0: 就是这样。
5: 您现在是觉得自己这方面准备好了，所以您需要找一个人。
0: 对，
5: 但那个人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可能还没有特别深入的去思考一下。
0: 但是我也想好了，职业农民会英语的，职业的新型农民，从我们从外貌上就是可以匹配，年龄相差多少这个就是看聊一聊看看就感觉，但是你也不能说60岁70岁这老头他也没有精力了啊。然后我是在建筑公司刷土料。
5: 我现在在国内要找个职业农民挺不容易的，尤其你看您说在北京天津这种地方，这个即使说他是农业户口啊，就是所谓身份上是农民，但是他其实也不去种地了，像您说的还能抡起镐头来可能都挺难的。
0: 不种地这个在利益面前哈，我跟你讲哈，你就下了一粒种子，一颗小白菜卖5块，一颗这么大的白菜卖20人民币，你不去种，我种一点点，我种1万颗我就卖1万块钱英镑，很贵很贵的。我就是想了，你有人要是给我搭把手哈，你不用把18亩地全给我种了，就是说英国的土豆，就是你下一个土豆苗这么大一窝，那一只大土豆就是600颗1斤多，你给我种了5、6亩，这个东西它都不需要太多的除草和什么都好管理的，你种它给我种个10万8万斤的那个土豆洋葱大蒜，这个东西冬天弄
5: 算好，那就是钱啊，英镑啊，是不是？
0: 一便宜
5: 土豆一磅，一个土豆多少钱？
0: 你不要想，哎，我对这个东西我才不种。我跟你讲，你要真要是给我种出来，你就发财了。
5: 那我觉得您还真得找一个职业农民会种菜的。
2: 这你要嫁给他跑那儿去，所以你可以打工去。
6: 就是打工去，这不我刚才说了吗？就是打工去，你就在这儿打工去。
2: 打工去。整个一个不发工资、不发工资的工人。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 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历史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5: 我们说了这么多哈，这个我们还没有正式的认识一下我们这位女士她的基本情况呢哈，我们来看一下。杨慧54岁，离异，自由职业，辽宁人。那我们来看看这次杨女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关键词。关键词有四个：敢闯敢拼，现实的变故推着自己往前走，英国的生活不将就，求合拍。哎呀，你看刚才通过您去买那个房子和地哈、就能看出敢闯敢拼、就是想到的事儿就赶快去做。我觉得您的经历先从应该说是从辽宁的农村，然后最后到了英国，这中间一定是有很多的故事哈、
9: 简单的说吧，如果我要是说我的故事，哎呦，我是个有故事的人一天一巡你们都回不了家了。92年我从农村到大连，做的是酒店服务行业，就是在友谊商城，它1楼到6楼是商场，6楼以上就是中餐西餐夜总会桑拿保龄球，我是夜总会的服务员然后就是全面的，就是没开业的时候我们职业培训了6个月，贵式服务3指托盘，那个时候年轻漂亮，觉得哎呀，反正就拿着托盘端着水哈，要不是端2块砖头子，从6楼走到12楼，从12楼再走下来也不能掉。到最后了，就是端着水，那你砖头掉了没关系，这水就不能洒了。那个有杯子，你不能那个打杯，反正是哎呦，训练很久。等我干了1年以后哈，就是我们那里面，大约有160多个服务员。反正今天你走明天他走，
5: 呼噜呼噜去哪儿啊？
9: 出国了因为我们接触的就是好多有外国人啊，或者是说华侨呀、都是，就因为它属于高端的那个娱乐场所，去的消费的人群都是比较高端的，建筑的做生意的，然后一点点熟悉了哈，好多人都出国了，就我们这160多人就出去60多个，是吧？然后我有个机会也是就去了阿联酋了。
5: 那个时候的阿联酋跟现在
9: 1999年，
5: 对，跟现在大家那个认知是不一样，而且那会儿也跟现在不一样。那个
9: 咱那时候看见那个电视剧叫《蓝色多瑙河》，然后就说的哎呀，各种各样很繁华呀，哇！我也带着这个梦想，哎呀，我终于出国了，很兴奋。然后一下了飞机，那飞机 landing 的时候，可能有个50米、100米、200米那么远啊，你就看哈、就那一串灯，一看底下啥都没有，然后一出了飞机场哈、全是黄沙，连路都没有。我是做服务员，人说的，哎呀，你去了，你长得这么漂亮，英语还会一些，日语还会一些，然后你找工作很好找，就被他们骗过去了。哎呀，一去根本就不行，然后。就啥呢？做展销会，公园摆那桌子，然后又摆。我从来没做过生意啊。然后我一看，哎，这个玩具卖10块，然后我们就坐着车去那个迪拜的批发市场，穆西巴拉批发市场，然后看这个哦，这一沓30块，2.5块一个，卖10块赚7块，摊位费大约有50-60，跟人拼个桌，一天也还能赚点钱。所以你今天哈，就是200，就是拿大塑料袋子就往回背。开车那个时候还没有路，你等哈，咱坐那小车，你走走走，那个就雾在里面了，就啊，然后你就在这等着。过一会儿你就看来阿拉伯人心肠很好，就说的 ，Do you need any help？ 然后他下来了哈，扔根绳子一挂，突突 给他拉出去了，然后再走。过一会儿又误了，然后就在等下一个吉普车过来。我们这样式的都是那种小车，但是阿拉伯人有钱啊，他们都是四轮的大吉普，你知道吗？等你到一年两年啊，你就看着哈，咱这个住。

0: 这个楼前面就有那种那个挖井的那个探井的那东西，哇，然后挖了好像十天半个月没探着东西，好像没有石油。第二天一看，哎，车没了，那大坑还很大。等你第三天一看，都不刮风吗？然后就是像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没了，平了，沙子都给填平了。然后就是你再隔个三年两年的，哎，这块捐一条洞，围一围，哈哈，弄一条洞。再过了几年哈，这边又弄一条洞。等你到七八年、八九年以后，哇，遍地都是洞，就那个马路修的哈，这边有五条，这边有五条，还堵车。
1: 所以你也是看到了当时那个迪拜那边一点一点的发展起来。
0: 是是是，哇，那个变化好大。
1: 那您那边就是做生意了？
0: 我就做生意啊，我不是说的，我就是那个进货嘛，就是二百，然后今天卖完了，你看卖挺好，明天大胆一点就，三百进完了就六百就变1000，1000就变2000。我这脑子还比较灵活一点，找了一个印度人教我学英语学两个月，因为他们说那英语。有口音，有 accent， 就听不懂。但是我就想了，找人教我吧，一个女的，然后女老师教我。后来我就也会了哈，用不上。然后你卖货的时候，阿拉伯人大白袍，他们没读过书。你要是说给他10块钱哈，你说5块，他就这样似的，写在手上，你知道吧？然后说，哎，多少钱？看不看的？然后说呢，10块钱就写在20了。所以从数数开始，做生意的所有的阿拉伯语言，我是会说不会写。哦，但是其他你要是吃喝聊天这唠嗑这个我不会。然后你就写的红色，阿兹拉克，灰的阿比亚的。阿斯拉克阿斯瓦的，反正你就开始这样写，反正1234567890，这肯定要数100、1000，你就天天的就是照这个多少钱，5块5块啊，哈姆萨，然后说的7块，然后就这样说啊，萨巴萨玛尼亚忒萨阿什拉阿什林，就开始天天就这样，哎，很快我就会了。嗯，然后后来那个，
1: 但是你又会的也都是跟生意有关的，
0: 全是卖货的，因为不卖货我用不着，我也不会说，我们也不跟阿拉伯人聊天。
1: 这有点像当年的秀水，秀水里边的服务员都会说英文啊，但说的都是这个东西多少钱，
2: 对对，哎，
1: 就什么颜色的，
0: 对，
1: 多少钱，这个怎么是怎么样？实际上他们的英文也不是特别好，就您的阿拉伯语就有点。
0: 关键是你说他的语言，你才能把这东西卖给他。你跟他说10块10块，听不懂的人还。掉头就走了，他不买，这去捞的，卖大，回来。我说我会说，你看看啊，然后哄他呗，反正一点点的，让阿拉伯人。
1: 那你那会儿卖什么呀？
0: 啥都卖，小孩童鞋，小毛裤、毛衣、上衣、胸罩，裤头，反正什么都卖，小商品。
1: 一个女孩子去那边，挺不容易的。
0: 反正我还行，我这个人就是说的，
1: 这胆儿大，你知道吗？
0: 我还可以，反正也没那，我跟你讲，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个年轻也没有想那么多。
1: 所以在当年是在迪拜待了多久？
0: 待了10年，1999年到2009年，等到我两个小孩都是在，迪拜生的。
1: 那后来怎么又去英国了？
0: 因为小孩他爸是英国人。我不愿意去，我在那个中东地区，那中国人都围我转，所有的中国人就是做展销会的人，都是跟着我。我就是，往阿曼发货的话啊，15米长的大拖车，我一下租4台，我雇10几个那个 labor， 就装一车一车的装，清完关发到那边，就有人卸货盯着。这样的话，我一到英国了，我英语也不是很好。他在法国买了2套房子，他叫我去法国，我说我英语我还没说明白，你给我整法国去。你这一个村子，200个房子，400个老头老太太，我又不会说英语，我说我不去。后来没有办法，他在英国买的房子，我就去英国。
1: 等于那个时候去了英国，到现在就一直在哪儿生活呢？
0: 对，
1: 是吧？
0: 对，
3: 就是种硬干，硬干，
2: 惹不起，这种人惹不起。他到80了，他想着呢，他还能干呢，他脑子转悠，
3: 强势，就是强势，
2: 对对对，强势。
1: 第二个关键词啊，说现实的变故推着自己往前走，是又怎么了？
0: 后来我去英国了，就是因为我前夫是 石油公司的高管，他工资很高，他在卡塔尔各个地方就石油公司工作，
1: 对，石油公司
0: 干三个月，休两个星期，
1: 所以他也没有说真正回到英国，你们在一个屋檐底下天天过日子那样的。
0: 这老头脾气可古怪，可怪，哎呀，哥谁子，天天的，哎呀，就各种各样的，反正我也没有办法。你就想钱都是人家出的，你反正你得占一头呗，反正以柔克刚了，确确实实的。
1: 他们家老头啊，
0: 他比我大24岁，
1: 那等于是你在英国就不工作了，那个时候就要靠他来。
0: 我要工作，他不让我工作。其实我也不是没有本事的人，但是他不让啊，就说的我的工资全给你，你在家就看孩子。然后他给我钱哈，我就是到处找房子，反正是看好了这房子我买贷款。然后他出来的钱我就全部留生活费，比如说他是13500美金，我们去了开销全部交贷款，还完了这个我再买。你看我这么多年钱在这，我从来没有说花过什么钱哈，往我身上这个那个名牌包包这个那个，我从来没有，就都是开销孩子吃喝。
1: 所以其实你们当时生活过得也挺好的。
0: 我生活很好，
1: 对吧？对，因为他的这个开销在这儿，在英国国内应该也算是很高
0: 很高的了。
1: 对，所以生活应该是衣食无忧的。
0: 衣食无忧，吃喝玩乐。我不说嘛，说句实在的，你要是说的找个女的陪你吧，你要不说我也不跑，咱就是说的你还照顾家，这个还可以。你等到最后了，我就开着车呢，人家他没给留电话，但是那个女的哈是在人事部找到了我的电话，家属电话打到我这里 ，Michael，I miss you， 哎呦，我就在电话，我就说，哎，你的电话处理掉，然后人家怀孕了，
4: 婚姻有点太草率了，不应该嫁给岁数比她那么大的。
5: 我觉得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反正在我的字典里没有离婚这个词儿。
0: 吵架嘛，吵的，然后他就揪着我头发，往他裤裆一塞，给我俩嘴巴，然后他还当着他姨和他姨夫的面儿，然后我很生气，我抽了他几个大嘴巴，我抽他挺狠的，眼镜掉地下了，然后就是撕吧的，然后踩个稀巴烂。
1: 他也是碰上了一个中国的很厉害的女士，知道吧？
0: 不是，他说话特难听，哎。You go back your China 那个 rice field， 就说的你滚回你那中国，滚回你那农村那个土地上去。我想了，我好歹我也是做过生意的人，没有你，老子也照样过得很好。我都是因为跟了你，我就是因为跟了你，我才身无分文的，对不对？然后到现在呢，你把人搞大肚子了，你又给人家盖楼。盖了两套大别墅，买了两套150平的那个 flat， 就是楼房，又给人家买了两块地皮。我说你这样也不要紧，你就是说的，咱俩现在就是要不你滚，要不就我滚，你知道吧？那你天天的打，因为咋？我有时候我也想哈。
1: 但他那个时候其实，在英国也同样非常注重夫妻的共同财产，他其实已经是把财产转移了呀。
0: 不是财产转移了，哎呀，我一开始房子钱都在我这儿，他就开始有那个女的了，那我不知道，他算计我，给我租了个商店，因为我没有永久居留，我是没有资格成为这个店主的。但他说了，我不在，你去签字去，去付款去，然后那个交税的时候就是用你的名交。我说好吧，那我就交。后来太赶的，我家房子就是那个已经全款付完了嘛，他拿着房子去贷款去，贷了5万英镑，贷5万英镑，然后6个月他就不交了，银行你欠人银行钱，银行不就起诉了吗？到法院一起诉就让我腾退房子，那我没办法，我就得还贷款，因为不是我的名也得还啊。人家说的哈，找个男人遮风挡雨，我所有的
6: 风雨都是他
0: 给我炮制的，是特意给我量身定制的。
1: 那你这最后离了婚挺不容易的呀。
0: 2018年2月15号咱中国过年，我在离婚发一张 hearing。
1: 那你
0: 在法庭上离婚，打离婚打赢了。
7: 要凭他这做人这毅力，脑子，我佩服他。
3: 对不，这个男的肯定给他也不少帮助。
1: 最后是怎么收尾的？
0: 最后怎么收尾啊？然后我就连憋气再上火，2017年的时候我就是我这平时我都一般时候穿着衣服，等到那天呢。我就有一天我就洗完澡了哈，躺在床上被窝里没穿衣服，就揉肚子摸，哎，这块怎么硬？ 这边硬，哎，这边也硬，他俩还不对称。然后这边硬吧，就像骨头一样，这边推一推呢，还活动。我说这就好像是长东西了，因为我这人身体非常好，一查，我子宫肌瘤。这么大个，一般的子宫你就是在不运行的状态下就离这么大一块儿哈，我是长了四个大芒果那么大的，它没长在里面。我跟你讲哈，我捡条命，它这是子宫外边不有一些肌腱吗？它长在外边那个肌腱里面，四个大芒果，就我始终是就像胖的，就像怀孕七八个月那样，就因为还没摘除嘛。我做一个噩梦，就说的有一天哈，我去菲律宾追他去了，然后那个女的在前面说：“哎呀，你老婆来追来了！”哈哈哈跑，然后那个迈克在这看哈，他跑，我就在后边追，追追追追追的哈。那因为他那边就有什么芭蕉叶、树杈的哈，就是有一种就那个大树杈子的，噗就一下扎到我的肚子上了哈。然后我就噗一下，然后那个血哗，我这肚子好痛好痛好痛！我跟你讲哈，
1: 所以
0: 一醒了哈，我心脏开花连瓣。
6: 在国外遇到这些婚姻问题很不容易。
0: 哎呀 ，sorry， 对不起。
1: 当年你说受了多少苦呀、啊？回娘家了啊，把这苦倒一倒。
0: 然后我这个心脏哈开花连瓣的疼，然后一场梦，我跟你讲，这个梦特别特别真实。真的，哎呦，
1: 毕竟是一个女人，要面对所有的问题，一个人一点一点的，就像那个取经一样，九九八十一难，一难一难的过来，是吧？
5: 她也有承受不了的事。
8: 这个姐姐从一上场就一直是女强人，很强的。
4: 对对对对，她一旦她触碰到她那个点了，她就可能，她就能够脆弱的一面，她就体现出来了。
7: 这个人不容易，她辛苦，第一要强。这杆肯定要强，第二的话不服输。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0: 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这是第二段婚姻哈，那第一段婚姻当时分的时候也这么痛苦吗？
0: 没有没有，第一段婚姻哈，我俩还真挺好的。第一段婚姻是咋的呢？就是99年的时候，我去阿联酋了。我去阿联酋，然后待了半年，将近9个月吧。我去了以后，我要先打底儿，然后弄好了以后，我把公司开好了，我就回国进货了。在这9个月之间，第6个月的时候，他去了以色列了。我是在阿联酋，他去的是以色列。这两个国家是不通航、不通邮、不通信的，你没办法跟他联系。然后就等于说的，他要给我婆婆打电话，我也要给我婆婆打电话。我问。小龙怎么样了？哎，小龙怎么地？还说拉肚子了，我给弄那个药面，我说你别吃多了，你要告诉他几片，然后弄的时候拿这个分开，因为他不让寄药啊，放在信封里，各种卷上，然后就是啥，然后就是就这样似的。过了几年呢，然后我这回进货了，当时我哥是船长，他有钱，他给我拿了30多万进货，我就跟婆婆商量，我说的那个，在阿联酋太累了，这样的话叫小龙回来跟我一起做。 那不行，那边太热了，太辛苦了。那他啥时候出来？遥遥无期。
1: 所以第一段婚姻就是也是因为这个就分开了。这么讲，你这两段婚姻其实都没有跟自己丈夫真正的在一起长时间的生活，是吧？
0: 对对。
1: 所以两段婚姻推着自己往前走，一点一点的。因为第一段解体了，有了第二段，第二段结束了，我看就开始真正的一

0: 个人在英国的生活了，现在在做什么呢？
1: 你如果要是个退休老头，性格温和，有工资有个五六千，你要愿意跟我去，还能会说一些英语。我白天出去工作，我五六点钟就回来了。你给我洗好衣服，洗个衣服，做个饭，收拾收拾家，然后我们吃完饭了，就可以出去逛逛公园，溜溜溜溜，吃喝喝茶呀，看个电影都可以啊。
2: 衣服挺矮的，
3: 对呀、啊，
2: 衣服啥的，体力的，那活儿比你拿得上来。他看得上你，
0: 梅波还行。梅波在学英文呢，就是他英语不能说很好，但在学啊。另外，他没有孩子，如果他要走的话，
1: 他没孩子，你我这都50多岁，不可能生孩子了。
0: 他不要孩子。
4: 彼此能否擦出火花？更多精彩尽在选择。

0: 我是研究西游记的。
1: 哦，
0: 我
1: 您是专门研究西游记的。
0: 哎，对了，
1: 哦，
0: 哎，您对西游了解吗？
1: 熟悉，爱看呐。
0: 我喜欢听你的评书。
1: 我对我说过书
0: 啊，说过隋唐
1: 啊，
0: 说过聊斋，
1: 说过
0: 三国，
1: 对对对，
0: 说过水浒，
1: 哎，
0: 还讲过红楼。
1: 对，
0: 怎么就不说西游记呢？
1: 不，您别瞧我没说过，我爱看。
0: 爱看西游记，
1: 我熟读啊。
0: 太好了
1: 啊，
0: 今天咱们两个人好好的探讨一下西游记。
1: 行啊，
0: 我在西游记的研究方面呢
1: 啊
0: 颇有建树。
1: 那您把您的心得跟大伙儿谈谈。
0: 哎，我先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啊，
0: 我的名字叫英宁。
1: 哦，
0: 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谢谢大家的鼓励啊。
1: 不是您等会儿，您再说一遍，您是什么？
0: 我是研究《西游记》方面的非物质、非文化、非遗产的承传人啊。
1: 这玩意儿您就没什么了，
0: 那没什么，
1: 还承传人
0: 啊？
1: 干嘛？您是掌船的，是怎么着？
0: 不是，
1: 那叫传承人。
0: 对对对对，我就没说对过
1: 啊。
0: 反正研究《西游记》颇有心得。
1: 是您甭说，您跟大伙儿可以把您的成果展现出来，
0: 咱大家分享
1: 啊，
0: 互相探讨
1: 啊。是啊，
0: 《西游记》说的故事，大家都很了解，
1: 熟啊。
0: 师徒四人啊，西天取经，
1: 对，
0: 一路上斩妖除魔，
1: 就这故事。
0: 那么多妖怪，
1: 嗯，
0: 都想逮着唐僧，
1: 嗯，
0: 吃他的肉。
1: 不错，
0: 为什么大家都要吃唐僧肉啊？
1: 这个《西游记》上写的很明白啊，
0: 啊，
1: 长生不老啊。
0: 哦，吃唐僧肉嘛，长生不老。
1: 哎，对喽。
0: 那么这个唐僧肉，
1: 嗯，
0: 怎么吃呢？
1: 嗯。怎么？
0: 唐僧肉
1: 啊，
0: 怎么吃？
1: 那还怎么吃啊？那妖精逮着唐僧，我不就拿回来就吃呗？
0: 那哪成啊？
1: 是生吃，
0: 生吃不成
1: 啊，
0: 生吃不成。
1: 那怎么吃？涮着吃？
0: 哎，涮着吃也不像话呀。
1: 烤着吃。
0: 《西游记》里边啊，
1: 啊，
0: 解释得很清楚。
1: 哦，
0: 一共有七个妖精，16次说出了唐僧肉的烹饪方法。
1: 嚯，这么多回！
0: 哎，
1: 那都怎么吃啊？
0: 啊，当中只有啊
1: 啊，
0: 犀牛精，
1: 嗯，
0: 说这个唐僧肉啊，应该裹着香油煎着吃。
1: 我煎着吃。
0: 剩下的六个妖精
1: 啊，
0: 统一口径。
1: 他们怎么吃？
0: 这个唐僧肉啊
1: 啊，
0: 应该蒸着吃。
1: 整个上锅蒸啊！
0: 哎，蒸着吃，
1: 那为什么？
0: 蒸着吃香啊！
1: 是啊，
0: 哎，烹饪手段很多呀。
1: 哦，
0: 煎炒烹炸，焖炖溜熬，蒸烙煮烩，汆让爬烧
1: 啊，
0: 蒸是最好的烹饪方法。
1: 是吗？
0: 远古人了就知道蒸。
1: 哦，
0: 为什么蒸？
1: 嗯，
0: 这个食材它的外形没有破坏，
1: 哎，
0: 汤汁没有流出去，
1: 嗯嗯，
0: 营养成分都在这里边，
1: 你瞧，
0: 色香味俱佳，
1: 嘿，
0: 所以唐僧肉应该蒸着吃。
1: 哦，
0: 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
1: 啊，
0: 三打白骨精，
1: 是是，
0: 唐僧说了，
1: 说什么？
0: 我命在天，
1: 嗯，
0: 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
1: 哦，
0: 听见了吗？
1: 他
0: 该哪个妖精蒸了吃也不为过，
1: 什么意思呢？
0: 就说唐僧自己都承认
1: 啊，
0: 他的肉应该蒸着吃。
1: 合着唐僧认头了。
0: 哎，
1: 蒸着吃，
0: 蒸着吃。
1: 哦，
0: 问问您
1: 啊，
0: 西游记的作者说得上来吗？
1: 那大伙儿都熟悉啊。
0: 嗯，
1: 吴承恩呢？
0: 吴承恩，
1: 嗯，
0: 哪儿的人？
1: 他是淮安人。
0: 淮安人，
1: 嗯，
0: 淮安呀，淮扬菜的发源地。
1: 是。

0: 是吗？
1: 淮扬菜最主要的烹饪方式
0: 什么？
1: 就是蒸。
0: 哦，
1: 哎，通过研究啊，我才总结出来
0: 什么？
1: 不是这些妖精想蒸着吃，
0: 那
1: 是这吴承恩呐
0: 啊，
1: 喜欢蒸着吃。
0: 好嘛，合着他就按淮扬菜那么做。
1: 哎，对了，
0: 把唐僧蒸着吃。好，有点研究，
1: 研究的心得。
0: 好好好，
1: 我再问问你，
0: 还什么？
1: 师徒四人西天取经。
0: 嗯。
1: 他们几个人谁最胖啊？
0: 那这大伙儿公认的猪八戒，
1: 猪八戒最胖。西天取经走了多远的路啊？
0: 108000里啊。
1: 108000里。
0: 对呀、啊、
1: 都就是54000公里。
0: 哎，可以这么换算，
1: 走了那么老远的路
0: 啊
1: 劳动量那么大，猪八戒可没瘦，
0: 没瘦，
1: 越来越胖，
0: 还真那样
1: 啊。他们西天取经走多少年您知道吗？
0: 走了14年。
1: 14年。
0: 嗯，
1: 54000公里。
0: 哎，
1: 走了14年。
0: 对，
1: 平均每年呢是走3857公里
0: 啊，
1: 平均每天呢是走10.6公里。
0: 嚯
1: 啊，要是按照每个人每天他们走8小时。
0: 嗯，
1: 成年人一步呢是70公分。
0: 嗯，
1: 算来呢他每个小时啊走1857步。
0: 一个小时走1800多步。
1: 哎，对了，
0: 那走的不快啊。
1: 啊，一个小时走1800多步，这个身体还是越来越胖，没有减下肥来
0: 啊。
1: 说明一个问题。
0: 说明什么？
1: 就是低耗能的这个有氧运动啊，
0: 啊，
1: 对减肥没有一点儿帮助。
0: 您说这怎么琢磨来的？您说说。
1: 我再问问你吧，
0: 啊，
1: 《西游记》这么多人物，谁的本领最大？
0: 这您问着了，这我知道。
1: 哦，
0: 《西游记》当中能耐最大就是猴，
1: 猴，
0: 孙悟空啊，
1: 孙悟空
0: 啊，
1: 他有什么能耐呀？
0: 这还用问吗？降妖除魔呀，有根棍儿啊，金箍棒啊，
1: 哦哦，
0: 打遍天下无敌手啊。
1: 嗯，
0: 当过弼马温，能管马呀？
1: 啊，对呀，
0: 大闹过天宫啊！
1: 是是是，
0: 他啊会72变呀！
1: 啊，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能耐大了
1: 哦，
0: 跟斗云都会。
1: 你是孙悟空的律师？
0: 哎，我爸是孙悟空的律师。
1: 哎呀，你给他介绍的那本领那么高强吧？就天下
0: 你问我们谁能耐大？眼睁人猴能耐最大，
1: 孙悟空的能耐最大。
0: 对喽，
1: 哦。他是一生下来就有这么多的本领吗？
0: 那不是，
1: 哦，
0: 他学的，
1: 跟谁学的呢？
0: 他是跟菩提老祖，知道吗？灵台方寸山，斜月三星洞，他有师父菩提老祖。
1: 哦，
0: 哎，
1: 他是跟菩提老祖学的
0: 本领。对呀，啊，
1: 他那么大本领还跟人家学啊？他不本领最大吗？
0: 啊，
1: 本领大还怎么要什么老师啊？
0: 哦，对了，
1: 切，
0: 还真是有您那么一说，
1: 对不对啊？
0: 对对对，那是那谁能耐最大？
1: 那
0: 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1: 菩提老祖能耐大
0: 啊！孙悟空的师傅，你呀，他孙猴是他徒弟都那么大能耐，他师傅不能耐更大了吗？对，菩提老祖能耐最大。
1: 哦，菩提老祖能耐大。
0: 对，
1: 西游记有这么个回目
0: 啊，什么
1: 偷吃人参果？
0: 有啊，
1: 孙悟空一怒之下把镇元子镇元大仙的那棵人参宝树
0: 啊
1: 啪给锯倒了
0: 啊，连根给撅倒了。
1: 哎呀，镇元子生气 啊你怎么这样啊，把我树给毁了，
0: 啊，
1: 你赔我树，赔我树，你快赔我树去，啊，
0: 是是。
1: 哎呦，孙悟空着急了，
0: 嗯，
1: 一活不了这棵仙树了
0: 啊，
1: 怎么办呀？
0: 怎么办？
1: 找我师傅去。
0: 哦，
1: 找师傅来了，结果到这三星洞啊，师傅不在了，
0: 菩提老祖
1: 没人了。
0: 哦，
1: 啊，就传来一个声音的讯息，
0: 嗯，
1: 别来找我
0: 了啊，
1: 别承认我是你师傅。
0: 哦，
1: 爷们儿，咱不见面了啊。
0: 好嘛，这菩提老祖也是老北京。
1: 哎，他跟这个镇元大仙
0: 啊
1: 有矛盾，连面都不敢露，这叫菩提老祖能耐大呀。
0: 哦，对了，那是那谁，镇元大仙能耐最大。
1: 镇元大仙能耐大，
0: 他地仙之祖啊。
1: 哦，
0: 他厉害，
1: 他厉害，
0: 厉害，
1: 他都是地仙之祖了，
0: 嗯，
1: 一棵树倒了他都医不活吗？还得请观音大士，哎，您来给我医这棵仙树，观音才把这棵人参果树救活了。
0: 那是观音能耐最大，
1: 观音能耐大
0: 啊，
1: 那给如来佛当徒弟，
0: 如来佛能耐最大。
1: 五行山扣住孙悟空那张那封条
0: 啊，
1: 还得求人唐僧把那个给揭开，
0: 那就是唐僧能耐最大。
1: 唐僧能耐大
0: 啊，
1: 白骨精一下就给抓走了。
0: 白骨精能耐最大，
1: 孙悟空一棒就给打死了。
0: 孙悟空能耐最大，
1: 那拜菩提老祖为师。
0: 哎，怎么又绕回来了又？
1: 你到环岛了？
0: 哎，我这《西游记》里还有环岛呢。
1: 问问你
0: 啊，
1: 谁能耐大？
0: 你能耐大呀？
1: 嗯，那我能耐大呀？
0: 你把我问住了，那你能耐还不大吗？啊，干嘛呀？抬杠啊？
1: 不是，咱们研究吗？
0: 研究什么？您这出，这问题谁也答复不了。
1: 你
0: 没人知道。
1: 您这个人说话太自我了。
0: 啊、怎么了？
1: 您只能代表您自己、
0: 啊，
1: 代表不了大家。台上两个人，您不知道，就有知道的。
0: 哦，你知道啊？
1: 当然了。
0: 那行了，
1: 嗯、
0: 那你给大伙说说《西游记》当中谁能耐最大？
1: 《西游记》谁能耐最大
0: 啊？
1: 说出来大家都得公认。
0: 谁呀、啊？
1: 海边那块大石头。
0: 他有什么能耐呀、啊？
1: 他能生孙悟空啊？
0: 哎，就这。

0: 我潘金莲多好看。我有爱人，我男人
1: 相声演员王月波。
0: 哎，
1: 相声说得好
0: 啊，
1: 评书说得好，
0: 嗨，也会点，
1: 拍过电影，拍过电视剧、
0: 啊、对，
1: 喜欢书法，喜欢绘画，诗歌创作样样精通，
0: 哪样我也不行。
1: 太谦虚了。
0: 不是谦虚，
1: 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低调
0: 啊。对，我这人反正不太张扬。
1: 今天想在这个舞台上啊，底下有专家坐着呢，
0: 啊，有
1: 各位观众都是高人，
0: 嗯，
1: 借这个舞台，我今天在这儿跟你拼了。
0: 我干嘛那么残忍啊？我
1: 残忍干嘛呀？
0: 你跟我拼，你跟我拼什么？您让各位看，这跟我有什么可拼的？这
1: 还轻点，好不容易接上的
0: 啊，这还假肢，这个
1: 螺丝在
0: 啊，跟我拼什么？
1: 拼拼文采。
0: 什么
1: 文采啊？
0: 文采，你把那手撂下，你别攥拳瞪眼的。您要真是想做做这个文字游戏吧，
1: 文字消遣。
0: 哎，咱二位闲着没事儿
1: 啊，
0: 咱们说一回五行诗。
1: 啊？
0: 哎呀，哎，不知道，叫金木水火土。
1: 算卦呀、啊？
0: 哎，谁呀、啊？
1: 周易是吗？
0: 我们不是，
1: 这有老师。
0: 是，我知道，我知道
1: 啊。
0: 咱不提那个
1: 啊，
0: 就说这五个字上啊，咱们作诗吧。
1: 这么
0: 着吧，我就一个一个给您说吧。
1: 啊，
0: 咱打这金字上说。
1: 金字上说，
0: 一人啊说这么四句诗，我这诗里边啊得带出一个古人名来。
1: 哦，
0: 您回头做这诗呢、也得带一古人名。可是您说这人跟我说这人呐，二位得认识，一朝一代说得上话，天上一脚地上一脚胡说不成。最主要的上纲见得查得着，你也甭说历史书吧，哪怕是平常消遣看的小说呢，只要大伙儿公认有这么一人，这就算说上来了。怎么了这是？
1: 这么复杂呢？
0: 这不算完，还得有四个字的小篇儿。
1: 哎呦，这么复杂，我没准备。
0: 没准备，这么着，我先说，您后说。
1: 哎，对，
0: 哎，
1: 照您这样子来。
0: 对，
1: 您先说，打金字说哈。
0: 打金字说。
1: 哎，说一首诗哈。
0: 对呀、啊，
1: 里边有个人物。
0: 哎，
1: 您先说。
0: 我先说啊、哎，您听这个。
1: 嗯，
0: 打金字上说，金锤一对，上下翻。
1: 二句呢？
0: 两军阵前砸金蝉。谁人不知岳云勇，力大无穷拔泰山。就这么说。
1: 您这人物是谁？
0: 岳云呐、
1: 啊、岳云啊。
0: 对对对，
1: 太好了。
0: 好不好？
1: 好。
0: 哎，
1: 诗说得好，人也好，
0: 民族英雄，
1: 非常喜欢您。
0: 是，
1: 听我的啊。
0: 您这头句
1: 金哈、啊、
0: 金
1: 金枪一杆抖威风。
0: 好。二句
1: 喝退乌珠百万兵。
0: 三句
1: 秦桧金牌十二道。
0: 四句
1: 岳飞被斩风波亭。别着急鼓掌，鼓掌的机会在后面。我问问你，
0: 嗯，
1: 你那个人物是谁？
0: 岳云。
1: 我是岳飞。很遗憾，这两个人认识。
0: 是，我知道，还一块吃饭呢。
1: 哎，对对对，
0: 对什么呀？对。
1: 哎哎，这个演员怎么在舞台上踢人呢？
0: 我这叫踢人呢，我这叫。
1: 哎，你这个不文明的行为。
0: 你先不文明的，怎么？
1: 我怎么不文明了？
0: 这叫要便宜，懂得吗？
1: 什么叫要便宜？
0: 我说的是儿子，你说的是爸爸，你这怎么意思？我岳云，我岳飞，岳飞就你这模样啊，像话吗？这不要便宜的是什么呀？
1: 这个题目是您出的，
0: 我出的不假，
1: 要求是您说的吧？
0: 那惹定，
1: 一人做一首诗
0: 啊，
1: 是不是得有古人？
0: 有啊，
1: 得认识，说得上话。
0: 对啊，
1: 他们俩认识不认识？
0: 认识，
1: 说得上话吧？
0: 说得上话呀、
1: 啊。这你提的要求啊，我可不就找关系近的说呗。
0: 好、哦。
1: 我找街坊二大爷，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谁近谁关系近，我说谁。我问你，岳云跟岳飞是这么说话吗？吹胡子瞪眼的。
0: 这玩意儿还坐实了，这玩意儿。
1: 这不
0: 行行行，怨我怨我怨我，您这关系最近了，怨我
1: 是不是啊？
0: 好嘞，你还没说岳母呢，你这还不错呢。你要说岳母赐字，你比我大上两辈儿去呢，你还。我这还得认便宜。
1: 得了得了，
0: 我这四小字儿。
1: 哎，您四小。
0: 父子英雄。
1: 来呀！
0: 啊，
1: 随父尽忠。
0: 哎，对，我就知道，没好的到我这儿。咱商量点事儿行不行？
1: 啊，
0: 咱往后说，咱别爸爸儿子行不行？
1: 哎，行，就是只要认识，不是父子关系
0: 啊，不是父子关系，
1: 这样也
0: 这我
1: 不太好，
0: 不是不好，我吃亏。
1: 哎，行行行，
0: 你知道吧？
1: 我注意一点。
0: 我们这相声演员不愿意吃亏，
1: 啊，
0: 就好占便宜，你明白吧？啊，
1: 我净看你上当
0: 了。哎，对了，你这玩意儿，你咱们得说头了这个啊。
1: 你问您
0: 金木啊。
1: 别生气，
0: 我找一没爸爸的吧，我、哎、啊，
1: 别别，得有准爸爸。
0: 你听这、那个，你听这、那个，木，我是木梳青丝美婵娟。
1: 二句，
0: 花园拜月怨苍天，王允乔使连环计，离间董吕是美貂蝉。貂蝉，
1: 貂蝉哈，
0: 貂蝉，
1: 听我的了。
0: 您这二句，
1: 听着啊，
0: 哎，
1: 金枪一杆，
0: 抖
1: 脚脚脚，
0: 木，
1: 哦，木枪一杆，
0: 还铁枪啊，还
1: 铁枪一杆，
0: 木，
1: 哎呦，我都木了，
0: 木，
1: 哎呦，
0: 那金枪说过去了，说过去了、啊，
1: 木了哈，
0: 木了，
1: 木兰杆外，
0: 木，
1: 对了，
0: 哦，对了，对了，对了。打顺手的这个啊，打顺手，
1: 怎么回事？瞎捣乱、
0: 哎！对对，没，您放心，就到这了，这就是三托的活，没有别的了啊啊！好好，没有爸爸儿子了吧？
1: 没有了
0: 啊，没有就行。木
1: 啊，木，木兰杆外美英雄。
0: 好，二句。
1: 散步来在凤仪亭。
0: 三句。
1: 抬头看见绝色女。
0: 四句。
1: 吕布画戟刺奸佞。你人物谁？
0: 貂蝉。
1: 我是吕布。
0: 这不错，这倒不是爷儿俩，改姑们俩了这个啊。
1: 哎呀，这俩人认识吧？
0: 认识认识认识。
1: 嗯，好
0: 好。嗯，行，四小字。
1: 嗯，
0: 我说眉目传情。
1: 嗯，我心神不定。
0: 哎，你干嘛心神不定？
1: 哎呀，你冲我飞眼儿，我这有点紧
0: 张。哇呀，我还飞眼呢吗？还，这两口子也不合适，不合适。
1: 这您啊，不能死乞白咧的挑理
0: 啊，
1: 因为要求是您说的，一人一首诗，诗里边有人物，人物得认识，我就得找关系近的说。
0: 你看我这句，这么办得了，咱们底下说这个。哎，咱们说这字儿，咱们换一种形式了。
1: 怎么换？
0: 咱不一人一首诗了，一人一句。
1: 啊？
0: 金木水，拿水这儿说
1: 啊。
0: 顶针续麻
1: 什么意思？
0: 自头压自尾。
1: 您那句最后一个字儿
0: 是您这句的头一个字。
1: 哇！
0: 一句当中就得说出一股人名来，还得认识。
1: 啊
0: 啊啊呀！对了，提高难度了，要不然我吃亏。
1: 呵，您这诚心的叫撅我、啊
0: 这不是撅您，咱们不会外躺窝人，咱没有
1: 舞台撅人，
0: 没有，您多虑了。
1: 哎呀，行行，试着说吧，
0: 试着说
1: 啊，水，
0: 我打这水字上说
1: 啊，水，
0: 说是听这古人
1: 啊，
0: 水漫蓝桥蓝瑞莲，
1: 人物是
0: 蓝瑞莲
1: 啊、
0: 您得打这莲字上说，
1: 莲字哈，
0: 哎，
1: 莲，嗯。
0: 哎，莲，
1: 莲，
0: 哎，你别虚心，你咳嗽什么？你稳住了。
1: 有粉尘。
0: 哦哦。
1: 别乐，帮我想一个。
0: 不是，听相声你不让乐，你管着管不着你，你就想你的词儿
1: 啊，能
0: 啊，能乐能
1: 乐，乐吧乐吧乐吧，
0: 好呢。这满带商量的，
1: 不是不是、
0: 这个、
1: 怕影响。
0: 你说这个
1: 莲哈，
0: 莲，
1: 莲花池旁魏景园呢？
0: 魏景园，
1: 蓝瑞莲呢？ 知道这故事吗？
0: 知道啊。
1: 哎，俩人不错。
0: 干嘛不错？这又是两口子呀。
1: 嗨，
0: 连着连着媳妇儿，魏景元是她丈夫。
1: 啊，我是先生。
0: 不是刚才那我没淋，你就过去就完了。
1: 是，
0: 怎么这又来了？又两口子
1: 啊？
0: 我不乐意，怎么了？
1: 什么叫不乐意？你提的要求，我只能按你要求说。
0: 不成？
1: 什么叫不成啊？什么叫不成啊？我要跟你呛一回火。
0: 干嘛呀？
1: 打这儿往后说，全给你配成对儿。
0: 我还不信这个。
1: 怎么了？
0: 我还就不信这个。
1: 有什么不信的？
0: 咱就打
1: 不着
0: 好啊，咱就打这往下说哈。
1: 专业搞配对的。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真是。
0: 水漫蓝桥蓝瑞莲莲
1: 莲花池旁魏景元，两口子吧？
0: 两口子，两口子。辕门救夫穆桂英，
1: 英勇宗保到帐前。
0: 我是穆桂英，
1: 不是杨宗保，
0: 我又没跑了，
1: 没跑了，跟我过吧。
0: 哦，好嘞。
1: 钱
0: 钱，前世姻缘伯娘子，
1: 子都之貌是许仙，
0: 许仙，
1: 白娘子，两口子，
0: 仙传得道留金锭。
1: 定批夫牌俊宝男，两口子。
0: 男儿没有樊梨花勇，
1: 勇冠三军薛丁山，
0: 两口子。我这两口子
1: 吓我一跳。
0: 山前学艺装饰女，
1: 女与罗成配姻缘。
0: 缘何织女把天河渡，
1: 渡来牛郎上九天。
0: 哦，天上也跟着。
1: 哎，当然了。
0: 哦，天。天生我潘金莲多好看，我有爱人，我男人，来吧。天生我潘金莲多好看，
1: 看见我西门庆在这边。
0: 我这奸夫也算呢，这个
1: 配对就行。编
0: 编，好好好。边关孟姜寻夫去，
1: 去找范启良未回还。
0: 这范启良可是死鬼，
1: 咱俩生死恋。
0: 生好你
1: 来
0: 还。还有婆媳楼上坐，
1: 坐楼杀妻送老三。
0: 坐好，给我宰了。
1: 不听话就收拾你，
0: 够狠的啊。三堂会审玉堂春，
1: 春日王景龙到河南，
0: 河南也跟着
1: 救你来了。
0: 南柯惊醒林黛玉，
1: 玉腕搭在宝玉肩，
0: 怪不错的。你
1: 肩
0: 肩肩陪铠甲花木兰，别忙
1: 啊。
0: 花木兰
1: 知道，
0: 大姑娘替父从军十二载，回来当窗李云鬓，对镜贴花黄，黄花大闺女。花木肩披铠甲花木兰，
2: 来吧，来。
1: 花木兰，
2: 对，
1: 大姑娘，
2: 对，
1: 没结婚，
2: 没结婚，
1: 我去吧。
2: 哎，
0: 啊、你干嘛？
1: 啊，他没结婚，我们俩一场。
0: 您做事，你别一场。
1: 啊、
0: 嗯、啊，花木兰，兰
1: 兰。哎呦，这还真得想想。
2: 哎，想想吧。
1: 蓝，
2: 嗯，蓝。
1: 哎呦，蓝。

0: 怎么了？
1: 导演换别人吧。
0: 不是怎么？楼下有你什么？
1: 啊，有楼下有我，你这你瞧见什么了？怎么了？踩炸弹上了是怎么着？
0: 我把词儿想起来了。
1: 啊，你想起我非得惊吓不成了玩意儿啊？
0: 啊，不对，来。兰花池房卫警员呢？
1: 你说怎么找的又找出一卫警员来？
0: 你看是不是？接着往下说，袁
1: 袁文救夫穆桂英，
0: 英勇宗保刀仗钱，
1: 前世姻缘白娘子，
0: 紫都织帽是许仙，
1: 仙砖都哎怎么回来了这个？
0: 哎，一到环岛了
1: 啊？您这里还有环岛呢？您那里头？啊、
0: 对了，
1: 完了这不说了，这算糟践了，这玩意儿太吃亏。金木水火，说火
0: 火
1: 火啊！咱们自己做自己的。
0: 各自作诗，
1: 一人做一首诗，
0: 嗯，
1: 但就得顶针续麻，自头压自尾，
0: 还是前面的要求。
1: 对了，
0: 好嘞，
1: 这又难度加了啊！
0: 啊，行，
1: 这回我得想一绝的火，
0: 火，
1: 哎，听这个
0: 啊，动动脑子啊，
1: 火指为心焚，
0: 焚，
1: 焚前一家人，
0: 人，
1: 人苦谁似我？
0: 我，
1: 我夫。早归阴，
0: 你这人物
1: 小寡妇。嗯，这回行了。小寡妇。我是小寡妇。
0: 这个人是寡妇，你乐什么？
1: 你甭管，我心里痛快。
0: 听啥？
1: 火
0: 火化指挥赛散步青年汉，
1: 我又悬了啊！汉
0: 子未结婚，
1: 嗯，婚
0: 婚姻把谁怨？
1: 您这是
0: 光棍儿，
1: 这倒不错，我寡妇他光棍儿，
0: 难为难为你，说四个小字、
1: 啊。我那最后是姻，
0: 怨
1: 啊怨。好，我是姻缘有份，
0: 怨你改嫁。
1: 对，我也改嫁嫁光棍儿、嗯、
0: 啊，多合适啊！
1: 我说你怎么那么坏呢？
0: 怎么了？
1: 非要这便宜，
0: 不是要便宜，你提的要求就得这么办。
1: 最后说这字
0: 儿，土
1: 土
0: 啊，
1: 一连四句顶针续麻找出人物来不算、
0: 啊，
1: 四个小字儿还得加点语气的助词。
0: 不明白什么叫语气助词？
1: 嗯，哎呦呵，就这个、
0: 哦。好嘞，
1: 行吧。
0: 您先说。
1: 哎呦哦嘿
0: 啊，嗯啊，就是
1: 这都行。
0: 行嘞，
1: 哎，来这个啊，土。土生奇花分外香，
0: 香
1: 香区睡卧象牙床，
0: 床
1: 床上常把情郎盼，
0: 盼
1: 盼着在三更伴才郎。
0: 好，
1: 最后一个字是郎。
0: 郎，
1: 您说这土
0: 土啊？哦，土山游玩转回归，
1: 归
0: 归来双双入罗围，
1: 围
0: 围帐以内把妹妹叫，
1: 叫
0: 叫上牙床，把灯吹
1: 吹。最后一个字
0: 吹，
1: 咱们连画佐料带小皮儿
0: 全学好了。
1: 我是狼，
0: 我这是吹。
1: 我说又狼可来到，
0: 嗯，吹灯。
1: 哎，干嘛？
0: 看报。
1: 哎，你看得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 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

0: 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0: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主公不可呀！
3: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4: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3: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5: 主公还去赏景吗？
6: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7: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8: 我明白
9: 了，这玩意儿你把它给
8: 您说这大过个山洪，这线儿它怎么穿过去的？
9: 怎么带过去？
8: 拿竹签捅啊！
10: 没想到啊，今天来了这么多可亲可爱的观众朋友。
11: 没错。
10: 更没想到的，
11: 怎么了？
10: 在这儿
11: 啊，
10: 看见您了。没想到。
11: 挺惊喜是吧？
10: 这是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
11: 我可不敢当。
10: 武斌，
11: 是我是我，不敢当，没有著名俩字。
10: 握握手吧。
11: 干嘛呀？
10: 见到您太高兴了。
11: 你瞧瞧，
10: 给您提供点素材。
11: 相声素材？
10: 对。
11: 好啊，
10: 因为我们那个专业呀，
11: 啊，
10: 有很多包粉。
11: 包粉？
10: 对。
11: 哦，
10: 你们这个相声不讲究包粉吗？
11: 对，我们讲究包粉。
10: 我提供点包粉。
11: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我们
10: 因为我是搞科学的。
11: 科学跟包粉有关系吗？
10: 科研人员啊。
11: 哦，科
10: 研。你不懂的，你没见过的，有的是。
11: 那您给我提供提供啊。
10: 主要是研究植物。
11: 哦，
10: 生物。我研究这个
11: 植物生物，
10: 可以这么说。
11: 哦，好好好好好好。
10: 哎，真有你不知道的稀奇的树种。
11: 哦，跟树有关系？
10: 太有关系了。
11: 哦，
10: 桑柳榆槐我不研究。
11: 那你研究的是？
10: 我研究的是
11: 啊，
10: 食人树。
11: 食人树
10: 听说过吗？
11: 没有。
10: 咱们国家没有。
11: 哪儿有啊？
10: 非洲。
11: 嚯，
10: 原始森林。
11: 您瞧瞧，
10: 离老远
11: 啊，
10: 您就看见了。
11: 这什么样？
10: 这棵大树
11: 啊，
10: 仨人抱不过来。
11: 就您这样的吧？
10: 不是说个儿高矮，是横向的，你知道吗？
11: 哦，仨人抱不过来。
10: 那可以这么说吧？
11: 哇，那够粗的，
10: 参天大树。
11: 那也没多高啊。
10: 我别比划了。
11: 你就说就完了吧。
10: 大树帽子，
11: 嗯，
10: 支棱八叉的树杈子。
11: 嚯，
10: 您走到那儿了，
11: 怎么样？
10: 一看，嘿，这树高耸啊。
11: 是啊，
10: 在这儿歇会儿吧。
11: 哦，乘乘凉。
10: 外边多热呀。
11: 对呀，
10: 在这儿凉快凉快。
11: 嗯嗯嗯，
10: 您就在这树底下
11: 啊，
10: 这一蹲，
11: 蹲，
10: 正凉快呢。
11: 嗯，
10: 可了不得了。
11: 怎么了？
10: 这就是食人树。
11: 他怎么了？
10: 他一看，这人眼熟啊。
11: 啊，眼熟，
10: 这不说相声武斌吗？
11: 非洲都认识我啊。
10: 怎么跑这儿来了？
11: 是啊，
10: 不能让他好受了
11: 啊。

0: 点不了它，
1: 点不了，
0: 咔嚓！哎呦，这树杈子啪啊，就把您插住了。
1: 哎呦，
0: 您可吓坏了，
1: 是
0: 受惊了。哎呀，您就
1: 吓一跳啊！
0: 正蹦，
1: 哎呀，
0: 您就正蹦啊！
1: 我反复告诉你，别比划，行吗？就说就完了。
0: 正蹦没用，大树杈子插的严实啊。
1: 哎呀，
0: 20分钟以后
1: 怎么样？
0: 插，
1: 哎呀，
0: 树杈子起来了，恢复原貌。
1: 哦，
0: 再看地上
1: 怎么样？
0: 什么都没有。
1: 我呢？
0: 没了。
1: 哪儿去了？
0: 吃了。当然，也不能说什么都没有。
1: 那
0: 树底下剩一堆羊蝎子。
1: 这就是食人树是吗？
0: 吃了，把那个吃了，剩好些骨头。
1: 哎呀，
0: 稀奇的树种，
1: 这就是您研究的？
0: 研究嘛，我跟您说，我还得过奖呢。
1: 你
0: 啊，
1: 得什么奖啊？
0: 巴拿马赛会，我得了个金质奖章。
1: 嚯，巴拿马去了？
0: 啊，得一金牌。
1: 哎呦，
0: 有成就。
1: 什么成就？
0: 我研究的课题呀。
1: 您介绍一下。
0: 哦，不是那个啊，不是那个啊。
1: 哦，
0: 我研究的
1: 什么？
0: 让您听，
1: 你说，
0: 世界万物，
1: 嗯，
0: 离不开
1: 什么？
0: 阴阳五行，
1: 具体说说。
0: 阴阳，
1: 嗯，
0: 金木水火土，
1: 怎么着？世界万物
0: 对
1: 离不开这阴阳。
0: 我研究的
1: 金木水火土，
0: 我的课题。
1: 你这话大点啊！
0: 人家很喜欢。得了，
1: 怎么着？
0: 这金饼子给你吧，我都得着了。在家这挂着，这是荣誉啊！
1: 哎呦，
0: 巴拿马赛会，
1: 你瞧瞧，
0: 谁去过？我得着了，这是我研究的。
1: 我说
0: 啊，
1: 那您在这跟挨座解释解释去。
0: 可以呀，
1: 世间万物。
0: 哎，这么着吧，
1: 啊啊，
0: 我那客店就拿这桌子说的。
1: 桌子？
0: 对，这桌子。
1: 啊啊啊啊！
0: 举例说明嘛。
1: 那你跟我们说这桌子呢？
0: 离不开阴阳五行。
1: 阴阳五行。
0: 对。
1: 那我挨个问了啊。
0: 你说呀。
1: 这桌子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呢？
0: 很简单，
1: 您介绍。
0: 桌子面儿就为阳。
1: 为什么呀？
0: 太阳出来照得着阳面吗？
1: 哦，
0: 照不着的地方桌子里儿它背阴儿啊。要怎么叫背阴儿呢？
1: 哦，
0: 阴阳，
1: 这是阴阳。
0: 长学问去吧。
1: 那这金呢？
0: 有金呢。
1: 这金在哪儿体现？
0: 你看这桌子，
1: 嗯嗯，
0: 桌子这个金呢，
1: 啊，
0: 桌子原先呢它是木材。
1: 对呀，
0: 树就是木材。
1: 没错，
0: 树要想成材
1: 啊，
0: 离不开阳光和水分。
1: 我没问你那个，我问你金在哪儿。
0: 你听着呀，
1: 啊啊啊，
0: 长成材了以后
1: 啊，
0: 要变成材变成桌子，
1: 嗯，
0: 得拿这个工具啊。
1: 工具，奔凿斧锯。
0: 哎，对了
1: 啊，
0: 奔凿斧锯。
1: 是是是，
0: 奔凿斧锯什么呢？
1: 铁的呀。
0: 铁字怎么写呀？
1: 怎么写金字边儿？
0: 老金了。你看
1: 这金字边就算啊。
0: 对呀。
1: 哦，这就是桌子的金。
0: 哎，沾金就算。
1: 刚才还金木呢？
0: 木桌子木头的。
1: 哦，对，桌子也是木头的。
0: 哎，
1: 金木水
0: 水。
1: 嗯，
0: 你擦桌子不得弄点水吗？
1: 哎，对，弄水干嘛？问你那木头
0: 树成材离不开水呀、
1: 啊、哦，小树往上长的时候
0: 不浇水。
1: 哦，对对对，雨水下雨。
0: 哎，
1: 的哦，
0: 水有了吧。
1: 火呢？
0: 火钻木取火、嗯、
1: 对，有这一句。好，钻木取火。土
0: 土。
1: 嗯，
0: 桌子在哪儿放着？
1: 桌子在地上啊。
0: 在地。地什么地呀、啊、土地。
1: 哦，这就是金木水火。
0: 水火土，这是我研究的课件儿。
1: 哎，还真是。
0: 我拿这举例子，人一说这好，金饼子给你，得着了。
1: 哎，我说，您说万物都是一理是吗？
0: 万事万物。
1: 那我找一样东西行不行？
0: 可以啊。
1: 刚才我看后边那儿，他们给拿一个苹果。
0: 哦，苹果。
1: 我吃了个苹果，这苹果有这个阴阳金木水火土。
0: 举一反三呢、啊。那苹果拿过来，您看
1: 啊，怎么着？
0: 太阳出来一照，
1: 嗯。
0: 红的那面就为阳，
1: 对，
0: 接收到紫外线了，
1: 哦，
0: 照不着那面背面就为阴，
1: 哦，阴阳有了。
0: 哎，
1: 这苹果的筋怎么体现呢？
0: 你家苹果在哪儿长着？
1: 苹果树啊。
0: 苹果树
1: 啊。
0: 哎呦，丰收喽，树上全是苹果哟，该摘了，拿什么摘呀？
1: 这肯定使这个剪子呀。
0: 拿剪子给绞下来。
1: 哎，
0: 那剪子什么的呀？
1: 剪子铁的呀。
0: 铁字怎么写呀？
1: 那不就金字边儿？
0: 有劲了，
1: 又来了。
0: 你看，沾金就算。
1: 哦，
0: 我研究呢，
1: 一沾金字边儿就是有金了。那这苹果这个金木呢？
0: 木苹果树，不是木头的。
1: 哦、对，苹果树是木头。
0: 哎，
1: 这苹果这个金木水
0: 水
1: 啊？
0: 你想啊，
1: 怎么着？
0: 你是愿意吃蔫苹果呀，愿意吃鲜苹果呀？
1: 肯定鲜的好吃啊。
0: 为什么鲜的好吃啊？
1: 它里边有水啊。
0: 你先看，他自己说的，你看看。
1: 哦，水有了。
0: 哎，
1: 火呢？
0: 火，
1: 嗯，
0: 转苹果取火。
1: 对啊，这可没听说过。
0: 没有，
1: 转苹果取火呢？
0: 这个，
1: 苹果这火在哪儿？
0: 你为什么吃苹果呢？
1: 天热呀，
0: 天热呀，
1: 啊、
0: 吃个苹果，
1: 拜拜，我心火、啊。
0: 说出来了，
1: 全拿我嘴里说出来啊。
0: 啊，拜心火，
1: 拜心火。
0: 哎，
1: 哦，土呢？
0: 土，
1: 啊、
0: 苹果树在哪儿长着？
1: 地上、
0: 啊。地什么地？
1: 土地。
0: 你瞧。你这跑不出去，
1: 你这玩意儿还真行。
0: 万事万物都离不开阴阳金木水火土，我研究的，人家那奖白给啊。
1: 我再问一样行吗？
0: 我狂灌了。
1: 你刚才看见谁了？那
0: 不是什么也没看见，我说我狂灌了，我说这奖白给啊。就那意思，不服，得着了，这是研究。哎，你要干嘛？
1: 好，
0: 好，
1: 真好。
0: 嗯、
1: 我再跟您请教一下。
0: 您说。
1: 啊啊啊！万物一理啊。
0: 对。
1: 我刚才啊，又吃了个山了红。
0: 嗨。这人，你这死脑筋呐、啊！这不都是水果吗？
1: 是啊，是啊。
0: 这，我再说一遍，有意思吗？
1: 你挨着给我解释解释啊！
0: 这
1: 山了红这
0: 不跟他解释还真不成。
1: 在哪儿啊？
0: 山了红嘛，
1: 啊、阴嘛，
0: 这太阳啪一照嘛，
1: 对啊，
0: 山了红啊。
1: 啊。
0: 什么玩意儿？
1: 山了红，又叫红果。
0: 山了红，
1: 这哪儿为阴哪儿为阳啊？
0: 哦，山了红，
1: 山了红嘛，
0: 山了红这个东西啊，
1: 啊，
0: 它很奇特，
1: 感觉出来了。
0: 它在山里头啊，
1: 啊，
0: 它是红的。
1: 哦，
0: 嗯，
1: 到山外边呢，
0: 还是红，
1: 这不废话吗？
0: 它山了红，它山了红，它山了红，它是全是红的
1: 啊，
0: 哎，全是红的，就全为阳，
1: 全为阳，
0: 对。
1: 那它的阴在哪儿呢？
0: 掰开了什么色啊？
1: 里边白的呀，
0: 属阴呢。
1: 哎嘿，外边没词儿，找里边去了。给
0: 咱有辙呀，
1: 有阴阳了。
0: 哎，
1: 啊、
0: 随便问。
1: 好，
0: 难不住。
1: 那您看这个山里红这金在哪儿呢？
0: 山里红丰收喽、
1: 哦，
0: 到深秋啊，漫山遍野的全是山里红啊。
1: 对，
0: 熟了以后
1: 啊，
0: 你是拿什么给它咔吃弄下来呢？
1: 哦，明白了。您问我这山里红丰收了，
0: 丰收了，
1: 用什么把它给弄下来？
0: 啊、
1: 哎。到时候用这个竹竿帮啊，竹竿一帮就全下来了。这山里红有金吗？
0: 哦，明白了，这山里红丰收了
1: 啊，
0: 满身遍野都是
1: 啊。对
0: 啊，您就拿这个铜竿啊，哎，往
1: 下。不，竹竿
0: 啊，
1: 不是铜竿。
0: 哦，
1: 竹子的
0: 竹竿。
1: 对了，
0: 拿棍帮。
1: 哎，
0: 不行。
1: 怎么不行？
0: 都帮烂了，它烂了。
1: 我们刚非礼完啊，喜欢吃这酸的，你知道吗？就喜欢吃这烂的，就喜欢吃这烂的。
0: 喜欢吃这个山里红、
1: 哎。嗯，这山里红有筋吗？
0: 当然，它也有帮不烂的
1: 啊，
0: 对吧？它也有帮不烂的，
1: 对
0: 吧？
1: 啊、
0: 这个家里吃
1: 哦，
0: 但是老吃山里红这玩意儿啊，它也促心呐、
1: 啊。是啊。
0: 他也咧气
1: 哦，又来了咧气、啊、
0: 你这玩意儿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吃不了，哎、
1: 嗯，
0: 吃不了可以，
1: 嗯，
0: 市上去卖去，
1: 卖去。
0: 有卖山里红的？
1: 哦，
0: 卖山里红见过吧？
1: 见过。
0: 有这个拎金腰的？
1: 对。
0: 过去还有一种卖法，
1: 什么呀？
0: 用那个线穿上。
1: 哦，您说那大挂山里红？
0: 对，
1: 哎，
0: 穿着跟项链似的。
1: 没错。
0: 穿一大挂，一挂
1: 对。
0: 喜欢这个？
1: 嗯，
0: 非常现货。
1: 那当然。
0: 哎，大挂山里红。
1: 大挂山里红。
0: 哎，大褂山里红就有了。
1: 你怎么了？
0: 你这为什么呢？啊，因为那山里红它穿一褂，啊，用绳它穿过去。啊，可你想山里红它是硬的。
1: 对啊，
0: 这馅儿它是软的呀。
1: 没错啊，
0: 这你就得琢磨了。啊，它你是一个馅儿，软馅儿，你怎么给它穿进这个硬山里红？它你是，哦，哎。
1: 我
0: 拿什么东西？
1: 我明白了，
0: 这玩意儿你把它给，
1: 哎，您说这大褂山里红，
0: 哎，
1: 这馅儿它怎么穿过去的？
0: 怎么带过去？
1: 哎，拿竹签捅啊，一捅就过去。这山里红有筋吗？
0: 哦，拿竹签捅
1: 啊啊啊！
0: 嗯，有啊，这个竹签，它竹签，啊，你想想，它竹签，嗯，它竹签，它得有尖儿。
1: 啊啊！
0: 这个尖儿你是拿什么给它？
1: 嗯。啊，
0: 修的呢？
1: 拿玻璃碴夸吃。我也来句非洲话啊，夸吃，
0: 玻璃碴夸吃。
1: 啊，对了，
0: 是你夸着完了以后，啊，它是能蹬过去了。
1: 是，
0: 它在上边啊，它得锋利，
1: 哦，
0: 它得出尖儿，嗯。那个尖儿，嗯，你是拿什么给它修的呢？
1: 在羊灰地上蹭的。这山里红有筋没有啊？
0: 哦，蹭的
1: 啊。
0: 有筋呢，
1: 来
0: 您别着急啊，
1: 您说
0: 这个、嗯、当然他也能蹬过去，
1: 是是是是，
0: 除了这个、啊、除了这个大褂山里红呢，
1: 怎么着
0: 还能做这个冰糖葫芦，
1: 有冰糖葫芦，
0: 对吧？冰糖葫芦，冰糖葫芦就好吃，
1: 是那当然，
0: 尤其这个小朋友啊，一到了冬令天就爱吃这个冰糖葫芦，
1: 谁都爱吃这个，
0: 它不酸呢，
1: 哦，
0: 这个冰糖葫芦它还有这个甜馅儿的，
1: 哦，
0: 对吧？
1: 对对，
0: 甜馅儿的，
1: 有
0: 这个甜馅儿的，哎，它就来了，
1: 怎么
0: 甜馅儿？你想想，它这个甜馅儿啊，它这个你得把这个核啊去掉，
1: 嗯，
0: 对吧？嗯，这个山里红它是硬的，
1: 对，
0: 哎，你要去核的呢，
1: 嗯，
0: 你得呀、啊、拿这个啊、嗯、给它
1: 啊
0: 切开
1: 啊、哦，
0: 你是拿什么给它切开的呢？
1: 我拿小线勒呀、啊。这山里红有筋吗？
0: 哦，拿线勒
1: 啊，
0: 哎，也能切开，
1: 当然，
0: 哎，拿线一勒，一勒一个，
1: 那当然，
0: 是勒两半了，
1: 那是
0: 这个两半，你就看见糊了
1: 啊，对，
0: 它得添馅儿啊，
1: 是啊，
0: 去糊啊，嗯嗯，那糊你是拿什么给它，哎，拨出去的呢？哎，
1: 拿手指头抠啊。这山里红有筋吗？又没有，
0: 太脏了，
1: 把那金牌给人还过去行不行？
0: 太脏了，太脏了。
1: 山里红有筋没有啊？
0: 拿手指头抠。
1: 对了，这有筋没有？
0: 添馅儿，添完馅儿以后，添、嗯、完馅儿以后就他得蘸糖了。
1: 对呀、啊，
0: 蘸糖得蘸糖。哎、嗯，你是拿什么锅熬的呢？
1: 我是砂锅。
0: 哎，砂字怎么写？
1: 砂字，十字边一个哨字。
0: 锅呢？
1: 金字边这一什么？
0: 有筋了。
1: 这儿等着我呢。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00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 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换。

0: 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哎，李老师，人家这艺术特点，咱说我不是捧啊，全中国相声演员找不出第二个。
3: 哎呦，我有什么特点呢？
2: 真不是捧您，李老师这特点，全中国您就独一份。
4: 相声表演艺术家，
3: 这可不敢当。
4: 北京曲艺团培养出来的优秀的相声艺人，
3: 倒是
4: 大伙儿非常熟悉的著名笑星。
3: 哎，喊什么？
4: 我叫张天雷，谢谢大伙儿啊。哎
3: 你这不像话，你这说了半天是介绍我的吗？
4: 当然
3: 啊，
4: 您想我为什么要介绍啊？
3: 为什么
4: 介绍我自己？因为大伙儿对我不熟悉，我上台做点简单的介绍。
3: 哦，
4: 您谁不认识您呢？
3: 啊，这就
4: 还用对您做介绍吗？
3: 啊，
4: 著名的笑星李国盛老师啊。
3: 啊，哈哈，
4: 对不对？哦，
3: 是因为这个。
4: 对
3: 啊，前头说了半天，最后我叫张天雷。
4: 我这您说这个，
3: 我这这点儿
4: 年轻演员没有名气，是要自己做一点介绍，
3: 对对对，
4: 是不是？李老师的名气非常大，大伙儿都熟悉啊，
3: 也不犯难，是吧？
4: 甭说观众朋友们了
3: 啊，
4: 连我们这青年的演员
3: 啊，
4: 从小都是听您的相声长大的，
3: 这倒有可能。
4: 我小我真的啊，我从小听啊，
3: 啊，
4: 我这么大的时候啊，我就听李老师相声。
3: 不是你先等会儿，
4: 一直
3: 你
4: 不是我
3: 来
4: 不睡觉。
3: 你说话之前先动动脑子，你这么大是多大呀？您这像话吗？这个
4: 不是我这个小辫留这么大，
3: 你倒说清楚了吧？
4: 喜欢郭盛老师的这个艺术，我觉得我特别荣幸。
3: 你荣幸什么？
4: 能跟李国盛先生合作，
3: 那
4: 是最大的荣幸。
3: 这谈不到，
4: 为什么呀？
3: 为什么？
4: 为什么？不是真各位啊！
3: 啊，
4: 不是大哥，不是我捧您
3: 啊！这你甭捧，
4: 不是我捧您
3: 啊！你捧。
4: 今天来的所有的老艺术家里边，
3: 啊，是
4: 李老师，
3: 我怎么着，
4: 最棒的。
3: 对，谈不到，
4: 不是捧啊！
3: 啊，这是你用不着捧，
4: 不是捧
3: 啊！
4: 因为这些老艺术家里边
3: 啊，
4: 李老师，
3: 啊，怎么着，
4: 特点最鲜明。
3: 我，
4: 哎，李老师，人家这艺术特点，咱说我不是捧啊，全中国相声演员找不出第二个。
3: 哎呦，我有什么特点呢？
4: 真不是捧您，李老师这特点，全中国您就独一份儿。
3: 这我没有那么大特点。
4: 客气，李老师特点，我们大伙儿都非常熟悉。
3: 是
4: 什么呢？李老师啊，他是个傻子。您啊，
3: 你行了，你这是捧的吗？你这是
4: 不是捧的
3: 啊？这本来就不是。你这人说话一点谱没有，
4: 就是特点呢。
3: 什么特点呢？
4: 特点就是傻。
3: 哎啊，
4: 全不错
3: 的。我还告诉你，不是我这儿挂火，你让大家看看，我往这一站，这么大脑袋没头发，像傻吗？啊，嘿，这可没有，您这不是打我脸吗？我还是说老实话，我今年85了。
4: 谢谢谢谢谢谢。
3: 说我傻的，他是头一个。这孩子，您说怎么带？
4: 不是，这也不是我说的。
3: 谁说的？
4: 这不是我说的
3: 啊，
4: 这都他们传的。
3: 他们传？
4: 这他们
3: 传的。他们是谁？
4: 他们就是今天没来的老艺术家，他们说的。哎，
3: 这人就这会儿，
4: 这
3: 啊。
4: 我也不相信呢，
3: 那就对了。
4: 对，一听这些像谣言，但今天当着各位，有人传出这话来了，
3: 那怎么
4: 对不对？尤其我们不相信呢。
3: 那
4: 您说，那李老师真傻吗？底座是，你看这帮怎么办呢？
3: 这是您说这里，那你说怎么办？
4: 现场给您来一个小测试，
3: 考验考验我。
4: 哎，按老的规矩啊，您年龄大了，
3: 对，
4: 我出个灯谜，您猜猜行吗？
3: 你出个什么
4: 灯谜呀？
3: 灯谜呀，
4: 嗯，
3: 咱这站在台上说这叫打灯谜，
2: 对呀、啊。
3: 往老话说、嗯、叫猜闷儿、
2: 哎、
3: 过闷儿，
2: 有这么叫的
3: 啊？有这么叫的。你往你回家问问去，老人都这么说。
2: 哦，
3: 这个你在这儿考，你这
2: 您行吗？
3: 让大家笑话你呀、啊？啊，我行吗？我破闷猜闷的时候，孩子，连你们家长还没来呢。
2: 来这套，是是是是是是，
3: 啊，
2: 您说这有道理
3: 啊。
2: 那今天呢，既然在这场合咱说到这儿了
3: 啊，
2: 我出个灯谜，您猜一猜
3: 啊，
2: 猜对了，答好了，大伙儿掌声一热情一鼓励您，证明您脑子反应就是快，
3: 可以呀、啊，
2: 能行吗？
3: 当然，
2: 那咱可按您说的
3: 啊，
2: 过去老道这叫打灯谜，
3: 对，
2: 猜谜语破闷儿
3: 啊，
2: 老的规矩咱不能忘。
3: 那倒可以，
2: 对吧？过去这个打个灯谜得讲究什么呀？
3: 讲究
2: 讲究得挂点彩儿，
3: 是有这个，
2: 是不是？
3: 对，
2: 灯谜都写在一张纸上，贴在条上了，谜、
3: 啊、
2: 面在上面猜
3: 啊，
2: 底下挂个小玩意儿啊，小饰品呢、啊。猜对了，灯谜摘起来，东西领走，
3: 小奖品，
2: 对不对？哎，那咱爷俩要是这样的话呢，也得有一个小彩头，
3: 没问题。
2: 咱们就啊，小点儿，咱十块钱。
3: 十块钱，
2: 哎，行不行？
3: 这还差不多。
2: 十块钱，
3: 十块钱，
2: 十块钱的十块钱的，就是这个不算赌博。
3: 对，
2: 不算赌博。
3: 对，
2: 大伙儿这十块钱，那谁拿不出十块钱呢？
3: 就这么一回，
2: 是不是？这十块钱也不算赌博。
3: 啊、是，
2: 这当然，这对我来说，我们也是小钱儿、哎，也就我半个月工资嘛，我们倒是不在乎这东西
3: 啊。不是，你别那么多零碎，你先跟朋友们介绍一下这十块钱怎么个来回。说说，
2: 那这还用介绍吗？
3: 啊，
2: 这大伙儿都
3: 明白了吧？
2: 我说灯谜，您猜吗？
3: 啊，
2: 我说一灯谜，您要是没猜上来，
3: 没，我给你十块。
2: 对，
3: 哎，
2: 说一灯谜，您要猜上来了，
3: 我猜上来了，
2: 我拿您十块。
3: 哎，还是给你啊？呵，你这人，刚才不是说了吗？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2: 行，脑子很好，没有绕进去啊。
3: 那全是你的。
2: 那这么着吧、
3: 啊，
2: 我现在出一个灯谜，您猜一猜，
3: 可以，
2: 好不好？
3: 嗯，
2: 十块钱啊。
3: 啊，这，
2: 今天骗您各位了、
3: 啊，
2: 上台演出
3: 啊，
2: 额外十块钱演出费到手了。
3: 我说你见过钱没见过钱？
2: 您听着，您听，准备钱吧，
3: 啊、
2: 准备钱
3: 啊，是
2: 老前辈啊，听着啊。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星活动盛大开幕。
6: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6: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 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5: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6: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5: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咱是主角，
8: 我呀，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8: 老时间新体验，
7: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三头，
1: 嗯，
0: 六耳
1: 啊，
0: 八条腿
1: 啊，
0: 完了，一只眼，这样。
1: 你行说，
0: 差不多可以了。
1: 完了，
0: 就这意思，
1: 嗯、
0: 就这个。
1: 你先猜猜吧。
0: 谜面，
1: 哎，对。
0: 那你得说说你这是，你打什么呀？是物体，
1: 哦、
0: 是人物、哦，还是事情？
1: 行，你
0: 介绍。
1: 哎，难不住你啊。
0: 哎，这什么叫难不住你？
1: 这猜谜你得有个范围。
0: 对、哎。
1: 打什么？
0: 哎，
1: 打什么东西啊？
0: 应该的。
1: 打什么东西？这很好的说啊。
0: 啊。
1: 打的是什么呀？
0: 嗯，
1: 他我说这谜面，他打的是这个
0: 是
1: 应该啊，他应该属于这个过年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
0: 好、
1: 哦，哎，您可以琢磨琢磨
0: 民俗活动，
1: 哎，您琢磨琢磨，我也琢磨琢磨，
0: 逢年过节的，
1: 咱们都
0: 啊，对呀、
1: 啊，
0: 还对，这还用琢磨呀？
1: 我得琢磨琢磨呀，
0: 这你得琢磨呀，你当然琢磨了。你年轻啊，你见过什么呀？
1: 您得
0: 这还用琢磨吗？
1: 啊，
0: 我猜出来了，这人你啊，
1: 你什么意思？
0: 我猜出来了，
1: 猜出来了
0: 啊？
1: 不可能，
0: 怎么不可能？老先生张嘴就来，你
1: 这
0: 我猜出了，
1: 怎么可能猜？我都不知道，不是
0: 什么？好，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1: 我都没告诉您，您就能猜出来吗？
0: 我用不着你告诉，
1: 是吗？
0: 啊，就看在你说我这傻，我一肚子气，我这回惊一回。
1: 哎、哦，您压压惊
0: 啊，
1: 压压惊。您说说、
0: 啊、
1: 这谜底是什么？您得说出来。
0: 可以啊，
1: 您说说这什么？
0: 你不是说逢年过节吗？
1: 对呀、啊，
0: 这是游行队伍里的一种形式。
1: 游行队伍，
0: 哎，这叫耍狮子的，单人耍的叫耍狮子
1: 啊、哦，
0: 双人耍的叫狮子舞，这是那狮子舞。
1: 啊，
0: 谢。
1: 明白您说这个玩意儿了，
0: 那
1: 这就是在南方比较多一些
0: 啊，
1: 舞龙舞狮的，
0: 对，
1: 俩人舞狮子，
0: 哎。
1: 那您跟我这谜面有关系吗？
0: 什么叫有关系没有？就是这么回事儿啊。
1: 是这么回事吗？
0: 啊，
1: 那我您可别让我问住了啊。
0: 能让你问住吗？
1: 您得给各位解释出来
0: 啊。
1: 您说这三头
0: 啊，
1: 这耍狮子怎么出来三个头了？
0: 那当然了。
1: 您说说。
0: 大家都知道。
1: 您给说。
0: 这狮子是个假的
1: 啊，
0: 但是它有一个头。
1: 回头。
0: 假头。
1: 啊，
0: 一个耍狮子是两个人。两个人，两个头，一二三，三头，
1: 六耳，
0: 六，这还用说吗？真这狮子虽然是假头，它全呢，它有两个耳朵啊。俩人，一人俩耳朵，六耳，
1: 八条腿啊，
0: 这还用说吗？那狮子它有四条假腿呀、啊，耍狮子两个人四条真腿，这不八条腿吗？你这还用说吗？这
1: 一只眼，
0: 真他这，他那狮子头，他，他是啊，
1: 完了，
0: 他是
1: 完了，
0: 完了，
1: 别喊我
0: 啊，
1: 别喊我，大声说出来，
0: 没含糊，
1: 一只眼，
0: 没含糊，他是。啊，就这差点，
1: 这差点
0: 啊，
1: 差多了，
0: 差多了，我让你气的。你要不说我傻，我能这样吗？
1: 嘿，你看看你给老先生那么大的气性。
0: 那当然了，
1: 别那么老生气。
0: 不生气行吗？你说的这话可气。
1: 不是我说您，您这老先生这么大岁数，我们都尊重您，不能倚老卖老
0: 啊。没有，
1: 张嘴就说猜灯谜这么多年，这回没猜上来
0: 啊。
1: 大伙儿一哈哈一笑，您的面子上您过得去吗？
0: 没事，让观众原谅我。
1: 观众以后这传出去不好听啊。
0: 啊，这
1: 你唱单弦儿都讽刺您。
0: 讽刺我什么？
1: 唱单弦儿有句词儿吗？
0: 有什么词儿啊？
1: 一个眼儿哟，老拿这挤着您是不是？
0: 那是唱我呢。你少来这个，我告诉您。这个我没说对，
1: 没说对吧？
0: 没说对没关系啊，
1: 没关系，没说对没关系，大伙儿 原谅您啊，
0: 是
1: 的啊，您呢把钱啊先掏出来，我们呢再给您出一个，然后
0: 不是你先等，你先等，我什么叫先把钱掏出来呀、啊？
1: 不十块钱吗？
0: 十块钱我这就给你掏出来呀、啊，我没猜出来。你得宣布谜底，大家一听合理，马上十块拿过去。你也说的不合理，我凭什么给钱呢、啊？
1: 不，您先等一下。是啊，我捋一下啊，您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呢出一灯谜，然后呢我呢再把谜底告诉您，您再给我这钱，是这意思？
0: 什么叫告诉我？你得宣布了，观众朋友们一听，你这正确，
1: 我掏钱哦，我得宣布这谜底，
0: 哎，
1: 你们这灯谜现在都这么玩了？
0: 什么叫现在都一直都这样？
1: 不是，我以为我一说完，啪猜不出来，一给钱就结束了，就结束了。
0: 那太省事了，净是
1: 还不报谜底哈
0: 啊！
1: 没关系，谜底可以告诉。
0: 哎，
1: 但是我这当着各位，我谜底说出来之后
0: 啊，
1: 您可不能赖账了啊！
0: 那绝对不会，
1: 老先生说话算话，拿钱当场拿钱。
0: 当然，
1: 十块钱。
0: 对，
1: 得了，哎，挣您十块钱啊！不好意思了，
0: 先甭高兴。
1: 哎，十块钱啊！
0: 啊，
1: 这谜面是什么？大伙来复习一遍啊！
0: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0: 对，
1: 这个打的是什么呀？过年期间的一项民俗活动，
0: 说说是治什么？
1: 十块钱啊！
0: 十块钱，
1: 这民是什么什么？
0: 啊、
1: 我跟您说，一说你就明白。
0: 啊，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过年的民俗活动啊，
0: 是什么活动？
1: 这个呀、
0: 啊，
1: 这是啊
0: 啊，说呀。
1: 那个
0: 啊，
1: 我要是不告诉你谜底的话，你给我五块就行。
0: 那不行，好嘛，这蒙事感觉。
1: 经济上你少损失一点。
0: 那行了行了，你根本就没有。嗨，跟我来
1: 这个呀，你老先生差不多就完了。
0: 谁差不多呀？
1: 你非得让大伙儿这在当着大伙丢面子
0: 啊？谁丢？
1: 这么大岁数，今年八十多了，你当着大伙这么多人，民族宫那几百人，你非活活你挤得死你自己？所以说，
0: 我不在乎这个。我告诉你
1: 啊，
0: 你
1: 给我说出来，你听听。
0: 哎，
1: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0: 对，
1: 过年期间一项民俗活动。
0: 什么活动？
1: 这个、哎、
0: 出汗呢，没用。
1: 这是
0: 啊，
1: 我奶奶。
0: 呵，吓我一跳。你奶奶
1: 等奶奶抱着我们家那猫
0: 啊，
1: 坐三轮车。
0: 哦，
1: 过年的时候啊，
0: 干嘛？
1: 拜年去。完了。
0: 啊，
1: 十块钱，
0: 这什么这？你得合理，
1: 合理啊，
0: 多
1: 肯定得合理，你问吧。
0: 那就是，那你先说这三头，
1: 三头啊
0: 啊，
1: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拿起这
1: 抱那猫，猫得有头吧？
0: 那可
1: 坐三轮车，三轮车能自己走吗？
0: 不会，
1: 得有一蹬三轮的，对吧？
0: 没错，
1: 蹬三轮一头三头，三头，
0: 哎，别说三头，
1: 对对对，六耳，你想想，
0: 嗯，
1: 我奶奶俩耳朵
0: 啊，
1: 猫也得俩耳朵，
0: 对，
1: 那蹬三轮。人也得俩耳朵，
0: 是
1: 六耳，
0: 八条腿，我奶奶两条腿
1: 啊，猫是四条腿啊，
0: 嗯，
1: 蹬三轮能没腿吗？
0: 那对，
1: 两条腿，八条腿，
0: 一只眼，
1: 这个三头啊，
0: 啊，
1: 是我奶奶一个头，猫一个头，它得有蹬三轮的，蹬三轮的一个人一头，这
0: 都懂，我都不知道这三头，你刚才说了，
1: 明白了、啊，
0: 我问的是
1: 六耳是吧、
0: 啊？
1: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这听错什么呀？
1: 不是
0: 我问的你，
1: 八条腿，
0: 对，
1: 呵，猫是四条腿啊，
0: 啊，
1: 蹬三轮的它也得有腿啊，我奶两条腿，这八条腿，
0: 我你这里都说了，
1: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我问的是一只眼，
1: 赢就赢您一只眼上了，
0: 不可能，
1: 我奶奶双狮目抱一瞎猫，就那蹬三轮的，就一只眼，
0: 就呵。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引领朋友们，
2: 亲爱的引领朋友们，
3: 你们好，我是演员纳之东，
1: 我是演员濮存昕。
2: 大家好，我是陈思思。
4: 我是演员王帆。
5: 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崔妮。
6: 我是演员郝平。
7: 我是张英奇。
8: 我是国家大剧院的歌剧演员王凯。
9: 我是王传月。
10: 谁说退休以后我就只能慢节奏啊？
2: 听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叔叔阿姨们喜欢拿起手机记录生活当中的小美好，
10: 用镜头解锁新潮，引领生活，
1: 专属你们的
3: 美好生活随手拍。
10: 乐龄摄影友谊赛，
2: 岁月沉淀的智慧和快乐值得被看见。
7: 不限题材，
10: 用手机随手拍就能参与了。
5: 那快来加入我们的美好生活随手拍乐龄摄影友谊赛吧！
10: 欢迎您的参与，
8: 最终大奖，
7: 最终大奖，
1: 最终大奖，等你来拿。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11: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7: 卡酷七色光，
12: 为梦想添砖加瓦。
0: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13: 咱是主角。
14: 我呀，
15: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13: 老时间，
16: 新体验，
15: 一样的暖心陪伴，
16: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17: 少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18: 在守护文化的路上，亦是给予我前行的勇气。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初心让我无所畏惧。去了解，去改变，去拼搏，只为看清世界的样子。我是单霁翔，做过故宫看门人。我在北京时间看见精彩，洞见世界，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9: 聊3点就行。
20: 哪3点？
19: 第一个啊，聊家庭。第二点聊美食。
20: 对。
19: 第3点聊哲学。哎，
20: 您别说，这3点还真好。
19: 对啊。
20: 聊家庭啊，是掌握成长环境。
19: 是啊。
20: 聊美食呢，看他的爱好；聊哲学，看咱们这个思想境界。
19: 我跟女孩见面了啊，先聊第一个。
20: 好。
19: 聊家庭。
20: 怎么聊的？
19: 姑娘啊，你父亲身体怎么样？
20: 哎，女孩都跟爸爸亲。
19: 当时女孩就哭了。
20: 哎，怎么了？
19: 我爸爸去年去世了。嗨、
20: 哎，你说哪壶不开提哪壶，
19: 太尴尬了。赶紧聊第二个，
20: 换
19: 聊美食。
20: 对，
19: 姑娘啊，你爱吃大腰子吗？
20: 哪姑娘爱吃大腰子呀？
19: 姑娘很生气 啊，不爱吃，
20: 就是
19: 很尴尬呀。啊，赶紧第3个问题，
20: 说
19: 聊哲学。
20: 对，
19: 姑娘啊，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
20: 不是，您这叫什么哲学呀？
19: 怎么了
20: 啊？有这哲学题目吗？
19: 姑娘当时就不理我了啊！我赶紧跟她道歉。姑娘，我是一相声演员，说话比较幽默。呵呵，姑娘也理解我。哎，就我这么优秀小伙子啊，他不得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20: 人家凭什么呀？
19: 结果最后我们真在一起了。
20: 他上赶着跟你在一起？
19: 上赶着跟我在一起。
20: 姑娘也是凑合事儿了。不是，那你怎么把他骗到手的呀？
19: 不叫骗啊，略施小计就把他搞到手了。
20: 怎么施的小计？
19: 他家门口堵他。哎呦，单位门口堵他。

0: 饭店门口堵的，小区门口堵的。这么跟您说吧，各位，哎，除了他们家下水道没堵，哪儿我都堵过他。
1: 我说您这脸皮也是太厚了一点，
0: 追女孩就得脸皮厚啊，这不老话说得好吗？
1: 怎么说呀？
0: 厚会有期，对不对，各位？
1: 我看您这脸皮啊，是厚的都快过期了。哎，
0: 而且我跟他谈恋爱了啊，我爱他呀。哦，给姑娘做好吃的，
1: 哎，这好，
0: 对不对？做好吃的，我是不是爱他？
1: 对，
0: 做美食，
1: 做什么美食？
0: 排骨好不好？
1: 好啊，
0: 海鲜
1: 有营养，
0: 小鸡炖蘑菇，
1: 对，
0: 红烧牛肉，哎，嘿，就这些个口味的方便面。对了，你说我先泡哪个？
1: 全是方便面呢，
0: 啊，拿热水泡我？
1: 对，拿凉水泡你更讨厌了。就给人姑娘吃方便面呀、啊，这对身体最有害处了。你
0: 甭管怎么说吧，啊，为了做好吃的啊，他就不该生气。
1: 那他为什么生气呢？
0: 没事就跟我生气，
1: 那为什么呢？
0: 我要知道为什么不就好了吗？
1: 也都是。
0: 哎，而且因为什么 啊？他过生日啊，各位啊，太可怕了。
1: 怎么了？
0: 女朋友的生日啊，就是男朋友的忌日。
1: 你这叫怎么说话？
0: 你得想送什么礼物啊？
1: 对呀、
0: 啊，我不知道送什么呀。
1: 这还不知道？你给他送花、啊、
0: 太俗气。
1: 送巧克力
0: 太俗气。
1: 送衣服
0: 太俗气了。
1: 那送什么呀？
0: 人家跟我说了，我跟你说、你送的东西太简单了。哎呦，你就不能送我点复杂的东西哄我开心吗？啊，前两天我送那个复杂东西，他照样生气。
1: 你送什么了？
0: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
1: 人家过生日，您送本习题册，这像话吗？
0: 那你方程作业都不会啊？
1: 对，是你高考有瘾你。
0: 哎，你甭管这个了。不光这个啊，他们家人喜欢我。
1: 哦，家里人，
0: 这行吧？
1: 那太好了。
0: 他妈妈喜欢我啊。各位都知道，他爸爸去年去世了。
1: 对。
0: 哎，老太太心里别扭，是没事散散心，看见我啊，又是他这个姑娘的男朋友。
1: 对。
0: 哎，人老太太高兴啊。
1: 是。
0: 这不那天吗？我一出门、一抬头看见老太太了。过来还跟我说呢。哟。这不春意吗？来来来，来家里坐会儿、来家里坐会儿。
1: 是。
0: 哎呦，我说阿姨不合适啊，我这什么都没准备啊。再说老话说得好 啊，寡妇门前是非多呀。
1: 不是你，哎，行了行了。还琢磨呢，跟那。
0: 我想，没错吧？
1: 没错吧？会说人话不会啊？
0: 他爸没了，他不是
1: 他爸刚没，你告诉人寡妇门前是非多。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0: 阿姨很有礼貌啊，啊，过来还跟我客气呢。
1: 对，
0: 滚滚，臭不要脸！
1: 你呀、啊，该
0: 拉倒啊！过了没五分钟，他给我打电话了。你说你，我跟你分手。
1: 你看生气了，
0: 分手拉倒啊！今儿来这儿看那么多好朋友，给我介绍一个，多好！
1: 您哎，
0: 介绍一个我气气他。
1: 你气人谁呀、啊？您行了，您行啊，就冲您这不会说话呀，大伙儿也不能帮你介绍。
0: 怎么不会说话？
1: 介绍了全让你给气跑了。
0: 我怎么不会说话？
1: 你就不会说话？
0: 你爸爸爱吃大腰子吗？谁说的？
1: 就这句不会说话。这么着，我呀教教你得了。
0: 你还能教教我？
1: 多新鲜呢！
0: 你教教我。
1: 见着人女孩，首先你要有礼貌。你要先跟人姑娘说，姑娘，认识你我很高兴。然后俩人落座以后呢，你要夸她漂亮。
0: 是是。
1: 你说姑娘，你笑起来真好看。然后说她长得像你喜欢的明星。
0: 明白了。
1: 她就高兴了。
0: 明白了。
1: 明白了吗？
0: 这我都明白了。啊，各位赶紧给我介绍吧。哎，我明白。
1: 不是，你先别着急啊。
0: 怎么了？
1: 我们呀得先测试测试你。啊。我们不放心你学会了。
0: 怎么测试我呀？
1: 测试测试，假如在这儿啊，就是你相亲见面的场地。
0: 是，
1: 我就是大家介绍给你的女朋友。就这一会儿啊。
0: 这没什么呀。
1: 哎，
0: 来吧。
1: 我也想把那介绍人弄死。哎呀，这你好，不会说整话。认识你我很高兴。
0: 我也替你感到高兴。
1: 你还替我高兴？不是，
0: 乐了乐了。你姑娘，我夸夸你吧。
1: 你夸夸我。
0: 姑娘啊，你看起来真好笑。
1: 我有那么好笑吗？
0: 哎呀呀，错了错了，对不起姑娘，我是相声演员啊，我比较幽默。姑娘，我觉得啊，你长得特别像我喜欢的一个明星
1: 啊。我长得像谁呀？
0: 腾格尔。
1: 你才像腾格尔呢。
0: 黄渤行吗？
1: 那还不如腾格尔好看呢。
0: 王宝强怎么样？是吗？
1: 我能不能像个女明星啊？
0: 韩红行吗？
1: 我不会唱歌。
0: 那怎么着啊？
1: 这样吧，我给他一台阶下。那个什么，那个我问你
0: 啊，
1: 就那个杨幂和刘亦菲谁好看呀？
0: 各位，
2: 我明白了，嗯，这姑娘给我台阶下，就是，嘿，她问杨幂、刘亦菲谁更漂亮，我不能立马回答她，我得问她，哎，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明白了，姑娘，你刚才说什么？啊，
1: 我说杨幂和刘亦菲谁好看？
2: 这里面怎么没有你呢？
1: 那我杨幂、刘亦菲谁好看？
2: 杨幂呀。哎
1: 你啊，
2: 你摔死我啊，
1: 单身狗一辈子该啊。
2: 怎么了啊？
1: 你得说这姑娘好看呐。
2: 不是，这姑娘跟这俩明星相提并论就已经很厉害了吗？
1: 那是你的想法。我跟你说，李春义，就你这种人的这种形式和你的思想，你就是典型的网上说的直男。
2: 是吗？
1: 对啊，首先你不会关心人。
2: 怎么不会关心人啊？那泡面谁泡的？
1: 就这就不会关心人。
2: 三年高考五年模拟谁送的？
1: 就送就应该给你拽回来。第二，你优越感爆棚。
2: 我哪儿优越感爆棚了？
1: 怎么不爆棚、
2: 啊？除了他家下水道没堵，哪儿我都堵过他。
1: 你那叫脸皮厚。最重要的，你不会说话。
2: 怎么不会说话啊？你爸爸爱吃大腰子。
1: 就这句就不会说，
2: 对不对？寡妇门前是非多，
1: 这都是人话吗？
2: 怎么了啊？
1: 多新鲜！我跟你说、啊，你要是真对那女孩有感情，你就应该打个电话给人家，好好解释解释。
2: 我跟你说，郭鸿斌啊，你不用现在劝我，嗯，三天前我就醒悟了。
1: 你看，
2: 赶紧我就给他打电话。嗯，喂，亲爱的啊，我跟你说啊，其实呢，我不是你想那种人，我呢，其实挺好的，但是呢，就是你妈呢跟我说那个事儿呢，但是呢，其实我琢磨着呢，大概其呢就是归了包归，我觉得其实那个，嗯，你明白了吗？
1: 人家明白什么了？
2: 姑娘也跟我说了，哎呦，我明白李春义、嗯。其实啊，你人特别好，
1: 对，
2: 我知道你就是好话不会好说。哎，你说我妈多喜欢你呀、啊啊？你说那话干嘛呀？当时给我妈气都高血压了，一个劲儿一个劲儿直犯迷糊呀。嗯，哎呦，我说那我怎么办呢，亲爱的？没事儿，我知道你是好人。这样啊，过两天你再跟我来一趟我们家就行了。不是，那我说什么呀？没事啊，你什么都不用说，看我眼色行事就行。哎，行，没问题。过了两天，也就前天吧，我就跟他去了。当天我打扮得立立正正、干干净净的。嗯，一进家啊，什么都没说，哦，也别什么都没说，也说点话，冲他妈，嗯，啊，是，对，就这个呀，我呀，去你的吧！
1: 你跑那儿捧哏去了是吧？
2: 至少不会出什么问题呀、啊，对不对？哎，吃完了饭一块看电视，一家是其乐融融，
1: 这不挺圆满吗？
2: 哪儿圆满了呀？啊，一出门出事儿了。
1: 怎么了？
2: 他妈给我送到门口，我一回头冲他妈说那句话，要了命了。
1: 你说什么了？
2: 阿姨，今儿我可什么都没说，你要再高血压啊，嘿嘿，可赖不着我了、啊。
1: 去你的！
3: 咱是主角。
4: 我呀，
3: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
4: 老时间
5: 新体验，
6: 一样的暖心陪伴，
7: 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一站传递家装知识，找金星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宏。
1: 大家好，我是鹏鹏。
2: 大家好，我是刘少雷。
0: 刘总啊，我们听说金星装饰这个月有大喜事儿，所以啊，我和鹏鹏闻着味儿就来了。
2: 没错，这个月呢是我们公司成立23周年的店庆日。
1: 哎，说到这个店庆日，我可是知道啊。刘总之前就跟咱们说过，说是家装啊有两个时间段优惠力度是最大的，一个就是年底的这个年终聚会，另外一个就是店庆日。尤其是啊，像咱们金星装饰深耕京城23年，品质有保障，口碑有保障。
2: 没错，一般装饰公司啊，在年底的时候和包括咱们店庆日的时候呢，会搞这个活动呢，力度是比较大的，用来回馈咱们新老客户的支持。包括我们金星装饰呢，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推出我们的新的一款套餐。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好好的看一看哈，我们的店庆月套餐都有什么福利。
3: 家装福利来了，金星装饰23周年庆，为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1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户。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锁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先提供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

0: 长春保险20年，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
1: 哇哦，天哪，每平米立减700耶，这个优惠力度确实是非常大耶。那我还是想请刘总跟我们说说啊，那我在选择这个电竞套餐的时候还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2: 对，一般来说咱们套餐啊最关注的还是价格。对，这个价格方面，你说咱们这个套餐呢原价是1599一平米的，但现在每平米减700呢，就只剩899元一平米。咱们这边基础套餐就全都有了。全有的同时呢，不仅我们包含了项目全，我们还有赠品，比如说咱们这个全有家具14件套，或者是全屋定制家具，包括咱们的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包括咱们全屋的这个窗帘、全屋灯具，咱们都是包含的。这只是咱们价格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们的保障方面呢，还是更有亮点的，就是我们是先施工后付款。
3: 这个怎么说？给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
2: 先施工后付款，就是咱们在签订合同的时候啊，只需要交35%的材料费就可以了。等我交完35%的材料费呢，我们就可以进场施工。比如如果是咱们老房子的话，我们进行先给你拆除，然后走水电，弄完这些以后呢，咱们有个三方监理来验收，验收合格了以后呢，您再交付这一部分的钱。也就是说，咱们每个节点先施工，再验收合格以后再付款。
3: 先施工后付款，这个真的太棒了。因为我听说有好多这个装修公司啊，一上来就要交80%、90%，甚至是全都交了之后一块施工。而且你看一块施工的话，它里面的步骤特别的多，如果少一个或者是做错一个的话，你都不好察觉的。但是精心装饰不一样啊，他把整个一个流程哎给你分成了好多段，我们一点一点做完这一段，然后去检查去验收，这样的话犯错的几率也会更小一些，是不是啊？这样的话，那我们的装修岂不是更安心了？
2: 对，把所有节点都分开了以后呢，咱们施工先验收一合格你再交钱，这样呢如果是不合格的地方，我们砸掉重做。
1: 这样好，相当于我们把主动权掌握在了用户自己的手中哈。从另外一个方面讲，我觉得这也是咱们对自己施工工艺的一种自信。
2: 对，说到自信的话，我们还有更自信的地方，我带你去看一下。
1: 行。
2: 咱们说完了咱们这个价格方面，包括咱们什么赠品包含的项目，包括咱们这个付款方式。那两位，我问你们一下，你们知道我们这个水路和咱们厨卫的墙砖保修多长时间吗？
1: 2年。
3: 5年。
4: 8年。
3: 10年。
4: 15年。
3: 20年。
4: 25。
2: 错，都不对，是正确答案是50年。
4: 50年。
2: 对，因为咱们这个是从源头工艺上面咱们做了一些升级。比如说咱们过去那咱们贴砖啊，当初我最做设计师的时候啊，最头疼的就是咱们厨房那件墙砖，因为过个2-3年啊，要么空鼓，要么脱落。因为过去的工艺啊是比较传统的，就是用沙子、水泥和水通过咱们工人现场这个搅拌完之后呢，他直接这么做了。如果手法不好的情况下，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另外一点呢，配比不达标的时候，比方说沙子多了、水泥少了，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3: 全看经验了，这就
2: 对，所以说到后期，我们经过多年的咱们的工艺这个迭代升级，到最后我们设计的是德系工艺，也就是直切砂浆。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实践嘛，发现我们到现在目前为止，为什么我们敢说是50年，也可以说是终身，基本上是没有出现过问题。对，所以我们敢这样承诺。另外，咱们这个水路改造也是这样，改完之后，并不是咱们工人说改完之后把槽一糊上就完事了。我们说就给你50年，这不可能的。是我们这样，在改完之后，在没有封槽之前，咱们是由厂家去现场，然后检查咱们这个焊接工艺，包括咱们这个管子这个打压测试都没问题以后呢，我们会给出一个电子保修单，也都是50年。
3: 也就是有三方来去给大家监理。
2: 对。
1: 所以我听出来了哈，咱们对自己的工艺还是非常的有自信的哈。我觉得不仅仅是工艺，我们现在在这个3层看起来哈，这儿的所有的瓷砖啊这些产品呀、也都是大品牌。刘总，
2: 我们所有不管是主材还是辅材，用的都是一线大品牌。你看咱们瓷砖目前咱们看到的是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诺贝尔的，包括伊诺等等等，就上千款。包括咱们洁具也是有九牧的、惠达的、贝朗的，还帝王的都可以选。包括咱门呢也有塔塔的和欧派的。包括咱们这个地板呢有圣象的、德尔的和大自然的，那都是一线品牌。所以说咱们用大品牌呢，就是业主用着放心，我们装起来也是用的比较踏实。
3: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选择这个家装套餐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它是不是都是这个大品牌，这个工艺是不是都有这么大的保障，这样用起来我们才能够放心。
1: 接下来呀，

0: 拆除免费，
1: 因为咱们套餐建立的基础都是毛坯房的基础，所谓的免费拆除呢，就是咱们需要拆除的地方就是老房，就比如咱们二次装修的，像您厨房卫生间已经贴完砖了，然后咱们那个地面的地砖地板上都贴上了，这种情况咱们只能拆成毛坯房以后才能进行装修，所以咱们这个套餐呢都是按毛坯房的基础上面制定的。咱们如果咱们的二次装修的话，前期是有个拆除费用的。
0: 我懂了，也就是说咱们装修啊都是从毛坯房开始的，但如果你这个房子之前已经装修过，是一个老房子的话，我想要装修，我还得把它拆成毛坯，一点点再装，对不对？那这个拆除的话，那可能就需要费用了。所以说，咱们要专门标识出来。
2: 咱这次就给免了。
1: 对，这次呢，就是咱们你想咱拆除咱们厨房卫生间墙地砖啊，什么包括咱们地板呀、门了，这拆除都是免费的。包括咱们套餐里边呢，也是包含水电路改造的，但是断点改造。
2: 哦，我听明白了，咱们精心装饰的这个周年庆的套餐啊，无论是从品质到质量，还是从它的价格到内容，都是非常的合适贴心哈。
0: 所以说啊，想要装修省心舒心又安心，
3: 装修您就选精心。
4: 胶装福利来了，精心装饰23周年庆，可以回馈新老客户，联合各大品牌送实惠，推出经典全包整装，每平米1599元，店庆让利，每平米立减700元，现在抢定，每平米仅需要899元，仅限99部，经典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的客户送7万装修好礼包，含送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部灯具、全屋窗帘，送品牌烟机、灶具、不锈钢水槽、龙头，送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材料，欧派榻榻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每平米仅需899元，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或全屋定制家具，送全屋窗帘、全屋灯具，送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管及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销，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的省钱省力省心装修，一年仅此一次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牛郎，哎，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6: 什么消息？
5: 村头厕所没纸了。
6: 什么破消息？传统节日哪儿麻烦？
5: 太麻烦了。
6: 问你啊，啊，
5: 随便说一个。
6: 过元宵节哪儿麻烦？
5: 你不得包元宵吗？
6: 哦，哎，
5: 过端午节呢？
6: 你不得包粽子吗？
5: 过中秋节？
6: 你不得包月饼吗？
5: 你们家跟稻香村上班是吧？
6: 上班干嘛？
5: 怎么什么全自己干呢？
6: 我们家喜欢自己包。
5: 跟我抬杠是吧？
6: 什么叫抬杠？它就是麻烦嘛。
5: 我再说一节日
6: 啊，
5: 任何美食都没有了，我看你怎么说麻烦。
6: 什么节？
5: 七夕，麻烦吗？
6: 哎呦，七夕最麻烦了。
5: 知道七夕讲究什么吗？
6: 讲究什么？这多了，就送个礼物什么的呗。
5: 情侣之间，
6: 哎，
5: 为什么觉得麻烦呢？
6: 为什么呀？
5: 不提前准备。
6: 哦，这还真是，
5: 对吧？你看，距离明年七夕
6: 啊，
5: 还有很长的时间
6: 啊。对，
5: 问你
6: 啊，
5: 你准备礼物了吗？
6: 是你送我呀，还是我送你呀？
5: 咱俩互相送，像话吗？
6: 什么意思？
5: 单身女孩
6: 哦，你要送我一个单身女孩？
5: 对，
6: 想什么呢你？想什么呢？
5: 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我问你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6: 哦，你问我送单身女孩什么礼物？
5: 听不懂呢，
6: 送我呀。
5: 我白白胖胖送给女孩儿，
6: 哎，家里一带，哎，多好啊！
5: 不不不，等等等等，
6: 镇宅
5: 什么玩意儿？
6: 不是，就我送给女孩儿，
5: 送你。
6: 对喽，哦，
5: 那要送那姐姐呢？
6: 送我呀。
5: 送这妹妹？
6: 送我呀。
5: 送这大哥？
6: 送我就不太合适了吧？
5: 多心，
6: 大哥送我干什么呀？
5: 老送你像话吗？
6: 那我哪知道送什么呀？
5: 问我呀？
6: 问
5: 我？
6: 我
5: 问我问我问我问我问我
6: 问你是傻子吗？
5: 我让你问什么呢？我
6: 哪知道问什么呀？
5: 问我送什么？我告诉你啊！
6: 啊，行行行，我送什么东西？
5: 主要看你预算是多少，
6: 打算花多少钱，
5: 就这意思。
6: 哎，这么说吧，
5: 啊，
6: 假如第一次我跟女孩见面，预算啊，最好是别超过30块钱。这样的核算成本下来我就比较合适，哎，最好是31里。
5: 你这出门你妈也放心是吧？
6: 这叫怎么说话？
5: 30以里
6: 啊，
5: 也行，

0: 我送点什么？
1: 没问题，
0: 我送什么呢？
1: 送两碗炸酱面。
0: 错了，
1: 怎么了？
0: 不了解女孩啊，人女孩胃都小，一碗都吃不了，干嘛送两碗？
1: 一碗不行，
0: 为什么呀？
1: 一碗呼你脸上不解气，
0: 啊、什么叫呼脸上像话吗？
1: 这废话，你就花三十啊？
0: 咱们没钱呐，
1: 没钱没事啊，三十可以
0: 送点什么呀？
1: 可以送个首饰，
0: 送个首饰。
1: 对啊，
0: 耶、yeah ，比心。
1: 不，你等会儿，
0: 爱你哦。
1: 你腻不腻的慌呀、啊？哪个首饰啊？
0: 不是比划首饰吗？
1: 穿的戴的那个首饰，
0: 金银首饰啊，30块钱，
1: 没问题啊。
0: 我送什么首饰？
1: 30啊啊！你可以送一个假的铜项链。
0: 哎，李涵，你琢磨琢磨你这个物件啊？
1: 怎么了？
0: 假的还是铜项链？嗯。别人女朋友出去人都这么问啊，哟，张姐，你带这个名牌包是假的吧？啊，我女朋友出去人怎么问呢？哟，妹妹，你带这铜项链是假的吧？怎么着，我女朋友背车链子就出门了是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
0: 那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没钱呀？啊，也没关系。
0: 干嘛呀？
1: 有不花钱的办法。
0: 这好，我爱听这个。
1: 可以吧？
0: 不花钱我来什么？
1: 送真诚，见面送一个温暖的拥抱，一分钱也不花。
0: 我第一次见人姑娘，我上去就抱人家，人不揍我吗？
1: 第一次肯定不太合适。
0: 就是
1: 好了以后啊，送一个温暖的拥抱。哦，你要第一次不行，就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啊，安慰一下凉凉的自己。
0: 啊、我自己送自己一个拥抱。
1: 对啊，
0: 人家大七夕的这公园里都拥抱呢，我过去我自己抱自己，啊、这玩意儿好看吗？这个，这能体现出什么来呀、啊？
1: 可以了，
0: 这有意思吗？
1: 可哎、啊、哎，
0: 这种能什么感觉呢？哎、这种哎呀，这幸福吗？这个啊，这能体会出什么感觉吗？自己抱自己很没有意思、啊。
1: 您看这池永志跟一肉虫子似的，你看见没？
0: 说谁是肉虫子呢？
1: 赖我这，
0: 讨厌！
1: 声太大了，
0: 真是的，小点声也不行啊！小点声说我讲话，
1: 你知道为什么说你吗？
0: 凭什么呀？
1: 老说这烦那烦不爱过啊，因为你不了解这个节日啊。
0: 不，七夕有什么不了解？都了解呀、啊。
1: 我一问你就不知道，
0: 你问呢？
1: 七夕是哪天？
0: 7月初7，
1: 还真知道啊？
0: 那有什么了？
1: 问点冷门知识就把你问住了。
0: 我还真喜欢听这冷门的。你说，
1: 问你啊，
0: 什么知识？
1: 古代七夕啊，有什么习俗？
0: 古代七夕有什么习俗？
1: 对了，
0: 搞对象啊。
1: 不是，我说古代，
0: 古代也得搞对象啊。古代要不搞对象，哪来的现代呀？哎。那一层一层传下来的呀，
1: 这歪理邪说啊！
0: 这歪理邪说就这么回事儿。
1: 我问你，过去古代的时候啊，俩人送点什么东西？
0: 古代时候送什么礼物？
1: 过去
0: 送稻香村，
1: 不合适。
0: 送两碗炸酱面，哎，啪啪。
1: 我老有你的事儿呢，
0: 那什么意思？
1: 不对啊，
0: 那你说
1: 过去讲究送针，
0: 送针。
1: 对了，
0: 送给容嬷嬷了。紫薇小燕子，我扎死你！啊，你再不听皇后的，我告
1: 诉你。别说话了，你
0: 怎么了？
1: 扎死谁呀、啊？这个啊，
0: 不是送针吗？
1: 不是扎人去，
0: 那什么
1: 送给织女？
0: 那这玩意儿干嘛呀？
1: 过去有个习俗嘛，啊，叫穿针乞巧。
0: 哦，是是，
1: 这故事都熟悉吗？
0: 啊，对对对，
1: 就是织女，哎、啊、哎，跟牛男那个故事吗？
0: 对。哎那等一会儿啊，这个织女和牛男可能是两个故事，
1: 怎么能是两个故事呢？
0: 肯定是两个故事。
1: 织女啊，跟家炖着牛男，嗯，等着牛郎。
0: 那牛郎就别回来了，那牛都给炖了，还回来干什么呀？我这牛郎回来都失业了，你知道吗？
1: 我记得有一个织女跟
0: 就织女牛郎，
1: 牛郎织女的故事。哎，这个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
0: 是也熟悉，
1: 但一般熟悉啊啊，都是之后鹊桥会分开以后
0: 啊，对，
1: 怎么相识，大家不了解。
0: 哦，这还真没听说过。
1: 这段你熟悉吗？
0: 我倒是听说过，
1: 知道点儿。哎，那好办了。
0: 啊、怎么了？
1: 为了介绍这个七夕这个传统的知识，
0: 怎么办？
1: 别这么说了。
0: 什么意思？
1: 把这个部分演出来，看着特别生动。
0: 行，我配合您一下，
1: 可以吧？
0: 哎，好。
1: 简单分个人物啊。
0: 行，
1: 比较多。
0: 你来谁？
1: 三个人物啊，我来俩。
0: 或者一杆二
1: 啊，我来这个老牛啊，跟牛郎。
0: 行，哎，那我呢？
1: 你演真，
0: 我炸死你。狠狠地炸死你！
1: 怎么暴力呢你？
0: 像话吗你？
1: 不怎么了？
0: 仨人物，我最后我演一针，我演针我怎么演呢？我是等雷是吗？我在这儿，
1: 比雷针是吗呀？
0: 我演什么针呢我？
1: 我知道你能演什么呀？
0: 那不还有一个七仙女呢吗？
1: 你这模样演织女是吗？
0: 怎么了？我演
1: 我要牛郎，我也不等你。我跟你说，
0: 不等我就是作笔成样，大伙儿了解这风俗故事，
1: 就为演一下。
0: 对喽，
1: 可以。哎，那咱们就从这个牛郎啊跟老牛哎偷看织女洗澡开始。对，
0: 哎、不是这个老牛怎么还偷看人洗澡呢？
1: 你不了解呀？嗯，是老牛看见才告诉牛郎的。
0: 有因有果，
1: 百因必有果嘛。哦，对不对？前因后果得了解清楚了。
0: 行行行，
1: 可以吧？哎哎，注意啊！哎啊，你是这个七个仙女同时下凡
0: 啊、哦？我七个仙，
1: 你得把这七个都演出来。
0: 我得把七个都演出来。
1: 看你这表演功力、啊，
0: 这难度有点高啊。
1: 试试，
0: 我试试啊。
1: 这得开始，
0: 争取演好了。
1: 来一回。
0: 哎呀，哎呦！想不到这里河水怎么这么清凉啊！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六姐，赶紧来洗呀、啊！
1: 不是，
0: 哎呦，这水确实舒服。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五姐，赶紧来呀、啊！
1: 不是，别别，
0: 哎呦，这水太舒服。大姐、二姐、三姐、四姐，赶紧来呀、啊！
1: 不是，
0: 哎呦，大姐、二姐、三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大姐、二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大姐，赶紧来呀、啊！哎呦，别说这水确实舒服。来，七妹、六妹、五妹，
1: 怎么还往回数啊？不是，你这七仙女是俄罗斯套娃呀？怎么都叠着出来了呢？
0: 我说一块
1: 七个进来玲珑塔了是怎么着呀？
0: 玲珑塔干嘛呀？
1: 不是这个意思。
0: 我一人演七个，我演得过来吗？我
1: 赖我行吗？啊，演一个就完了。
0: 那改一个
1: 就演织女一人行吗？
0: 啊，行，你就说演一个就
1: 在这儿洗澡。
0: 哎，洗澡
1: 可以吧？
0: 好好，我注意了。哎，哎呦，这水太舒服了。来搓澡，哎，搓底儿，
1: 不是
0: 搓底儿。
1: 哎，不，你的兜，
0: 我就喜欢这种洗澡。
1: 别洗了，别洗了。
0: 怎么了？
1: 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啊？你见哪姑娘这么洗澡？
0: 我没见过姑娘洗澡啊。那你说，姑娘怎么洗澡？
1: 他是那个就。就这么演吧，就这么演吧。
0: 还是的吧，
1: 哎，洗澡，嘿，搓泥真好。
0: 你傻乐什么呀？
1: 怎么了？
0: 你个色牛你！
1: 还宰牛呢呀？
0: 废话，你光看光乐呀你？
1: 我不得看清楚了吗？
0: 看一眼就得了。
1: 干嘛呀？
0: 告诉牛郎去。
1: 就告诉牛郎。
0: 讨厌，
1: 牛郎，哎，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村头厕所没纸了。
0: 什么破消息？这个消息值得庆幸吗？这消息？
1: 不是，那什么消息？
0: 那个仙女洗澡。
1: 啊，对对对对对，牛郎，哎，告诉你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1: 村头厕所有仙女洗澡了。那一池子。
0: 这个仙女洗澡就不挑挑气味吗？
1: 这怎么了？
0: 废话，你这换个你这
1: 不是你跟家里不在厕所洗澡吗？
0: 废话，哪有在厕所洗澡的呀？
1: 不是
0: 那在湖里头，
1: 你没劲了啊？
0: 怎么了？
1: 刚开始演啊，没两句呢。我本来俩人物不好演，这不对那不对，我怎么往后演、啊？
0: 不是，就这两句话怎么就说不明白？
1: 你知道你来。我看你怎么演这老牛行不行？
0: 我来就我来，
1: 来
0: 不就两句话吗？哎，牛郎、啊，告诉你一个重要的消息。
1: 怎么了？
0: 村头厕所没纸了。
1: 不会不会你啊？
0: 不是这个，不是
1: 让你学我。
0: 别那个，告诉你重要的消息、啊。村头有仙女洗澡，确切的说是有七位仙女洗澡。你只要偷走其中一位的衣服，她将来就是你的妻子了。
1: 那我要偷七个呢？
0: 想什么呢？
1: 不都是你过来，不通禀一下吗？
0: 不行，你就一个。
1: 那这样，我就谢老牛。
0: 哎，
1: 见织女去了。
0: 哎，见织女，
1: 这得开始。哎呀，谢老牛。
0: 哎呦，有人。
1: 你菩萨，让我牛郎也洗洗吧。
0: 演什么呢？猪八戒是吗？哎，轮流也洗，什么乱七八糟的？
1: 我看你，我不高兴
0: 了。你不能这么打招呼。
1: 怎么？
0: 你客气点，
1: 推进剧情。
0: 哎，对对对、
1: 啊、对。哎，织女，哎，你看我把你衣服偷走了，是不是可以跟我回家了呢？
0: 你不是牛郎，你是流氓啊！
1: 怎么了？就这么个剧情啊！
0: 你偷走衣服就跟你走啊？
1: 那怎么着呀？
0: 你能客气点吗？表达表达。
1: 那这样送你个礼物行不行？
0: 哎，这还差不多。
1: 今天啊，我就送你个定情信物。
0: 送什么礼物啊？
1: 送你两碗炸酱面，啪啪！
0: 去你的吧！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轻 生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主公，近日连降暴雨，定军山一带土石松软，极易发生山洪滑坡，万万不可上山呐！
6: 军师多虑了，天已放晴，能有何事？
5: 就是就是，俺老张好久没上山打猎了。唉，
7: 主公还去赏景吗？
8: 不去了不去了，军师说的对，汛期上山等于送命，
9: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10: 为什么我搞不上对象？
1: 为什么？
10: 交际面太窄。
1: 这话对，
10: 多认识点女孩，哎，保不齐有那个眼瞎的呢。我自己我也纳闷啊，你说我往这一站，我怎么到现在搞不上对象呢？
1: 怎么呢？
10: 你小伙子往这一站，除了没钱、没车、没房、没工作、没文化、没准谱，我差哪儿了？
1: 你就差没气儿了。
10: 我这是谦虚。
1: 哦，您不是这么回事讲。
10: 对，是我怎么可能一点底儿都没有呢？
1: 您还有点钱。
10: 确实没有。
1: 那你搞什么对象啊？
10: 这都是次要的。男女之间的恋爱啊，关键得是感觉。
1: 跟你一块儿感觉穷是吗？
10: 就俩人得找这种感觉啊。通过我仔细的总结，我就发现了
1: 什么呀？
10: 为什么我搞不上对象？
1: 为什么？
10: 交际面太窄。
1: 这话对
10: 啊，
1: 你啊多扩大点交际面，
10: 对，
1: 多认识点女孩，
10: 哎，
1: 保不齐有那个眼瞎的呢。
10: 说的有道理，哎，没皮没脸的，
11: 但是我怎么才能扩大我的交际面呢？
10: 啊，这办法很多呀。
11: 有人给我出一主意啊，说用手机，哎，微信摇一摇，
10: 这个办法不错。
11: 不错什么呀？啊，摇了半天一个都没摇着，
10: 怎么呢？
11: 我没有微信。哎，
10: 废话，你没微信，你跟这摇什么呀？
11: 也没人告诉我得装微信啊，
10: 宝贝儿。到这岁数了你还没微信，你单着一点都不冤，
11: 你废什么话，我装一个不就得了，
10: 赶紧吧，
11: 装上微信我开始摇对象啊。
10: 好嘛，这听着别扭，
11: 这个太远
10: 啊，不方便，

0: 没事，这个不搭理我啊，
1: 那是还没下呢。
0: 不是你这你媳妇也跟这摇呢，
1: 哎，老有我的事儿。
0: 哎呀，坏了，就剩手机壳了，
1: 把手机飞出去了，
0: 我这壳买大了
1: 啊！行了，指不定哪儿捡的壳呢，你。
0: 反正就那一段时间啊，我是天天摇啊，走到哪儿我都摇。
1: 是啊，
0: 哗，我使劲儿的摇。嗯，后来我上公交车，他们主动给我让座，
1: 怎么呢？
0: 以为我脑血栓后遗症，
1: 坐下病了。
0: 哎，
1: 摇了半天有结果没有？
0: 这没有一个贴谱的呀！
1: 你瞧瞧，
0: 我妈那还直接劝我呢。啊，我说小子，别天天跟那微信较劲行吗？哦，那见不着人那不靠谱。
1: 也是，
0: 你别在这一棵树上吊死啊！
1: 好话呀，
0: 到隔壁家那棵树上多试几回。
1: 那你妈是憋着弄死你呢？啊，
0: 什么呀？隔壁家呀，新开了一家婚介所，让我那儿登记相亲。
1: 您去了吗？
0: 我去了。婚介所还真不小。
1: 是啊，
0: 得6-7平米。
1: 那是鸽子窝呀，那
0: 里边放了10几张办公桌。
1: 他们是坐桌子上办公吗？
0: 那小伙子接待我特别热情
1: 啊。那是，
0: 哎呦，下一说，哎，
1: 什么味儿啊？
0: 我们这里是服务公道，价格便宜啊。我们这儿的这个那个女孩呢，我们有200的、500的、800的、1000的，你选哪一种？
1: 你确定这是婚介所吗？啊，得看钱呢。
0: 有15的吗？
1: 嚯！就这个穷鬼啊。哦，
0: 先生、你还真是品味独特呀。
1: 是，
0: 你稍等一下，我把15的给你放出来、
1: 放出来。
0: 没过一会儿，别说、那姑娘还真来了。
1: 哦，看见了吗？
0: 呵，你瞧，我
1: 真看见了。
0: 鬼呀、
1: 我就知道这15的好不了。
0: 我也知道15块钱的好不到哪儿去啊，但我万没想到，
1: 怎么着，
0: 婚介所这小子黑了我14.5块啊。
1: 对，这位就值5毛啊。
0: 好，就那姑娘长得啊，一嘴的虎牙。
1: 哎呦妈呀，什么叫一嘴虎牙呀？
0: 就是他那个牙，让你一看啊，你就能想起来长坂坡的赵子龙。
1: 这有什么关系？
0: 牙7进7出的。
1: 嚯，这长得都分层。
0: 知道的是这姑娘牙长得随心所欲，
1: 要不知道的，
0: 以为姑娘叼一狼牙棒就出来了。
1: 嗨，整个这姑娘属大象的，
0: 哎，可气了。
1: 你呀、别光盯着那牙，你得瞅整体。
0: 我说的是她最漂亮的地儿。
1: 我建议你还是退款吧。
0: 退款啊？上哪儿退去啊？
1: 怎么了？
0: 就这姑娘一进门的功夫，那小伙子顺着窗户由4楼就窜出去了。
1: 好，连摊儿都不要了。
0: 那姑娘堵着门死活不让我走。
1: 那
0: 缠着我这大山呢。呀，
1: 这牙都滋出来了是吗？
0: 咱俩太有缘了。
1: 不，他这个牙太灵眼神了。
0: 我要请你吃饭。
1: 哎呦呦，
0: 我吃饭啊？别的，咱吃饭多耽误时间。
1: 怎么了？
0: 就您这牙，吃完饭提牙不得提后半夜去？
1: 这长多少牙呀、这是？
0: 嚯、你怎么知道？
1: 还认了？
0: 哎呀，我都爱上你了。哎呦，这姑娘上前就要扑我呀！我是急中生智，由打桌子上拿起鼠标垫，哎，看这儿，看这儿，好，哎。再看这姑娘，由打窗户也顺4楼窜出去了。
1: 这姑娘是狗啊，这是。
0: 回去不错啊，回头把贝贝介绍给你认识。
1: 你把贝贝豁出去了。
0: 哎呀，从婚介所出来之后，我直接就找了一公厕。
1: 好，那儿冷静冷静，
0: 把自己反锁在里边，我就开始想啊。
1: 啊，我们又还那儿摇呢。
0: 你说啊，我这怎么我就搞不上对象？
1: 别着急，
0: 你这摇出一男的来
1: 啊。那你们一块儿摇的。
0: 我这人打小就是这样，我爱的人名花有主，爱我的人来自阴曹地府。
1: 这爱情挺渗透啊。
0: 你瞧，这又是这男的。所以说我这人特别的不幸，我希望老天爷你疼和疼和我啊，你给我一个好点的、靠谱点的行吗？
1: 是，
0: 这又摇出这男的了啊。你说这男的多无聊。
1: 你还说人家呢。
0: 真是的，没事你老瞎摇什么？你
1: 啊，急了。
0: 我正说的隔壁说话了啊，你不摇怎么知道我摇呢？
1: 蹲一块儿去了。好，你们俩隔一板。
0: 那个相亲不是偶遇，咱们到这边坐坐。
1: 哎呦，别客气了，那蹲不下。
0: 哥们儿，你是还没对象呢吧？
1: 他都知道了。
0: 我有一姐们儿，把微信给你，你们聊聊。
1: 哎呦，这是歪打正着
0: 啊。我万没想到啊，我这桃花运居然走到南侧来了。
1: 就是你这桃花运味儿大点啊，
0: 加上这微信之后啊，我一看这姑娘太好了，
1: 漂亮，
0: 大眼睛，高鼻梁，最重要的是啊，那个照片没P过。
1: 哎呦，这素颜更难得呀，
0: 还主动跟我聊的
1: 是吗？
0: 哎，
2: 我们见个面吧。啊，我在挨千刀酒吧等你。
1: 嘿，什么酒吧这是？
0: 这你不知道，这现在这酒吧都是起的名挺怪异的啊。给我发了一个定位，在哪？在后海，
1: 那儿酒吧多。
0: 我赶紧，我直接奔那儿就去了
1: 啊！赶紧挨千刀去吧。
0: 到那之后，那地儿太不好找了啊！一半地下的酒吧，
1: 那很多。
0: 我到那一看，那姑娘早就到了，
1: 真来了，
0: 长得漂亮，哎，照片还漂亮呢。
1: 好啊！
0: 哎呀，这咱们这么着啊？今天所有酒水我请，
1: 哎，得仗义劲。
0: 你喝什么啊？是吧？北冰洋还是普京？喂
1: 啊！您这点出息，有跑酒吧喝那个的吗？
0: 咱们哪能喝那个呀？
1: 对，
0: 喝那个多没胆子。
1: 那喝点什么呀？
0: 来瓶82年的 XO。哦，
1: 那酒比你大2岁。
0: 82年 XO， 我一看价目表，我一下我就明白了。
1: 什么呀？
0: 我这是进了黑八，碰上酒托了，
1: 赶紧跑啊！
0: 跑什么跑啊？门口有俩彪形大汉虎视眈眈看着我，我走不了啊！
1: 这还麻烦了。
0: 你说我搞对象，我怎么搞出这么大一楼子？
1: 不好办呢。
0: 没关系啊，没办，不要慌张。
1: 怎么了？
0: 咱是干什么的？
1: 说相声的。
0: 相声演员啊，随机应变的能力很强啊。
1: 这有招吗？
0: 我一看，行。我打定主意了，我今天一定要喝他的酒，而且不花钱。
1: 你有这招
0: 啊？XO 啊别来两瓶，来两瓶，咱俩手把一，手把一。
1: 您这是撸串的底子，这是。
0: 这姑娘听完之后，高兴的窜着就奔酒吧那吧台去了。
1: 我建议你还是找条狗吧，怎么谁见你都窜呀？
0: 他是高兴啊，他去打酒去了。趁他走，我把手机调成每5分钟响一个闹铃。
1: 这干嘛用啊？
0: 一会儿有用啊。哦，等这姑娘回来，我们俩开始喝。来，几个，对，到，满上，满上，
1: 再起开，
0: 来，走一个，干。
1: 您这就是二锅头的底子啊！
0: 哎呀，我们俩喝聊
1: 啊，聊吧。
0: 刚聊了5分钟啊，我这手机铃就响了
1: 啊，就您设那闹钟，
0: 拿起来接呀 喂，你谁呀、啊？喝酒呢？哦，张老板呐、
1: 啊！哎呀，
0: 对，200万的货我已经给你发过去了。
1: 好，200万。
0: 对，掏耳勺的质量没有问题啊。
1: 200万掏耳勺？
0: 对，
1: 5毛一个，这得卖到哪年去？啊，
0: 你把200万的货款给我打过来吧。好，再见。
1: 好。
0: 一听说200万，那姑娘看我的眼神都惊了。
1: 是
0: 啊，我这心里有底了啊。来，没事别，咱接着喝
1: 啊，接着喝，
0: 走一个。你说怎么这么寸？
1: 怎么了？
0: 我们刚聊了5分钟啊，手机又响了。
1: 那不是您自己调的吗？
0: 手机铃一响，我拿起来，呵，喂，哪位？呵，哦，李老板呢？
1: 又该李老板了。哎呀，
0: 对呀，800万的货已经给你发过去了。
1: 800万了。
0: 对，掏耳勺的质量没有问题。对，
1: 这比那张老板傻
0: 啊。对啊，800万的货款给我打过来吧。好，再见。
1: 好，
0: 这电话打的。这电话打完。堵门口那俩小子眼神都惊着。
1: 是啊，谁见过800万的耳巴勺啊？
0: 我这心里就更有底了。接着喝，
1: 喝吧，
0: 喝。来，干，咱喝。来，咱俩对瓶吹吧。
1: 好，这点出息。
0: 刚过5分钟，我这手机又响了
1: 啊，又响了。
0: 接起电话，喂，哪位？哦，对，赵老板呢？啊，对，4亿的货已经给你发过去了。对，
1: 4亿啊？
0: 对啊。
1: 行，各位，明天耳巴勺降价。
0: 是啊，对，好，你把货款给我打啊，你现金。现金没关系，搁到我办公室抽屉里头啊。
1: 你抽多大个抽屉？
0: 对，喂，我这信号不好啊，你等我出去接。
1: 好，要跑，
0: 我这往门口走啊。那俩大汉一把把我拦住了。
1: 怎么了？
0: 站住！你多少钱生意？
1: 4亿耳巴勺。
0: 4亿耳巴勺。我们这是地下，没信号，你哪来的电话呀？
1: 那白眼了。
0: 你没信号，你早说呀！我演的这么逼真，我
1: 是免费看出戏。
0: 真是你干嘛？不是，我是给钱，啊、我刷卡行吗？
1: 啊，什么卡？
0: 公交卡。
1: 公交卡里搁6万呀、啊？
0: 不是，我那
1: 要银行卡。
0: 银行，我出去给你取去行吗？
1: 行吗？
0: 咱交个朋友啊！这哥俩明显不信任我，
1: 是吗？
0: 非得跟着我，
1: 那怕你跑喽。
0: 我们正出来，我们还聊呢。两位
1: 客气，
0: 这咱们相逢就是缘呐。哥俩不要这么客气啊！
1: 怎么了？
0: 不要搀着我，
1: 那是架着你呢。
0: 对，趁他们不注意，我是电不灵腰，蹭我就跳水了。
1: 跳水？
0: 你忘了这是后海呀、
1: 啊？哦，对，有水。
0: 我从小就有这个游野泳的丰富经验。
1: 哦，会游，
0: 我撒开了花的游，
1: 了不得。这狗刨啊！
0: 一眨眼的功夫啊，我已经游出2米半了。这
1: 那没游多远啊，那个。
0: 在这个时候啊，我听到身后通通两声，那俩小子也跳水了，
1: 多余拿根杆就给你勾回来了。
0: 这俩小子啊，明显受过专业的训练。
1: 怎么着？
0: 首先说速度极快，而且泳姿特别标准。
1: 什么泳姿？
0: 仰泳，
1: 仰泳，仰泳啊！游仰泳追人啊，那玩意儿瞅得见吗？那个
0: 是我也是默默的看着他们俩人从我身边一直游到对岸去了。
1: 啊，俩缺心眼儿，
0: 游这边上岸，我打一车我就跑了，
1: 赶紧走吧。
0: 这一回是给我吓住

0: 打这以后我对爱情丧失了信心。
1: 你也别难过啊，这个缘分啊是可遇不可求。
0: 不是，我是不想了，架不住有人气我。
1: 谁呀？
0: 王月波。
1: 不是，他怎么气你了？
0: 我这脱险的第二天他发请柬结婚，你说他不气我吗？
1: 哎，那你是多心了。
0: 这不行，我去
1: 啊。那当然得去，
0: 到那儿我随200块钱吃啊，玩命玩命的吃啊。是我这个筷子啊在宴席上上下翻飞，啪啪啪啪啪，把一桌的筷子全别折了。
1: 好，你还真护食啊。
0: 夹菜的时候这筷子一出去连盘子一块起端啊。
1: 夹盘子呀？
0: 这是我筷子短，
1: 要筷子长
0: 桌面就起来了。
1: 好，跑人婚礼上练杂技去了啊！
0: 我这正吃着呢。王月波带着嫂子来一块儿就敬酒啊，
1: 都得敬酒。
0: 我抬头一看嫂子啊，嚯，铺了个5斤多的粉，
1: 嚯，
0: 那粉直往我菜里头掉啊！
1: 他是挨桌勾芡去了
0: 啊，挨桌来敬酒，敬到我这儿，我能喝酒吗？我干嘛来了？
1: 那您得吃，
0: 我得把200块钱吃回来。别给我倒酒，别给我倒酒，我不喝酒，对吧？您别给我倒酒，我不会喝，我不会喝酒
1: 啊！您就吃吧。
0: 我正说着呢，王月波媳妇说话了，
1: 什么呀？
0: 哟，大哥，您可不是不会喝酒的人，
1: 怎么了？
0: 3万块钱 XO， 您给我喝2瓶呢，
1: 酒托。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4: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玉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4: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3: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4: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3: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6: 暴动剧场，大家的剧场，这就开演了。
7: 这火车由南站开出去，大概开在15分钟左右的时候，风驰电掣，时速最高。接着玻璃窗往外一看，道旁立着这么一桶碑，唰一下火车过去，碑文我背下来了。
8: 碑文写的是
7: 廊坊。 培养到您也来了。
8: 我应该
7: 这谁不知道啊，
8: 我谁知道
7: 啊，王文林呢，
8: 是我
7: 反正我知道您是大伙儿的老师，
8: 有时候给他们说说，
7: 我喜欢老师，包括张德武
8: 啊，
7: 说出话来严谨，
8: 是
7: 不能跟我似的。
8: 您
7: 有上句没下句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
8: 您
7: 说话云山雾罩，钻头不顾尾。
8: 哎呦，您看您客气，
7: 那不成
8: 啊！
7: 我喜欢你们相声演员，逻辑特别好
8: 啊。是您是
7: 我
8: 啊，
7: 我嗨。我就是爱看书。
8: 您都看什么书？
7: 诗经尚书春秋论语，
8: 嚯，
7: 孟子庄子史记离骚，
8: 哦，
7: 文赋恨赋两都赋汉书公词木兰诗，
8: 哦，
7: 像什么胡家十八坡孔雀东南飞桃花源记搜神记宝剑记义侠记奇邪记枕中记岳阳楼记老残游记鬼土日记官场现形记，像什么柳氏传李娃传莺莺传平妖传霍小玉传常客歌传南柯太子传阿 Q 正传王林川集李清照集莫若文集八级文集叶圣陶文集鲁迅杂文选集红楼梦镜花园三国演义西厢记聊斋志异水浒传八月的乡村是百炼成钢山乡巨变暴风骤雨铜墙铁壁三千里江山王贵与李香香红旗谱一仆二主悲惨世界九三年龙门朱丽巴黎圣母院茶花顶流氓黑木高老头铁臂阿童木猪八戒偷花米老鼠和唐老鸭还有七本英文原版的哈利波特。刚才我说的这些书我完全的我都
8: 看过
7: 卖过
8: 卖过怎么卖过
7: 那得卖啊
8: 啊！
7: 我看完这就卖了家里没有地方
8: 哦，
7: 书太多了
8: 哎呦
7: 没地儿搁呀
8: 那
7: 再说我看完了我就记下来了
8: 这书就装脑子里了
7: 背下来了
8: 哎呦
7: 木下十行过目成诵木石群羊走马观碑
8: 不您可别吹嘘
7: 没有
8: 走马观碑牧师群羊、
7: 啊、
8: 这个是列国的典故
7: 哦不知道
8: 不知道
7: 您给大伙介绍一下
8: 那得给你说说
7: 好好好
8: 这是列国的时候、
7: 哦、
8: 苏秦苏季子
7: 听说过
8: 走马观碑
7: 嗯讲一讲
8: 骑着一匹马、
7: 哎、
8: 马跑起来道旁有桶碑、
7: 嗯、
8: 马跑过去碑文背下来了那是学问走马观碑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那得大学问
7: 你看见了
8: 没有
7: 你见过
8: 没有
7: 你认识苏秦你是苏秦的小舅子
8: 不是
7: 那你怎么知道走马观碑吗
8: 不这个是有历史的记载啊啊
7: 耳听是虚
8: 哦哟
7: 眼见为实
8: 是是
7: 我就问您吧
8: 啊
7: 是马快
8: 啊
7: 是火车快
8: 当然火车快啊
7: 我
8: 啊
7: 坐火车观碑
8: 嚯
7: 这还有坐有不坐
8: 什么车坐
7: 慢车不坐坐快车
8: 快车
7: 北京到天津新提速的300多公里最高时速
8: 地字头
7: 半个小时到天津了
8: 没错啊
7: 快不快
8: 快啊
7: 就坐它呀
8: 哦
7: 这火车由南站开出去、
8: 啊、
7: 大概开在15分钟左右的时候、
8: 啊、
7: 风驰电掣时速最高接着玻璃窗往外一看道旁立着这么一桶碑唰一下火车过去碑文我背下来了
8: 碑文写的是
7: 廊坊颜体字
8: 您倒没看成防狼
7: 回来的时候、哦、回来的时候我看狼防狼、嗯、
8: 就这站牌子一过您这叫走马观碑啊
7: 你那意思呢
8: 那真得有碑文写着诗词
7: 那是独眼神儿
8: 啊
7: 那是谁眼快谁脑子快不赌这个
8: 这赌看学问
7: 我就说看学问读的书、
8: 哦、
7: 你毛主席说我知道吗
8: 说
7: 毛主席说研究啊这两个字
8: 啊
7: 要广而深
8: 是啊
7: 对不对、啊、
8: 没错
7: 你光面儿多不成
8: 是
7: 你还得有一定的深度
8: 一定要深入进去
7: 你得思考
8: 没错
7: 您在看书上怎么样
8: 我也略微爱好
7: 您爱看什么书
8: 我看的不多
7: 啊
8: 比您差远了
7: 您谈一谈
8: 我看的也就是三列国东西汉水浒聊斋济公传 是眼前的，
7: 一套一套的啊。三国您怎么样？
8: 哎，还是略微读一读，略微读一读啊。
7: 看过几遍？
8: 遍数我记不起来了
7: 啊，
8: 反正基本上我能倒背了。
7: 什么？
8: 倒背？
7: 三国这部书您能倒着背
8: 啊？反正有的时候也背不完整，有时候我也默写个一遍两遍的，反正有的时候也写不全，有时候落个标点符号什么的。
7: 哦，《三国演义》您能默写
8: 啊？反正他们都说我说我是一肚子三国，我自个儿不敢这么说。
7: 不懂，不理解，不懂懂
8: 啊！
7: 刚才您说默写是您看的倍数多
8: 啊，
7: 烂熟于心，
8: 对，
7: 倒背如流。
8: 哎，
7: 后边这句他们说您什么？
8: 他们都说我是一肚子三国。
7: 这句话怎么讲？
8: 三国里边的事儿您问我，没有不知道的，这肚子里没别的。
7: 太好了，
8: 全是三国。
7: 太好了，
8: 嗯，
7: 您要说您一肚子三国
8: 啊，
7: 我正找这人呢。
8: 哦，你，
7: 我最爱研究三国，
8: 你也爱好这部书。
7: 那么，要是在三国这部书当中
8: 啊，
7: 我有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
8: 啊，
7: 愿意在先生您的台前领教一二，不知可肯不吝赐简否啊？
8: 这骑着鸭子来的是怎么着？说着说又拽上了。哎，有话请讲当面，何言领教二字，咱们互相探讨。
7: 好
8: 啊，
7: 那就好办了
8: 啊。是，
7: 一肚子三国哈，
8: 这肚子里没别的。
7: 三国里边有一个人物叫关羽。
8: 好啊，
7: 字云长。
8: 哎呀呵，关老爷，
7: 咱就探讨这个人吧。
8: 关夫子啊，
7: 这位您觉得怎么样？
8: 太好了，圣人呐，
7: 圣人
8: 了不得呀。
7: 有毛病吗？
8: 一点毛病没有。亘古一人，关夫子，关老爷，太完美了。
7: 不是我
8: 们大家都尊重。
7: 是，我知道他就有缺点没有？
8: 啊，没有，没有。关老爷那没有缺点。
7: 您这个说话有点绝对。
8: 不绝对，因为这我是通过了解看书，然后我分析，我总结出来，关老爷没毛病，绝对受人尊重。
7: 你讲我这还挺高兴，我一听说这位王老先生。
8: 啊，
7: 人家说嘛，一肚子三国。
8: 是啊，
7: 我想跟他探。你看他说出这个话来有点不负责任。
8: 怎么不负责任？
7: 人嘛，哪有没有缺点的？
8: 哎，关老爷就没有
7: 啊。不，话不能这么说
8: 啊。
7: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
8: 啊。
7: 这人好就罢了
8: 啊，
7: 不能说一点缺点就没有。
8: 哎，关老爷就没有啊？
7: 那当然有了。
8: 怎么有啊？
7: 您要提起关圣人的缺点，占四个字。
8: 哪四个字？
7: 酒色财气。
8: 哎呦，这没有。
7: 嗯，
8: 关老爷酒色财气一概没有。
7: 那不，这话也不是我说的。
8: 哎，谁说的？
7: 这话是老袁说的。
8: 老袁？
7: 河里那袁您知道吗？
8: 啊，俗称就叫王八呀。
7: 对了，
8: 他说的。
7: 他说的。
8: 他怎么说的呀？
7: 他怎么说的
8: 啊？
7: 这个关圣帝君呢，
8: 啊，
7: 这是他死了以后，他这个走脉冲吗？
8: 对啊，
7: 不是死了吗？
8: 是
7: 上天
8: 啊
7: 封他为关帝君。
8: 没错，
7: 叫伏魔圣君。
8: 是，
7: 那么天底下关帝庙是多的。
8: 对啊，
7: 您就拿中国来说
8: 啊，
7: 甚至于全世界
8: 啊
7: 有华人的地方都供关二爷。
8: 没错啊，
7: 那这个香火一多了
8: 啊，
7: 他也没都到过。
8: 哦，
7: 他得满世界转悠。
8: 是啊，
7: 享受人间的香火，
8: 巡视。
7: 他带着关平周仓
8: 啊，两位副将。
7: 对，脚驾着五色的祥云。
8: 嗯，
7: 这正走着呢
8: 啊，
7: 一敲头了
8: 啊，
7: 香烟缭绕。
8: 哦，
7: 不知道什么地方。
8: 嗯，
7: 他叫他儿子关平，儿啊
8: 啊！
7: 哎，怎么占我便宜这老头儿？你看我这紧留神慢留神，他给叼了去了。
8: 我这叫占你便宜啊！
7: 您这个，
8: 我吃亏吃大了
7: 啊！我倒不捋会儿啊，去看看去
8: 啊！
7: 这头了咕嘟咕嘟冒烟
8: 啊！
7: 这怎么回事啊？
8: 是啊，
7: 去得快，回得麻利
8: 啊！
7: 说这个投了是一个关帝庙。
8: 哦
7: 哦， 关圣爷一听乐了，
8: 嗯，
7: 一处不到一处迷，
8: 十处不到九不知，
7: 您那么些个关帝庙，
8: 嗯，
7: 这儿我就没来过，
8: 你看
7: 啊，得了
8: 啊，
7: 既是走到这儿了
8: 啊，
7: 自己的家庙那就下去享用享用吧，
8: 是，
7: 这才暗落云头，
8: 嗯，
7: 带着关平周仓迈步往庙里头走
8: 啊，
7: 刚进山门，
8: 嗯，
7: 就听见有人哭，哭的是凄凄惨惨，悲悲切切。
8: 哦，
7: 关圣人顺声音扭向他们一瞧，
8: 嗯，
7: 驼背的老袁，
8: 哦，王八，
7: 就那大王八，
8: 嗯，
7: 驮着一桶石碑，
8: 嗯。
7: 关圣人可就迈步走到老袁的跟前儿
8: 啊，
7: 说老袁呐，老袁，
8: 嗯，
7: 你哭什么呢？
8: 是，
7: 莫不成这桶石碑特意的沉重，你不堪重负了吧？
8: 可能。
7: 老袁摇头，非也，非也。
8: 哦
7: 哦，莫不成你给关某我守庙驼碑，心怀不愿吗？
8: 是，
7: 然也，然也。哦、啊
8: 啊！
7: 关圣人一听，你给我驼碑，难道还有什么委屈吗？
8: 就是，
7: 老袁一听，关二爷
8: 啊。
7: 人都说您忠义千秋，亘古一人，您是了不起的人物，
8: 是，
7: 可我给别的神仙驼碑我乐意，唯独给您我心里不乐意。
8: 为什么？
7: 您有毛病。
8: 什么毛病？
7: 您占九色财气四个字，有四行大罪在身。
8: 是啊，
7: 老爷一句话错出唇不要紧，怒恼了二爷关圣帝君，手捻五柳长髯，卧蚕眉这么一挑，丹凤眼圆睁，大拇哥摁崩簧，苍啷一下宝剑出鞘。老袁，你特意的大胆了，怎么你倒说关某我占九色财气四个字，好，你我说你我讲，今日说得清讲得明，还你一个正果，说不清讲不明，你来看要你剑下残生。
8: 是，
7: 说着话宝剑还侠一瞪眼，谁不害怕？
8: 对，
7: 唯独人老袁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啪啪啪这么一说，把关羽说住了。
8: 哦，
7: 温酒斩华雄，您占一个酒字。
8: 哦，
7: 曹营当中现美女十名，您占一个骰字。上马金下马银，您占一个财字。气走麦城，您占一个气字。您说您是不是占了九色财气四个字呢？说完了话，关羽没词儿了，魏撵五柳长髯乐了，哈哈哈哈，好，老袁呢，老袁，你真把我给问住了，别看你是个王八，
8: 嗯，
7: 还是一肚子三国呀，
8: 去你的吧。
9: 商量一下喜剧幽默大赛闭幕式，咱们几个要演个节目的事儿。
10: 这个事儿啊，
11: 正演、
9: 啊，您还知道说好几天了呢。
10: 啊、
9: 咱为这事儿都商量多少回了，有一个正经结果没有啊？啊，别老跑题儿。
12: 啊，
9: 人家既然导演安排让咱们演个节目，
12: 对啊，
9: 我就觉得咱们要想把这节目演好
12: 啊，
9: 咱们先把这形式明确下来。季老师，
13: 哎，我同特别同意你的观点、咱们就得定下形式了。你像要不然你上我、
10: 主题、
13: 上课，
10: 主题
13: 晚上那个还得那个排节目、还得哄孙子，多难呢、
14: 哎呦，哎，季老师，说起来那个教育孩子有什么诀窍？这我们都跟您学习学习。
9: 人家是老师，
13: 哪儿有什么诀窍？就现在这代孩子可难教了，
14: 可不。
13: 那天我教。教他木兰辞啊，讲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他接了一句给我气坏了，说哟，这花木兰是女的，不就露馅儿了吗？
10: 男的谁这
13: 么男的谁这么逛街呀？
10: 对呀、
13: 所以哎呦，你说让我怎么接呀？这
10: 没错、
9: 那天我孩子哎，学校、老师布置写个什么作文叫、我的家人
10: 啊，
9: 咱们小时候不也写这题目吗？
10: 啊，
9: 让他一写写，告诉说什么？我们家就是一部《西游记》大片儿
10: 啊，有创意。
9: 我是唐，就说他呀，这孩子自己，
10: 啊、
9: 我是唐僧
10: 啊。
9: 家里人全都保护着我。
10: 对，
9: 我妈妈是孙悟空啊，一路披荆斩棘。嗯，还有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就跟沙僧一样任劳任怨呀。他说：“爸爸就跟猪八戒似的，
10: 准确。
9: 什么叫准确呀？说我什么也不会干，就知道吃。哎，什么孩子？你说这是？
14: 哎，这个孩子形容的很准确。
9: 哎，这准确什么呀？
10: 咱这个开会，这跟猪八戒有什么关系呢？
14: 啊，对，这回可是你跑的题啊。
10: 谁跑的题啊？
9: 你不是也参与了吗？
14: 王老师出主意，王老师出主意。

0: 别找了啊，大鹏，这么着啊，
1: 唱歌。
0: 唱歌呀！
2: 哎，六场
1: 真是
2: 喜欢唱歌，
1: 他
2: 会点别的吗？王老师，
3: 再接着想，接着想，
1: 咱还是演个相声或者小品。
3: 哎，表演是我们的长项。
1: 哎，对了，
2: 现在找主题得上网上去找，但是这个网上找吧，你得找那靠谱的事儿。
0: 对，
2: 你要找不着那靠谱的事儿吧，你惹事儿啊！前两天我这不是打开手机看着呢吗？震惊，七个男的打一女的，咔，我点进去。以后您猜是什么？
3: 什么
1: 什么
2: 葫芦娃？嗨嗨！
3: 那天我看到了这么一条啊，一男子疯狂吃榴莲、喝椰汁儿，竟是为了这个？
1: 为啥呀？
3: 飞机上不让带。嗨！
1: 哎，不过那天有一震惊，我倒真挺震惊的啊。嗯，猜什么？
2: 什么？
1: 说王维念。
2: 哎，这得说说。
1: 哎，这说。
2: 这得说说。
1: 暴打搭档王芳，哟，受到法律制裁，
2: 瞎说不可能，从来我们俩没打过架。
3: 后来你点开看看啊，
1: 我打开看了，人家就是抓了一个专门造谣的团伙，造了这么一个谣，这不他有名吗？就拿他出来说事，他又中老年偶像，你想，
3: 这都是标题党。
1: 对，
3: 不过我觉得呀，可能是跟王导最近爱健身有关，他现在练的是一身肌肉。
1: 要么怎么不说别人打人，就说您打人？
3: 哎，这您能不能传授传授？因为我看您这个。也有减肥瘦身的效果，
2: 没问题啊。家里边都有椅子吧？
3: 有，
2: 办公室都有椅子吧？
0: 对，
2: 咱们来个简单的，把凳子这么斜过来，
1: 斜过来
2: 啊，斜过来啊。这个特别简单，只要跟我学会啊，可以说很快，您的这个肌肉啊就会长起来。
1: 我能怕？
2: 来，预备，上！哎。
1: 您这姿势可以啊。
2: 你们都上不去吗？
0: 我们都上完了。
1: 你们不都栽出来？哎，
2: 他们，你们上去了吗？
1: 哎，不对啊，咱不是开会商量选题呢吗？
0: 就是，
4: 这怎么又
0: 差这个了？你们弄
2: 谁让我教你们健身的？我告诉你啊，
4: 你教的呀？
1: 几点了？你看看吧，还离开演就剩十分钟了，
2: 十分钟了，
1: 还不排练，什么时候咱们定节目？
3: 这样，各位老师，咱别着急，我呀想到咱们一个好节目啊，咱们待会儿啊就演这个，
0: 哪个呀？
3: 跑题儿，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

0: 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0: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一样的暖心陪伴，不一样的惊喜笑点。

0: 下来，
1: 嘿嘿，
0: 燕子说，
1: 嘿，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嗨，
0: 哎，
1: 告诉我，
0: 哎，
1: 橘子用英语怎么说？
0: 哎，这个脑轮汁，
1: 这是什么味儿？
0: 老师，我是唐山的。
1: 行了，不对，发音不准确。
0: 哎，
1: 老师给你规范一下，
0: 嗯，
1: 应该是 orange。
0: 脑轮汁
1: ，orange，
0: 脑轮汁
1: ，orange，
0: 脑轮汁
1: ，orange，
0: 脑轮
1: ，orange， 脑轮汁，脑轮汁就是脑轮汁。
0: 老师，你学会了。
1: orange， 许涛，香蕉用英语怎么说
2: ？banana。
1: 你还不如他呢。
2: 我们英语老师是唐山的，
1: 别说，讨厌。侯振鹏，侯振鹏，侯，你听不懂人话呀你？听不懂人话呀？
3: 干嘛、啊、老师？
1: 叫你呢。
3: 干嘛呀？
1: 回答问题。
3: 啊。
1: 葡萄用英语怎么说？
3: 滴了嘟噜。
1: 滴。那要是西瓜呢？
3: 圆不溜嘟。
1: 榴莲，
3: 臭了吧唧，长手的。
1: 你英语老师一直擦擦无三的，是哪儿啊？坐下。英语今天我们先复习到这儿，下面我们上语文课，下面学习偏旁部首。老师举例说明，四个字的成语，波涛汹涌，这四个字有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三点水旁，哪个同学可以给老师说出这样的词语？举一反三。
4: 玩玻璃球。老师，
1: 嗯，
4: 都是王字旁。
1: 虽然是说对了，但是玩物丧志。换一个别的，
5: 馅饼馄饨。都是十字边，老师。
1: 除了玩就是吃，
0: 没法洗澡，
3: 涂润滑油，
2: 膀胱肿胀，
1: 坐下。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啊？啊？行，你们谁牛？谁来给我说一五个字的，我看看。
5: 炸烤炒焖炖。
1: 行。你们不说一百个字的，
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别笑了，哈哈什么？
4: 都是口字旁。
6: 哈哈哈哈哈哈！
1: 好了，
0: 老师还没到一百个呢，
1: 别废话。语文课也先上到这儿吧，下面我们上音乐课。刘金飞。
0: 老师怎么又是我呀？
1: 给他们唱一首小燕子。
0: 还好这个我会。
2: 老师，这是企鹅。
1: 不许捣乱，
2: 它飞不起来。
1: 你接着唱。
0: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
1: 嘿嘿，
0: 我问燕子你为啥来？
1: 嘿嘿，
0: 燕子说：
1: 嘿，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1: 呀，
0: 嗨，
1: 哎，
5: 你唱的什么呀？
1: 打我！
5: 我看你敢打我！
1: 哎，
5: 好听，
1: 松开，
5: 可咱俩唱的不好听。
1: 松开，我才松开。干嘛？
0: 老师，你打我？
1: 哼，你打他干嘛呀？
5: 哼，活该。
1: 打人是吧？
5: 啊，
1: 你爸知道打死。

0: 唱儿歌，
1: 那就唱呗，
0: 唱儿歌。
2: 我大家唱一个儿歌。三岁的小孩穿新鞋，背着书包去上学，老师嫌他年纪小呀，背着书包往家跑，
1: 跑跑跑不了，
2: 了了了不起，
1: 起起起不来，
2: 来来来上学，
1: 学学学文化，
2: 画画画图画，
1: 图图图书馆，
2: 管管管不着，
1: 着着着大火，
2: 火火火车头，魂鹏是个窝窝头。
1: 这句该我说，这句这句该我说，这句该我说。
0: 干坐坐下。音乐课就先上到这儿吧，下面我们上体育课吧。
3: 是，
0: 别闹，别闹，不许闹！
3: 是，
0: 别闹，不许闹！那个按大小个排队，快！好，开始报数：
1: 四、二、三、
0: 五、
2: 一。
0: 好，人到齐了，人到齐了。这节课老师要教会你们学习打篮球，一会儿我找几个投篮的同学，咱们就、
4: 老师，您找什么？
0: 找几个投篮的同学，我去拿篮球。
4: 老师要找几个
5: 投篮的同学。
4: 来来来来来来。
0: 今天呢，咱们教务处的篮球没你，你们这是干什么？
4: 老师，你看我们投篮不篮？
0: 什么？
4: 你看我们投
3: 篮不篮？
0: 你们几个熊孩子！
1: 老师，你看我们投篮不篮？
6: 老师，你看我们投篮不篮？
7: 老师，篮不篮？

0: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八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

0: 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0: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0: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0: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0: 走
2: 走
0: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0: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0: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0: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士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10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 所以只有鲜眼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3: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73496.1 2 ZL2017-2-12943489.3 4 ZL2017-2-12394.3 4 ZL2017-2-10984.3 4 ZL2017-2-10408.6 ZL2017-2-10409.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73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7: 啊，花镜还有智能？
6: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8: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6: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
5: 王姬的选择。
3: 永诗丽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9: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诗丽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诗丽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10: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有往，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诗丽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诗丽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诗丽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过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9: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永诗丽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永诗丽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永诗丽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永诗丽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永诗丽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11: 我配了这个永诗丽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就是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永诗丽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 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爹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永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

0: 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诗丽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回事呢？这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的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是咱们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看，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呗，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扔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诗丽，就特别好， 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啊，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6: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7: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1: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8: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9: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10: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3: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力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力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7: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 解决视力问题吗？您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

0: 窗、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带上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吧。永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1: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当暴雨来临时，
3: 对营地办旅游是什么？
4: 就是去营地游半日。
5: 不好吗，外婆？
6: 哎呀，妈，
3: 好，那我们去。
7: 去哪儿嘛？
8: 森林半岛是吧？
9: 他走的这条路越走越荒。
10: 下大雨，隔壁村泥石流。
11: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2: 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
3: 那个，还我。
12: 好，我来说。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任素汐。汛期呢，我们不做探险家，露营选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谨慎。
14: 您跟他说这个，
15: 咱们这个轮的行程是7天，
16: 2个小时之后这儿集合，大家注意安全啊！
13: 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汛期，平安的度过这个夏天，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幸福。
17: 相约时光第二季，满血归来，
18: 即将开赛。
17: 更火辣的生活，
19: 舞龙啊！第一次见男生教女生跳舞，
17: 还有更带劲儿的玩法。
20: 哎呀，我就差一
17: 好，更滚烫的乡土，
21: 糖个霜的西瓜，
17: 更垂涎的比拼，
22: 花香豆香飘万家，
23: 太好吃了！
17: 这个夏天与你相约美好时光，相约时光第二季，北京卫视6月16日起，每周二21:05。
24: 相约时光。
25: 我们每一个人每时每刻都在期盼着家人的平安，守护家人的平安从每一次理性的出行开始。下大雨就不进山，不去那些没有开放的地方游玩，从一开始就把危险挡在门外，让危险远离自己和家人，才是对挚爱最好的守护。推荐您关注北斗卫星短信，这是我给家人准备的护身符。现在就请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了解北斗卫星短信使用详情。一定要记住，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6: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士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士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

0: 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1: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3: 大家好，大家好。
2: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3: 当然了，
2: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2: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3: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2: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3: 不懂科学。
2: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3: 是，
2: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3: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4: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3: 走
4: 走
3: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2: 哎，
3: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2: 对，
3: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2: 了。是，
3: 那就坏菜了。
2: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3: 对
2: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3: 对对对，
2: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3: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 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5: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0: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0-1-7-2-1-2-9-3-4-9-6.1-2-0-2-0-1-7-2-1-0-3-9-7-4-2-3-4-2-0-1-2-1-0-3-9-0-9-2-6-0-2-0-1-2-1-0-4-0-1-8-6.9-6-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0-2- 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泳池里智能化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 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